0: 在了身后。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许可证的民营企业。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6: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的许静副处长、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施行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刚才呢，我们也接听了一位白云区沈女士的热线啊，沈女士反映了他们小区烧烤店油烟污染和小区内的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那郭处长，刚才您也给沈女士介绍了当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了以后，对于噪音类的污染具体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的执法以哪些方面啊进行监管等等，都给做了介绍。那具体到他们小区这个情况的话，会怎么办理？
8: 这个我先给观众普及一下，这个噪声污染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一是工业噪声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比如企业生产风机设备、生产线、厂区机械噪声等。二是建筑施工噪声可以向住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投诉，比如说工地的打桩、浇筑、机械施工、渣土作业等。晚上10点至次日6点夜间严禁施工，抢险救灾。

0: 供应连续作业特殊情况必须审批加公示。第三个是交通运输噪声，可以向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投诉，比如机动车的乱鸣笛，改装车的炸街，主干道车流噪声，轨道交通噪声等。第四是社会生活噪声，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比如广场舞、露天 K 歌、商铺喇叭宣传、邻里深夜装修、宠物持续吠叫、室内喧哗等扰民等。然后涉及到它的这个油烟的问题的话，我们下来以后会转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进一步调查，然后给他一个答复。
1: 好，就是油烟的这个污染也是我们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范畴哈。所以呢，沈女士，您的这个刚才反映的情况，两位嘉宾已经做了记录，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但是也像沈女士所说的啊，她也希望呢，对于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个情况做了记录进行处理的同时，也保护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哈。嗯，好，在说到这个法典的落地的时候，刚才呢，许处长给大家介绍了法典落地对于我们地方性的法规也是相应来说，除了我们单行的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废止之外，地方性的法规也根据法典进行修改，不日呢也会陆续的公布修改的一个情况。那对于依法执法的职能部门来说，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大家也想了解法典的落地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你们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要求、新的规范，你们的工作的核心侧重点是不是也会发生转变？许处。
2: 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提出了更规范、更精准、更严格、更温情的全新要求，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型。过去呢，我们的执法工作哈，更多聚焦于对于已经发生了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属于事后追责模式。法典的实施更加注重源头的防控和风险预警，要求我们将执法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第二个呢，是从单一处罚向系统治理的转型。过去的执法工作侧重于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法典着重强调综合施策、协同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工作不仅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还要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的整改，实现了标本兼治的这么一个治理理念。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末端管控向全程监管的转型。法典的实施将我们的监管重点由原来的末端管控逐步向覆盖生产的全周期、贯穿管理各环节的全过程的监管的转变。这不仅仅提升了这个监管执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呢，也倒逼了企业由被动达标转向主动守法，真正的实现了环境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跃升。
1: 嗯，其实这样一些转型也是法典施行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以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则能够平稳的落地，让我们执法队伍能够精准履职呢？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2: 为了迎接这个法典的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已经提前部署，采取了更新执法清单、开展全员轮训、强化驻点帮扶等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做好法典实施的衔接工作。一方面呢，主要是聚焦法典的新规，全面梳理更新这个执法的清单。我们厅组织修订了全省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的基准、行政执法事项的目录清单、行政执法工作指引等重大的执行标准，统一了全省的执法流程、文书规范、取证标准，清理废止和法典不符的旧规旧制，确保我们省的执法标准与法典相统一。第二方面呢，就是聚焦一线执法人员，开展全员全覆盖的法典的轮训，围绕法典的五大板块核心条款、新旧法的条款差异、执法裁量的规范、 责任竞合的适用、信用修复机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了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精准办案的能力。第三方面呢，就是聚焦工作的实效，强化了新法落地的督导帮扶，结合这个执法监管的驻点帮扶工作，我们同时呢，就是指导地方的执法部门对照法典的规定，重点排查企业的排污、生态修复、违废处置，在线监测等监管环节，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同步强化了对企业的普法帮扶，指导企业快速的适应新法要求，整改存量问题，杜绝增量风险。
1: 这是对于我们的队伍如何去适应、去学习，保证新法、确保新法能够平稳落地，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哈。但实际上，在最终面对群众所投诉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法典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这个油烟污染问题，职能部门也来看了，甚至投诉了以后，当督察的部门在的时候，这油烟问题好像他就能够治理好，但是走了以后呢，他又死灰复燃了，让居民们是苦不堪言。那我们的基层执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点？现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如何去破解这些基层执法的难点，提升我们基层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的这种水平和质量呢？郭处，
0: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针对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标准不熟、能力不足、取证不规范等痛点，我们省厅主要从四个方面为基层进行了赋能，提升执法执效。一是标准化赋能，我们统一了全省基层执法办案流程、取证规范、文书模板和裁量尺度，编制了工作指引，让基层同志执法时有范本、有标准，不偏差。二是数字化赋能，我们依托省里的智慧监管体系，打造了1+4+1+1非现场智化监管架构。
1: 您刚才说的这个1+4+1+1，可能大家不太懂，因为这些都是数字。那这个一是什么？四又是什么？
0: 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四的话，我们有四个中心，主要是数据资源中心、环境质量分析中心、污染源监管中心和预警中心。还有一个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 AI 助理，现在目前我们的非现场执法可以通过 AI 的智能研判锁定一下，比如说上游的污染源重点区域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于我移动执法人员的一个办案宝，就是钱环宝，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用钱环宝查询，比如说周围的一些环境质量，还有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我们非现场执法监管这个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手段，推进了非现场执法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实现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联网全覆盖，已联网排污单位1431家，站点共计2303个，建成投运贵州省污染源非现场执法监管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违法线索进行了分析筛查，精准生成执法任务，并通过非现场的方式固定违法证据。2022年至2025年，累计向属地执法人员推送超标核实处置信息37299条，实现了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置，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型。第三，
1: 这是针对就是大家所说的，如果要靠我们的执法人员去一家一家企业的去巡视，那即便每天巡视一家，我们走一圈下来，就是就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每天都有人在巡视这家企业的生产情况。所以用数字化来赋能，实现一个我们没有人去巡查，但是设备帮助我们做了，一个是问题的收集、证据的固定，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这样一个环境的监管。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叫数字化赋能。那其实在这个执法的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像刚才的听众所反映的那样，就是我们都觉得比如说噪音污染都觉得在家里都很大声了，可是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说是要看分贝， 所以

0: 过错追责等机制，及时纠正纪法执法不规范、程序有瑕疵等问题，全面规范了执法行为。通过上面这些举措，上半年我们的执法效能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比如我们国家重点排污单位异常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的线索，企业的反馈率和属地核实率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3%和16%。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接到沈女士的这个热线啊，我是觉得沈女士反映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商铺养鱼，它的鱼缸制氧设备呢属于是低频噪音，这个低频噪音啊让楼上的老人睡不着觉。那法院适用法典判了商户整改，这也被称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生活当中，除了像沈女士所说的那样，哎，这些商铺、这些广场舞的这种噪音之外，这一类的低频噪声它不超标，但是呢就是扰民，以前维权是非常难的。所以通过这个第一案啊，我们今天也请郭处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0: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法典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它的关键变化就在于为数值论转向了实质损害的导向，过去只是看喷费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测不出来超标，我们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1: 那像我们贵州省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贵州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那现在结合法典了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更有针对性？
0: 这个更有针对性，因为8月15号法典实施以后，我们现在的执法的标准就按照法典来这个办了，然后就可以说，比如说现在测出来噪声是不超标，但是他没有安装采取防控措施产生了噪声，影响了他人和正常生活和学习，这个也属于这个法典的范围。
1: 就不再是会出现沈女士刚才所说的那样了，以前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了以后说，哎，测下来他没有超标啊，多少多少分贝，现在不需要看多少分贝了。好，生态环境的执法工作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水平保护，法典是有力的武器，而落实法典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关键所在。那许处长，其实从2026年上半年，咱们的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就有一些重点工作在做。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虽然那个是在法典施行之前啊，我们也借着今天节目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省在2026年以来我们执法的效果。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的队伍仅靠这个污染防治攻坚这条主线，统筹了省级专项督导，市县常态化的执法，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环境风险应急处置全链条的工作，整体的监管执效是稳步提升的。具体来说呢，我们重点完成了3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狠抓重点案件的办理。我们针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遵义的爱田河的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就制定了排查方案，先后3轮次对爱田河流域的污染源开展了全面调查，发现了71个生态环境问题，并交办下去，目前已经整改完成了53个。我们还持续数周派员对这个爱田河的整改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督导，推进污水处理池、围堰工程和围网的建设。现在这个涌点下游的4000米处哈，特别是汇入乌江前的100米处，乌江下游100米处的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地表水的3类标准。另外，针对于麦架河水体异常的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派人赴现场组织开展这个。

0: 溯源的排查，
1: 嗯，
0: 先后派出了7批人次25人，采取了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麦加河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发现问题22个，督促完成了15个整改。
1: 嗯，
0: 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强化这个执法的监管。上半年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5760人次，检查企业呢是7143家次，排查除各类环境问题是2416个，我们立案查处了340件。
1: 这340件都涉及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违法行为？
0: 主要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一些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或者是超总量的排污、逃避监管排污、篡改和伪造这个监测数据、未批先建，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违反这个环评的三同时制度等等方面。在这案件的办理当中呢，我们移送的行政拘留是11件，涉刑案件是1件。同时呢，我们也落实了包容审慎的一个监管，对44件轻微的违法不予处罚，实现了严打恶意违法、宽容轻微过错的双向平衡。第三件大事呢，主要就是统筹开展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与部省的联动核查。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执法工作的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了对这个重点污染源、生活污水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畜禽养殖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地安全、溶洞污染等5个方面的专项排查整治。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6387人次，排查点位呢是7868个，走访群众呢是2180人，共发现了问题是1967个。
1: 嗯，好，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当中啊，多次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场检查的企业啊、处罚的企业啊等等的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回应很多企业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企业也反映，在环境监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头疼的是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解决市民朋友们关心的环境污染，但同时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也要把发展问题啊同时重视起来。所以今年呢，我知道咱们全省持续整治生态环境执法的一刀切，也在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也请郭处长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尤其是法典施行了以后啊，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怎么样来守生态发展这两条底线，怎么来减轻企业的负担啊，解决好企业所担心的这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
2: 首先我们始终坚持严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把规范涉企执法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的作为核心的抓手。第一，我们出台了专项整治方案，全省排查了110项不规范执法问题，整改完成了86项，坚决杜绝鱼利官停这种简单的执法。第二，我们先推行非现场监管优先，上半年全省开展了非现场执法456次，依托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超标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了上万条线索，95%以上都是通过线上核实，大大减少了上门的频次。我们还落实了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实现了执法检查人次加次，2025年比2023年分别下降了56.46%和54.03%，达成了减负增效、精准监管的执法监管成效。第三，我们还落实了包容审慎的免罚机制。上半年我们共办理了134件不予处罚案件，比如盘州市有一家这个生物能源科技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就建成了项目，但是在建成后一直没有投产，没有造成污染。企业认识到问题以后，也主动承诺完善手续。我们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并进行了普法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的执法的尺度，也彰显了我们执法的温度。
1: 嗯。
2: 第四，我们建立了正面清单差异化监管。2023年以来，我们将730家信用良好的企业纳入了正面清单管理，对守法企业降低抽查频次，对高风险失信企业重点监管。 真正做到了无事不扰、违法必查的。
1: 今天节目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如何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我们执法工作还有哪些举措，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但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刚才节目当中呢，郭处长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再碰到问题如何去进行投诉和反馈。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请许处长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年下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当中，生态环境执法会聚焦哪些重点的攻坚任务？
0: 接下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的部署，坚持守底线、优服务、强队伍至顽疾的四条主线，系统推进以下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坚决落实重大政治任务，持续跟进中央领导批示件、中央环保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的消耗整改工作，确保爱田河。
1: 好，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详细了解这六大任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1: 贵州新闻联播。
14: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
1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14: 贵州正金企对接签约超480亿元，涵盖交通水利、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型城镇化等领域的21个重大项目获金融支持。
15: 各地企业深耕技改创新，研练补练，拓展市场，有色金属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产业产能稳步攀升，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14: 黔西南州兴义市探索生态加文旅加中医康养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北纬25度的康养慢生活。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5: 我是悠扬。
1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5: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
14: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
1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4: 8月2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基层工作实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参加，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15: 徐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之以恒筑牢夯实基层基础。要自觉坚守做好基层工作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因地制宜抓发展，扎扎实实办实事，系统施治，强化基层治理。要严格落实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四下基层问需问计，更好听民意查民情解民忧。要重视强化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锻造坚强战斗堡垒，以攻坚决战劲头，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发扬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跟踪问效，以过硬作风重实干创实绩。
14: 李炳军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要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基层工作，自觉践行四下基层科学工作方法，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贵州落地见效。
15: 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健全完善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落地落实，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14: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1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贵州贡献。
14: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持续优化5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在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基层应急水平等方面

0: 狠下功夫，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贵州新闻联播。
2: 8月20号，在贵阳举行的全省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融资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现场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邹康：
3: 共梳理项目504个，企业370家，合计的融资需求是1358.9亿元，涵盖在建徐进、计划新开工、改造提升以及生产经营周转等多种类型。
2: 贵州交投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袁泉：
4: 15期间集团规划固投目标总额是1730亿元，融资需求是1130亿元。
2: 工行贵州省分行副行长秦谭平：
5: 上半年累放项目贷款277亿元，支持了136个项目的建设。
2: 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成功签订意向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涵盖交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新型城镇化等21个项目。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行长于军党：
6: 今天我们和相关企业呢签署了3年高速公路项目的借款合同，总的合同金额274亿元。
2: 贵州凯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罗丹丹：
7: 今天我们和建行、贵州省分行签了7个亿的资金，加上其他银行总计约12个亿的信贷资金呢，都用于我们铜仁、大龙、R710万吨高端锂电池智能制造项目，预计2027年3月底建成投产，满产后年产值预计超50亿，带动超1000人的就业。
2: 今年上半年纳入省级调度3亿元以上项目共92个，金额307.38亿元，已有72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完成投资共190.05亿元。今年1至7月，全省已累计签约项目226个，金额764亿元。六盘水、遵义、贵阳、贵安项目获得信贷支持规模位居全省前三，占总投放的54.45%。
0: 今年上半年，贵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2%，各地相关企业在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和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实现稳产增效。来听报道。
2: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巴陵重工业园，贵州铝基新材有限公司的10多条高精铸轧生产线和冷轧设备正高速运转。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生产铝卷3.7万吨，实现产值17亿元。公司办公室负责人罗荣念：
8: 不断改进和更新制造工艺，丰富了我们产品类型和附加值。除了销售铝卷，还生产了0.05毫米的铝板带箔。
2: 目前该公司正重点发展电子铝箔、高强铝合金、汽车轻量化部件及航空航天用铝材等产品，而炼铸企业登高新材料公司通过打造15分钟铝液就地转化模式，将电解铝液直接运往下游加工企业，大幅降低铝材生产的熔铸能耗和成本。贵州兴仁登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装备部经理张奎：
9: 上半年实现了稳产增产，目前我们生产的电解铝液无需运输园区，直接通过铝液台包车就能运往下游加工企业。采用这种热工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下游能耗和成本，更实现了铝液就地加工增值。
2: 目前兴仁市已集聚17家铝及铝加工上下游企业，规上制造业总产值完成138.34亿元，同比增长18.4%。贵阳清镇市同样在推进铝业就地转化，在清镇市王庄铝精深加工产业园内，新鲜的液态铝水通过专用通道被直接注入生产企业的熔炼炉，生产出的电工铝杆将发往云南、四川、广东等地。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正努力叩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贵州科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将铝卷加工成 CTP 数码板材，上半年总产值突破2亿元，出口额突破30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王斌：
10: 跟贵阳中保区摸索一箱到底，避免了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毁。原材料采购方面，我们依托富矿金开集采平台，也直接从资金成本上节约了1个多亿的采购量。
2: 上半年清镇规上工业产值突破198亿元，

0: 以及铝加工产业占比超70%。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新定生产同样跑出了速度。贵州西南能矿新哲有限公司1至7月总产量突破3万吨，营收超6亿元，其生产的新定产品凭借纯度和品质成为新能源电池制造领域的优质原料。公司副总经理赵红湖：
1: 通过引进国内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精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8%。
0: 目前企业与贵州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获得1项发明专利和3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综合回收锗、铟、铅、银、金、锑等多种有价金属，助力区域有色金属产业补炼、强炼、研炼。
2: 8月20号，记者从贵州省妇联召开金融支持妇女就业政策解读与巾帼企业发展需求对接座谈会上了解到，为加大对妇女创业就业的融资支持，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20万上调至30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300万上调至400万，并鼓励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且诚实守信的创业者免除反担保，切实降低妇女创业融资门槛。此外，对获得38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巾帼文明岗、五好家庭等称号且信用状况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金融机构将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贵州冰清玉洁家庭服务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叶红：
3: 真的是把政策送到了家门口，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金融上面的支持，可能会更多的给我们家政行业给到一些助力和赋能。
2: 8月20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争做前进先锋系列微党课宣讲活动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7位主讲人讲述了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时代楷模文朝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纳、周琦、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新灵、陆昌斌以及全国公安二级英模张秀浩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榜样事迹讲述人罗燕：
4: 在大发渠修建的36年中，黄大发老支书创造了施工零伤亡的奇迹，自己却永远失去了两位至亲。
2: 榜样事迹讲述人朱景然：
5: 海外对华实施严苛的技术管制，连一颗螺丝钉都禁止出口，黄维纳却韧劲十足。他说，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人家越封锁，我们越要争口气。
2: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榜样一盏灯，大家表示要以榜样为标杆，坚守初心，担当作为。贵州省人民医院团委办公室主任刘新灵：
6: 赵新灵书记用23年的坚守，默默地为星星的孩子付出，是我们在平凡中看到的伟大。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我们也将榜样的精神贯穿到日后的工作全过程，深入开展公益项目。
2: 贵州高速集团都云营运管理中心党群人资部副部长张杰：
7: 黄伟纳同志30多年扎根航空发动机科研一线，为祖国锻造中国心。我们将吸取微党课中讲述的先进经验，以营运养护固本、数字交通赋能，守好管好每一段路。
2: 活动现场同步录制7堂微党课，后续将列入贵州省2026年第3期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学习重要内容，并在贵州党建云、贵州省党员干部网络学院、贵州广播电视台展播。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
8: 本次微党课的宣讲活动真的值得肯定，故事本身很精彩，讲好用好本土鲜活榜样的案例，教育引导基层党员服务群众，履职尽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昨天，贵州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三结合转化推进会在贵阳举行。省药品监管局通过搭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制剂转化平台连接供需，助推好用制剂转化为注册新药。来听报道。
0: 药物临床研究是制剂从经验方走向新药证书的必经关口。现场，全省医疗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高校、制药企业等130名代表，围绕中药制剂在转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路径不清晰、证据不系统等问题展开讨论。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毕莲：
9: 目前医院备案和注册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有40个，

0: 遴选了六个品种来开展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目前是由五元消贴、铜壳化山、颗粒两个制剂品种正在与企业进行转让对接。
1: 目前全省34家医疗机构拥有制剂资质、制剂批准文号及备案号近200个，其中中药民族药制剂占比超90%，覆盖了骨伤、皮肤、妇科、儿科等治疗领域。已备案药物临床试验机构30余家，覆盖30多个临床专业。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熊欢勇：
2: 省药监局将建立医疗机构制剂转化项目的服务清单和贵药创新项目库清单，联动医疗机构制剂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合力破解转化工程中的难题，缩短研发和注册的周期。
3: 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省生态环境厅正式印发《贵州省生态环境行政裁量权基准2026年版》。新修订的裁量基准于2026年8月15号起与法典同步施行。裁量基准的施行，统一了全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事项的裁量尺度，进一步规范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等的裁量程序，有效提升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行政执法活动规范化水平。
4: 依托北纬25度黄金气候带和优质生态资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深挖生态加文旅加中医康养融合发展路径，培育康养小镇、林下灵芝种植等多元业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1: 远离城市喧嚣，拥抱山野慢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广东潮汕设计师黄海燕去年通过线上直播了解到兴义市这个康养小镇，专程前来一住便是半年多。
5: 过年都没回家，我就一直住在这里。去的那个望风岭，哇，觉得就是小时候读的那个叫《桃花源记》的那种感觉。找个契机定下来，成为这里新的兴义人。
1: 纳聚河源康养小镇依托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纳聚布依古寨打造，森林覆盖率超过90%，在保留布依民俗文化的同时，升级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兴义市纳聚河源康养小镇总经理刘博辉：
6: 兴义的一个气候，全年日照的话是超过了260天，也被授予为四季康养之都。在去年开通高铁以后，游客量更膨胀式的一个增长，很多客人就是冲着中医调理这一块。
1: 上海旅客吕阿姨：
7: 敲了几次也没敲到那个富贵包啊，就是消了好多好多，也轻松多了，你知道吧？真真切切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1: 2025年，小镇营收达2100万元，旅居30天以上的常住客占比超过35%，暑期入住率超过80%，直接带动周边100多位村民吃上了康养旅游饭。兴义市纳聚村村民王建礼：
8: 早晨大家为什么那么下午我们就来喝种菜、种些辣子，这一个月得到2000多。
1: 兴义市纳聚村村民扎有莲：
9: 就是利用自己的房子嘛，开了个小卖部，游客多的时候大概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嘛。我们弄了一个桨板俱乐部，夏天载着游客去玩桨板、探洞。
1: 康养带来的增量不只体现在住下来，随着游客从短期观光转向旅居度假，兴义也在将森林、气候等生态资源进一步向康养产品和产业端延伸。在距离康养小镇不远的周碧林场，林下空间如今有了新的用途。2022年，在月前合作背景下，一家深耕灵芝产业30年的广州企业落地兴义，利用当地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灵芝种植。贵州华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董世彪：
10: 兴义这个1200米的海拔种出来的灵芝，它的多糖跟三铁的含量会显著高于常规种植的海拔区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公司落地以来，每年带动当地就业超1000人次，已开发出灵芝切片、灵芝包子粉等20多款产品，去年线上销售额超9000万元。目前正计划在兴义筹建首个以灵芝为主的生态智慧加工工厂，将生态产品与旅游业态结合起来。广州华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盛涛：
11: 接下来我会在万峰林建造一个占地约600平的我们的灵芝体验馆，一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外地游客和当地的居民的线下来到我们产品，第二是要把我们在 外省的医疗资源、专家资源请到我们的新医室提供这个诊疗服务。
1: 线下业态持续提质，线上平台也在同步搭建。小橘子数字化旅居康养数字生态平台已整合全州超4000家民宿、餐饮等商家。贵州博联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震，
12: 平台呢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医康养还有我们的旅居社群来进行了整体的布局，将我们文旅类的权益跟产品进行深度捆绑和融合，打包成更丰富的产品。
1: 从古寨旅居到林下生津，从线下体验到数字赋能，北纬25度的慢生活正成为兴义康养产业最独特的吸引力。
4: 昨天上午，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揭幕战在贵阳正式开赛。来自全国12座城市的业余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半个多月的赛程中展开激烈比拼，最终于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首场比赛中，星月茂贵阳咖啡队4-2战胜重庆渝中队，取得赛事开门红。星月茂贵阳咖啡队队员陈国伟：
13: 我是高校教师，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感觉非常的荣幸，今天第一场球我们能拿下开门红，也预祝贵阳市代表队后面越来越好。
4: 本届城超规定所有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注册人员，贵阳出战的这支队伍是经过今年3月至6月在全市范围的我要上城超县域争霸赛层层选拔而来。星月茂贵阳咖啡队助理教练王若露：
14: 全部都是业余球员，有学生，有银行的职工，有私人企业的老板。我们上个月才刚刚集中，今天能出现这样的效果，表现出了贵阳人的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一届比赛的队伍感觉会比上一届的更强大。
1: 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第15届手工制茶暨首届抹茶创新创意应用技能大赛近日在江口县开赛。来自全省的13支代表队115名选手齐聚赛场，比拼制茶功底，展现创新巧思。本届大赛在传承手工绿茶、手工红茶两大经典赛项的基础上，首次增设抹茶创新创意应用赛项，设置理论测试与实操考核两大环节，紧扣当下茶饮消费的创新需求，兼具技艺传承性、创意引领性与市场实用性。15年来，贵州接续举办手工制茶技能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育才，培养了一大批扎根茶乡、技艺精湛的技能人才，为全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清华贵州大数据研究生实践教育基地2026年秋季迎新主题班会近日在贵阳高新区举行，30名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正式报到，将在贵州开启为期1年的专业实践之旅。该基地是贵州首个政产学研一体化研究生联合培育基地，基地立足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实际，创新构建政府、高校、企业3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截至目前，基地已入驻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2所高校，累计培育学生270名，推动学生参与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产学研融合项目课题300多个。
1: 广东省中医院名医工作室揭牌暨中医学术传承拜师仪式近日在贵阳市花溪区举行，11个名医工作室集中揭牌，覆盖心血管、针灸、脑病、妇科、骨伤、儿科等核心专科。至此，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名医工作室总数达25个。此外，同步启动跨院暨师承培养，将39名青年骨干纳入培养体系，推动本土专科人才批量培育，实现协作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将依托25个名医工作室，实施专科能力提升5年行动计划，推广跨地区师承培养模式，健全双向轮岗进修机制，推动名医工作室向地州区县中医院延伸，建设基层分工作室，探索跨省中医协作可复制模式。
4: 关注一组简讯。暑期以来，遵义市红色文旅持续火热，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剧目《伟大转折》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运营方围绕剧目品质、游览动线、配套服务持续提质改造，不断优化游客参观体验。
1: 贵州省首届 AIGC 数字广告创作大赛各项评审工作圆满落幕，赛事自启动以来累计征集到各类参赛作品814件，最终有136件作品获奖，全方位地展现了贵州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与产业根基，助推广告加产业融合发展。
4: 记者从遵义市汇川区的月前。

0: 协作珠尊产业园获悉，截至目前，珠海市累计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7000余万元，用于园区配套建设和产业招商。园区已签约入驻企业14家，厂房签约率升至60%。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9到29度。都匀多云，22到32度。凯里晴，23到33度。铜仁阴天，25到35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水城阵雨，18到27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都跟那要饭花的穿的差不多。最后在箱底儿掏出一条裙子，看这意思老夫人还有点舍不得，把裙子抱到怀里头，眼睛闭上了。娘啊，您那干什么呢？孩子，要说咱家有比较好的东西，就是这条裙子。这是我跟你爹当年定亲之时，你老娘家陪送的，我一直保留至今。哎，为了吃口饭，你把它拿去当了吧。
4: 哎，我看看。程咬金从娘的手里把裙子拿过来一瞅，好像没乐了。一瞅这裙子上头能有100个窟窿，搁的年头多，都叫虫子给打了。再者一说，都糟了。你在手里拖着还行，稍微一使点劲儿，刺啦就一个口子，就这玩意儿还能当得了吗？扔街上都没人捡呢。但程咬金不能这么说，说完怕娘难过。娘啊，好嘞，这裙子是咱家传家宝，肯定能当不少银子，回来我就给您买了白米白面，您等着吧。老太太信以为真，等着程咬金夹这条裙子上了街了。他们这小耙子村穷的都掉底儿，也没有当铺，要想当就得走12里地上斑鸠镇。这斑鸠镇是个大镇店，369的大集，今儿个正赶是赶集的日子，街面上人比较多。在狮子街有个义和当，这是唯一这么一家当铺。程咬金夹着裙子到了义和当门前，就在这运气，心说开当铺的人都他娘黑金贼呀，这帮小子不杀穷人不富，明明值100两，他顶多给你20两。今天呢，我也得他妈讹他们，一还一半。老程打定主意，夹着裙子进当铺了。那当铺都高啊，那柜台都1人多高。不知道什么人留下的规矩，有的人说怕挨打，也许有这种可能。老程站在下边把脸扬起来，一看里边坐着2位。老程把裙子就扔上去了，当当。上面的人一看乐了，把裙子也给扔下来了，不要。老程哈腰把裙子捡起来又扔上去了，当当，不要，又给扔下来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好几回，老程最后把裙子扔上去，就有点瞪眼睛了。我说你说什么？你是当铺不？为什么不要？那个人把身子探出来，瞅瞅程咬金，哼，我说你穷疯了。那当铺什么都要吗？你没瞅瞅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他能值什么钱呢？因此不要给。你看这位说着话火气还挺大，拿手往下一甩，倒了霉了。咱没说吗？这裙子都糟了，不能使劲儿。他这一甩，刺啦，给甩了个口子，能有半尺来长。 让程咬金抓着毛病了。我说你这个人哎，你要不要的我不恼，你怎么给裙子给整坏了？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你赔。那个人也不干了，我说穷鬼，你穷疯了，你这裙子本来就糟了，我就不扯他也好不了。你要什么银子？小心我把你送到官府治罪。他这一不说好话，老程听他这套，一伸手把他衣服领子抓住，你给我下来吧，孙子，今天你不赔我的裙子，我还打死你。这么一折腾，把当铺的东家给惊动了。东家一听这前面是怎么回事，打起来了，赶紧开开门到外边一瞅，认得程咬金，心说话，这不程老虎吗？哦，听说他被射出监狱啊，我这家伙瞪眼就打人呢。哎呀，埋怨这个伙计真是不懂事儿。掌柜的为了求个顺当，赶紧过来了。哎呦，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手下留情。程咬金倒不认识他，看了看，你是干什么的？毕号就是我开的。程大爷，为什么呢？消消气儿，慢慢的跟我说说。我说你们这个当铺好厉害呀、啊，当不当东西要不要都行。你看他把我裙子给我撕坏了，还不讲理，你说怎么办吧？哦，可不是吗？掌柜得顺着他说，程大爷，全怪本号，这伙计不懂事儿，惹程大爷生气，怎么办？我包赔，好不好？哎，这还像句人话，快快快，拿五两银子。包赔了程咬金五两银子，这件事儿算了了。程咬金心说：“还遇上好人了。”掌柜的，谢谢你啊，这裙子你留下吧。不不，我不要，您夹走吧。那你不赔了吗？掌柜的心说：“我早赔了，你给我这破裙子，我还得扔，费那事干什么？”程咬金一抱拳，夹着裙子，拖着五两银子离开了当铺。心说：“像这种人呢，就得来横的。”啊，不横的就不行。又一想，我娘还没吃饭呢，我得上米面铺去买吃的。其实啊，当铺斜对门就是五谷杂粮店。到了粮店门前呢，老程这火又上来了。对，心说干这种买卖的人那心也是黑的，遇上大荒之年，他关上门不卖，哄抬物价呀。越是粮荒的时候，卖的米价越贵呀，西晋民脂民膏，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啊，这行人我也得教训教训他。老程打定主意进了五谷杂粮店了，你看有买米的买面的，这人出来进去的不断，有十几个伙计在那儿照顾着。程咬金来到柜台这儿，喊了一嗓子：“过来买面。”有个伙计跑过来了：“啊，您买什么面？”“最好的面，越白越细越好。”“买多少斤？”“80。”“带家伙来了吗？”“带来了。”程咬金就把他娘这个破裙子铺地上了，来，往这里倒。哎，现在伙计也没经验，你瞅这裙子什么模样，他也没看。称了80斤好白面倒下了，倒完之后跟小坟头差不多少。程咬金就说：“伙计，麻烦麻烦你啊，把它拢起来，找麻绳呢把口给我扎上，我现在去雇车去，好往家里拉。”“哎哎，好嘞，你交给我了。”那伙计把裙子拢到一块儿，拿绳把口系上，他还是好心，打算帮着程咬金搬一下，哪知往上一拎，刺啦哗，80斤面在底下全跑出去了。哎呦，把伙计给吓得，我这怎么这么糟啊？程咬金一把把这伙计给抓住了。哎，我你可不对呀、啊，不管买多少，我是买主啊。你卖也好，不卖也好，你怎么把我裙子给我损坏了？你赔！一吵，这掌柜的出来了，
3: 认识程咬金，我天，这不程老虎吗？连严巡他都不怕呀。三年前就在这集市上把严巡打个脑浆崩裂，摊了人命官司了，心中埋怨火气，真不懂事儿啊，过来赶紧给解劝。一瞅这裙子果然坏了，程大爷，程大爷您别生气，怎么办？我包赔就是。说着话，这掌柜的拿出二两银子来，大爷，本号本小利薄，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这二两银子作为包赔费吧。
4: 这也就是冲着你，要冲着小伙子，我非揍他一顿不可。算了，不过我等着米面下锅呀，给我弄一地，这算怎么回事？包赔，包赔。另外，我再送您一条口袋。掌柜的多倒霉，自己找了一条口袋，装了80斤上好的白面，把口扎上，交给程咬金大爷，这行了吧？
5: 哎，这还差不多。
4: 掌柜的，改日再谢啊。他把白面往肩头上一扛，手里拖着这7两银子，高高兴兴回到家中。老太太一看儿子回来了，自然是欢喜，娘儿两个忙着做饭闲谈。老太太就问阿丑啊，这钱你从哪儿来的？
5: 娘，你放心，有个朋友借给我的。
4: 哎，孩子，当朋友的能治一饥，可不能治百宝啊，咱们娘儿俩还是做个小买卖才行。
5: 娘啊，咱能做什么呢？
4: 娘，我自幼就会编耙子，不如你买点竹子，娘我编几张耙子，你到集市上去卖，也好维持生计。
5: 好嘞，娘啊，咱说办就这么办。
4: 只因程咬金卖耙子，才又惹出来大祸。程咬金母子利用2天多的时间，编了20张耙子，老太太累得都不行了，腰都直不起来了，告诉孩子歇一歇，到集市上去卖，又告诉程咬金千万别惹祸。老程不住地点头。说到这儿，咱得补述一下，那么程咬金他们家干什么的？压根儿就这么穷吗？
5: 不，
4: 程咬金的家也了不得呀，他父亲叫程有德，想当年也保过南陈的陈后主，身为马明官的副将，手下统领3万人马。程咬金的母亲康氏，那也是2品夫人，使奴换辈，就因为南陈亡国了，家逃难逃到这儿来的，只落得一贫如洗。要不怎么留下这么句话呢？人这一生三穷三富过得老，意思就是说没有一帆风顺的，说我有钱你不可能总有钱，说我特别穷也不可能一直穷到底，说明人世间的事情变化无常。就拿程老夫人来说，跌跌倒爬得起来，家里的过去是那样，如今是这样，可老夫人呢，咬紧牙关还得挺着过。闲言少叙，单说程咬金看他娘编耙子，老程吧嗒吧嗒掉眼泪，心说我白活呀，我20多岁了，还得指着老娘养活我，我算个什么东西？这回啊，好好做做买卖，盼着我娘天天乐几回才行呢。无论如何，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呀，我娘太不容易了。老太太在家听信儿咱不说，程咬金扛着2捆耙子赶奔斑鸠镇。 他心里一痛快，脚底下加紧，12里地一会儿就到。您还别说，哎，常咬金来的比较早，他长这么大也没做过买卖，到了集市上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又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就卖大力丸的，摆地摊的，出床子的，支着棚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老程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呢？他扛着耙子学磨了半天，哎，一看这地方不错，前边是街，行人来往不断，也比较热闹。就这样，他把耙子放到地下，把绳打了开，把耙子一张挨着一张摆上了。老程往耙子后边一站，舔着草包肚子就喊上来：“买耙子嘞！我哪位买耙子？看看这手工有多精细，这耙子有多结实，买一把顶好几把，5个小钱就买一把哟！谁买耙子嘞？”他正在这扎呼，还没等开张呢，来了个小伙儿。这小伙儿拿独轱辘车推着不少碗盆什么的，也是个做小买卖的。到了老程近前一看，哎，我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这我的地盘你怎么给占了呢？老程闻听一瞪眼，什么？你的地盘在哪儿写着呢？有先来后到没有？谁来就得归谁。去去去去，别废话。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你别看没写着，你打听打听左右，谁不知道？我交过地皮捐呢，我给官府拿了钱了，当然这就是我的了。你不信，你把地保税官找来，你问一问。
5: 你娘的，
4: 什么他妈地保税官的狗屁，爷爷不懂的。我先来我就知道占这个地方，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爱找谁找谁。程咬金脾气也暴，嗓门也大，这一吵吵引来不少人，其中有个年长的用手一拉卖碗的这小伙子，哎，年轻人，你知道他是谁吗？
6: 不知道。
4: 他姓程，叫程咬金，绰号程老虎。
6: 你惹不起他呀。
4: 我说你要吵吵急了，他非揍你不可，揍你一顿你就白挨着，税官也不敢惹他。
6: 那我的地盘就叫他霸占了吗？
4: 不，这个人啊心眼还是不错的，你别呛着他，你顺着他，跟他说几句软话，他就赏给你面子了。你越吵吵他越不给你腾地方，不信你试试。这小伙一想，大概是这么回事，马上改变态度了，冲着程咬金一躬到地：“我这位老兄，您行行好吧，不是我非跟您争这地盘，369大吉，好不容易赶上这么个日子，我家上有老下有小，12口人呢，今天我要开不了张，家里头都不能吃饭。我这位程大哥，您看看您周济周济小弟怎么样，我这给您行礼了。”哎，这招啊还真好使，老程就见不得这个。哎呀，程咬金这火气也消了。哦，你要早这么说不早完了吗？好嘞，让给你了。程咬金把耙子归着归着把地方给人腾出来了。老程就往旁边串了一串，刚串到那边就过来个老头：“程大爷，这地方是我的。哎呀，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有个96岁的老妈呢，一家人也等着我吃饭呢。大爷，您能不能赏赏脸，还是让我在这儿卖吧？”
5: 哦，这也有主。好，我再挪挪。
4: 大伙儿一看这招好使，程咬金挪哪儿哪儿这么说，老程挪来挪去，挪到搬酒镇镇子外头去了。程咬金一看这地盘倒没人要，卖给谁去？离开集市了。
5: 嘿，
4: 看来这做买卖这玩意儿也不容易啊。
7: 程咬金想这怎么办？

0: 现场的绳子，我把耙子挂在上面正合适。这程咬金把20把耙子一张挨着一张挂在人绳上，往旁边一蹲，他也不吵吵了，就等着来人买耙子。可本店的掌柜的伙计看得清楚，认的是程咬金，没敢惹他，所以人没言语。这回倒挺太平，但是一直等着太阳往西转了，一张耙子也没卖。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现在 可倒好。

0: 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但是他们手写的字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不上眼儿，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代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代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胡家老高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膏熬一天就出膏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膏了。但是咱们的胡家老高不加任何粘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膏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甜，越品越甜。胡家老膏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而且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 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两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练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他用过胡家老糕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肖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肖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错过。老肖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穿衣打扮也是庄稼汉的形象。他平日里剃得光头，冬天偶尔戴个黑色的瓜瓢帽，身上穿着老伴给他做的粗布的中式袄裤，腰里经常还勒着深颜色的粗布袋子，很少扎现成的裤腰带，说弯腰干活的时候不方便。脚上的白布袜子也是老伴手工纳的，结实，连穿几年都不坏。外蹬一双黑粗布的小口鞋，腰间常别着旱烟袋。老肖休闲时候就蹲在地上抽几锅旱烟解解乏。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看起来很显老，但是他的精神头一直很足。在村里人的心中，老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多才多艺，能做庄稼活、纸打活、木工活，还能唱戏当干部。他脑子灵活，能写更能算，可以双手打算盘，且精确无误。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老肖当了近40年的会计，先后当过村上的会计和公社工地营部会计。他当会计品行端正，坚持原则，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特别是担任公社工地营部的会计时间最长，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营部、公社和各村，接触全公社干部群众的机会多，绝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人见了就喊他肖会计，时间长了，这个名字就替代了他的正名。全公社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肖会计是谁，就是不知道肖天友是谁。肖天友是老肖的全名。有人说老肖天生就是当会计的料，这块料是54年被发现的。54年老肖被抽调到粮站工作，在粮站收购公粮的时候，群众交粮要结账领款，老肖为了结账省时省工，就自己设立了一种结算表，不用笔笔拨算盘，只查粮食重量和价格对应表格，钱数就出来了。没几分钟，一家就结算完毕，卖粮群众都感到惊讶，对老肖称赞不已。每次跟人说起这事儿，老肖都非常自豪， 非常骄傲，没有那次表现，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萧会计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让老萧一直都挺遗憾的。在粮站工作时间不长，县里的粮食局要调他过去，但是当时家里人多，劳动力少，他脱不开身，因此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只好又回到了村里务农。遗憾归遗憾，用老萧的话讲，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命里没有那部天地，怎么卖也卖不出去。老萧离开粮站回到农村，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会计是管钱的活，心术不正的人干不了。老萧的儿子替老萧买胡家老糕的时候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萧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萧办事，老萧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萧的儿子19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萧太死板，但是老萧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萧说，大是大非面前，谁也不好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萧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萧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老萧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萧非常骄傲。老萧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萧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也没有3多1少的症状，就是手麻，麻的感觉挺特殊，像套着手套一样，麻麻酥酥的。老萧稍微懂点医，他知道导致手麻最多的原因往往是颈椎压迫造成的，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当成是颈椎病来治了，买过不少贴颈椎的膏药，也找盲人按摩的店去按过，到那一按，真别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 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五个手指头十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肖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肖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都用塑钢窗了，跟楼房的一样，塑钢窗保暖，比木头的框架保暖。老肖帮人干活，把木头的窗户卸下来，把塑钢窗安上去。那个木头的窗户上带钉子，老肖头踩木头时不小心踩在那上边的钉子上了，踩上以后没感觉，老肖自己没觉得疼，就觉得这脚底下好像硌了一下。他穿那个布鞋的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肖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肖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都被染红了。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半个多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2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点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的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了胡家老高， 老肖用老高用了两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6到7之间，餐后也不超过11，跟之前比稳定多了。他的脚底板因为之前扎了一个眼儿，都烂了，脚底、脚面、脚踝周围都变黑了，这种情况再烂下去肯定得截肢。但是用老高把血糖控制住以后，这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老肖用胡家老高用了4个多月以后，他的脚底板已经长好了，肉终于长出来了。后来老肖把手头剩下的将近20瓶胡家老高全都喝没了之后，他说他手麻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拿出老肖当年当会计的做派，丁是丁，卯是卯，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胡家老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线上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啊、好，欢迎您啊！
2: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0: 他啊。
2: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这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牛皮癣。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多病人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嘛，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的时候，挠的都是血大脑血口子呀，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的不解恨。
0: 多痛苦啊，是吧？
2: 痛苦。
0: 我能理解。
2: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了。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0: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2: 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只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的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牛皮癣要好使了，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
0: 渐轻了。
2: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0: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2: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渐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
0: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2: 没啥大问题了。
0: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皮癣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2: 不痒了，
0: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2: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 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不好。

0: 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
0: 摸着
1: 样
0: 差
1: 了，
0: 不多呀。
1: 是吧？
0: 啊，但
1: 这
0: 是呢，
1: 说
0: 这个
1: 明咱们呼叫老高啊，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0: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喷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线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啊。心情，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4-5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了。
0: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不好啊？
1: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对这个牛鼻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牛鼻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啊。牛鼻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来自内蒙通辽地区的一位听众。
1: 哦。
3: 我姓徐，我今年是67岁了。
1: 哦。
3: 我是去年听见老师您的节目的。当时啊，听见你的节目以后啊，

0: 就觉得我有救了。哎呀，结果还真没让我失望，真的，胡老师太感谢您了。
1: 啊，别客气，碰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啊，这是太好的一个机遇了，
0: 啊、
1: 是吧？哎，
0: 是的。哎呀，胡老师，你知道吧？我有严重的这个肺栓塞。
1: 哦。
0: 从得病开始40多年了，你说。
1: 啊。
0: 呀，这些年啊，可没少遭罪。
1: 嗯。
0: 老咳那白痰，还带那个白沫，干脆就不能动啊！一动我就喘，一喘啊，那就上不来气了。在家一天啥也干不了。到医院嘛，越治还越严重。我住好几回医院，他给我打的都是抗生素啥的，越打越严重。后来啊，我就不住院了，我就让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家自己吃啊。但是还是不行，这痰啊一往下去就下坠。胡老师，这一下坠啊，就想上厕所，特别急，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呀，就这个事儿可困扰我了，哪儿都不敢去，就害怕上厕所。
1: 哦，
0: 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难买了。我等了有1个多星期才买到，才有货。
1: 哦。
0: 但是我越等越觉得靠谱，这药啊，这供不应求，这说明效果好，真能治病啊！
1: 大家都想不到这个胡家老高是比较难买的啊。
0: 哦，就是比较难买。
1: 嗯。
0: 我刚吃上胡家老高，我记得3-4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吐痰的时候，有劲儿了。虽然还是吐出来费劲儿，但是能多吐一点出来了。
1: 嗯。
0: 大概吃了有个1个月吧，1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大口大口就吐那白痰了。
1: 嗯。
0: 而且那痰还特别特别的黏，都黏的呀，拉丝呀，就跟那个胶似的，咳到嗓子眼儿啊，就咳不住，吐不出来，就得用那个卫生纸啊往出拽。就这样连续吐了几天以后啊，明显的痰变少了，对这个地方啊也明显的感觉松快了。
1: 嗯，这是症状好的一种表现呢，是吧？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我吃胡家老高在快2个月的时候啊，咳嗽啊就差多了，痰也基本没有了。呀，胡老师，我原先我要坐那儿啊，呀就不一会儿啊，一会儿吐，一会儿吐，不一会儿啊，眼前吐一大片。现在我坐2个小时我都不吐了，
1: 嗯，
0: 就好像没有痰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干些家务活了。说实话，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1: 改变多快呀，是吧？这是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0: 是的，那当然越来越好了。我用到3个多月时候，快4个月的时候，我又开始往外吐那个东西啊，吐出来就是那种黄色的那小块块。呀，这时候吐完了，我走道就不喘了，感觉喘气也匀溜了，最主要的就是它不往下坠了，我这上厕所自己也能控制了，也不用出门了就担心这担心那的，真是太好了。
1: 嗯，我听到都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谢谢谢谢胡老师，我这用胡家老高啊，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几十年的肺病啊。可算是好了，不遭罪了，家人呐、孩子都可高兴了。老闺女还说，这回我妈可找到好药了，能治病了。哎呀，胡老师呀、这胡家老高是我妹妹给我介绍的，我妹妹家在天津啊，是她听着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高治好了病，完了就推荐给我的。
1: 啊，你看看啊，这个是您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也是您的幸运所得，是吧？太好了
0: 啊！是啊，我刚吃的时候孩子们还说我呢，你这40多年的肺栓塞了，就这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还怀疑这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管事呢。
1: 哦，曾经有这种疑念。嗯
0: 啊，我说你一路吃的都好了，再说这好不容易才买着了，咋说我也得吃着试试嘛。结果这一吃啊，真是找到救星了。
1: 多好啊，是吧？
0: 真是这药太好了。亏得吃上了这胡家老高，要不我这肺子里边那个黏的痰呀，这一辈子也整不出来。
1: 可不出来。
0: 在医院那 也没招儿啊，自己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东西要不是胡家老高啊，他就一直排不出来。
1: 是的呀。
0: 所以
1: 啊，
0: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使了啊。我吃了它，不光啊肺栓塞好了，我整个身体都好了很多。
1: 对，因为它对于各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有很好的调理效果，是吧？
0: 对对，那舌下那个青苔也浅多了啊。脸上也有血色了，现在身体可好了。我干啥现在都不耽误，胡老师啊。现在我姑娘也吃了啊，现在。因为啥？我俩都吃，我闺娘她脾胃不好啊。他吃的东西不吸收，瘦的跟那个竹竿似的。哎呀，我这一天都担心他走到道上刮大风，给他刮跑了。
1: 啊、体力太弱了，是吧？
0: 啊，
1: 体质相当差。
0: 是的，现在他，现在我每天都盯着他吃啊。吃的效果可明显了，现在脸蛋也红润了，身形看着也健康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胡老师，这可是真的感谢您 啊！要不是你传承这胡家老膏，我们上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真是感谢您，胡老师
1: 啊！这是我们祖先呢、一直传到现在120多年、胡家老膏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每个人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您也是非常有这种福分呢、包括您的孩子用了胡家老膏都有这样的效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也是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吧？啊，
0: 对，确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可这辈子，哎呀，可真是的，太幸运了。
1: 哎，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
0: 老
1: 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
0: 对对，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那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0: 是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身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这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病。所以您的肺栓塞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病啊，肺脏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啊，他要得了，而且像您已经得了40多年了，痰喘厉害，痰卡不出来啊，同时大小便由于他的原因，呼吸道的原因啊，也引起了他的不畅。那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有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的脾胃不和啊，气血亏损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啊，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对，
1: 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多的这个支持。好，是这样、
0: 我还会麻烦您 好，谢谢。
1: 咱先说到这儿吧。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1: 哦。
3: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1: 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1: 嗯。
3: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1: 哈、
3: 嗯、
1: 哈。
3: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
1: 嗯。
3: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1: 好的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
3: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1: 嗯。
3: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1: 嗯，
3: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1: 啊，
3: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1: 嗯，
3: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1: 嗯，
3: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1: 嗯，
3: 难受得很，
1: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3: 哎，2019年嘛，我又回犯病，
1: 啊，
3: 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1: 嗯，
3: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嗯，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1: 嗯嗯嗯，缺氧了，
3: 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2个枕头，还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1: 嗯嗯嗯，
3: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1: 嗯，
3: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我不敢动 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1: 啊，
3: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1: 嗯，太高了，
3: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1: 啊，
3: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
1: 啊，哦，
3: 是急性的心梗，
1: 嗯，
3: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
1: 嗯，
3: 我呢那。组分子也堵了80%，
1: 啊啊！
3: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1: 啊！
3: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1: 嗯，
3: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1: 嗯嗯嗯，
3: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1: 啊。
3: 啊，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1: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3: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1: 嗯嗯。
3: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1: 嗯。
3: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1: 嗯。
3: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嗯。
3: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嗯，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3: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啊，
3: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能够回归本源，恢复健康的啊。
1: 没错，
3: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3: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哎呀，我就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试试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啊哈，
3: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3: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3: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啊，
3: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3: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3: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啊，
1: 嗯，
3: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3: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嗯，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3: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啊。
1: 嗯嗯嗯。
3: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3: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 地压呢才九次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改变多快啊，太好了。
3: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3: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两个月时间呐。
1: 啊。
3: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3: 哎，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3: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啊，低压才85。
1: 嗯。
3: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3: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3: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3: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3: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
3: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3: 哎，胡老师，这呢，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哎，
1: 胡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 啊
3: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3: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高，是不是 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嗯、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为什么胡家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
3: 嗯、
1: 啊，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3: 嗯、
1: 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他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您说是不是 啊
3: 哎，是的是的。
1: 嗯，
3: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3: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
1: 啊，
3: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嗯
3: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3: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1: 嗯。
3: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
1: 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3: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3: 嗯嗯嗯嗯，那就再谢谢胡老师了啊。
1: 好，别客气啊，身体恢复得这么好，这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3: 嗯、
1: 啊！恭喜你啊！
3: 好的好的，医生货到了，那就早点告诉我啊！
1: 哎，好的啊，您随时也打电话，随时问我。或者是问我的学生，如果我不在的话啊，会给您及时的来解决这问题，对不对，老朋友？
3: 对，
1: 好，
3: 对对对对对，好，那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3: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许可证的民营企业。
15: 评书联播。
16: 老程心说完喽，这回是白来一趟啊！哎，回去再想办法吧。没有好地方，这玩意儿是赚不了钱。正在他灰心的时候，真来买主了。就见一个老者，能有60岁挂零，稍微有点水蛇腰，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肩头上扛个钱搭子。长得是鹰鼻耀眼，一缕山羊胡，一看就是个老财秀。这位晃晃悠悠来到程咬金的耙子前边，看看这把，瞅瞅那把，瞅完了晃晃脑袋，转身就走。程咬金一想，能放他走吗？能卖一把是一把呀。哎，老先生，老先生留步，怎么，你想买耙子吗？当然了，不想买能看吗？多少钱一把呀？不贵，5个小钱一把。哎呀，到我们那儿1个小钱都没人要啊！这么好的耙子1个小钱没人要，您说的过分了。怎么办？您多买2把，我少算钱，你看怎么样？其实这话都是老夫人教给他的，要不程咬金也不会说。可这位呢也太计较了，数了数20张耙子，怎么办吧？你要愿意卖的话，这耙子我包圆了。哎，行了，你给多少钱？20把耙子，给你1个大钱吧。啊！20把耙子才给我1个大钱，你这不骂人吗？不卖拉倒。

0: 这家转身就走，程咬金一听可急了，过去一把把钱搭子给抓住了。等等，你买不买？不买，不买不行。我这做买卖的有规矩，看一看就得给钱。那位说程咬金太不讲理，这事儿不怪程咬金，怪那位太吝啬了，说的不是人话。老程这也是斗气。 那位一听把眼睛瞪圆了，说什么？你要讹我呀？哦，看看就给钱，这是谁立的规矩？我等他跟程咬金打了对联，仔细一看呢，吓了一跳。他认识程咬金，3年前也在搬救镇，程咬金是揍过他一回，把他鼻子好像没打趴了，回家躺了半个多月才起来。
1: 闹了半天，这位姓万，叫万老财，就是离这儿不远，小王庄的。可是这种事呢，程咬金早忘了。万老财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又遇上这个爹了，这位爹要讹上我可不轻啊！”我得，心说惹不起他。但是这老家伙，鬼点子特别多。我等等，我卖耙子了。
0: 咱先甭管买不买，我请问一声，您是不姓程啊？哦哦，你认得我？哎呀，程大爷，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没谈官司那会儿，咱俩就打过交道。您把我忘了，我姓万，叫万老财呀。哦哦，
1: 反正程咬金也没想起来，
0: 这气儿就不像刚才那么大了。程大爷，好说呀，可您卖耙子，跟我。 还有什么说的呢？我都买了。
1: 哎，你真买啊？不过你给那俩钱太少点了，都不够手工的。
0: 哪能呢？咱自己人，我多给钱。这20张耙子，我给2两银子，怎么样？
1: 真的？那你可赔了。
0: 哎，没说的，2两银子算得了什么？我卖了。说实话，他从钱搭子里真拿出2两银子给了程咬金。 老程可乐坏了，把耙子重新给捆好了。我老头，你在哪住？我给你送家去得了。不，我还有事先不回家。我跟这油漆铺掌柜的还认识，我先寄存到这儿。掌柜的，你给我照看照看，等我办完事儿回来再取。好说好说。油漆铺出来个小伙计，把耙子扛进去了。万老财也没进去。 这下子心中盘算着：程咬金呐，你太欺负人了。3年前那气我还没出来呢，仇我还没报呢。我认为你死的监狱，没想到遇上焦天社，又把你放出来了。我得怎么报复报复呢？打仗我20个也白给呀，那也不是办法。嗯，有主意了。
1: 我何不来个借刀杀人，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程老虎？
0: 万老财打定主意，脸上不露声色，仍然是笑呵呵的。程大爷，怎么听说您出来了？
1: 哦，出来了。
0: 大喜大喜呀！咱得祝贺祝贺呀！这可是百年不遇的事儿，可不是怎么的，让我赶上了。既然那样，能不能赏赏脸？
1: 陪我去喝2盅，我要几个菜给程大爷祝贺祝贺。那哪合适？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这么大年纪了，我能白吃你吗？
0: 哎，这话就歪到了。五湖四海皆朋友，人还有不用人的时候吗？咱们离这都不远，将来我求的程大爷帮忙，您能拒绝吗？
1: 那当然是不能了。
0: 还是，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 就这么把程咬金拖到街里去了。街里有一家最大的饭馆，叫会仙楼。那在搬救镇那是头一排了。楼上楼下十间门脸相当讲究，买卖非常兴旺。万老财领着程咬金上了2楼了，伙计一看，笑脸相迎。 把这窗户这儿捡了一张桌，擦抹桌案，二人对坐，伙计就问要什么。 万老财问程咬金：“程大爷，今天您可甭客气啊，吃一个菜你也饶我了，喝一杯酒你也赏我脸了，你想吃什么要什么，今天我请客。看见这个没？”他拍了拍钱搭子：“前两天我贩卖了一批牛，挣了不少银子，吃点东西不在话下。”“
1: 是啊，我可是个直性人啊。那这么办呢，毛菜不要，全要过油的，怎么样？”“行啊，您随便点。”
0: 这程咬金点了八个菜，万老财还觉着少，他又点了六个菜，呀摆了一大桌子，两个人是开怀畅饮。程咬金呢最爱贪杯呀，三年没喝酒了，一看这么好的酒菜，那简直太高兴了，左一杯右一杯，喝醉了。其实万老财也是有意的给他敬酒，你不喝也不行。他一看程咬金眼珠子也红了，嘴也有点瓢了，身子一个劲儿晃荡，知道到时候了。他把椅子挪到程咬金附近去，压低声音：“程大爷，我真替您担心呢。”“
1: 嗯，你说实话，什么意思？”“
0: 哎，还是不说的好。
1: 你看，有话就说嘛，吞吞吐吐的。”“
0: 程大爷，在这儿喝酒吃饭，您得小心着。”“
1: 此话怎讲？”“
0: 嗨呀，这三年的变化不小啊。我问您，三年前您见过这个饭馆吗？”“
1: 好像没有。”“
0: 还是的。去年新开张的。您知开这买卖掌柜的是谁吗？”“
1: 不清楚。”“
0: 姓尤啊，叫尤俊达，人送绰号叫铁面判官。这家伙横得不得了啊，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做。哎，那咱都不说，就拿他开着饭馆子来说，上他这儿吃饭，你看看哪盘都少给，不但给的分量不足，价码比哪儿都高。你要认吃个哑巴亏，一笔勾销没说的，可你稍微要一挑剔，好嘛，轻者就揍你一顿，重则呀小命就没了。咱们附近的乡亲们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呐。”“
1: 我程大爷，你少喝呀，你一喝多了，嘴里没把门的说话，声音一高，背不住就惹来一顿揍啊。
0: 可注意啊，您说这万老财有多损吧，但在旁边紧给山峰，紧给装腔。程咬金本来就是个粗鲁人，就听不得这个，再加上这一喝多了，他可来了劲儿了。老程啪把桌子一拍呀，震得盘碗蹦起了多高。别人吃饭的一看吓了一跳，呀，心说怎么茬耍酒疯怎么的，全都瞪眼看着程咬金。
1: 老程冷笑了一声：“你说什么？你家程爷爷就他妈不怕横的，
0: 可打我一顿恐怕他不敢吧，我借他个胆子。既然他是本地的一害，我就要为民除害。”“
2: 别别别，我大爷您别吵吵，你吵吵连我都得跟着挨揍。”“
0: 去你娘的，你怕挨揍你滚，这桌酒席的钱我姓程得自己掏，别打仗崩着你一身血，滚。”“
2: 哎哎哎，
0: 万老财一听正好，这回你们打吧，老游记的人把你废了才好呢。”想到这，他溜下会仙楼去看哈哈笑。因此这种人叫笑里藏刀啊，咬人的狗不露齿是最厉害不过呀。程咬金一扬脖，又把眼前的几杯喝干了，真醉了，就觉着这个楼啊

0: 有点晃的，看谁都是俩脑袋四只眼睛。想想刚才万老财说的话，不由得火往上撞。他抄起一只大海碗来，啪，摔了个粉碎。伙计吓了一跳，赶紧过来了。哎，大爷，大爷，您怎么了？是不是喝多了？您怎么把碗给摔了？摔是要赔的。
1: 去你娘的！
0: 程咬金双手一周这桌子，哗啦，把桌子给周了。伙计过来一拦着，老程把巴掌抡起来，啪，给伙计来个嘴巴。本来这伙计事先一点准备没有，这下削的可不轻啊，顿时脸上起了个巴掌印，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伙计用手一捂脸，哎，你打人，他打人。这下可惹了祸了。饭馆子里的伙计不少啊，楼上楼下的，面二的，掌勺的，打杂的，打更下夜的，管账的，20多人呢，各抄家伙来到楼上。其他吃饭的人吓得赶紧下楼逃走了，有的腿都软了，钻桌子底下避难。这饭馆掌柜的过来了，我说你这个人好来的无理呀、啊，我们哪点服侍你不周，你自管说，你因为什么把碗摔了，把桌子揉了，你还动手打人？难道你不懂得什么叫王法吗？
1: 嘿，你们懂得王法，你们做的那些事儿还不如我呢。今天我就想搬你们这个尖子，我要给本地除害。
0: 你说谁是害？我看你才是一害呢，打他！
1: 20来人往上一闯，想收拾老程一顿。程咬金一抹身，把椅子腿掰起来了，乒乓，这顿椅子腿就削趴下4个，有的胳膊打断了，有的把腿给打伤了。
0: 哎呀哎呀，乒啪乒啪乒啪。
1: 您别看程咬金不会武艺啊，头一个他有力气，二一个敢下手，那就行呗。
0: 这掌柜的一看有点抵挡不住了，赶紧派一名伙计到汝南庄去给东家送信儿。这东家就是本地了不起的英雄铁面判官姚俊达。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秦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仙庄遇上单雄信，在单雄信家里曾经过了个年。在过年的时候有个拜年的人，就是姚俊达，跟秦琼认识了。单雄信曾经介绍过，说我姚的兄弟在东片那是个总票霸子，在兖州府一带手眼通天，手下有700-700人，将来秦二哥有用他之处只管打个招呼。实质上这姚俊达呀，在本地公开的身份是汝南庄的财主，在县城里有买卖，在府城里有买卖，在斑鸠镇有饭馆子，实质上那是绿林的英雄啊，跟官府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可这件事儿不属于最亲近的人，外人不得而知。闲言少叙，单说报事的伙计撒脚如飞跑到汝南庄，进大厅禀报。姚俊达没事儿，正跟一个朋友在屋里头拢账呢。这伙计跑进来了，启禀东家，大事不好了。怎么了？不必惊慌，慢慢讲来。
2: 是，咱们会仙楼买卖本来挺好的，今天来一个人，长得挺大个子，草包肚子，蓝脸儿，到楼上吃饭就找茬，把盘子碗摔了，桌子给周了。伙计过去一劝他，把伙计给打了。现在把咱们人打伤了10几个，把饭馆子都要砸塌架了，请求东家快去看一看。
0: 哦， 这人是谁呀、啊？他姓什么？做什么的？知道吗？
2: 都不清楚。好像有人认识他，姓程，说也是本地人。
0: 好了，尤俊达心中暗想，这绝不是简单的事儿，也不像普通的醉鬼，这纯粹是找茬来的。备不住有什么人来防我尤俊达，我倒要会会他是哪路的英雄。
3: 来人，集合弟兄。
4: 是，集合弟兄。
0: 尤俊达一声令下呀，凑齐了三四十人呢。他手下这些人都是练家子，哪个手底下都有两下子功夫，带着三节棍、七节鞭、二人夺、手撑子，每人骑了匹快马。尤军拿上了自己的铁青马，鸟传德胜钩挂好了62斤的三股托天叉，吩咐一声齐队，是直奔会仙楼。才两雄相遇，程咬金大闹会仙楼，就激怒了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领着十几名打手，骑着快马来到斑鸠镇，到饭馆的楼下一看，这街上拥挤不透，全是看热闹的人了。谁见过这个？就见这会仙楼的楼上呜嚎直喊，跌马桥嚎，一会儿飞下一只酒壶来，一会儿扔下一摞子盘子，噼啪噼啪，哎呦我的妈，哎呦噼啪噼啪，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尤俊达手下的人在前边开道，高声喊喝：“乡亲们，父老乡亲们，躲一躲！”众人闻听，往左右一闪，尤俊达在人群之中穿过，赶紧甩凳离鞍，跳起坐骑。有人把马匹接过。这时候，有几个受伤的伙计正在楼前等着呢。一看东家来了，众人赶紧过来跪倒在地：“东家，可把我们打坏了，您给我们出气吧。”
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广告时间。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膏方亮杰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9: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的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现在可倒好，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但是他们手写的字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不上眼儿，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在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代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 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胡家老高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膏熬一天就出膏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膏了。但是咱们的胡家老膏不加任何粘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膏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甜，越品越甜。胡家老膏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而且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2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练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他用过胡家老膏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肖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肖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错过。老肖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穿衣打扮也是庄稼汉的形象，他平日里剃得光头，冬天偶尔戴个黑色的瓜瓢帽，身上穿着老伴给他做的粗布的中式袄裤，腰里经常还勒着深颜色的粗布袋子，很少扎现成的裤腰带，说弯腰干活的时候不方便，脚上的白布袜子也是老伴手工纳的，结实，连穿几年都不坏。外蹬一双黑粗布的小口鞋，腰间常别着旱烟袋。老肖休闲时候就蹲在地上抽几锅旱烟解解乏，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看起来很显老，但是他的精神头一直很足。在村里人的心中，老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多才多艺， 能做庄稼活、纸打火、木工活，还能唱戏当干部。他脑子灵活，能写更能算，可以双手打算盘，且精确无误。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老肖当了近40年的会计，先后当过村上的会计和公社工地营部会计。他当会计品行端正，坚持原则，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特别是担任公社工地营部的会计时间最长，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营部、公社和各村，接触全公社干部群众的机会多，绝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人见了就喊他肖会计。时间长了，这个名字就替代了他的正名。全公社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肖会计是谁，就是不知道肖天友是谁。肖天友是老肖的全名。有人说老肖天生就是当会计的料，这块料是54年被发现的。54年老肖被抽调到粮站工作，在粮站收购公粮的时候，群众交粮要结账领款，老肖为了结账省时省工，就自己设立了一种结算表，不用笔笔拨算盘，只查粮食重量和价格对应表格，钱数就出来了。没几分钟，一家就结算完毕，卖粮群众都感到惊讶，对老肖称赞不已。每次跟人说起这事儿，老肖都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没有那次表现，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肖会计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让老肖一直都挺遗憾的。在粮站工作时间不长，县里的粮食局要调他过去，但是当时家里人多，劳动力少，他脱不开身，因此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只好又回到了村里务农。遗憾归遗憾，用老肖的话讲，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命里没有那部天地，怎么卖也卖不出去。老肖离开粮站回到农村，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会计是管钱的活，心术不正的人干不了。老肖的儿子替老肖买胡家老糕的时候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肖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肖办事，老肖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肖的儿子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肖太死板。但是老肖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肖说， 大是大非面前。

谁也不好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萧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萧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儿。老萧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萧非常骄傲。老萧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萧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也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手麻，麻的感觉挺特殊，像套着手套一样，麻麻酥酥的。老萧稍微懂点医，他知道导致手麻最多的原因往往是颈椎压迫造成的，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当成是颈椎病来治了，买过不少贴颈椎的膏药，也找盲人按摩的店去按过，到那一按，真别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5个手指头、10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萧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萧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都用塑钢窗了，跟楼房的一样，塑钢窗保暖，比木头的框架保暖。老萧帮人干活，把木头的窗户卸下来，把塑钢窗安上去。那个木头的窗户上带钉子，老萧头踩木头时不小心踩在那上边的钉子上了，踩上以后没感觉，老萧自己没觉得疼，就觉得这脚底下好像硌了一下。他穿那个布鞋的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萧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肖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

0: 子都被染红了。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半个多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两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点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得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了胡家老高，老肖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6到7之间，餐后也不超过11，跟之前比稳定多了。他的脚底板因为之前扎了一个眼儿，都烂了，脚底、脚面、脚踝周围都变黑了，这种情况再烂下去肯定得截肢，但是用老高把血糖控制住以后，这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老肖用胡家老高用了4个多月以后，他的脚底板已经长好了，肉终于长出来了。后来老肖把手头剩下的将近20瓶胡家老高全都喝没了之后，他说他手麻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 拿出老肖当年当会计的做派，丁是丁，某是某，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胡家老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线上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啊、好，欢迎您啊！
2: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
0: 啊。
2: 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0: 啊、
2: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0: 好、
2: 嗯、啊。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这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得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
0: 啊，
2: 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牛皮癣。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
0: 啊，
2: 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儿的时候，挠的都是血大道、血口子、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了，不解恨，
0: 多痛苦啊，是吧？
2: 痛苦，
0: 我能理解。
2: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患，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了。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0: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2: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跟着听节目， 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流鼻血要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
0: 嗯，
2: 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0: 减轻了。
2: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0: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2: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扶家老高，确实那不一样啊，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就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的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
0: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2: 没啥大问题了。
0: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皮癣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2: 不痒了，
0: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2: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不拔手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0: 不一样，
2: 差不多呀，
0: 是吧？
2: 但是
0: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
2: 嗯、
0: 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2: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0: 没错，
2: 这不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才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0: 你看看多好 是吧？
2: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屑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家老膏，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
2: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0: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2: 没有过，
0: 是不是？
2: 没有过，
0: 太好了。
2: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家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家老膏，让这用上咱的胡家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能不好啊？
0: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这个牛鼻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牛鼻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

0: 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真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1: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0: 好，再见。
1: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再见，再见。好，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来自内蒙通辽地区的一位听众。
0: 哦。
3: 我姓徐，我今年是67岁了。
0: 哦。
3: 我是去年听见老师您的节目的。当时啊，听见你的节目以后啊，哎，我就觉得我有救了。哎呀，结果还真没让我失望。真的，胡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啊，别客气，碰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啊。这是太好的一个机遇了，
3: 啊，
0: 是吧？哎，
3: 是的。哎，胡老师，你知道吧？我有严重的这个肺栓塞。
0: 哦。
3: 从得病开始40多年了，你说。
0: 啊。
3: 呀，这些年啊，可没少遭罪。
0: 嗯。
3: 老咳那白痰，还带那个白沫，
0: 嗯，
3: 干脆就不能动啊！一动我就喘，一喘 那就上不来气了。在家一天啥也干不了。到医院嘛，越治还越严重。我住好几回医院，他给我打的都是抗生素啥的，越打越严重。后来啊，我就不住院了，我就让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家自己吃啊。但是还是不行，这痰啊一往下去就下坠。胡老师这一下坠啊，就想上厕所，特别急，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呀，就这个事儿可困扰我了，哪儿都不敢去，就害怕上厕所。
0: 哦，
3: 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难买了，我等了有1个多星期才买到，才有货。
0: 哦，
3: 但是我越等越觉得靠谱，这药啊，这供不应求，这说明效果好，真能治病啊。
0: 大家都想不到这个胡家老高是比较难买的啊。
3: 哦，就是比较难买。
0: 嗯。
3: 我刚吃上胡家老高，我记得3-4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这个吐痰的时候，哎，有劲儿了。虽然还是吐出来费劲儿，但是能多吐一点出来了。
0: 嗯。
3: 大概吃了有个1个月吧，1个多月的时候啊，哎，我就大口大口就吐那白痰了。
0: 嗯。
3: 而且那痰还特别特别的黏，都黏的呀，拉丝呀，就跟那个胶似的，咳到嗓子眼儿啊，就咳不住，吐不出来。就得用那个卫生纸啊往出拽，就这样连续吐了几天以后啊，哎，明显的痰变少了，对这个地方啊也明显的感觉松快了。
0: 嗯，这是症状好的一种表现呢，是吧？太好了。
3: 嗯
0: 啊，
3: 我吃胡家老高在快2个月的时候啊，咳嗽啊就差多了，痰也基本没有了。呀，胡老师，我原先我要坐那儿啊。呀，就不一会儿啊，一会儿吐，一会儿吐，不一会儿啊，眼前吐一大片。现在我坐2个小时，我都不吐了。
0: 嗯。
3: 就好像没有痰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干些家务活了。说实话，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0: 哎哎哎，改变多快呀，是吧？这是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3: 是的，嗯，那当然越来越好了。我用到3个多月时候，快4个月的时候。哎，我又开始往外吐那个东西啊，吐出来就是那种黄色的那小块块。哎，这时候吐完了。

0: 我走道就不喘了，哎、感觉喘气也匀溜了，哎、最主要的就是它不往下坠了，哎、我这上厕所自己也能控制了，也不用出门了就担心这担心那的，真是太好了。
1: 我听到都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这用胡家老膏啊，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几十年的肺病啊，可算是好了，不遭罪了，家人呐、孩子都可高兴了，老闺女还说这回我妈可找到好药了，能治病了。哎呀，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是我妹妹给我介绍的。我妹妹家在天津啊，是她听了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治好了病，完了就推荐给我的。
1: 啊，你看看啊，这个是您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也是您的幸运所得，是吧？太好了
0: 啊！是啊，我刚吃的时候还这么还说我呢，你这四十多年的肺栓塞了，就这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还怀疑这胡家老膏到底能不能管事儿呢？
1: 好好，曾经有这种疑念，
0: 我说你姨都吃的都好了，再说这好不容易才买着了，咋说我也得吃着试试嘛，啊！结果这一吃啊，真是找到救星了，
1: 多好啊，是吧？
0: 真是这药太好了，亏得吃上了这胡家老膏。要不我这肺子里边那个粘的痰呀，这一辈子也整不出来，
1: 咳不出来，
0: 在医院那也没招啊，自己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东西要不是胡家老膏啊，他就一直排不出来。
1: 是的呀，
0: 所以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使了啊。我吃了它，不光啊肺栓塞好了，我整个身体都好了很多。
1: 对，因为它对于各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有很好的调理效果，是吧？
0: 对对，那个舌下那个青苔也浅多了啊，脸上也有血色了，现在身体可好了，我干啥现在都不耽误。胡老师啊，现在我姑娘也吃了啊，现在因为啥我俩都吃，我闺娘她脾胃不好啊。他吃的东西不吸收，瘦的跟那个猪肝似的。哎呀，我这一天都担心他走到道上刮大风给他刮跑了。
1: 啊、体力太弱了是吧？
0: 啊，
1: 体质相当差。
0: 是的，现在他，现在我每天都盯着他吃啊。吃的效果可明显了，现在脸蛋也红润了，身形看着也健康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胡老师，这可是真的感谢您 啊！要不是你传承这胡家老膏，我们上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真是感谢您，胡老师啊！
1: 这是我们祖先呢、一直传到现在120多年、胡家老膏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每个人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您也是非常有这种福分呢、包括您的孩子用了胡家老膏都有这样的效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也是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吧？
0: 对，确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可是这辈子，哎呀，可真是的，太幸运了。
1: 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
0: 老
1: 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
0: 对对，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那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0: 是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身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

0: 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这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病。所以您的肺栓塞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病啊，肺脏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啊，他要得了，而且像您已经得了40多年了，痰喘厉害，痰卡不出来啊，同时大小便由于他的原因，呼吸道的原因啊，也引起了他的不畅。那么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有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的脾胃不和啊，气血亏损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啊，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多的这个支持。好，是这样，
1: 我还会麻烦您啊。好，谢谢，
0: 咱先说到这儿吧。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3: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3: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哈哈，
3: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嗯，
3: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好的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3: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3: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3: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3: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3: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3: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3: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3: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缺氧
3: 了，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3: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3: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0: 啊，
3: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3: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3: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0: 哦，
3: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3: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
0: 嗯，
3: 我呢那组分子也堵了80%，
0: 啊啊，
3: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3: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嗯嗯，
3: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0: 啊，
3: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0: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3: 嗯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3: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0: 嗯，
3: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嗯

0: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哎，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0: 嗯。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狗啊
1: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狗真是个好药啊，能够回归本源，恢复健康的啊。
1: 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哎呀，我就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四五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哈哈。
0: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狗，我吃了五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0: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哎，这个五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啊。
0: 以前啊，一两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四五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啊，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哎，我那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两个月时间了，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啊，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闭门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膏。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这呢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哎，
1: 胡家老膏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膏，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了、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
0: 嗯，
1: 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
1: 啊，
0: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有劲了，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1: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那就再谢谢胡老师了啊。
1: 好，别客气啊，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这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他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0: 嗯，
1: 啊，恭喜你啊！
0: 好的好的，医生货到了，那就早点告诉我啊。
1: 哎，好的啊，您随时也打电话，随时问我，或者是问我的学生，如果我不在的话啊，会给您及时的来解决这问题，对不对，老朋友？
0: 对，
1: 好，
0: 对对对对对，好，那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起来起来，来人，请郎中调制，把这些人安排好了，有人到楼上送信儿，饭馆的人全都撤离，这楼啊不要了，你随便砸。等人全出来了，尤军达扬着脸冲楼上高声喊喝：呆！我楼上是什么人呢？儿，胆大包天，天包胆。大概你是活腻歪了吧？有种的滚起来！程咬金这阵儿啊，酒劲儿稍微过了一点了，砸的这个过眼劲儿就甭提了。打得正个高兴，听楼下有人喊叫，声似铜钟啊！老程晃晃悠悠来到窗户台这儿，往下探身观看。哎呦，这么多人看热闹啊！在人群的前面站着一个黑面大汉，威风凛凛，身高过丈，后边跟着伙人给牵着马。老程明白，甭问，这就是开饭馆的东家，今天碰到茬上了，我打的就是你，我碰的就是你。老程想到这儿，一点都不含糊，舔着草包肚子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酒楼，像一阵风似的就扑到尤俊达面前，双手叉腰，把大肚子一舔，怪眼圆翻，不住的怪叫。尤俊达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为什么呢？他发现对面站的这个人好大的坨啊，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长得虎头虎脑的，电脸红眉，真好。

0: 好像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又好像瘟神下界。果然是一派英雄气概。姚军达心想，我算猜对了，他绝不是普普通通的醉鬼，肯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会我砸我的酒楼，无非是借口而已。想的是姚军达用手一指，呆，我对面这个朋友报通你的名姓，为什么要砸我的酒楼？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谁呀？姚俊达。哦，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有个绰号叫什么？是铁面判官？对，就是在下，我姓姚的。你甭问我是谁，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就是不告诉你。我砸你的酒楼啊，是你的便宜。我不但拆楼，我还要砸人呢。听说你小子仗着有几个臭钱，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你乃是本地的一害。谋家要给老百姓除害，我就撅你这根棍儿。姚俊达听着，心说你整个说错了，这是谁给你装的腔？我从来没欺压过老百姓啊，看来我有仇人了，一定是暗地之中颠倒黑白。可姚俊达想到这儿，火往上撞，一伸手在鸟船得胜沟把三股托天叉摘下来了。这条大叉60多斤沉，乃是冰铁制造。阴阳一合把，把大叉一抖，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好狂徒！既然你敢砸我的酒楼，你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某今天非置你于死地，你招叉！哗啦，三个尖儿奔程咬金大肚子就扎来了。他满以为程咬金得躲呀，然后找家伙跟自己动手，要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能耐。可没想到程咬金没躲，相反把大肚子往前一挺，来，不就是撒眼儿吗？交给你了，有种的炸！眼看这插尖儿都碰到程咬金衣服上了，姚军达吓得把插又拽回来了。哎呀，心说我还没见过这种人呢，他不怕扎耶。朋友，莫非你不怕死？嘿，怕死就不敢捅马蜂窝。扎呀，没能耐了，不敢了。你要不敢下手，我可要打你了。姚军达忽然脑瓜一转个，打定了主意，冷笑了一声，朋友，这么办吧，你看看没，这是搬救阵，今天又赶上大吉的日子，招了成千上万的人，咱们要在这儿一折腾，恐怕被旁人耻笑，也耽误别人的生意，有种的咱找个地方，你看怎么样？
1: 行啊，
0: 你说吧，什么地方？只要你画出道来，我就跟着走。好嘞，你敢不敢到我们家去？你们家呀，就他妈丰都城我也不怕。说着话，姚军达飞身上马，带领着人离开搬救镇。程咬金也不含糊，在后他跟着。老百姓可是跟了一段路，一看太远，所以就不去了。越走人越少，越走人越少，时间不大，进了汝南庄。姚军达回头瞅瞅，暗挑大指，称赞罢了，此人一身都是胆呐，我就赞成这样的。在府门外下马，然后冲着两旁一使眼色，手下的人心领神会，赶紧准备去了。然后姚军达一转身，朋友， 行吧，来了。老成舔着大肚子往里就走，连一点犹豫都没有。姚俊达跟着他到了头层院子，两步走了。就在这时啊，见一个伙计手中托着个黑漆的方盘，来到姚俊达近前，单腿跪地往头上一举，再往盘里看，有三碗酒，一块方子肉，还有一把牛耳尖刀。然后他对程咬金说，朋友，到我家来可有个规矩，得先喝三碗酒，吃块方子肉，请吧。
1: 哎呦，
0: 这规矩可不错啊，既然如此，我就赏给你个脸。老程说着把一碗酒端起来，一点儿都没犹豫，一扬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喝下去了。好酒啊，啪，把碗摔了个粉碎，端起第二碗酒来扬脖喝干了，啪，把碗又摔了。第三碗酒喝完了，把碗又摔了。尤俊达心中暗想，这人胆子也太大了，你就不怕我在酒中投毒？你就不怕这里边有八步断肠散？看来这人是活腻歪了，什么都豁出去了。看他喝完了之后，尤俊达高挽袖面，把这把匕首刀抄起来了，砰，把方子肉给挑起来往前一递。朋友，由于着急没带来筷子，现在以刀代替筷竹，我敬你这块肉。程咬金看了看他，行啊，随你的便，来吧。他把大嘴一张，等着吃肉。尤俊达把这肉递到他嘴边，心说我要有心要你的命啊，手腕一使劲往前一推，就给你来个透膛。罢了，已经看出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就算了吧。因此他把这块肉又撤回来了，往方盘上一放，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仁兄真叫人佩服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在下多有得罪，这厢有礼了。说着话倒身便拜。程咬金也愣了，哎哎，起来起来起来，别跟我来这套，打一巴掌给个酸枣吃，一会儿硬的一会儿软的，你这是干嘛？你唱的这是哪出戏呀？有什么能力你都抖了抖了，这人们绝不含糊，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行了行了行了，朋友，你说唱戏咱就是唱戏，我这点东西已经全抖了干净了，我请这位仁兄到大厅一叙。行，随便。就这样，两个人进了大厅，仆人上茶，分宾主落座。姚俊达完全改变了态度了，冲着程咬金一躬到地，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套我的实话呀，告诉你，我就住的东鄂县斑鸠镇代管小耙子村的，在下姓程，我叫程咬金呐，人送绰号净街虎，你程大爷，你想怎么样？
1: 哦，
0: 原来是程仁兄。方才我说过，由于你我素不相识，小弟多有冒犯，还望老兄见谅，我这厢再次赔礼了。程咬金一看这尤俊达出于至诚，一个劲儿地说好话，他也就改变态度了，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尤庄主，要照这么说呀，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你看花钱吃饭没气儿找气儿，把你的饭馆子给砸了，还口出不逊，这罪过罪过，你也得担待一二。仁兄说的痛快，太叫我高兴了，是不是还没喝好啊？今天我请客，咱们哥俩一醉方休，白宴。手下人忙里忙外，不多时把酒宴摆下。尤俊达告诉总管，通知会仙楼啊，说方才砸饭馆子的人是我多年未见的好朋友，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你们不要再计较了。损坏的东西开列清单，到账房之前再添补。受伤的人赶紧医治。你们受了委屈不能白受，每人根据伤的轻重给一定的安抚金。所以手下人也就不说什么了。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在这开怀畅饮，一边吃酒一边谈。这程咬金是无拘无束，你问什么说什么，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震得这厅房是嗡嗡嗡直响啊。尤俊达越听越高兴，最后把酒杯放下了。程大哥，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仁兄肯赏脸否？
2: 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交朋友的人，咱俩一见面还就对点子，说吧。
0: 仁兄，别的我不要求，我看你这个人太豪爽了，正像你说的那样，咱俩对了点子了。我打算跟仁兄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结为生死的弟兄，不知道肯不肯赏脸。
2: 哦，跟我拜把子？
0: 对，
2: 妥了，正趁我意。
0: 尤俊达吩咐一声，酒席撤下，这排摆香案相当隆重了。但见红蜡高烧，摆好了供果，桌前摆好了拜殿，在正中供上刘关张的神位。哥两个把衣服收拾得干净利落，净了面，漱了口，又净了手，双双来到香案的前边，每人拿着三支香，往空中一举，插到香炉里，然后倒身便拜。大致的意思是说，皇天厚土在上，过往神灵保佑，信氏弟子程咬金、尤俊达从今日开始结为生死把兄弟，福祸共之，患难相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口不应心必遭横报。两人起完誓，磕了八个响头，要不怎么叫八拜结交呢？然后一叙生年月日。程咬金比尤俊达大着四岁呢，当然是为兄，尤俊达为弼了。这尤俊达让老程坐好了，又给蒙兄磕了几个响头。
2: 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自家弟兄不必客气，痛快痛快。
0: 这时上上下下的人，里里外外的人都来了，二三百号跪倒一片给二人祝贺。程咬金有点犯傻，这个礼节他懂，祝贺能白祝吗？得给人家俩钱儿啊。可是现在兜里空空，上哪儿找钱去？尤俊达明白，
2: 大哥，这点甭你管，你们听着，从今之后我是二员外，我大哥就是本斋的大员外，你们要以员外呼之。
3: 小人们明白，小人明白。
2: 另外大员外有赏，每人给你们十两纹银，到账房领钱去吧。
3: 谢大元。

0: 赏，谢大员外赏。你尤俊达代替给了。
1: 老程啊，转过身来问尤俊达：“
2: 哎，兄弟，
1: 你家还什么人？我还有娘，我还有妻儿老小，那咱得见见，自然。您先喘喘气儿，我马上陪您去。”就这样，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到内宅见自己的母亲。见着老娘之后，把事情的经过一说，程咬金趴在地下就叫娘啊，给老太太可乐坏了：“儿哎，肉哎，起来吧，起来吧。俊达能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老身我也非常高兴啊。”哎，唠了几句嗑，一问程咬金家有什么人，程咬金说：“我呀，就跟我老娘，我们娘儿两个相依为命，我也没有三兄四弟，什么人没有。”尤俊达就问：“那么伯母在家里头依靠什么生活呢？”“
0: 哎，甭提了，我那两间房都要倒了，等将来就盼着挣俩钱把房子修一修，让我娘也享享福。
1: 仁兄，这么办吧，方才我当众宣布了，你是本宅的大员外，你就是这家人了，能让老伯母在家里受罪吗？我的意思，马上套车把他老人家接来，就到我家享福吧。”“
2: 那哪好。”“
1: 哎，您那是见外了。来人，准备车辆。”程咬金、尤俊达马上起身到小耙子村，把老太太给接到汝南庄。老太太也懵了，这没事怎么搬家，还舍不得两间破房子。
2: 程咬金咧着大嘴直乐：“娘啊，您又多了个儿子，他叫尤俊达呀，我们俩冲北磕头了。如今呢，咱们家情况变了，咱全搬到汝南庄老尤家去。其实老尤家、老程家是一家，往后您就享福了。”尤俊达也紧说：“蒙娘您放心吧，您的确又多了个儿子。”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6: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5: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6: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7: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8: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4: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5: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6: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大家聊聊青少年习练武术，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健身气功教学的九字金句，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7: 以武强体，练好筋骨，撑起少年底气。武术的根本在于强健体魄，淬炼筋骨，涵养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骨。青少年正值身心发育的黄金阶段，长期伏案求学，疏于户外运动，大多体魄稚嫩，耐力不足，容易陷入精神倦怠、心态浮躁的状态。而中华武术动静相宜，张弛有度，是最适配青少年成长的修行与运动方式。稳扎站桩，练就脚踏实地的沉稳定力，出拳踢腿，舒展筋骨形体，塑造挺拔身姿，辗转腾挪，锻炼肢体协调与灵敏反应。区别于碎片化、娱乐化的浅层运动，武术始终恪守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准则。每一次扎实的马步都是对耐力与意志的打磨，每一遍成套的拳法演练都是对体能与风骨的淬炼。正如14岁的少年马永清，常年坚持武术搏击训练，在日复一日的挥拳踢腿、反复集训中，褪去少年的单薄孱弱，练就强健体能与利落体态，凭借过硬实力拿下自由搏击金腰带，身姿挺拔，气场昂扬。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沉淀，让无数习武少年褪去孱弱单薄的体态，告别松散拖沓的陋习，练就强健挺拔的体魄，自律端正的仪态，眉宇间尽显朝气蓬勃、正气凛然的少年气象。这份由强健体魄筑牢的底气，是青少年逐梦成长、直面风雨最坚实的人生基石。以武修心，习得武德，沉淀少年心性。武术的内核在于修身律己、崇德明理，沉淀少年沉稳通透的本心。自古武学便有箴言，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武德是中华武术千年传承的立身根本，也是青少年习武修行中最珍贵的精神馈赠。武术从不是争强好胜、恃武凌人的工具，而是教人谦逊包容、克制守礼的修行之道。习武之人必先知礼向善，尊师重道，谦和待人，涵养立身之本，必先坚守自律，不畏寒暑，持之以恒，克服惰性散漫，必先沉心隐忍，耐得住基础训练的枯燥，扛得住招式突破的瓶颈，在坚守中沉淀自我，突破自我。18岁习武少年文国豪便是最好的例证。8年习武之路，无数次面对枯燥的基础训练、体能透支的疲惫与招式瓶颈的挫败，他始终恪守武德，尊师勤学，不骄不躁，不言放弃，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褪去年少浮躁，从迷茫懵懂的孩童成长为心性沉稳、意志坚定的少年运动员。在一招一式的反复打磨中，武术悄然重塑着少年的心性，褪去浮躁娇气，养成沉稳坚韧的品性。千遍重复方成章法，万般磨砺使得精进，一套行云流水的拳法背后是成千上万次的精准校准与反复练习，分毫松懈便会打乱章法，前功尽弃。这份严苛且枯燥的训练过程，不仅锤炼青少年的专注力与耐心，更锻造其直面挫折、迎难而上的抗压韧性。昔日体重超标、略显怯懦的少年林柱祥，从零基础的武术小白起步，9年深耕，千锤百炼，一遍遍纠正动作，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熬过无人问津的枯燥训练，最终逆袭登顶世界武术赛场。习武教会少年成长从无捷径，所有的从容娴熟皆源于日积月累的深耕不辍。这份沉心专注、坚持不懈的习武品格，同样适用于学业钻研与生活修行。不少文武兼修的学子，将习武练就的自律与韧劲迁移到学业中，兼顾训练与学习，稳步精进。他让少年读懂，真正的强大从不是锋芒毕露、张扬跋扈的外在姿态，而是内心笃定、遇事从容的内在底气，是身处逆境不慌、处事进退有度的沉稳格局。以武成运，传承文脉，厚植少年情怀。武术的至高境界 在于传承文脉，更续风骨，厚植少年根植心底。

0: 家国情怀。跨越千年岁月，中华武术早已跳出单纯肢体技艺的范畴，成为承载东方智慧与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它兼容儒家仁义厚德的处世准则，融汇道家中庸自然的人生哲思，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气度。太极虚实相生，圆融流转，诠释着包容谦和、张弛有度的处世格局。传统拳法刚正凛然，正气充沛，彰显着坚守本心、宁正不阿的民族气节。各类器械招式攻守有度，进退有据，蕴含着审时度势、知行合一的人生智慧。回望岁月长河，武术始终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古时将士以武守疆，保家卫国，近代人人以武立志，强身救国，让武术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前行的精神图腾。如今新时代习武少年接续传承，散打大满贯选手李月瑶出身普通农家，自幼深耕武术，坚守初心，带着中式武术的沉稳与韧劲征战国际赛场，横扫世锦赛、亚运会等多项顶级赛事金牌，以少年之姿向世界展现中华武术的磅礴风骨与文化底蕴。对于新时代青少年而言，习武是一场身心双修的成长历练，更是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在日复一日的习武修行中，少年沉浸式感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读懂仁者爱人的宽厚胸襟，体悟自强不息的奋斗真谛，传承文武兼备、德技双修的千年古训。身处安逸成长环境的当代少年，常囿于温室滋养，多有娇气，缺担当，少韧性，而习武恰好能够破除此般桎梏，淬炼心性，重塑风骨。江西学子张月凡自幼习武，深耕传统武术技艺，研习武术文化，不仅练就扎实功夫，更深耕武学文脉，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地方武馆一步步走进北京体育大学，攻读武术专业硕士，以学识传承武术文化，以初心更续传统文脉。习武不仅让少年拥有强身健体、自卫护身的本领，更赋予他们挺身而出的勇气、坚守正义的初心、勇于担当的格局。这份根植于民族血脉的武术精神，助力青少年摒弃浮躁功利、懈怠萎靡的不良风气，树立积极进取、向阳向上的人生信念，让千年武术文脉在新时代少年的传承践行中生生不息、薪火永续。武润少年，以韧为毅，奔赴山海成长。古语有云，少年强则国强，真正的少年之强，从不是蛮力的张扬、年少的轻狂，而是体魄强健的底气、心性端正的沉稳、风骨凛然的担当。武术赋予青少年的是贯穿一生、受益终身的成长力量，以硬核训练筑牢身心健康之基，以武德修行涵养谦和正直之心，以文脉传承笃定家国致远之志，让少年在成长路上兼具锐气与定力、体魄与格局。从习武逆袭夺冠的赛场少年，到文武兼修、圆梦名校的学子，无数鲜活案例印证，武术从不止于招式与体魄，更是滋养少年成长、成就人生的精神沃土。少年自有凌云志，习武力行赴山河。愿当代青少年深耕武运，不负韶华，在一朝一式的淬炼中打磨自我，强健筋骨，在一朝一夕的坚守中沉淀心性，丰盈格局。以武修身，铸就挺拔体魄；以韧立志，涵养不屈风骨；以心向阳，笃行致远初心。努力成长为有强健筋骨、有道德涵养、有前行底气、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少年，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武术之魂滋养少年漫漫成长征途，照亮民族蓬勃未来。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健身气功教学的九字金句。健身气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是贴合大众需求、科学安全的全民健身项目，兼具养生健体、涵养心性、传承文化的多重价值。 其教学理念朴实易懂、接地气，教学内涵深厚务实、有章法，为广大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实效化教学工作，清晰指明了实践方向，明确了教学成效的检验标尺。做好健身气功教学推广工作，关键要牢牢把握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三大核心标准，立足岗位职责，贴合教学实际，聚焦学员需求，真正把健身气功知识讲透彻，把动作技能教扎实，把养生理念传到位。一、听得到是初心底线，更是职责担当。普及推广健身气功，开展常态化教学指导，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康养文化、倡导科学健康运动方式的重要举措，更是每一位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随着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大众健身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单一的身体锻炼转向身心同健的多元化需求，健身气功舒缓柔和、老少皆宜、内外兼修的特点，恰好契合了全年龄段人群的健身养生诉求。作为一线教学传授者，我们的核心职责就是主动走出课堂，走进群众，积极开展公益教学、技能指导、知识宣讲和普及推广工作，让更多人认识健身气功、了解健身气功、爱上健身气功，帮助群众掌握科学的练功方法，树立正确的养生理念，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健身健康需求。与此同时，听得到不仅是对一线指导员的要求，更是对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健身气功社会组织的硬性要求。相关主管单位和行业组织应当主动扛起责任，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搭建学习交流、集中集训、技能展示、赛事比拼的优质平台，持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参与渠道，为广大健身气功爱好者提供更多切磋技艺、互通有无、提升自我的机会，让健身气功的声音传遍社区、乡村、广场、学堂，让优质的健身气功资源惠及更多群众。二、听得懂是教学根基，更是核心要求。教学的本质是传递知识、传授技能、传递理念，听得懂是所有教学工作顺利推进的前提基础，也是健身气功教学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看似简单的一个懂字，落地到实际教学中却需要十足的用心与耐心。健身气功教学既要严守功法本源，遵循科学教学规律，不能脱离功法原理，违背运动科学常识，又要充分兼顾学员的年龄差异、文化水平、身体条件、接受能力，杜绝一刀切、模板化教学，精准对接不同学员的学习痛点，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精准施教。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从示范、讲解、理念把控三个维度抓实抓细。一、动作示范规范精准，直观传递动作要领。示范是健身气功教学最直观、最有效的教学手段，标准规范的动作示范能让学员快速建立动作认知，找准练习方向。教学中必须做到目的清晰、内容规范、方式灵活、节奏合理。一、明确示范目的，分层递进教学。不同的示范方式对应不同的教学阶段和教学目标，精准选用才能提升教学效率。一是完整示范，也可称为认知示范，多用于课程开篇、新动作教学初期。通过全套完整的动作展示，让学员快速建立整体动作印象，掌握动作的整体流程、形态框架和节奏韵律，形成初步的整体认知，为后续细化学习打好基础。此阶段重点引导学员观整体、识全貌，无需纠结细节瑕疵。二是分解示范，主要针对动作难点、重点和复杂招式开展教学，将连贯动作拆解为单个步骤、分段招式，逐一展示、逐一讲解，引导学员聚焦关键细节，精准把握动作发力点、身体姿态、肢体配合等核心要领，有效降低学习难度，帮助学员逐个突破学习瓶颈。三是错误演示，主要用于纠错巩固环节，针对学员高频出现的共性错误动作，主动展示不规范动作形态，清晰点明错误特征、问题隐患，对比正确动作的差异，让学员直观辨别对错，认清自身问题，精准完成动作纠错，规避错误练功习惯。二、严守示范标准，坚守功法本源。健身气功历经数千年传承迭代，积淀了诸多经典功法，流派丰富，招式多样，但其中不乏一些脱离人体生理规律、违背科学健身原理的劣质招式。 日常教学中，我们必须坚守科学底线，尊重功法本源，严格遵循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推广的标准化功法版本，以官方教材为唯一依据。

0: 对于初学者，大多优先选用背面示范和镜面示范，贴合学员模仿习惯，降低视觉偏差，方便学员同步跟随，精准模仿。当学员初步掌握动作框架后，可穿插正面示范、侧面示范，针对性纠正肢体角度、身体姿态、发力偏差，补齐动作短板。例如八段锦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初学阶段以背面、镜面示范为主，保障全员同步练习。学员熟练后，可通过正面、侧面示范，纠正开弓幅度、沉肩坠肘、马步姿态等细节问题，让动作更标准、更规范。四、合理把控速度，适配学员能力。示范速度直接影响学员的学习效果，教学中需因地制宜、因人调速。常规招式、基础动作可采用标准速度示范，让学员感受功法自然节奏。对于难度较大、肢体配合复杂、发力方式特殊的动作，或是面对年龄偏大、肢体协调性较弱、初学入门的学员，必须主动放慢示范速度，拆分节奏、慢动作展示，让学员看清肢体移动轨迹、发力顺序和身体变化，逐步适应动作节奏，稳步提升练习质量。二、语言讲解通俗生动，简洁高效传递知识。健身气功学员群体覆盖面极广，不同学员的文化素养、认知水平、人生阅历、身体素质差异较大，对功法知识、动作技能的理解接受能力参差不齐，这就要求教学讲解必须坚守通俗易懂、简明精炼、生动实用的原则，摒弃晦涩生硬的专业术语，根据不同教学对象、不同学习阶段调整讲解方式，让人人听得明白、学得进去、用得起来。一、分阶段精准讲解，循序渐进提质。初学阶段的学员核心需求是会做，讲解语言必须清晰简练、直白准确，聚焦动作基础要领、身体姿态、基础禁忌，不讲深奥理论，不堆砌专业知识，用大白话讲清动作怎么做、哪里用力、注意什么，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基础招式。进入熟练提升阶段后，学员不仅需要会做，更希望弄懂练精，此时可适度融入中华传统康养文化、现代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心理学、经络养生等相关知识，解读功法背后的养生原理、文化内涵、健身价值，让学员不仅熟练掌握动作，更能领会功法精髓，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二、坚持精讲多练，深化学习成效。健身气功是实践性极强的健身项目，切忌重讲解、轻练习或只练不讲。过多的语言讲解会挤占练习时间，导致学员眼高手低、知行脱节，单纯机械练习缺乏理论指导，容易动作走形，不得要领。教学中必须坚守精讲多练、讲练结合的原则，核心要领重点讲，关键细节反复提，多余话术坚决删，留出充足时间让学员反复练习、沉浸式体会。学员在持续练习中消化讲解内容，感知发力细节，熟悉动作节奏，才能真正吃透要领，规范动作，实现懂原理、会动作、能坚持、有效果的学习目标。三、坚守科学教学底线，杜绝神话、玄化、虚化。千年传承的健身气功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了儒、释、道、武、医多家养生智慧，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其生生不息、广为流传的核心生命力。想要教好、练好健身气功，就需要持续深耕传统文化，研习养生知识，汲取传统经典中的科学养分，以传统理论指导练功实践，丰富教学内涵。但我们必须清醒认知，牢牢坚守科学底线。健身气功是科学的健身养生项目，绝非神话玄妙的养生秘术。其调理身心、强身健体、舒缓劳损的养生功效，是依靠长期、规范、持续的习练，通过调节气血运行、疏通经络、调理脏腑、舒缓身心逐步实现的，不存在一练就灵、立刻见效的神奇效果，更不可能包治百病。教学过程中，坚决不能无限夸大健身气功的功效，杜绝虚假宣传、过度神话，引导学员树立长期坚持、科学习练的正确认知。同时，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作为教学者必须具备甄别筛选能力，主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决摒弃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怪异隐秘的话术和理念，不传播封建迷信、玄虚虚妄的错误思想，始终以科学、务实、正向的理念开展教学，还原健身气功科学健身、正统养生的本质。
1: 武术文化小贴士，
0: 本栏目

0: 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1: 任何一武术动作都有自己的运动节奏，那么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武术运动的轻重强弱、蓄顿缓急、开合起伏等在时空中综合表现出的韵律称为武术运动节奏。轻重强弱指在力量方面的表现，可称为劲力节奏。蓄顿缓急指在时间方面的表现，是动作连贯持续。顿是一段或一套动作中间的静顿，缓是动作速度缓慢，急是动作速度快急。开合起伏是在空间方面的表现，开是动作时肢体展开，合是动作时肢体合拢，起是架势高和跳起的动作，伏指架势低和伏地的动作。这三方面的节奏按照一定的组合在时空中有序变化，能形成多种多样的节奏特色。一定节奏是完成好动作、发挥动作的技击效用，增强动作艺术性的保证。
0: 本节目由上海武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2: 习拳手重精气神，本末倒置徒伤身。
3: 此谚语强调习武者首先要注重精气神的练习。精气神理论对道家与传统养生影响深远，这来源于形气神说。形者生之摄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志也，一时未则三者伤也，阐明了形气神三者紧密的联系。精气神作为习拳的内部要素，隐藏于动作之中，只能通过习武者内化而得。若在习武之初没有很好掌握精气神，致使身体内外不相协调，形神不一，不仅武术动作缺乏韵味，甚至可能会招致身体损伤。
0: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5: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前阔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 知识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5: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6: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5: 哦，都是好吃的。
16: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5: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0: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8: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您讲述从整脊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此外还将和您聊聊晨起养生七件事儿，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9: 从整脊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以太极阴阳思想为核心指导，秉持内外兼修、平衡调和的养生理念，通过以杖通阴阳的系统性功法练习，调和人体内外机能，实现健内固外、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锻炼目的。太极养生杖的功法特色鲜明，核心可概括为5点：以杖导引，形神统一，杖形弧线圆转四方，杖身相融，按摩周身，腰围轴舒，身械协调，双手握杖相牵相系。其中腰围轴舒的核心技术要点，凸显出功法以腰部及脊柱整体运动为核心的技术特征。相较于其他徒手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借助器械辅助练习，动作形态具象，意境悠远，更易引导习练者专注意念，摒除杂念。同时杖具的导引作用能够规范肢体运动轨迹与方位， 让习练者对意、气、形三者的配合有形可依，有机

可循，更易感知健身气功内外相应、动静相依的核心养生特质。笔者研读韦以宗先生编撰的《中国整脊学》后，获得诸多极具价值的理论启发与实践指导。该书摒弃碎片化、机械化、静态化的研究思维，以传统中医整体观、系统观、动态观为基础，融合脊柱解剖形态学、运动力学与生物力学的现代科学理论，以脊柱动力学为核心切入点，系统阐释了人体脊柱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养生功法的机理研究与技术规范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本文依托整脊学核心理论成果，从脊柱解剖结构与肌肉动力学机制出发，深度剖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进一步阐释功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运动原则。整脊学核心研究结论表明，其一，锤曲形态改变是影响脊柱运动的核心因素，对椎体旋转运动的制约最为显著，同时锤曲异常也是脊柱各类损伤病变的核心病理基础，其影响可辐射至全身肢体与脏腑机能。其二，头颅、胸廓、骨盆的姿态与运动变化直接调控脊柱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等各类活动，且头颈、颈胸、胸腰、腰底等关键枢纽关节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形成联动整体，一处变动即可引发全脊柱的连锁反应。当前主流健身气功功法中，颈椎、腰椎等脊柱部位的运动占比极高，作用关键，这意味着精准掌握功法中脊柱运动的规范技术，是提升练功质量、发挥养生功效的核心关键。练功技术的细节把控，直接决定整体锻炼效果，对于初学习练者夯实功法基础、突破练习瓶颈、提升练功层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头部运动技术对脊柱运动的核心影响。在太极养生杖全套功法练习中，所有动作均需遵循百会上领的头部核心要领，始终保持头部虚灵顶劲，以此为基础完成躯体转动、俯仰等所有运动，切忌头部歪斜、丢顶塌颈。头部姿态失准本质是颈部肌肉张力失衡、姿态控制不当所致，纠正核心方法为百会穴向上虚灵、下颌微收，同时配合沉肩、松腰、脸臀的下沉坠进，形成上下对拉的平衡态势，让颈椎周边对称肌群的收缩与拉伸处于均衡状态，保障头颈、颈椎在中立位基础上完成规范的转动、俯仰运动。整脊学圆筒枢纽学说明确指出，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状态直接决定脊柱整体的活动幅度与运动形式。在三大躯体单元带动脊柱运动的过程中，颈、胸、腰、底各段椎体的衔接关节承担着力的传导、调控与过渡核心作用，不仅主导对应阶段的脊柱运动，更能制约相邻椎体的活动状态。由此可见，头、胸、腰、骨盆任一部位的姿态微调，都会改变脊柱相邻阶段的运动关系与活动幅度，充分体现脊柱运动的整体性、联动性特征。因此，头部运动技术的细微偏差，都会直接改变全脊柱的运动模式。规范头部姿态是保障脊柱运动质量的首要前提。无论是预备式还是全套功法的站立姿态，均需做到头正伸直，实现从头顶至尾闾的脊柱贯通舒展，可有效维持躯干协同肌与拮抗肌的张力平衡，稳固人体重心，助力周身放松，为整套功法圆活舒展、形神合一的练习效果奠定基础。例如风摆荷叶的举杖抬头、船夫背肩的转头后式、探海寻宝的转体举杖抬头等动作，全程均需坚守虚灵顶劲，不可丢顶塌颈。若习练者头颈偏斜、下颌上仰，会直接引发脊柱运动轨迹的细微畸变，破坏肌群受力平衡，大幅降低甚至丧失招式本身的养生功效。二、腰尾轴枢、身械协调的核心技术要领。太极养生杖动作简洁易学，但招式细节的规范性直接决定练功成效。针对脊柱运动而言，全套动作需始终坚守头部百会上领的基础准则，精准把控胸腰转动角度、躯体联动节奏与身械配合细节。这与整脊学圆筒枢纽学说移动聚动、整体联动的脊柱运动规律高度契合。练功过程中，躯体各部位的空间位置、运动轨迹、角度幅度均需规范标准，

腰髋相对位置失衡或转动角度过大不足，都会破坏脊柱受力平衡，削弱功法健身效果。除第八式气归丹田外，太极养生杖其余所有招式均包含腰部转换运动。腰椎作为人体躯干承上启下的核心枢纽，上连胸椎，下接骶骨，骶骨与髂骨共同构成骨盆结构，而人体重心集中于脐下区域，这也决定了腰椎对人体重心调控、周身力传导的核心作用。因此，全套功法练习中需始终保持百会上领，同时做到松腰束脊，通过腰部规范的屈伸、转动与虚实转换，贯通脊柱上下气机与力学传导，发挥腰部的中枢调控作用。从解剖结构与肌肉动力学角度分析，人体脊柱整体呈海马状形态，站立行走的发育过程逐步形成生理性颈曲与腰曲，被适配地心引力，脊柱椎体呈现上小下大的塔形结构，其中腰椎椎体体积最大，椎间盘随垂曲发育与日常运动震荡，形成前后厚薄的适应性形态，保障脊柱承重与活动功能。从肌群分布来看，颈椎两侧分布斜角肌、肩胛提肌、斜方肌，肌群起止点分别连接椎体横突于肋骨、肩峰。腰椎两侧配有腰大肌与竖脊肌，一端附着于胸腰椎横突，一端连接股骨、髂脊。脊柱各椎体两侧均分布对称肌群，通过肌群有序协同的收缩与拉伸，支撑脊柱完成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等全方位活动。从肌群附着规律可见，颈椎运动与肩背联动，腰椎运动与髋腿相依，将脊柱、躯干、四肢紧密连结为有机整体，印证了人体运动无局部，皆为周身协同的核心特征，也为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规范练习提供了解剖学与动力学依据。综上，太极养生杖练习必须坚守腰为轴枢、身械协调的核心原则，以杖距为导引，统筹周身上下、左右、前后的整体联动，腰部枢纽运动与身械配合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既契合脊柱解剖结构与运动力学规律，也贴合太极阴阳平衡、整体调和的核心思想。功法外形看似简约，但若细节失准，便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导致练功功效大打折扣。三、脊柱侧屈运动的技术要领：风摆荷叶式。风摆荷叶是太极养生杖中主打脊柱侧屈运动的核心招式，练习时需以杖为导引，在体前完成半圆滑弧轨迹，顺势引导躯干完成标准的脊柱侧屈动作，全程保持百会虚领、下颌微收，严格固定胸腰髋的相对姿态，杜绝胸廓、腰椎、髋关节的代偿扭转。当杖距运行至体侧定点时，上方大臂贴近耳侧，双肩保持水平对称，无前后偏移，确保手臂、胸腹、胯部处于同一立体平面，最大化激活脊柱侧屈拉伸效果，有效疏通人体任督二脉、冲脉与胆经，实现该招式的养生调理作用。在实际练习中，多数习练者易出现胸、腰、髋相对扭转的代偿问题，将标准的脊柱侧屈动作畸变成为旋转动作，直接改变胸、腰、骶椎周边肌群的收缩与拉伸状态，导致动作技术变形。这一问题会彻底破坏脊柱上下垂直侧屈的拉伸肌理，大幅削弱甚至丧失该招式疏通经络、调理脊柱的核心功效。四、脊柱拧转运动的技术要领：船夫背先式。船夫背先是一套贯穿头颈、腰背、下肢的整体性脊柱拧转拉伸动作，核心锻炼全脊柱的旋转联动能力。实际练习中普遍存在胸腰髋拧转不到位、脊背舒展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诱因在于胸廓僵硬紧张、挺胸塌腰、翘臀仰合，破坏了脊柱的中立平衡姿态。依据整脊学理论，垂曲形态异常会直接制约椎体旋转幅度，挺胸塌腰会刻意增大腰椎生理曲度，大幅限制腰部拧转空间，而下颌上仰的头部姿态会进一步干扰颈胸腰的整体联动，阻碍全脊柱的顺畅拧转。因此，该招式的规范练习方法为以杖距贴身立圆滑弧为导引，通过转腰带动转髋，遵循转头、拧腰、转髋的联动顺序，眼随杖走，一气呵成，完成周身整体拧转。
练习全程需放松胸廓，端正。

0: 姿态，杜绝仰颌、挺胸、塌腰等错误姿态，避免垂曲发生病理性微调，保障全脊柱上下贯通、顺畅拧转，充分发挥招式的脊柱调理功效。五、规范脊柱运动的练习意义与实践价值。健身气功的练习分为初、中、高三个层级，不同阶段对意、气、形的练习侧重点各不相同，且因人而异。对于初学习练者而言，功法技术的规范性是首要核心，其依托太极养生杖以杖导引的独特优势，精准把控头颈、肩臂、手腕、腰背、腿脚、踝关节的每一处技术细节，这是最大化发挥器械功法养生价值的关键。太极养生杖对颈椎、腰椎具有良好的矫正调理与体态塑形效果，这一作用已在大众健身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当前颈腰椎劳损疼痛已成为现代人高发亚健康问题，且发病群体日趋年轻化，因此依托整脊学科学理论，厘清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规范与内在机理，指导习练者科学练功、规范动作，对改善脊柱健康、预防脊柱病变、提升大众健身养生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晨起七件养生小事，把健康装进日常。老话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漫漫长夜，人体完成休整，气血静待生发。清晨正是一天当中元气初生、身心状态最佳的黄金窗口。很多人热衷于寻找昂贵补品、复杂养生功法，却忽略了唾手可得的晨间时光。顺应天时，坚持几件简单易行的晨起小事，日复一日调和气血、养护脏腑，无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就能慢慢收获身心的安稳与舒展。这份传承已久的晨起七步养生法，兼顾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生活习惯，老少皆宜，普通人都可以坚持践行。一、推窗荡风尘，宽胸心舒畅。睡醒之后不必急于立刻整理被褥，第一件事不妨推开窗户，让清风穿堂而入，吹散密闭一夜居室里淤积的浊气。紧闭的房间容易积聚二氧化碳与异味，晨起通风就是给居住环境吐故纳新，也给身体创造清气滋养的外部条件。开窗之后顺势练习几组规范深呼吸，建议鼻吸口呼，缓缓吸气时昂首挺胸，舒展脊背，收腹敛臀，轻轻提肛，最大限度打开胸廓，吸纳天地清气，慢慢呼气时全身循序放松，含胸弓背，屈膝松腹，将肺内淤积的浊气尽数排出，一呼一吸节奏放缓，切忌急促换气。这套动作不只能够扩充肺活量，提升心脏供血能力，胸腹协同起伏，还能温和调动躯干肌群，避免久坐久卧带来的肌肉松弛，帮助减少腰腹脂肪堆积。长期坚持，胸中郁结烦闷也会随着气息消散，很多人晨起情绪低落，胸口发闷，都能借此得到舒缓。二、颠足伸懒腰，生阳振精神。一夜保持固定睡姿，经络气血运行偏缓，不少人醒来常常浑身僵硬，肩背酸胀，四肢发沉，这时千万不要猛地起身，好好伸一个舒展的懒腰，就是唤醒身体最简单的方式。标准做法，双臂向上高举过头顶，身体缓缓向后舒展后仰，同时点起双脚脚后跟轻轻颠足，整套动作舒展腰背，牵引整条脊柱，胸腔充分打开，心肺、肠胃都得到温和的舒展按摩，周身血液循环加快，大脑获得更多氧气供给。从中医视角来说，清晨旭日东升，人体阳气随之萌生，伸懒腰搭配颠足，能够疏通全身经络，助力少阳阳气顺利生发，驱散一夜积攒的疲乏。坚持晨起练习，可以告别晨起昏沉犯困，一整天精气神充足，不容易倦怠乏力。温馨小提示，中老年朋友醒来先在床上活动手腕、脚踝，稍作缓冲再起身，避免猛然站立引发头晕、体位性低血压。三、晨起一杯温白水，肺如常又润。经过整夜呼吸，皮肤蒸发，人体悄悄流失大量水分，血液相对粘稠，肠道津液不足。洗漱完毕，空腹饮用一杯温开水，是唤醒脏腑至关重要的一步。 建议选取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温水，贴近人体体温，不会刺激肠胃。普通成人总量控制在400至600毫升，务必小口分次慢饮，切忌大口猛灌。猛灌水会骤然加重心脏负担，还容易稀释胃液，影响后续早餐消化。晨起温水可以及时补足整夜水分消耗，冲刷肠道代谢废物，稀释血液粘稠度，推动全身新陈代谢，提升自身免疫力。对于中老年群体，规律晨起补水有助于维护血管健康。对于女性而言，充足津液能够滋养肌肤，改善干燥暗沉，由内而外润泽气色。四、晨起就解便，不叫毒素流。尽量养成每日清晨定时排便的习惯。中医12时辰理论记载，早晨5时至7时为卯时，正值大肠经气血最为旺盛之时。天明日出，天门开，对应人体肠道地门宜通畅，是排出宿便、清理代谢糟粕的最佳时段。现实里很多人习惯强忍便意，总要等到憋到难以忍受才奔赴卫生间。长期刻意憋便，肠道感知能力持续下降，便意慢慢减弱消失，久而久之极易诱发便秘、痔疮。不少常年受便秘困扰的人，根源就是从小没有建立晨起排便的生物钟。即便暂时没有明显便意，也可以每天晨起固定时间到卫生间静坐放松，不要玩手机，不要过度用力摒气，即身体建立条件反射，坚持一段时间，肠道就会形成规律，糟粕及时排出，不让代谢废物长久滞留体内，是养护肠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五、搓手干洗脸，容颜红润有光泽。完成基础洗漱之后，可以练习古法养生动作干洗脸。先将双手掌心反复用力揉搓，直至双手发热，借着掌心温热的气血开始按摩面部，从面部正中向下推至下颌，轻柔摩擦嘴唇、鼻翼，再向上推抹额头，随后双手分开，左右手掌轻柔揉搓两侧脸颊，持续操作直到面部微微发热，泛起红晕即可。这套面部按摩不限时段，清晨操作提神效果最为突出。手掌劳宫穴自带温热之力，循面部经络轻柔推按，能够疏通头面气血，引导五脏精气向上滋养肌肤。长期坚持，有助于改善晨起面部浮肿，气色暗沉，让肌肤紧致透亮，面容越则红润。日常工作疲惫，午后困倦时，也可以随时搓脸提神。六、撞动景阳钟，晨起勤叩齿。古人将叩齿称作撞景阳钟，是流传千年的固齿养生秘法。想要牙齿坚固，延缓松动脱落，不必单纯依赖牙膏护理，每日晨起叩齿简单高效。操作方法：双唇轻闭，上下牙齿有节律相互叩击，先轻叩两侧后槽牙，再叩基门牙，力度轻柔适中，不用用力磕碰。《陆地仙经》记载，睡醒时叩齿36遍，永无虫牙之患。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推崇晨起护齿，坚持叩齿搭配温水漱口，可令牙齿牢密坚固。中医认为，齿为骨之余，肾主骨，叩齿能够激发肾精，滋养牙根，同时刺激唾液大量分泌，口中津液鼓称津津玉液，缓缓吞咽，可以滋养脾胃，生津润燥。长期坚持，不仅牙周更稳固，还能改善晨起口干舌燥。七、清晨一碗养生粥，常年治神仙。清晨脾胃刚刚苏醒，运化能力偏弱，大多胃口清淡，重油重盐坚硬难消化的食物极易加重肠胃负担，一碗温润的粥品便是早餐的上乘之选。粥经过长时间熬煮，米汁充分融入汤水，质地柔润细腻，极易被胃肠消化吸收，可以快速滋养脏腑，补充骨气。我们还能根据自身体质灵活搭配，气虚乏力适合莲子扁豆粥，面色萎黄、血虚人群优选红枣桂圆粥，经常口干、阴虚体质可常食百合银耳粥，腰膝酸软、肾气不足适宜芝麻核桃仁粥。许多上班族没有充足时间现熬杂粮粥，也可以选用黑芝麻粉、核桃粉、红枣粉、黑豆粉搭配即食燕麦冲泡，简易复刻粥饮的温润滋养。自古文人一家都推崇晨起食粥，北宋张磊《周记》写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骨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南宋诗人陆游更是深谙粥养之道，留下传世名句，世人个个学常年，不误常年在目前。我的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所谓食粥治神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道出清淡和顺，顺应脾胃的饮食真谛。 很多人觉得养生门槛很高，需要专门腾出大块时间，或是购置各类养生食材、器械。事实上，真正长久有效的调养，从不是遥不可及的难事，就蕴藏在清晨一件件细碎日常当中。不必强求一天之内立刻完成全部七件事，可以循序渐进，先挑选两三样轻松坚持，慢慢形成晨间习惯。顺应晨光，跟随天地节律调养身心，日积月累，身体自会回馈安稳充盈的好状态。
2: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1: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武术拳种地躺拳。地躺拳也叫地弓拳，古代有九滚十八跌的说法。这种拳法以跌、扑、滚、翻作为主体，配合手法、腿法、步法和身法，擅长卧地进攻和倒地反击。现代地躺拳借鉴醉拳的摔打和猴拳跳跃翻腾的动作，使得地躺拳的高起翻腾、扑地滚转更加活泼。地躺拳的特点是腿法奇猛，跌法巧妙，腰身柔灵，随机就势。交手实战讲究行退实进，上惊下取，地术占先，败中取胜，注重一个巧字。地躺拳的腿法有蹬、踹、剪、脚、缠、绊、勾、扫、捆、踩等，尤其是以剪为最。剪腿又分为上风剪、中风剪和下风剪。跌包括摔法有扑跌、仰跌、侧跌、半跌、锁跌等数十种，而滚法有抢背、前滚、后滚、横滚等。
2: 本栏目由上海体育广播辛勤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0: 全一城。
1: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3: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5: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比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海疆之外， 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震撼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接下来一起来听《东风浩荡》。
8: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他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十多年来，我们牢记核常舰备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3、2、1，给我！
1: 各位注意，左驾完成打击，背分驾撤回待命。
2: 上车。
3: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考核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将公权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地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厕所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影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4: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3: 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4: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5: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6: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7: 也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6: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4: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背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8: 明白。各位注意，今天发射，车上伪装，
9: 车上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3: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 十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四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9: 待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6: 当前环境温度多少？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排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吧，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
10: 请问他们
9: 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经常去讨论。
11: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正是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2: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9: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
12: 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
9: 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3: 5 4 3 2 1
3: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方向奔赴。
14: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

0: 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1: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2: 对，好。
3: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4: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驾前出。
5: 现在都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呢，
6: 来我们压阵二手。
2: 好。
3: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0: 下面开始测试。
3: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
7: 照明点呀，
3: 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0: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4: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2: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
0: 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3: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更加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4: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5: 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6: 九五幺报告，九五幺，已过期，求处分。

0: 上流。
1: 到。
2: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末导调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1: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在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1: 导航正确，导航正确。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
0: 人员撤离。
1: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手人剑合一的境界。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

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头发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小时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

0: 从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9: 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4: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 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2016年，五大战区成立，标志着人民军队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迈出历史性的一步。10年来，人民军队依托科技赋能，淬炼体系制胜硬招，新制破局，推动无人力量嵌入联合作战全链条，加强海空联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接下来，请听连战连胜。
7: 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连战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20: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木质心结保障耗时还比较长，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7: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了很多细节，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站长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1: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1: 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3: 左舷四十五度反舰鱼雷发射，
4: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5: 示范深诱饵，
6: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7: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8: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楚。
9: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那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0: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7: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8: 好的，
10: 好的。
7: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11: 开始射击。
7: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2: 是机场

0: 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0: 一
1: 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

0: 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1: 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2: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3: 开始 BBI 停。
4: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A，持续的跟踪监视。
5: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
6: 飞机状态怎么样？
7: 飞机状态控制好了。
5: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7: 目标呢？
5: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2: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3: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
8: 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5: 基于10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又是一个小的连子，没有任何
9: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物质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1: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10: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令你舰立即高速前出，紧急查证。
11: 好，
12: 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11: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3: 报告地址，动力切换燃机。
13: 飞行动力啊，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14: 动量明白，前出。
13: 动幺后置。
14: 动幺明白。
3: 各指挥员，
6: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十六立即训导站前出处置。
13: 东南东两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14: 奉幺收到，奉两收到。
13: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导站。
14: 东幺明白，奉两明白。
15: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11: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预队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起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16: 高度协同为主。
11: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
16: 所以这一块的话，
11: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就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17: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
11: 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基于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
15: 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18: 利用好舰船。
15: 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11: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复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15: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
11: 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支撑的这种结果。
6: 报告舰长，一批两架歼十六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2: 将敌机部署推送歼十六飞机引导席协同交战。
8: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17: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十六 D 飞机对准反制干扰。
8: 雷达跟踪稳定，歼十六飞机满足发射条件。
2: 发射。
11: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训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也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讯中继、火力支撑。
15: 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华严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华严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2: 目标已距离。
3: 收到。
4: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

0: 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1: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2: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10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3: 在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4: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5: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6: 木子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5: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7: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0: 极可能已经秘密进入网络内部，各要素立即对事件开展调查分析。
1: 报告电脑，导弹流来袭，经做识别，它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反动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0: 好。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更新。
0: 管幺两两未查伤，申请二次拦截。
3: 这管幺两两定远抗击。
1: 防空扣导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4: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5: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6: 立即启用3号模型
7: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1: DM01号预案修订下放完毕。
2: 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1: K 减发动。
2: 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1: K 减幺两。歼击机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同爱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会徽和主题口号正式出炉，这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残疾人体育盛会将于2026年9月14号至21号在美丽的黔南州都匀市举办。会徽由张迅设计，以核心设计元素紧扣赛事主题与属地属性，整体造型融合贵州首字母 G、 第八届的数字八与运动赛道形态，自然演化出向前冲刺的运动者轮廓，同时隐含轮椅公益意向，既点明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赛事身份，也传递出残疾人运动员奋勇争先、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契合平等、融合、共享的残运理念。会徽色彩搭配层次鲜明，上方的红色象征残运会的运动激情，下方蓝紫渐变的色彩灵动舒展，呼应黔南生态之州的生态特质，渐变视觉也展现出运动的韵律与活力。设计深度融合黔南地域文化，蓝紫色块中嵌入黔南少数民族特色纹样，还原了黔南民族文化风貌，彰显生态之州幸福黔南的独特魅力，既传递出残疾人运动员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也实现了体育精神与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主题口号是同心同行好花正红，由陈祥海创作。同心同行彰显残健共融、携手相伴的理念，汇聚运动员、工作人员与社会各界力量，彼此扶持，友爱共进，凝聚温暖合力。好花正红依托黔南特色文化 IP， 寓意生命蓬勃盛放，人人皆有光彩。作品以残运盛会为契机，传递打破隔阂与局限，以团结凝聚初心，以拼搏书写热爱的内核，充分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传递包容平等的人文情怀，绽放黔南大地温情向上的时代风采。继续关注一场实用的技能培训。日前，毕节市贺章县残联正式启动2026年残疾人职业技能暨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本次培训为期7天，共组织56名残疾人及家属参训。本次培训坚持精准施策、按需施教的原则，聚焦低保、特困、低收入、一户多残等重点困难残疾人，同时组织重度、精神、智力残疾人监护人同步参与培训学习，全方位保障培训覆盖面与时效性。课程设置紧密贴合市场用工需求和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精准补齐残疾人技能短板，重点传授简单易学、实用性强、可落地就业创业的专项技能，切实让每一位参训学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掌握一技之长。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残疾人依托技能就业、自主创业的综合本领，筑牢了残疾人就地就近就业、居家灵活创业的发展根基，为持续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

0: 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3: 评书联播。
4: 从今以后，让您老人家好好一度晚年。老太太闻听半信半疑，等到了汝南庄尤俊达的家里一看，哎呀，太气派了，跟自己那家没法比呀。人家是本地的守护，房子上百间，专门腾出个院落让程咬金娘儿俩居住，这院就10间房啊。尤俊达又派出仆人、仆妇、婆子、老妈，马上找裁缝量身量，这就给做衣服。打这之后，老太太还真就享了福了。尤俊达和程咬金食则同桌，卧则同榻，形影不离。可这俩老太太呢，哎，处得还非常好，互相串门一唠就是一天呢，因此何家人上下是欢天喜地。就这样过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一天尤俊达设宴，又请程咬金吃饭。老程喝了2杯酒之后不喝了，把酒杯一放，兄弟，这酒今天咱喝到这儿为止。哎，大哥，您是海量啊，今儿怎么不喝了？莫非身体不舒服，找郎中看看？不不不不，今儿我是有意不喝，我有一肚子话，我想问问你。那么大哥有话请讲吧。兄弟，咱们哥俩相处这么些日子了，可以说推心置腹，哎，处得不错，也挺投脾气。可是咱们说话不准转圈，有什么咱就说什么，行不行？行啊，大哥你问吧。我说兄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你非要跟我磕头拜把子，你出于什么目的？就拿我来说吧，穷得叮当三响啊，要钱没钱，要事没事，还是个穷光蛋。那么你教我啊，究竟为什么呢？这件事你可瞒不了我，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你没个贪图你肯定不这么干。你把这问题给我回答清楚了，你就算对得起我了。大哥，快人快语，问得好。是啊，我教大哥当然有目的，但是你放心，我绝没有坏心眼儿，所以我要跟你磕头拜把子。另外还有个原因，我常大哥，您注意没注意，当今是个什么世道？隋文帝杨坚咽了驾了，新君杨广登了基了。据说杨广其人是个六短之君，所谓六件短处，就是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震兄、 屠嫂败坏人伦呐、啊，他是猪狗不如的畜生。这还不说，他利用奸臣袁化基、越王杨素、袁成都等人结成一党，陷害忠良啊！他们是总揽朝政，非亲者不取，非钱财者不重用，悬秤卖官。现在朝纲紊乱。杨广是个贪婪无厌的家伙，自从他继位之后，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传一道旨意到江南全国选拔美女5000名，以供他一人淫乐呀。破坏了多少家庭，他坑了有多少人，像这等无道的昏君保他何用？小弟打算结交天下的英雄，高挑一旗，推倒这无道的昏王，重整乾坤，另立明君，不知老兄意下如何？
0: 好，说得太好了。
4: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就同心携手打他个王八蛋。尤俊达点头，
0: 哥哥，
4: 你这么说是正趁我意啊，咱们弟兄就一言为定。程咬金和尤俊达在席前交心，尤俊达呢毫不保留把要说的话全道出来了。程咬金非常高兴，哥俩人商量好了要同心携手推倒大隋。不过程咬金又问，
5: 兄弟，我是个粗人，你要叫我卖力气拼命这行，你要叫我画道道咱是外行。那我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咱们哥俩从何处插手呢？你比方说什么时候行动，从哪块入手？
4: 大哥，我早想好了，但是呢你不能急于求成啊。别看我手下有个千八百人，但是比大隋那还是九牛一毛啊，说推倒他不是那么容易的，咱还得联合天下有志之士。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呐、
5: 啊。对，非得人多不可。那你详细说说，你是怎么个打算的？
4: 大哥，放远的咱不说，咱就说山东吧。沿海登州府有个靠山王杨林，这人你听说过没？
5: 杨林没听说过，他是什么东西？
4: 他就是当今昏君杨广的亲叔叔，
5: 这个老匹夫
4: 跟杨广狼狈为奸呐、啊。杨林就是杨广派到山东的一霸，骑着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他做那个坏事儿数不胜数。我听说为了给杨广制造龙衣，为了给杨广凑钱吧，这老匹夫一张嘴决定就拿出黄金白银48万两啊。仁兄啊，48万两是多大的数目？当然这笔钱他能掏腰包吗？
5: 不能，
4: 就得从咱老百姓身上往外挤油啊，增加苛捐杂税。哎呀，最近一个时期山东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如今这48万银子他已经凑齐了，听说在不久的几天就要把这笔钱送往京城。小弟我的意思，咱们山东人的血汗不能让他流出去，这笔银子咱得给他抢下来，然后呢咱也不要，还还给山东的父老，你看怎么样？
5: 嗯，好。
6: 那这笔银子
4: 什么时候能送到京城，现在确切的日期还不知道，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恐怕最近几天就能得着确信吧。
5: 那从什么地方咱下手呢？
4: 很难说，还不知道走哪条路线呢，这您就甭着急了，只要哥哥敢干那就行。
5: 敢，兄弟交给我吧，只要银子一到我就下家伙。
4: 我知道哥哥不含糊啊，不过呢大哥这是说起来了，尽管您一身都是胆还不怕死，可是小弟心里头还没有底，不知道十八般武艺您精通哪一路，您会什么武术不？这一问呢，程咬金乐了，兄弟，如今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对武术一窍不通啊，你别看我打仗那都是瞎抡，就凭着我胳膊粗力量大，咱们长这么大从来没学过，真的真的，这我还能欺骗你吗？
5: 哎呀，这可不行，
4: 光胆儿大不怕死不行啊，得会武艺呀、啊、你像咱们要劫黄冈，跟官兵真刀真枪杀在一块儿，你要想拼命你得有几条命啊，你还得有点能耐，起码能可以防身呢、啊、
5: 那怎么办？那现学来得及不？
4: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好吧，那您就现学，您喜欢什么武艺我教给你，我想武术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漏。
5: 对对对，好。哎，我不吃了不吃了，一天我这肠子叫油都呼上了，一点也不饿，咱们说干还就干，现在我就跟你学武。
4: 尤军达点头，残席撤下，哥俩离开这屋了，到兵器库。那尤军达的府里头光养着教师，光养着自己贴心的朋友就不下百人呢、啊、每天都在使枪弄棒，能没有兵器吗？等到兵器库把门开开，程咬金一看，嚯，真全可呀，十八般长家伙，十八般短家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长的短的带链的，什么样的都有啊。在兵器架子前边放着十所铁盾子，墙上挂着硬弓。尤军达就问，哥哥你挑吧，你喜欢什么我教你什么。
5: 我看看啊，哎呀，这枪这玩意儿就一个尖儿，不过瘾。这刀啊，我老觉得分量轻，不趁我意。这个，就他吧。
4: 程咬金一指，有一把大斧子。其实呢，要论规定，短把的叫斧子，长杆的叫钺，叫白了也可以叫斧子。姚俊达一伸手把一把开山钺抽出来了，递给程咬金，大哥你看这把怎么样，你要喜欢我交给你。
5: 哎，给我。哎呦，哎呦，怎么这么轻啊，
4: 拿着跟麻杆似的。
5: 不行不行，找把分量大的。
4: 哎，还有的是。结果挑了六把，程咬金都嫌轻，这玩意儿不合手，打仗就发挥不了威力啊。尤军达说，这好办，您估计能使多沉的，我马上找人给您打造。后来哥俩商量了半天，程咬金打造了一把64斤长的八卦金钻开山钺，几天这把斧子就打造成了。程咬金把大斧子拿过来一看，
5: 正趁我意，好，
4: 太好了。一看这把大斧子，光那斧头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钻是三愣一个尖儿，比枪尖儿还快，上面用金水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程咬金这回点头了，
5: 行了行了，
4: 就是他了。

0: 趁我意。大哥，家伙有了，咱下一步开始练武了啊！咱到演武厅。尤俊达呀，也是诚心实意地教他。等哥俩到了演武厅，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腰里的袋子往里头杀了一杀，尤俊达做示范。这斧子应该怎么使？一般来说，头一招都是力劈花山，也可以叫泰山压顶。哥哥，您看见没？这得手非常快呀、啊！泰山压顶，唰，就这样。以上是下，要灌足了全身的力量。嗯嗯，明白了，不就是砍吗？记住了。哥哥，您再往下看，不能光使斧头，还得叫这斧转发挥威力。这斧转可以代替枪使，比如扎对方的梗嗓，扎对方的两肋和前心，你爱扎哪扎哪，但是招数变化无穷。我给您练练，您看看啊。那尤俊达那真是绿林好汉，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啊。再看尤俊达，就练了一趟斧子，呼呼刮风，身子是滴溜溜直转呐、啊，把程咬金看的都傻了。哟哟哟哟，好，好！哎呀，兄弟，你都练神了，我要有你这两下子就好了。大哥，不难。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啊！只要您肯于服苦，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呢，贪多嚼不烂，一天你就学几招就行，熟了咱再往下学。
1: 行嘞。
0: 打这之后，哥俩吃完饭没事儿，关上门就学武啊，白天也学，晚上也学。把尤俊达累得真魂出窍啊！再看程咬金也真下了苦功了，结果学了很多天，一招也没记住。尤俊达也乐了：“我大哥，我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一招也记不住，他怎么回事？你这么到我手里就不听使唤了？你得过那些事儿，我看着挺明白，你一到我手我就忘了。”您是不是太着急了？这么办吧，光教也不行，您没事儿呢，自己再合计合计，比如这个招数怎么个使法，您在这心里头过一遍，再练几遍，那就扎实了。
1: 行行行，先别学了，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脑子里跟一锅粥似的。没事，你叫我自己练练。
0: 尤俊达也不打搅他，去处理公事去了。按下程咬金在这练武咱不提，单说尤俊达到第二天找这程咬金说：“你练练吧，嚷言还不会。”尤俊达一赌气的也不找他了。正在厅房闷坐的时候，手下他得力干将叫飞毛腿朱能从外边进来了。
2: 袁美爷，哦，回来了，回来了。
0: 什么时候回来？
2: 刚到家。
0: 快把事儿跟我说说。哎，奉了袁伟爷之命，我到了沿海登州，通过王爷府的棋牌官，我一个好朋友把消息全都探听清楚了。老匹夫靠山王杨凌果然凑齐躺银48万，6月初10从登州出发。我算计一下，6月22、23就到咱们兖州府的边界，地名是长叶林小孤山。22不到，23肯定到。
1: 好。
0: 尤俊达背着手在屋转了两圈。朱能啊，你最后说这话，22不到23准到，这话不行。我要的是确切的日期，22就是22，23就是23，而且我要确切的时辰。
1: 嗯，
0: 庄主，您说的对。但是一样，他们现在还没起身呢，燕路之上有什么变化还不得而知。

0: 不知忧。抢官面的银子这么大的数目，能不能成功实在是没有把握呀。他还全指着程咬金，程咬金到现在这斧子也没学会，你说仇人不？姚俊达一想，白天呢我好好休息休息，考虑考虑这些事儿，晚上我再去看看他练得怎么样，有没有进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1: 妈妈，
1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0: 第一次迈步，
1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1: 一五，
1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1: 三五，
1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3: 加油，加油！
11: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1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0: 说他们不够好，
14: 才考了60分，
13: 脸都被你丢光了。
1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本本起恩第一集。
1: 岑文本，字景仁，唐代邓州吉阳人，自幼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长大后出仕为官，兢兢业业，是唐初众多贤臣之一。
0: 一日，文本在林中砍竹子，弟弟文昭提着一个小水桶来到哥哥跟前，他掏出一个方巾为哥哥擦擦汗。
2: 哥，您歇一会儿，喝点水吧。
3: 我不累，太阳下山之前我要砍完一筐竹子才行。
2: 哦，为什么要砍那么多呀？
3: 过几天是娘的寿辰，我们要多赚点钱为娘祝寿。
2: 哦，我帮你吧。
3: 不用了，你还小，不要弄伤了自己。

0: 看到哥哥的篮子里还有一把刀，文昭自作主张拿起这把刀，也学着哥哥的样子砍起了竹子。
1: 哎呦！
0: 不好，文昭的手被刀划破了口子，哥哥帮他包扎伤口。
2: 弟弟，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你帮忙吗？
1: 哥，您这么辛苦，帮您干活是我应该做的。
2: 弟弟，谢谢你。
1: 哥，您每天既要去学堂读书，又要起早贪黑，干活养家，应该是我谢您才对。
2: 弟弟，
1: 哥，时间不早了，咱们接着干活吧。
2: 你的手，
1: 我只是轻伤，不妨碍做事。
2: 二弟，你还是回去养伤吧。
1: 未能诛兽要紧，我不碍事，我会小心的。
0: 夕阳西下，文本、文昭兄弟俩砍了满满两筐竹子。
1: 哥，我们成功了。
2: 弟弟，辛苦你了。
1: 哥，您喝点水。
0: 文昭为哥哥舀了一碗水。
1: 哥哥请。
2: 弟弟，你手上受了伤，你先喝吧。
1: 长者先，幼者后。哥，您先喝。您先。
2: 弟弟喝。
1: 哥哥请。
2: 弟弟喝。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我们回来了。
2: 你们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们砍竹子，耽误了一些时间，让娘您担心了。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文昭，你的手。
3: 娘，我无意中弄伤的，没事。
2: 文本，文昭跟你在一起，你怎么不好好照顾他，让他弄伤了手？
1: 是孩儿不好，没有照顾好弟弟，请娘责罚。
3: 娘，这件事跟哥无关，是孩儿自己不小心才受伤的。
2: 你们先起来。文本，文昭年纪还小，以后不要让他再干活了。
1: 是的，娘。
2: 文昭，以后没有事情在家里好好读书，不要再出去了。
3: 娘，可是。
1: 文昭，娘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3: 是的，娘。
2: 你们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房休息吧。文昭，要小心你的伤口。
4: 是的，娘。
3: 哥，您为什么不让我跟娘说，让我帮您干活呢？
1: 今天你受了伤，娘已经很担心了，我们怎么可以让娘再担心呢？
3: 您整日忙碌，我帮您是应该的呀。
1: 你为哥哥好，哥哥明白，可我们也应顾及一下娘的感受啊。哦，我们身为子女的，不但要养父母之身，更要养父母之心。娘不让你出去干活，也是因为疼爱你，我们何必拂逆他老人家的意思呢？
3: 可是大哥您，
1: 只要娘和你过得幸福，大哥我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3: 大哥。
5: 一大早，文本就推着一车竹子来到集市送货。
1: 老板，您要的货我送来了。
6: 不错不错。
5: 结了账之后，文本被花灯所吸引，跟着老板进去看花灯。
6: 小兄弟，你想买花灯？你是想送人呢，还是自己玩啊？
1: 送人。
6: 送人嘛，最重要的是心意。这个花灯啊，制作精良，绘画更是一流，最适合当礼物送人了。
1: 老板，您刚才说送人最重要的是心意。
6: 是啊。
1: 谢谢老板。老板，这花灯我先不要了。
6: 莫名其妙。哎呀，这年轻人。
5: 学堂里同学们都走了，只有文本还在读书。
7: 文本。
1: 先生。
7: 同学们都走了，你怎么还留在这里呀？
1: 先生，弟子想再读一些有关花灯制作的书籍。
7: 哦，你想制作花灯？
1: 是啊，先生，家母寿辰就要到了，弟子想亲手为母亲制作一盏花灯祝寿。
7: 哦，孝顺父母，重要的是养父母之心。你能够亲手为父母制作花灯，令堂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弟子鲁钝， 至今没有想出别出心裁的花灯模式。
7: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用心去做，一定会想到的。
1: 好的。
5: 田地间，文昭看着天上飞翔的小鸟，高兴地追逐嬉戏，被放学路过的哥哥看见了。
1: 文昭，你在干什么呢？
3: 大哥，
1: 娘不是说了吗，没事不要出外乱跑，你怎么不听娘的话呢？你手上的伤还没有好，你这样跑出来娘会担心的。
3: 大哥，我错了。
1: 快跟我回去吧。
3: 是的，大哥。
5: 哥俩一进屋门，文昭就慌慌张张地把床上的一个东西藏到身后。
1: 文昭，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没什么。大哥，您先陪娘吃饭，我随后就过去。
1: 文昭，你有事瞒着大哥，快给大哥看看，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

0: 文章，你为什么要编老鹰？
1: 我想给母亲祝寿。
0: 给母亲祝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1: 我还没有做好，我想让这只鹰飞起来。
0: 你为了让鹰飞起来，所以才去观察老鹰的飞翔？
1: 是。
0: 老鹰因为有翅膀才会飞的，你的鹰是竹子编的，怎么会飞起来呢？
1: 可我看到纸做的老鹰都可以飞起来。
0: 纸做的老鹰？你说的那是风筝，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飞鹰花灯为母亲祝寿。
1: 飞鹰花灯？
2: 说干就干，文本文昭兄弟俩齐动手，开始做起了飞鹰花灯。
1: 大功告成。
0: 我总觉得还差点什么。
1: 差什么呢？
0: 我知道了。
2: 改良后的花灯做好了。
0: 娘，今天是您的寿辰，这是我们兄弟俩送您的礼物。
3: 这两盏花灯外形很新颖，你们从哪里买来的？
1: 娘，这两盏花灯是孩儿跟大哥亲手做的。
3: 你们俩什么时候学会做花灯了？
0: 娘您寿辰，孩儿和弟弟想亲手为您做点事情，娘您喜欢吗？
3: 喜欢喜欢，只要是你们亲手做的，娘都喜欢。
0: 娘，咱们把花灯挂到门上吧。
3: 好。
2: 文本踩着梯子，把两盏橘黄色的飞鹰花灯挂在大院门口，看着儿子们亲手为自己做的生日礼物，母亲很感欣慰，欢喜。
4: 祝母亲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0: 好孩子，好孩子。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这一日，文本带弟弟文昭去采购粮食，途中碰上了文昭的两位朋友。
1: 哥，咱家的粮食还够吃，为什么要急着采购呢？
0: 今年气候不好，庄稼收成一定不如往年，我们提前买些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1: 是。
6: 咦，那不是文昭吗？
1: 有德德利，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6: 我们兄弟俩去看戏剧。这位是？
1: 这是我大哥。
6: 哦，原来是大哥啊，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如一起去看戏吧。
1: 看戏？你们怎么会有钱去看戏啊？
6: 这件事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哦。告诉你，我娘给我钱去买东西时，我在路上捡到10个铜钱。
1: 这不是你的钱，不能用的。
6: 没有关系，这是老天掉下来的，好难得的机会啊。我们一块儿去看戏吧，我请客。
0: 两位兄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还有事要办。
6: 事情可以以后再办嘛，看戏的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哦。
0: 我们已经答应了娘，今天一定把事情办好，我们不能失信于娘。
1: 是啊，有德德利，你们自己去吧，我和大哥有事要办。
6: 好吧，下次出去再找你玩。
0: 文昭，以

0: 后不要再跟那两个人交往了。
1: 为什么呀？
0: 那两个人德行有失。
1: 嗯，我经常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很仗义，有钱一起花，德行没什么缺失啊。
0: 他们捡到钱，这是不义之财，还说德行没有缺失？
1: 又不知道是谁的，
0: 没有在那里等候，私下就占为己有，这不算德行缺失吗？
1: 嗯，这
0: 别人遗失的东西不能占为己有。你如果经常跟他们交往，不知不觉间言行举止都会受他们影响，后患无穷啊。
1: 是，我知道了。
2: 文章，文章，
1: 文章。嗯，有德，德利，你们看戏回来了？
2: 白天的戏不好看，晚上的戏才精彩呢。
3: 是啊，我们特意来找你一起去看。
1: 晚上去看不太好吧？
2: 没事的，我们三个人看怕什么？
3: 也好，我跟娘说一声，马上就来。
0: 娘，弟弟去哪儿了？
4: 文昭说跟两个朋友出去玩，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0: 文昭都这么大了，不会出事的，您先休息吧。
4: 文昭没回来，我哪睡得下呀？你要是累了，先回去休息吧。
0: 孩儿不累，孩儿陪您一起等弟弟。
4: 嗯。哎，文昭这么晚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事啊？
0: 娘，这附近一带文昭都熟悉，不会出事的。
4: 我的心蹦蹦乱跳，我真怕文昭会出意外。
0: 娘，您别担心，孩儿出去找一下弟弟。
4: 我跟你一起去。
5: 文昭，
2: 文昭，
5: 文昭，
6: 文昭母亲的脚被绊了一下。
5: 文昭，
0: 娘，娘，您没事吧？
4: 没事，文昭她到底去哪里了？
0: 娘，您别担心，您已经走了大半天了，不如我先扶您回去吧。
4: 找不到文昭，我不回去。
0: 娘，我们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您先回去休息一下，孩儿去文昭的朋友家问问。
4: 这样也好，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找到文昭。
0: 是，好的。
6: 文本和母亲回到家来，看到文昭坐在家门口。
4: 啊啊，文昭，文昭。
1: 娘，大哥。
0: 文昭，你到底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与朋友一起去看戏，没想到那场戏一直演到深夜，所以
0: 你知不知道娘一直为你担心？
4: 回来就好。文昭啊，下次不要再这样了啊。
1: 是。
4: 没事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5: 是的，娘。
0: 啊，娘，文昭这次贪玩回来这么晚，是不是应该执行家法，惩罚一下文昭？
4: 哦，这次只是小事，不必惩罚文昭了吧？
0: 娘，孩儿认为凡事都应慎于始，防微杜渐。
4: 文昭还小，不懂事，慢慢教他也就是了。
0: 是的。
6: 文本上学的路上，看到弟弟文昭又跟那两个朋友在一起玩耍，他想到了一个或许能让弟弟学好的法子。
0: 娘，文昭也已经不小了，孩儿觉得也应该让他上学了。
4: 上学？如今家里不富裕，供你一个人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若这个时候让文昭上学，恐怕……
0: 娘，孩儿想过了，孩儿打算退学供弟弟读书。
4: 你退学不好吧？
0: 没关系的，娘，孩儿可以自学。文昭已经长大了，与其让他整天在外边玩，不如让他早些去学堂读书。孩儿退学之后可以去外边打工，多赚些钱，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4: 那可辛苦你了，文本。
0: 孩儿不苦。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凡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7: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9: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9: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9: 三五。
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0: 加油，加油！
9: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11: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11: 才考了60分，
10: 都被你丢光了。
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4: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文本启恩第二集。
16: 文昭啊，从明天开始你要去学堂读书了。
17: 我去学堂读书？
9: 我可以跟大哥一起读书了。
11: 不是跟大哥一起，是你一个人去读书。
9: 那大哥您？
11: 我去外边打工。
9: 那您不能学习了。
11: 大哥晚上回来可以跟你一起学习啊。
9: 大哥您每天出去打工会不会很辛苦啊？
11: 只要你用功读书，大哥就不辛苦。
9: 大哥放心吧，我一定用功读书。
15: 就这样，文昭开始读书，文本做工养家。
16: 文昭，咱们今天去集市玩吧。嗯，文昭，你这是？
9: 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学堂读书了。
16: 读书？读书有什么好玩的？我娘让我读书，我还不去呢。
9: 读书可以增长智慧。
16: 增长智慧有什么用？你去读书，咱们以后就不能一起玩了。
9: 读书比玩更重要，不如你们也报名去学堂读书吧。
16: 我们才没兴趣读书呢，等你读书读烦了再来找我们玩吧。哼。
11: 文昭，你以后去学堂读书，不要再跟他们交往了。
9: 是。
17: 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存疑。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

0: 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不错不错。
2: 啊，老板，您这儿需要请人吗？
1: 你想来我这儿打工？
2: 嗯。
1: 我这儿可都是技术活，你会做花灯吗？
2: 嗯，我会。
1: 我这儿卖的花灯可都是精品，你的技术怎么样啊？
2: 我可以做给您看。
3: 文本做花灯的技术相当纯熟，老板看得目瞪口呆。
2: 老板，您看我做的还合格吧？
1: 合格，太合格了。
3: 就这样，文本顺利地得到了这个工作。以后每天哥俩一起出门，一个读书，一个做工，回到家中，弟弟写字，哥哥看书。

0: 谁？
1: 文章，是我。
0: 哦，大哥。
1: 文章，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
0: 我马上就睡。哥，您回去休息吧。
1: 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
0: 好的，大哥。
2: 开始用功读书了。

0: 文昭，出了什么事情？你昨晚怎么下半夜才睡？
1: 没事，哥，让您担心了。我多看了几遍先生留的功课。
0: 用功学习是好的，不过也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以免让娘担忧啊。
1: 知道了，哥。
2: 一日，文本在乡间小道上遇到了学堂先生。
0: 先生好。
3: 哦，文本，多日不见，你还好吧？
0: 弟子一切安好，多谢先生关心。
3: 你是为师最满意的学生，你突然决定退学，真是可惜呀。你最近做些什么呢？
0: 弟子在一家花灯店打工。
3: 哦，
0: 请问先生，我弟弟文昭学习还好吧？
3: 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能够举一反三，不过做事有些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0: 幼弟顽劣，先生您费心了。
3: 哪里哪里，明日考试，我让他们今天在家好好休息，以期明日发挥出最佳水平。
0: 啊，您今天让他们在家休息？
3: 是啊。
0: 那我弟弟他……
2: 一口气跑回家，文本趴在窗上，看到弟弟正在里面用心的读书，他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1: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我怎么又忘记了？
2: 弟弟也发现了窗外的哥哥。
1: 大哥。
2: 之后兄弟俩一起来到小溪边坐一坐，谈谈心。
1: 大哥，我对不起您，我太笨了，先生教的内容我总是记不住，明天考试我怕……
0: 文昭，你这几天勤学苦读就是为了明天的考试？
1: 我怕考不好娘和大哥生气。
0: 文昭，你对娘和大哥的心意大哥明白，可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考试不过是检验读书成果的一种方法。
1: 大哥说的是，可先生这些天讲的内容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记不住，我真没用。
0: 文昭，你不要气馁，这几天你之所以学习没有状态，是因为你的心不平。
1: 我的心不平？
0: 你一心想着考试，唯恐考试成绩不如意，内心患得患失，以这样的心态如何能取得好成绩？读书的目的是为明白古圣先贤为人处事的道理，只要你用心去学，从中收益，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娘和大哥都会为你高兴的。
1: 真的？
0: 真的，
1: 谢谢大哥。
0: 文昭啊，学习不能够死记硬背，上课时要仔细听老师讲解，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要在生活当中体验。如果还不懂，就要反复多读几遍。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以后你就会慢慢地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2: 学堂考试正在如期进行。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大哥，我回来了。
2: 温昭考得怎么样？
1: 放心吧，娘，先生出的考题我都答出来了，我是第一个交卷的，我一定能拿第一。哦，
2: 好孩子，好孩子。
3: 文昭，考好了可不能骄傲啊，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才行。
1: 嗯，是的，大哥。
4: 这次考试大家考得都不错，有三位同学他们的成绩格外突出。他们是
2: 娘，出了什么事？
5: 文本，你今天见过文昭吗？
2: 没有啊，弟弟他。
5: 他早上告诉我今天半天课，中午就回来，可到了现在还不见他的影子。
2: 娘，您别担心，弟弟可能跟别的同学出去玩了吧。
5: 早上没听他说过，我怕他又像上回那样。
2: 娘，您别着急，我这就去学堂问一下。
5: 好。
4: 文本，你找我有事？
2: 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我弟弟文昭什么时候离开的？
4: 文昭，他中午放学就已经离开了呀。啊？怎么，他没回家？那他会去哪里呢？
2: 先生，这次考试文昭他考得怎么样？
4: 他考得不错呀，位列第三，我还表扬了他。
2: 位列第三。
5: 文昭考得怎么样？
1: 放心吧，娘，先生出的考题我都答出来了，我是第一个交卷的，我一定能拿第一。
5: 好孩子，好孩子。
2: 我知道他去了哪里。
6: 文本在小溪边发现了弟弟文昭。
2: 文昭。
1: 大哥。
2: 文昭，你别难过。
1: 大哥，我对不起娘，对不起您。
2: 就因为你这次考试得了第三名。
1: 大哥，您知道了。
2: 就因为你没有拿到第一名，你就跑到这里来自暴自弃，让全家人为你担心吗？
1: 我
2: 跟你说了多少遍，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
1: 可是将来参加科举考试，状元只有一个，只有拿第一才能做状元呀。
2: 你发奋用功读书就是为了做状元？
1: 做了状元才能光宗耀祖啊。
2: 你错了，弟弟，娘和我让你去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做状元，更不是逼着你去光宗耀祖，而是为了让你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做一个德行高尚有用的人。你一旦陷入拿第一做状元的怪圈当中，你会处处跟人攀比，这份得失心会害你一辈子的，你知道吗，弟弟？
1: 大哥，我错了。
2: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要你有一颗为民之心，就算你做不了状元，一样可以孝顺长辈，服务社会。
1: 大哥，我懂了，我让您和娘失望了。
2: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只要你知错能改，仍然是娘的好儿子，我的好弟弟。
1: 大哥。
6: 暑往寒来，年关在即。
5: 眼看就要过年了，文本啊， 今年庄稼收成不好，物价上涨，这马上又要过年了，家里这点积蓄怕是过不了年关了。
3: 娘，您别发愁，孩儿可以再去打一份工，多赚些钱。
5: 你如今打一份工已经很劳累了，再打一份工你能行吗？嗯，
3: 放心吧，娘，孩儿身子这么强壮，不会有事的。
5: 辛苦你了，孩子。
1: 啊，娘，孩儿回来了。
5: 文昭，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娘，先生明天带我们去观赏雪景。
5: 到时你要听先生吩咐，不能随便乱跑。
1: 放心吧，娘，孩儿知道。
6: 冷风习习，文本在院子里劈柴，母亲默默地走过来给他披一件外衣。
3: 娘，打扰您休息了。
5: 家里的柴已经够用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劈柴呀？
3: 孩儿明天进城，顺便带些柴火去卖，好多赚些钱。
5: 为了娘和文昭，苦了你了。
3: 孩儿不苦。
6: 这一日大雪纷飞，学堂的孩子们跟着先生来观赏雪景。
7: 哇，好美啊。
8: 是啊，
7: 你们看，
8: 你看，
7: 先生，他们穿那么少的衣服干活不冷吗？
9: 他们太可怜了。
1: 先生，我们把衣服借给他们穿吧。
6: 正在附近干活的文本抱着一箱重物跌倒了。文昭认出了自己的哥哥。
1: 大哥，您，
3: 我在干活，你别打扰我。
1: 大哥，您不是在花灯店打工吗？怎么会？
3: 你先回去，咱们回家再说。
1: 我不回去，我跟您一起干。
6: 先生脱下了自己的外衣递给文本。
4: 来，孩子。文本，你怎么会？
3: 不瞒先生，弟子家中生活拮据，如今年关将至，弟子想多赚点钱，让娘和弟弟过个好年。
1: 大哥，家中生活拮据，您和娘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帮您的。
3: 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做一个德行高尚、能贡献国家社稷的人，大哥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 大哥，我欠您太多了。
3: 兄弟之间不分彼此，哪能说谁欠谁？
1: 大哥。
10: 文本，你太辛苦了，这是我娘给我的零用钱，你拿去用吧。
9: 这是我的。
6: 昔日的同窗纷纷拿出自己的零用钱。
3: 你们不要这样，你们的银子我不能要。
10: 文本，你收下吧。
3: 我没有理由收你们的银子。
9: 以前我们学习有困难，都是你帮助我们的，现在你有困难，我们也应该帮助你。文本，你收下吧。
6: 见此情景，先生很是欣慰。哦，
4: 文本，从明天开始你继续来学堂读书吧。
3: 先生，弟子没有能力交学费。哎，
4: 你能够不顾自己的利益孝顺母亲，照顾弟弟，将来一定能够为天下万民造福。为师今天免费教你读书，是为了将来天下万民的福祉，你就不要推辞了。
3: 先生。

0: 数年之后，文本两兄弟均考取了功名。
1: 又是一年母寿日，
2: 孩儿恭祝母亲仙福永享，千秋康宁。
3: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母亲接过文昭递给自己的礼物，是一块绿色的美玉。再看文本的礼物，是一个彩色花灯。
4: 大哥，当年咱们家穷，买不起贵重的东西，才为娘做了盏花灯。如今你已经贵为中书令，怎么还送这不值钱的花灯啊？
3: 文昭，这就是你不懂了。当年你们送我花灯虽然不值钱，却是你们兄弟俩的一番心意。如今你大哥身为中书令，竟然还抽空为娘制作花灯，这番心意就算是千金万金也难买到。
5: 娘，等到晚上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外面点花灯吧。
6: 启禀太夫人，老爷，宫中圣旨到。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火。

0: 书联播。
1: 姚俊达就利用这个机会带了四名仆人骑上快马赶奔长叶林。这个地点离这汝南庄才七里多地，催马就到啊。姚俊达先看了看地形，杨林的人马从哪儿能到，路过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埋伏，我们从什么地方下手好做的心里有数。他山上山下四面八方整个转了一天，心里有了谱了，这才回转汝南庄。回来歇了会儿，吃完晚饭去找程咬金。有人说程大爷练了一天练乏了，连晚饭都没吃，已经睡下了。姚俊达一听他睡了，那就叫他歇歇吧，有话明儿个再说吧。无精打采回到自己房里，他一想要下手得把我娘得把我家眷都得送走啊，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呀、啊！一旦捅了马蜂窝，让人追到这儿来，我死是小，别把老人的孩子都给牵连在内呀、啊！让他们暂时到哪儿躲避呢？怎么个躲避法呢？这姚俊达想啊想啊，可就下了功夫了。这一动脑筋呢，睡不着觉了。到了二更天了。他眼睛还倍儿亮呢，姚俊达无事到院里散心，转悠来转悠去，就转悠到程咬金这儿来了。门关着，他一听这院里头呼呼直响，嗯，这不金风响动吗？隔着门缝一看，呵，人家程咬金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的，正在院里练斧子呢。再看大老程把衣服全脱了，就穿着个小裤衩，露着胳膊腿，院里放着一条长板凳，程咬金骑在板凳上，手中拎着大斧子正练呢。雷劈华山，白蛇吐讯，丹风贯耳，白鹤展翅，丹凤朝阳，练得精彩极了。姚俊达乐得一拍大腿，心说程大哥，你这可不应该，闹了半天你练得多熟啊，你怎么说你一招都没学会呢？你跟我怎么还耍心眼呢？这回让我给堵上了。姚俊达可乐坏了，推门而入，在程咬金背后喊了一声，大哥练得好。姚俊达这一嗓子可不要紧，就见程咬金哎呦一声，他亮亮亮亮亮亮亮把大斧子扔了，从板凳上一根子折下来，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把姚俊达吓得不轻啊，心说是怎么了，犯了什么病了，赶紧跑步过来把程咬金抱到怀里头，大哥您怎么了？大哥，这才发现你老程躺在地下睡着了。嗨嗨，我什么毛病这是？我这人真是有病了。他呼唤了老半天才把程咬金给叫醒了。老程揉揉眼睛，是谁呀？亮天没？哥哥我。哦哦，兄弟，嚯，你什么时候来的？老程站起来看看自己，还愣了。我，哎，我这是在哪儿？您不在院里练斧子呢吗？
2: 是吗？
1: 我在被窝里待着呢，谁给我挪这儿来了？姚俊达也乐了，我哥哥您真是个活宝，你自己来的，你怎么还说别人给挪的呢？
2: 不对，我想想，我想想，哦哦，对了，妈，我做了个梦，呵，甭提了，
1: 别说说。您做了个什么梦？
2: 我记得好像咱哥俩领着千军万马去劫银子去了，遇上老匹夫靠山王杨凌的军兵，哎呦，就打起来了，我叫人家给包围了，我骑着匹快马往东杀往西杀，如入无人之境，杀的这个过瘾呐，呵，我也不知我有多大的能耐了，这斧子真

0: 听我使唤，叫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正杀得高兴的时候，咕噜打了一声雷，我从马上掉下去了。又待了一会儿，你就把我叫醒了。啊，原来如此。哥哥，这不奇怪呀、啊，梦是心头想。因为你总惦记这个事儿，所以你才做了这样的梦。说实在的，大哥，刚才你在梦中练的斧子可真不错呀！来，再练练，我看看。
1: 是吗？
0: 好嘞，练练你看看。
1: 程咬金把斧子捡起来了，把裤衩重新系了一系，
0: 大斧子平端，他这，这，练呐！我教给你的你都会，刚才你全练来的，
1: 是吗？
0: 这娘的，怎么这一醒了还忘了呢？
1: 这，哎呀，头一招叫什么？
0: 力劈花山呢？
1: 哦，对，力劈花山。
0: 咱这么说吧，程咬金这一醒不要紧，把刚才会的那个忘了十之八九，就记了几招，这几招还谁也不挨着谁，把尤俊达急的，心说我还不如不叫你呢。又一想，背不住他跟我装蒜，这位是活宝，干脆我也就别问他了。尤俊达是这么想的。其实说程咬金在院里练斧子做梦练，世界上有这种事儿吗？太多了。你像有一种人叫夜游症，晚上人家睡觉他开门溜达去了，溜达完了回来睡觉，你再问他不知道。还有的人睡着睡着觉起来了，到井那块挑水去了，挑几缸水，挑完了回来睡觉，第二天一掀缸盖呀，谁挑的水他也不知道。程咬金就犯的这种病，就是用心过度了，他也着急呀。突然这一天，飞毛腿朱能又来了，告诉尤俊达，您交给我的事儿探听准了，黄杠银子早就起身了，6月23的中午肯定到长叶林小孤山，再探再报。是。尤俊达点了点头。6月23中午5时，那就是下手的机会了。赶紧命旁人传陆林剑，召集手下的弟兄。那么白天众目睽睽呀、啊，你要来千八百人，太惹人注意了。又得晚上，偷偷摸摸的。尤俊达领着弟兄赶奔长叶林小孤山，程咬金也跟来了。他插不上手，就在后头听喝。这尤俊达看完地形，这儿藏100，这儿藏200，山头藏150，这儿藏300，每块断后，把人全都铺排好了，发些器械。另外，告诉他们6月22就开始埋伏。在这一天之中哪儿也不准去，身上都带着水葫芦干粮袋，就在原地吃喝。全安排完了，尤俊达回去跟程咬金说，大哥，眼看日期迫近了，大将无马如无双腿呀、啊，当务之急您得选批坐骑呀、啊。
1: 对对，我也想到这儿了，
0: 来吧，跟我到马号。人家这马号光好马有上百匹，让程咬金挨批选。老程看看这匹晃晃脑袋，瞅瞅那匹晃晃脑袋，选呐选呐。后来他看中一匹，是匹红马，毛梢还卷卷着，挺大个肚子。人家全庄的人都不喜欢这匹马，让程咬金给看中了。
1: 就他了，就他了。
0: 尤俊达也乐了，哥哥，你肚子就不小，你再选匹大肚子马，可都凑到一块儿了。
1: 嘿，什么人找什么马嘛，我看着最合适。来来，牵出来，我溜溜。
0: 就这样把这匹马牵到外头，备好了鞍子，肚带勒紧了，让程咬金骑一圈，教给他马怎么使用。 姚俊达可真下了苦功了，陪着他在庄外遛马，一只遛熟了。原来这匹马都训练出来了，最听使唤。程咬金骑着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老程给这匹马起了个名字，叫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姚俊达也乐了，好响亮的名字，从今以后您就骑着它吧。马匹选好了，还得有甲胄啊。到了时候玩命，真刀真枪，穿软哨衣裳行吗？所以呢，叫程咬金选盔甲。老程这是个大外行啊。最后把盔甲包都打开了，老程挑了一套比较合适的，红铜盔，红铜甲。等披挂整齐，尤军达在旁边看着，好，太好了。老程美的咧大嘴也乐了。一切就绪，没过两天，飞毛腿朱能又来了，报二位大爷，我们探听的消息千真万确，6月23中午，黄杠银子肯定到长叶林小孤山。姚俊达一拍大腿，嘿，大哥，听见没有？咱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程咬金、姚俊达弟兄二人决定6月23要劫黄杠。话好说，是难做呀，这是多大的事情啊！要没有胆量，没有魄力，吓也吓死啊。姚俊达事先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把人马埋伏到长叶林小孤山。6月23黄杠银子才能到。6月22的晚上，姚俊达和程咬金就起身了。临行之时，姚俊达把家里全做了安排，告诉总管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特别是两位老夫人的安全和家眷的安全，比如出了事儿，你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叫未思进先思退，事情没成呢先料失败，往最好的方向努力，往最坏的地方打算。闲言少叙，他们哥俩起了身了，埋伏到长叶林小孤山呐。这一晚上连地方都没动啊，渴了水袋里有水，饿了吃现成的干粮。姚俊达呢，往这儿转转，往那儿看看，叮咛这个嘱咐那个，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哎呀，这时间太难熬了。有人曾经就说过，这时间你要怕他到啊，呲溜到了，相反你要盼他啊，他前不到呢。就这一天多的时间等于一年，可盼的6月23快到正午了。姚俊达传下命令，让大家随时准备战斗，做好了一切准备。顺着山坡来个人，最后探视的人一阵风来到姚俊达马前，禀庄主，官军眼看就到了，正当午时准进长叶林小孤山，进咱的埋伏圈宰他。再看姚俊达急得汗也冒出来了，吩咐手下人树上挂着不少鞭，还准备的二起篓、麻雷子，这为的是造声势啊，准备老了。然后就等着信号，他和程咬金立马在高坡之处利用树木掩护往盘山道上看。一开始没人，盼哪盼呢，程咬金突然一愣，哎，来了来了，看， 众人刷把目光全都集中到道上，可不是吗？一开始是黑点儿，越来黑点儿越大，一开始模糊，越来越清楚。官军的骑兵在前面开着道，挑着大旗，越来越清楚了。一看押送黄杠银子的军队，往少说也得3000人呢。后边是黄杠车辆和骆驼垛子，哩哩啦啦，足有1里地长啊。程咬金也有点紧张，你看单对单，各对各，玩个命耍横的，那他行，干这么大的事还头一回。程咬金直喘粗气。姚俊达就问大哥，您怎么了？
1: 我有点紧张。怎么这个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
0: 别紧张，千万沉住气，这也难怪呀，干这么大的事情又头一回，您能不着急吗？
1: 说的是。
0: 可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官军已经进了他们的伏击圈。他们往队伍当中一看呢，挑着2面大旗，旗脚之下2匹战马，在马上端坐2员大将。这2个人长得都不错，上垂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下垂手这位紫金冠麒麟甲，骑匹红马，手中拖刀，2个漂亮小伙儿，年纪最大的不超过25岁。那旗上造着字呢，有斗大一个罗字，有斗大一个薛字。姚俊达事先呢全了解清楚了，这2个人就是押解杠银的主将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原来啊，靠山王杨林有12家太保，都是他的干儿子。他为什么收那么多干儿子呢？原来这老头无子无女，特别喜欢孩子，这都是从小他收养的，然后教给他们兵马武艺。这12个人跟刀裁斧剁的相似，每个人都是满身武功，也懂得兵法，现在就成了杨林的左膀右臂。现在杨林呢，备下了48万国币躺银，名义上给杨广直办龙衣，实则任他挥霍。虽然说杨林这个人比较正直，但是毕竟他是杨广的走狗，这48万银子可坑了山东的老百姓了。九州十府138县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没有不骂他的。但是人家有军权呢，你骂有什么用啊？你叫苦谁听啊？要不说这就是一个权字。你杨林手中操着生杀大权呢，你不听我就收拾你。现在这老匹夫把银子凑齐了，需要送往京城。他知道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都不太平，逢山有道，遇岭藏贼，所以他派出3000军兵护送杠银。他还不放心，特意点名叫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亲自护送。临行之时，杨林一再嘱咐，你们可多加谨慎，绝不要掉以轻心呐。这笔银子倘若要给我丢了，你们就提头来见。这哥俩心里头好笑，心说干爹呀，您呐越老越胆小了。不错，现在是不太太平，哪儿都有贼，要撬门别户、压锁、验路、抢抢夺夺，可能是有，到时候也没粮吃，把粮店给砸了，这也有。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震撼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接下来一起来听东风浩荡。
5: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他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十多年来我们牢记核常建备、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三、两、幺，给我！
1: 各位注意，总驾完成打击，备份驾撤回待命。
2: 大叔，
3: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考核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将公权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地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厕所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影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4: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3: 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4: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5: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6: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7: 也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6: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4: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背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8: 明白。各位注意，前舰发射，车上伪装，
9: 车伪装，

0: 这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3: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 十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9: 带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10: 当前环境温度多少？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11: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边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吧，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组织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进行讨论。
12: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真正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3: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9: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4: 5 4 3 2 1 go。
3: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方向奔赴。
15: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3: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16: 对，好。
1: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17: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架前出。
18: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来，我们压第二个。
16: 好。
1: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15: 下面开始测试。
1: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15: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17: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0: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1: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根据还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2: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3: 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4: 9516，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5: 9516，
6: 王宝黄，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1号阵地。
5: 收到。
7: 954号，请讲。
8: 954号报告，954号，高级警戒第一，架上所有
0: 好。干什么？
7: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6: 收到，收到，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9: 我是王宝黄，前面放土石，我们先跑过去。
10: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2: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源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漂流。
1: 到。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发射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1: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炮导探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0: 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1: 导航正确，导航正确。
2: 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
1: 人员撤离。
2: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手人剑合一的境界。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三十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三十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头发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小时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中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3: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2: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3: 如此，你们冤老孙亲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4: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 2016年五大战区成立，标志着人民军队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十年来，人民军队依托科技赋能，淬炼体系制胜硬招，心智破局，推动无人力量嵌入联合作战全链条，加强海空联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接下来请听联战联胜。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五批八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3: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拟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4: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5: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专制成权，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6: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7: 物资清洁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6: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5: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的还不够细。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站长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1: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1: 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3: 左舷四十五度拦截鱼雷发射，
4: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5: 示范深诱饵，
6: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7: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家、网络家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8: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
9: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机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0: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7: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均，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8: 好的，
10: 好的。
7: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11: 开始射击。
7: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2: 是机场

0: 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一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0: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 A， 持续的跟踪监视。
1: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栋，请示开车。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明白。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 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滴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2: 飞机状态操作好了。
1: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 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3: 目标呢？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4: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5: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
6: 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1: 基于10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智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 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就是一个小的莲子，没有任何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 我们成为了火箭军物质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
7: 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报告舰长，上级通报。
8: 在我动能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您拟舰立即高速前出进行查证。
9: 好，
10: 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1: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10: 报告舰长，动力切换至燃机。
11: 动两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动9栋，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两可以前出。
12: 动两明白，前出。
13: 动幺后置。
14: 动幺明白。
15: 各组人，
16: 动两明白。
17: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再空歼16立即迅转站，前出处置。
18: 动两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19: 动幺收到。
16: 动两收到，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迅转站。
17: 明白，后两明白。
0: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制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15: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

在一线预队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 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就这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我们会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机制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
1: 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0: 利用好这条，
1: 海军航行在海面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0: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复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
1: 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0: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
1: 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
2: 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制胜的这种结果。
3: 报告舰长，第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2: 将敌机部指挥送歼16飞机引导其协同交战。
3: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2: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D飞机对准反制干扰。
1: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 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华严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华严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2: 目标已去离。
3: 收到。
4: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5: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6: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7: 在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8: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9: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0: 目指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9: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1: 联听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12: 极可能已经秘密进入我网络内部，各要素立即对事件开展调查分析。

0: 导弹榴弹袭，经做了识别，它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穿透式反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液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更新。

0: 防空抗岛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放完毕。
1: 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 减三动。
2: 歼击机 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评书联播，
3: 但是说劫国家的黄冈还没听说过呀，这还有3000军队，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劫呀？这不笑话吗？我爹这人呢，也不知道怎么了，两个人心中还好笑呢，但是被杨林看出来了。杨林一瞪眼呢，我再告诉你一遍，绝不准掉以轻心。宴路之上，早早的打尖吃饭。

0: 晚晚的起身，只要是平安，就是晚到京城几天也可以。
1: 是，
0: 父亲您放心吧，没错，包到我们哥俩身上了。他们一看杨林那么认真，也就不敢大意了。人马启程之后，罗芳学亮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叮咛这些军兵不能麻痹大意，不能疏忽，哪一个要不听命令就地处决。这一路上当兵的辛苦的不得了啊，眼睛瞪得一般大，一个个提心吊胆，看来这是个苦差事啊。可一程一程往下走都平安无事，这一天就到了山东济南府兖州府的交界处，长叶林小孤山。薛亮往前一匹马，赶上他哥哥罗芳，弟兄二人并马而行，一边走一边谈，计算这个日期什么时候能到京城，什么时候咱哥俩能回来。可走着走着，罗芳速度就减慢了。嗯，他一瞅这个地方不怎么太好啊，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山路崎岖呀，那野草长得都一房多高啊，方圆能有几十里，渺无人迹。罗芳就提高警惕了，告诉薛亮，兄弟别说话，留神啊，你看这个地点，倘若要遇上强人，对咱们可没有好处。
1: 对对，好，
0: 哥俩谁也不言语了。光听见马蹄子声和脚步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唰唰唰唰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咵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时眼前闪出一套高坡，这个角度虽然不太大，但吃力，这速度更缓慢下来了。罗芳一看，左边是树林，右边是悬崖峭壁，这儿的树林格外的茂密啊。他心里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冷不丁就听见山头上咚啪啪啪啪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叮啪啪，鞭炮齐鸣。咱不是说了吗，尤俊达事先都做好了准备，这是造声势。你看那个炮竹要多了，这玩意儿也吓人呐，尤其那麻雷子在山谷里一响是惊天动地啊，要不知道的就是大炮。因此寂静的山林刹那间就沸腾起来了。正在这时，又听见对面一棒锣响，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他啷啷啷啷啷啷啷，是一马飞出，把去路给拦住。马鞍桥闪出一员大将，红铜盔，冰铁甲，绿罗袍，大红马，手中端着八卦金尊开山月，一张大蓝靛脸，红头发，红眼眉。长得是阔口咧腮，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似。来的是谁呀？程咬金。尤俊达不便露面，让他在前面暴打前敌。程咬金一股劲儿催马到了前边了。老程心说：“哎，他教我几句话来的，怎么说来的？”其实这几句话是劫道的都会。是不是这么说呢？不一定。什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什么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等等的。可程咬金一着急呀，把这几句话忘了。心说这是说什么玩意儿来的？他信口胡诌又编了一套。不中谷子。不种瓜。尤俊达在施拉后，他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什么词儿？听着听，下边他怎么说？

0: 别的不学，学响马。今天要劫黄杠人，要砍杨林的脑袋瓜。来呀，把银子给我留下，不然我全要了尔等的狗命！扎扎扎！喂！他这匹宝马也跟着起哄，一蹦多高，咻！程咬金的嗓门真赫亮，借着山谷硬回音呢，把树叶震得刷刷直响，沙子面往下直滚呢。把罗芳、薛亮可吓得不轻，呀呀呀！军兵就一阵混乱。罗芳吩咐一声，赶紧把黄杠银子护好了。兄弟，你在旁边给我观敌料阵，看哥哥我的。大哥多加谨慎，知道？罗芳催开白龙驹，手中摇枪是直奔程咬金。那罗芳也是久经大敌，不白给。等来到程咬金马前，把马匹带住，用枪一指，呆。哪里来的狂徒？真是野心勃勃，胃口不小啊！而疯了不成？没看见旗号吗？这是燕海登州王给朝廷送的黄杠银子，你也要敢劫吗？你真是活腻歪了，还不报通名姓？程咬金把大嘴一咧，放你娘的狗臭屁！别的我都不懂，我就知道不能让你把银子带走，拿命来！程咬金还头一回骑马打仗，你别看练了这么些天了，未免有点紧张。大肚蝈蝈红像闪电一样扑奔罗芳来了，老程就把这词儿忘了，头一朝天，这什么名？您说糟糕不糟糕？怎么使唤斧子忘了个干干净净？可就在这个时候，罗芳马快枪急，人家先下了手了。胆大的狂徒休走，招枪砰起，一尺八长的枪尖子明晃晃一道闪电，直刺老程的梗嗓。程咬金一看更着急了，他把这力劈华山忘没了，忽然想起一句话来，哎，大概劈脑袋吧。劈你的脑袋！姚军达扑声就乐了，心说什么词儿这叫啊，劈脑袋。不过程咬金这招是憋出来的，完全出乎大太保罗芳的意料之外，心说这什么招，我扎他，他一不躲二不闪，等着挨扎，相反抡大斧子劈我的脑袋，这不是玩命的招吗？噗，给他扎上了，咔嚓给我砍上了。哦，我跟响马同归于尽呢，犯不上啊。因此急忙把大枪抽回来了，嗨，一翻腕子，举火烧天，往上招架，扛他的斧子。程咬金急中生智啊，想起来了，姚军达告诉自己，这斧子两面都能使，斧头也行，斧转也可以当枪使。因此他手中一扳斧头，现斧转，这招叫什么名他想不起来了，他自己瞎编了一句，小鬼提牙。您说哪有这么大牙签儿，这样提声受得了吗？长楞一声就到了。罗芳一看，吓得是魂飞魄散，哎呀不好，双脚点蹬，身子往马屁股后头一躺，这招叫金刚铁板桥啊，苍楞斧转在他鼻梁子上头就划过去了。罗芳在马上能老躺着吗？赶紧一直腰他坐起来了。没想到程咬金第三招到了，老程把第三招叫什么名也忘了，手腕子一翻， 大斧子凭着就过来了，掏你的耳朵。这掏耳朵可太厉害了，比闪电还急呀。罗芳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躲得慢点，斧子来得快点，咔啦一声把头盔给他砍掉了，亮银盔落地还不说，法器也给砍坏了，脑瓜顶薄薄的给片下一片肉去，这一招叫炒肉拉皮儿啊，没把罗芳疼死，那鲜血钻起来有20多高，哎呀，一拨马是败归本队。见着薛亮，他还问呢：“兄弟，我脑袋在哪儿呢？”吓糊涂了：“哥哥，您脑袋还长到原来的地方，您不过就是头顶受了点伤。”哎呀，吓死我也！大哥，您沉住气，赶紧包扎伤口，看我的。二太保薛亮双脚一点飞虎凳，马往前蹄，双手托刀，是直奔程咬金。其实程咬金打胜仗怎么打的他自己都不清楚，怎么赢的不明白，迷迷糊糊蒙灯转向啊。程咬金一看对方脑袋上冒了血了，这才知道可以砍上了。嘿，哎呀，这一着急砍高了，要往下一点不就给他来个大揭盖吗？往后就往下低着一点。正这时二太保到了，并不大话，是抡刀就剁呀。老程一想，我呀还照原样走，你砍我我就砍你。他把大斧子又抡起来劈脑袋。谁都怕这招，因为谁都想活不乐意拼命啊，所以二太保赶紧搬回大刀横担铁门栓往上招架，你还非这么架不可呀。程咬金扳斧头一线斧钻，小鬼提牙。二太保赶紧往后一躺，二马就一错蹬。等二太保刚坐直了，老程大斧子凭着又到了，掏你的耳朵。因为有前车之鉴，二太保多了个心眼儿，所以往马脖子上一趴，这耳朵没掏着。薛亮心说：“哎，我比我哥哥强得多吧？你看那玩意儿多难受啊！”想的是在马上刚坐直了身子，他认为这对方没有什么绝招了。哪知程咬金又想起半招来，把大斧子一翻根又回来了。本来这一招叫脑后摘瓜，老程忘了。一想这招是后捡起来的，哎，捎带脚。这烧带脚可厉害，正砍的头盔上咔嚓一声砍掉3叉束发紫金冠，也给他薄薄的来了一层，把二太保疼的哎呀，这拨马败归本队啊。程咬金乘胜追击，把大斧子举过头顶，尔等哪里走，孟家追下来了。他是以上视下呀，在高坡上往下冲，自然这速度就快了。单说铁面判官尤俊达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一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哥连胜了2阵，他吩咐了一声：“弟兄们冲！”事先埋伏的4路人马嗷嗷直叫，冷不丁窜出树林，跳下山头，直奔官军就扑去了。与此同时，尤俊达吩咐一声：“燃放炮柱！”啪啪啪啪啪啪，当当当，咚当！你看，造起声势来，这人打仗就是格外勇敢的，一个冲锋，军队就乱了。你别看随兵训练有素，因为出乎意料之外没做这种防范，能不吃亏吗？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骑兵冲了步兵，步兵挤了骑兵， 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啊，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伤兵损将，惨不可言呐、啊！罗芳、薛亮一看扎不住阵脚了，逃命要紧呐、啊，48万银子也不要了，带头逃跑，逃出长叶林小孤山，把银子整个给了人家了。尤军达指挥手下的弟兄搬运银子不说，单说程咬金，一看人家跑了，像那个你就回来吧。不，程咬金高兴劲儿还上来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尔等拿命来，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小耗子，我全都把他们摔死！像一溜风似的就追起来了，把罗芳、薛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心说这的响马可真厉害呀、啊！我把钱都给了你们，难道说还非要命不可吗？等跑了一程，大太保仗着胆子把马拨过来了。呆，响马，你太有点赶尽杀绝了，我们都走了，你为什么还紧追不舍呀？看来你这家的胆子比天都大呀。哎，你敢不敢留下名姓？你叫什么姓什么？像这种事情是绝对保密，不能对外人说。而程咬金是大外行啊，他这一高兴，脑瓜一热，把什么都忘了。人家一问他，他还觉着挺美呢。哈哈哈哈哈哈！要问孟家非是旁人，我们弟兄二人，我叫程咬金，我兄弟叫尤军达。好，全告诉人家了。但是稍微有点逆风，罗芳、薛亮啊，本来就害怕，没听清楚，听了个程达、尤金，哎，把这二位的名字混在一块儿了。就这样，他们逃跑了。正在这时，尤军达追上程咬金了：“大哥，大哥，哎呦，你追什么劲儿，还不快回去？哎，我高兴了，你没告诉我不追，哎，这还用告诉吗？哎，兄弟。”刚才哥哥办了件漂亮的事儿，什么事儿？妈的，跑那几个小子问我叫什么，你说没说了？那咱能含糊得了吗？我说我们弟兄二人，一个叫程咬金，一个叫尤军达。啊！尤军达急得一拍大腿：“哥哥，你这一句话可惹来了大祸。”上回书正说到程咬金。劫黄冈，劫了国币躺银48万，大获全胜，跟尤军达见着。尤军达一听他报了名了，把大腿一拍，急得不得了啊！大哥，你真是个血外行啊，干这种事儿怕人家知道，哪有通报明星的呢？哎呦，我真是个外行，一高兴把这茬忘了。不过兄弟，你放心，他不一定能听清楚。再者一说了，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那么容易就能把咱哥们找着吗？尤军达点了点头，但愿如此。撤。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 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

0: 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3: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5: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 别啰嗦，
5: 快上车。
6: 哎，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5: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7: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8: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9: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9: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9: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1: 忽然有一天，
12: 爸，爸，
11: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4: 来，手给我。
1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7: 加油，
14: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文本启恩第三集。
2: 岑文昭接旨。
5: 草民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岑文昭学识渊博，忠君爱国，特封教书郎一职，钦此。
1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今天二公子进封教书郎，没想到又是老夫人您大寿之日，真是双喜临门呐。老奴恭祝老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公公太客气了。
4: 公公在舍下喝一杯寿酒再走吧。
2: 老奴还要回复圣旨，不打扰岑大人了，寿礼改日补上。
4: 公公您太客气了，我送您出去。请。
5: 娘，孩儿终于也当官了。
0: 好孩子，你有了成就，也不枉你大哥对你的谆谆教导了。
14: 孩儿和大哥一样，一定做一个好官。
4: 文昭，你做了官，你的一言一行都将成为天下万民的表率，以后你要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才行。
14: 是，大哥。
19: 这一日，文昭在街上行走，见众人围拢在一起，他走过去一看究竟。
17: 求求你了，
20: 我一定再也不敢了，
4: 绝对不行，
20: 我再也不犯了，好不好？求求你了，大人。
21: 就是，太过分了，
22: 真人了，不是大人。
14: 吴大人，这是出了什么事啊？
23: 啊，您是？
14: 我是岑文昭啊。
23: 哦，我想起来了，您是教书郎岑大人，中书令大人的弟弟。
14: 不错不错，正是在下。
23: 岑大人，这两个人在这摆摊偷斤短两，多次被人投诉，我奉府尹大人之命没收他们的货物。
14: 做生意要讲究诚信，公平买卖，你们怎么可以欺诈客人呢？
24: 你是文昭？
14: 你们认识我？
24: 我是朱有德，他是张德利。你把我们给忘了？
14: 有德，德利，是你们？你们怎么会？
24: 都怪我们糊涂，当初没有跟你一起去读书。如今你当了大官，而我们，
14: 就算是做小买卖，也不应该欺骗客人啊。
24: 你以为我们想啊？我们的生意不好，交了税，连温饱都成问题。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25: 是啊，文昭，你现在衣食无忧，你是不会明白我们的处境的。
23: 岑大人，您认识他们？
14: 是啊，他们是我幼年时的朋友，吴大人能不能高抬贵手，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23: 岑大人，不是我不想帮你，府尹大人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啊。
14: 吴大人，
23: 岑大人，这件事我真的做不了主，如果您要为他们俩求情，去找府尹大人吧，把他们的货物没收，带回府衙。
24: 应该没收。大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25: 是啊，大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23: 你们再啰嗦，连你们一块儿抓去府衙。
24: 文昭，你倒是帮我们说几句话呀。
23: 岑大人，在下有公务在身，告辞。
19: 文昭跟两位朋友来酒馆喝酒。
14: 有德，德利，先别着急，喝杯茶，慢慢想办法。
24: 我们能不着急吗？我们就那么点家当，被没收了，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25: 文昭，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吧。
14: 这件事闹到府尹大人那里，我也没有办法呀。
25: 你没有办法，那你大哥？
14: 吴大哥？
24: 是啊，文昭，你大哥是中书令，一定认识府尹大人，求你大哥为我们说几句话，给我们俩一条活路，求求你了。
14: 有德，你快起来，这是做什么？
25: 文昭，我们要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会这样求你啊，你就帮帮我们吧，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14: 好，这次我帮你们去求大哥，不过你们两个以后可不能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
24: 我们经过这次教训，哪还敢这样做呀？
25: 是啊，文昭，我们不敢了。
1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文昭，有事吗？
1: 哥，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文昭，到底什么事啊？
1: 哥，我有两个朋友，他们的摊子被府尹大人没收了。您能不能去府尹大人那儿说一说，求府尹大人放他们一马？
0: 他们的摊子为何会被府尹大人没收？
1: 是因为他们缺斤短两，欺骗客人。
0: 哦，我若去求府尹大人，岂不是阴私废公？
1: 哥，有德和得利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他们有难，我不能不帮啊。
0: 你说的两个朋友是朱有德和张得利？
1: 是。
0: 你与他们二人还有来往？
1: 不是的，大哥，我们是日间在街上偶然遇到的。
0: 他们二人年幼之时德行便有缺失，如今又欺骗客人，你与这样的人交往有害而无益，你以后还是不要与他们再交往了。
1: 哥，他们欺骗客人也是受生活所迫呀，逼不得已啊。
0: 受生活所迫就可以骗人吗？
1: 这
0: 府尹大人没收他们的摊子是他们二人应受的惩罚。
1: 哥，他们要是没有那批货物，真的就走投无路了。毕竟朋友一场，我若是不帮他们也太没有义气了吧。
0: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绝对不能够因为私情而置国家的法规于不顾。
1: 那就眼看着他们自生自灭。
0: 你把这些银子送给他们，虽然不多，可解他们燃眉之急，希望他们二人能够从此改邪归正。
1: 哥，
0: 文昭，我意已决，无需多言，你以后再也不要跟他们来往了。
1: 哥，您的银子我不会要，朋友是我的，我自己想办法帮他们。
2: 文昭摇摇头。
3: 文昭，怎么样？
4: 文昭，你再好好求求你大哥，
5: 没有那批货，真的会死人的。
1: 我大哥那人很固执，他认准的事情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1: 这是我的一点积蓄，你们先拿去用，以解燃眉之急。
3: 这怎么可以？
5: 是啊，我们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1: 你们要是还把我当朋友，你们就收下。
3: 这
1: 等你们以后有了钱再还我，不是一样吗？
3: 文昭，太感谢你了。
1: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还这么客气干什么呀？不过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
3: 一定一定，文昭，你对我们俩这么好，我们俩请你喝酒。
1: 喝酒？不好吧？
3: 喝一点没事的。走吧，
5: 走吧，走。
2: 皇宫大殿内，
6: 诸位爱卿，朕今天想听听你们对治国有何谏言。
2: 岑文本谏言。
7: 启禀陛下，臣以为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应从教育入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加以重用，国家方能富强。
6: 不错。
7: 如今教育偏重于理论和学说的培养，臣认为德行才是教育的根本。
6: 爱卿说的有理，德行才是根本。
7: 如今秘书省正在整理编纂圣贤之学，臣认为此项工程意义重大，不可掉以轻心呐。
6: 爱卿说的对，那就有劳爱卿监管此项工程，以免出错。
7: 臣遵旨。
8: 下官参见岑大人。
7: 免礼，我奉陛下之命检查一下你们的编纂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8: 启禀大人，编纂工作一切顺利，请大人放心。
7: 嗯，这是谁的座位？
9: 这是……
7: 到底是谁？
1: 大哥，
7: 你坐这里。
1: 是。
7: 办公时间，你去了哪里？
1: 我
7: 无故旷工，应如何惩罚？
9: 应罚俸半月。
7: 依例惩罚。
9: 是。
7: 将你编纂的书籍给我看看。这本书重新编纂。
2: 回到家中，文昭来找哥哥。
1: 哥。
7: 这些日子你都在干什么？
1: 我没干什么。
7: 那你为何工作迟到？
1: 我。
7: 你去喝酒了是不是？
1: 哥，我错了，我也不想。可是朋友盛情难却，我不好推辞啊。
7: 朋友？什么朋友？祝永德和张德利。
1: 是。
7: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他们两个德行有失，让你不要再跟他们交往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1: 哥，我从小到大就这么两个要好的朋友，怎么能说断交就断交啊？
7: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他们在一起，你的言行举止会受他们的影响，他们会害你一辈子的。
1: 哥，我以后不再饮酒，不再迟到也就是了，我真的忍不下心与他们绝交啊。
7: 这不只是饮酒和迟到的问题，你看看你编纂的书籍啊，里边有多少错误。子曰，吾友不如己者。你整理的注解是，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你告诉我，这是哪位先贤的注解？整理编纂圣贤之学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像你这样没有任何根据，任意胡解，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不敬，更会误导后人，你知道吗？
1: 哥，我错了，我今后一定改。
7: 你整日与德行有失的人为伍，你怎么改呀？
1: 我……
7: 看来今天我不执行家法，你是不会认识自己的错误。来人！
10: 老爷，
7: 取家法。
10: 是。
2: 文本刚刚举起一根长棍，母亲到了。
11: 文本，你在干什么呢？
7: 娘，打扰您休息，孩儿知罪。
11: 文本，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家法惩罚你弟弟。
7: 娘，弟弟他结交损友，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孩儿劝他远离损友，可他就是不听啊。
1: 娘，孩儿有错，孩儿不该饮酒，不该迟到，不该工作不认真，可这一切都是孩儿自己的错，孩儿不能将错推到朋友的身上，更不能因此跟朋友绝交啊。
11: 文昭别哭，你改正错误也就是了，不必与朋友绝交。
7: 娘。
11: 文本啊，文昭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他也大了，有他自己的交友方法，只要没犯大错，我们就不要干涉他了。
7: 是的，娘，但
11: 不用再说了。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

0: 陛下，臣弟最近怠忽职守，编纂失误，使臣教导不严，请陛下降罪。爱卿啊，这件事朕已经调查过了，与你无关，全是因为你弟弟结交清薄之人所致。正像你日间所说。 整理编纂圣贤之学，意义重大，不能有一丝的错误。朕想教书郎这个职务不适合令弟来担任。陛下的意思是，朕想将他调到边关任职。臣请陛下收回成命，臣愿代弟受罚。你弟弟失职与你何干？陛下，臣不想失去老母。 朕只是将令弟调去边关任职，怎会让爱卿失去令堂？陛下有所不知，臣自幼丧父，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家母对舍弟非常宠爱。如果陛下调舍弟出外，家母一定会忧愁成疾。臣倘若没有了弟弟，也就没有了母亲。臣请陛下可怜微臣偌大年纪，尚未能孝顺老母，给臣一个孝顺母亲的机会。
1: 饶恕舍弟，
0: 臣愿以代弟受罚。爱卿言重了，朕不知你家有老母在堂，思念令弟，朕不是不孝之人，朕明白你的心意。
1: 谢陛下，
0: 那朕再给令弟一个机会，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1: 谢陛下隆恩，
0: 臣一定极言劝诫舍弟，让他改过。
2: 朕相信你。文本回到家中，下人急急来报。
3: 老爷，太夫人她……太夫人怎么了？太夫人病倒了。
2: 大夫，我娘她……老夫人感染风寒，病情不轻啊。
3: 我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
2: 熬过今晚，当可无事；若熬不过今晚，怕是……
3: 文昭，娘孩儿在这儿呢。文昭，娘快不幸了，你打小就顽皮，不听话，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呀。娘，
2: 你不会有事的。
3: 文本，
2: 娘。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6: 机会可不等人。
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3: 别啰嗦，快上车。
1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7: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9: 忽然有一天，
20: 爸，爸，
19: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1: 文本启恩第四集。
2: 娘，
4: 您醒了。
2: 你醒了。
4: 大夫，我娘她怎么样？
22: 两位大人不用担心，老夫人她没事了。
23: 娘，您吓死我们了。
24: 只要你们兄弟俩平安无事，娘就算走也走得安心了。
4: 娘，您安心养病，别想那么多。您啊，不会有事的，我和文昭也不会有事的。
25: 参见岑大人。
22: 啊，免礼。我让你调查的事可有结果？
25: 大人，小人已经调查清楚，那朱有德和张德利……
21: 文本的属下走上前跟他耳语。
23: 大哥。
22: 文昭，你跟我来，我有事跟你说。
23: 是。
22: 文昭，我上次要你跟朱有德、张德利二人断绝来往，你不以为然。
23: 大哥，从那以后我没有再饮酒，没有再迟到，工作也没有再犯错误，您为什么总是要我跟朋友绝交啊？
22: 因为他们二人德行有失。
23: 哥，您不能总是看人家的过去啊，他们已经痛改前非了。
22: 你怎么知道他们已经痛改前非了？
23: 他们现在开了店面，生意特别的红火。
22: 是他们跟你说的吗？
23: 是啊。
22: 好，那你随我来，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26: 来看一看吧，都来看一看，上好的货呀。嗯？
27: 这位客官，您可真识货呀，您手上拿的正是当今皇上小时候佩戴过的。
28: 什么？你说这块玉石是当今皇上佩戴过的？
27: 是啊。
28: 这皇上佩戴过的玉石你们是怎么拿到的？
27: 不瞒您说，我们有个朋友能够自由出入皇宫，这玉石、这字画，包括这个夜壶，都是皇宫里边的东西。
28: 真的假的？你们那个朋友是干什么的？
29: 我们这个朋友啊，可是大有来头。他呀，官拜校书郎，名字叫岑文昭。
28: 岑文昭？
27: 是啊，岑文昭，他的大哥就是中书令岑文本大人。
28: 岑文本大人的弟弟是你们的朋友？
29: 如假包换。
28: 如此说来，这玉石真的是皇上佩戴过的了。不要了。
27: 客官，您还要点什么？
28: 今天先不要别的了，以后再说吧。
21: 朱有德和张德利认出了站在街对面的文昭和文本。
23: 你们竟然欺骗我！
27: 文昭，你听我解释。
23: 你还解释什么？你告诉我，你们开了店面，做了正当的生意，你们是在做正当的生意吗？
27: 文昭，你听我说呀，我们做正当生意得需要大量的资金呢。
23: 于是你们就接着欺骗客人，而且是用我和我大哥的名义去骗人。
28: 文昭，我们这是迫不得已呀。这样吧，我们赚的钱咱们五五分账。
23: 你们犯了错误死不悔改，还要用钱来贿赂我，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27: 文昭，
23: 不要再说了，咱们从此恩断义绝。
21: 文昭扯下衣服的一角以表决心。
27: 文昭，
22: 不要再骚扰我弟弟了，望你们好自为之。
21: 文昭来到小溪边，跪在地上，愧悔交加。哥哥来到了他的身边。
23: 大哥，我错了。
4: 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只要过而能改，你仍然是我的好弟弟。
23: 大哥。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给您。娘，大夫说了，您喝完这碗药就会痊愈了，您感觉怎么样啊？
2: 我已经没事了，这些日子你们每天都陪着我，辛苦你们了。
3: 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娘，您只要没事就好。
1: 娘，您再休息几天，我们兄弟俩呀，陪您外出散心去。
2: 好好，你们真是孝顺。
4: 老爷，德龙钱庄的赵掌柜前来拜访，说要见您。
1: 德龙钱庄？我与这家钱庄并无关系啊，请客人去客厅相见。
4: 是，老爷。
5: 参见岑大人。
1: 赵掌柜免礼。不知赵掌柜找本官有何贵干啊？
5: 草民此番来见岑大人，是请岑大人还债的。
1: 啊，还债？本官似乎并没有向贵钱庄借债吧？
5: 岑大人，您是没有借债，可是另一位岑大人……
1: 你是说我的弟弟文昭？
5: 嗯，正是。
6: 那本人岑文昭向德龙钱庄借贷白银5000两，以此为据。
1: 赵掌柜，设弟借债一事，本官并不知情，待本官问明设弟之后，欠债一定归还。
5: 有岑大人这句话，草民也就放心了。草民告辞。
7: 文昭正在给母亲捶背，哥哥走了进来。
1: 文昭。
3: 嗯，大哥。
1: 文昭，你随我来，我有事跟你说。
2: 啊，文本，看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1: 哦，没事，娘，孩儿有些工作上的事要跟文昭说。
2: 哦，文昭啊，快跟你大哥去吧，不用管我。
3: 是的，娘，孩儿马上就回来。
1: 文昭，去把门关上。
3: 是。
7: 文本从衣袖里掏出借据。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这。
1: 文昭，你怎么解释？
3: 哥，这字是我签的，可我不知道这是张借据啊。
1: 啊，这话怎么说？
3: 我记得有一回我喝醉了，有德和德利让我帮他们签一份担保书，我当时神志不清，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画了押。后来我问他们，他们说没事了，原来他们是在骗我。
1: 这二弟呀，你太糊涂了。
3: 大哥，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为今之计，只有找到朱有德和张德利，方能证明你的清白。
3: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1: 他们就住在这里？
3: 是的。有德、德利，你们在家吗？有德、德利，我是文昭啊。
7: 旁边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妇女。
8: 你们找朱有德和张德利吗？
3: 是啊，大嫂，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8: 你们不用在这儿等了，他们前几天就搬家了。
3: 搬家了？大嫂，您知不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
8: 不知道。
7: 回到家中，文昭跪在文本面前承认错误。
3: 大哥，都怪我不好，不听您的劝，和德行不好的人交往，才会有今天的恶果。大哥，我该怎么办呢？
1: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明日我试试求其他的同僚帮忙，希望能够筹到5000两白银。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娘知道。
3: 我知道，大哥， 我对不起您。
1: 哎，我们兄弟之间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你能够从这件事中真正汲取到教训也就是了。
3: 大哥，
1: 时候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
3: 是，大哥。
7: 掀开门帘，母亲站在门外。
3: 啊，娘。
1: 啊，娘，您想见孩儿，让下人通传也就是了，怎么您……
2: 你们兄弟俩还想瞒我到几时？
1: 孩儿不孝。
2: 我知道你们不把事情告诉我是怕我担心，可这么大的事你们俩隐瞒我就不会知道了吗？
3: 娘，是孩儿不孝，是孩儿连累了大哥，连累了咱们岑家，孩儿真后悔没有听大哥的话。
2: 这一切都是娘的过错。在你小的时候，你大哥就反对你跟那两个人来往，可娘一直没有重视，才会酿成今天的大祸。
3: 娘，你是爱护孩儿，可孩儿却害了您。
1: 娘，事情已经过去了，您不要难过了。
2: 事情已经过去了，文昭欠下的债如何偿还？
1: 娘，明天孩儿求同僚帮忙，相信能够筹到银子的。
2: 文本，你不能这么做。
1: 娘的意思是，
2: 你这样做会影响你的清誉，况且这是咱们自家的事，没有理由去麻烦别人。
1: 那我们，
2: 卖了大宅。
3: 啊，娘，我们卖了大宅，住哪儿啊？
2: 随便一间茅屋便可以居住。
1: 娘，万万使不得，您的身体。
2: 我没事，古人说无债一身轻，你去求同僚帮忙，同样是欠人家的债，就算住在大宅里也不会心安。什么是福？心安是福。
3: 可是娘，我这……
2: 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我了。
3: 是，
1: 娘。
7: 兄弟俩从外面回到简陋的新家，推门进屋，但见母亲在抹泪哭泣。
3: 娘，
1: 娘，
3: 我们
1: 回来了。啊，娘，
3: 娘，您怎么了？
2: 娘，对不起你们兄弟俩。
1: 娘，您何出此言呢？
2: 为娘，我一直溺爱文昭，孰料爱之不以其道，世所以害之。如今你们兄弟俩住在如此简陋的茅屋里，都是为娘的错呀。
3: 娘，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孩儿，您如此自责，孩儿实在没有脸再活在这个世上了。
2: 文昭，你要是有什么意外，让娘怎么活呀？
3: 娘，
1: 娘，事情已经过去了，您不要再去想了，咱们一家人都平安无事，夫复何求啊。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9: 这是岑大人的家吗？岑大人，您搬来了这里可真难找啊。
3: 公公，您这是？
9: 洒家奉皇上之命前来宣旨，岑文昭接旨。
3: 臣岑文昭接旨。
9: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教书郎岑文昭德行有失，致使家人流离失所，大逆不道，今贬岑文昭去边疆任职，静思己过，钦此。
7: 听闻此消息，岑母当即晕倒在地。
3: 娘，
1: 您醒了。
2: 文本，你一定不能让你弟弟有事啊。
1: 娘，您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让弟弟有事的。
10: 众爱卿今日有何事启奏？臣岑文本有事启奏。启禀陛下，臣带舍弟来赴京请罪。
11: 啊，这是
10: 岑爱卿，犯错的是你弟弟，你何罪之有？陛下，舍弟德行有失，全是因为微臣教导无方，臣请陛下宽恕舍弟，臣愿意代舍弟受罚。
7: 岑文本使劲叩头，额头青黑，流出血迹。
3: 大哥，您不要这样。大哥。

0: 庆，这件事与你无关，你不许如此。
1: 陛下，微臣这样做不单单是为了设弟，更是为了家母。
0: 爱卿，你与朕说过，令堂特别关爱令弟，可令弟的行为实在让朕无法忍受。由于他欠人钱债，害得爱卿和令堂流离失所。不孝之人必是不忠之臣，这样的人让朕如何放心将他留在朝堂之上呢？
2: 陛下，一切都是微臣的错，微臣愧对陛下，愧对母亲，愧对大哥，微臣受罚罪有应得。微臣只想恳请陛下不要将微臣调离京城，微臣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
1: 陛下，家母今日卧病在床，嘴里喃喃叫着舍弟的名字，如果舍弟此时离开京城，家母命不久矣。臣请陛下可怜家母年迈，宽恕舍弟吧。
2: 陛下，只要不将微臣调离京城，微臣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您可以罢微臣的官，削微臣的职，您不要让微臣离开老母亲。陛下，求您了。
1: 陛下，臣也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求您了，不要让舍弟离开家母。陛下，求您了。这，
3: 陛下，岑大人母子情深，您就饶恕他们兄弟吧。
4: 是啊，陛下，教书郎大人也已悔过，您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5: 求陛下开恩，
0: 众爱卿平身。爱卿请起，朕答应你。
1: 谢陛下。
0: 朕看在你们母子情深，你有心改过，满朝文武又为你求情，朕饶你这次，下次若再犯错误，朕断不轻饶。
2: 谢陛下开恩。

0: 明哲，你没事了？娘，孩儿没事了，孩儿让您担心了。自此以后，一家人过着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幸福生活。文本其恩的感人事迹，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而且流传至今。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 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71，183107733771。 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由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四个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盛夏夜色璀璨，海滨城市青岛烟火升腾，毕业季热潮，文体赛事热度双重叠加，点亮青岛暑期消费热潮。同时依托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域狂欢，以酒为媒，串联起海鲜市集、特色餐饮、潮流商圈和夜游场景，打造鲜购、畅饮、潮玩、乐享的夜间消费新生态。从火热的烤后经济到劲爆的赛事经济，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多元业态交融碰撞，持续释放暑期夜间消费活力，让夜色更有滋味，消费更有热度，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夜购新滋味。
3: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某餐饮店负责人赵鑫：
4: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3: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5: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3: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6: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3: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7: 漂亮！
3: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三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8: 我们是来自菏泽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3: 从热度满满的考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7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 商户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打包。一旁的海鲜加工区锅气升腾，香气四溢。游客现场挑选的鲜活海鲜，经过大厨的匠心烹制，很快变身地道胶东美味。一站式买鲜、烹鲜、品鲜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游客解锁青岛特色夜生活的全新方式。吉林游客刘先生
7: 点了大虾、松叶蟹，还有蛤蜊，四场的鲜皮，特别好吃，的特别棒。之前有吃过，就是在家里头吃，但没见着鲜。
3: 某海鲜加工老板孙英奇。
9: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蛤蜊、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3: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10: 自六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
3: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办节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 chill 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设置哈酒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10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打造可逛、可品、可玩、可艺的沉浸式老城啤酒盛会。湖南游客唐杰丽，
11: 这次啤酒节呢，方式很新颖，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景点喝着啤酒，看着美景。我们作为外地游客呢，觉得这个啤酒节越办越好了。这一期的呢，尤其有创意新颖。
3: 烧烤滋滋作响，海鲜炒锅翻炒声此起彼伏，杯盏碰撞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记。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12: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3: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 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其中纺织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之一。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一说到传统产业，似乎就会和落后、低效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传统产业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了 21.5%， 展现出了向新而行的活力。传统产业也可以创新高端，通过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去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
13: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一款以尺成纱、由尺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澜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14: 纸型纱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13: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 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15: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澜云浮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16: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列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列，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
17: 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缝制线。因为我们每个衣架都有 RFID 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产线、哪一个环节。
15: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13: 在无锡红豆南庄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 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18: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13: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15: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男装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19: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啊，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15: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两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四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地工作，一排排细沙机高速运转，雪白的沙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沙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锦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纱，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13: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沙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沙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6: 断头监测系统没装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13: 不只是纱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支纱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棉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20: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是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15: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棉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棉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10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21: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支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我们称它为高支纱。特别是到了120支或者140支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支纱线。
15: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伊棉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22: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15: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

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

0: 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2: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3: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0: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
8: 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6: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6: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1: 就是按亩算，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2: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3: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4: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5: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6: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7: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0: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5: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给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 U18 男篮亚洲杯开启8进4淘汰赛的争夺，经过4节激烈比拼，中国队以117-103击败菲律宾队，闯入4强，同时锁定了明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昨天2026年贵阳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贵阳揭幕，来自全国12座城市的业余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半个多月的赛程中展开激烈比拼，

0: 并最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揭幕战中，新月茂贵阳咖啡队以4-2战胜重庆渝中队，取得赛事开门红。我是彬彬，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 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当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 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震撼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接下来一起来听东风浩荡。
2: 有一种鸟，从北极 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他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 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10多年来，我们牢记核常建备、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口红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 将弓弦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的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厕所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引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1: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
0: 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集合！有没有信心？有！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1: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2: 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1: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你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2: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1: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 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备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3: 明白。各位注意，前舰发射，车上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3: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 十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9: 带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6: 环境温度多少？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10: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排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啊，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
11: 请问他们
10: 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进行了讨论。
12: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真正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3: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9: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
0: 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
9: 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
0: 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4: 5 4 3 2 1用。
3: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方向奔赴。
15: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3: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16: 对，好。
17: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18: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下令我架，前出。
19: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来，我们下跟二十。
20: 好。
17: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21: 下面开始测试。
17: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21: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18: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0: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2: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更加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的健健康康，送他出去，去执行属于他的使命。他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3: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4: 叛军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5: 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6: 王宝黄，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1号阵地。
7: 收到。
8: 九五四号，请讲。
9: 九五四号报告，九五四号，召集警戒第一，架上所有
0: 号。干什么？
8: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5: 收到，收到，加强警戒，我马上派人支援。
10: 小伙小伙，我是王宝黄，前面都堵死了，我们先跑过去。
11: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3: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源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上流。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1: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的存活。端木岛探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0: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

表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人员撤离。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时候人舰合一的境界。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三十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三十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头发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小时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0: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2: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

0: 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

0: 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3: 算了，没事，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2: 让开，别挡路。
4: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2: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5: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
19: 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2016年，五大战区成立，标志着人民军队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迈出历史性的一步。10年来，人民军队依托科技赋能，淬炼体系制胜硬招，心智破局，推动无人力量嵌入联合作战全链条，加强海空联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接下来请听连战连胜。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5批8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为菲律宾吕宋岛屿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3: 90，我是中国海军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4: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已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5: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攥指成拳、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5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6: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7: 木子心结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6: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波次。
5: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的还不够细。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站长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1: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1: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3: 左舷45度反潜鱼雷发射，
4: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5: 示范深诱饵，
6: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7: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家、网络家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8: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
9: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0: 在复杂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7: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均，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8: 好的，
10: 好的。
7: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3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11: 开始实际。
7: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2: 是机场

0: 联合作战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1: 一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
2: 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在新域新智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3: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0: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三 A， 持续的跟踪监视。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栋，请示开车。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1: 明白。
0: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2: 飞机状态操作好了。
0: 这个目标是什么？ 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3: 目标呢？
0: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3: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4: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
0: 智能系统开始计算，
5: 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0: 基于10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智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 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它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6: 我们又是一个小的莲子，没有任何
0: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 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物质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
7: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8: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
9: 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10: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你拟舰立即构思前出，进行查证。
11: 好，
12: 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13: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与我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
14: 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15: 报告舰长，动力切换燃机。
16: 动力啊，控制开始，控制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动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两可以前出。
17: 动两明白，前出。
18: 动幺后置。
19: 动幺明白。
11: 报告所有人。
12: 东阳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再空监视6，立即训导站前出处置。
16: 动幺动两，停止控制，停止控制。
2: 动幺收到，动两收到。
20: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导站。
21: 动幺明白，动两明白。
22: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制空时间有限。
23: 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24: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预队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
1: 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级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级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2: 高度协同为主。
1: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稳打，
2: 所以这一块的话，
1: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
1: 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利用好舰船的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0: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复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
1: 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0: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
2: 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制胜这种结果。报告舰长，第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3: 将敌机部队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启动交战。
2: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4: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D飞机对准反制干扰。
2: 雷达正准定，歼16飞机满足反制条件。
0: 发射！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 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距离。
5: 收到。
6: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7: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8: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9: 在空运机赴一号空域，
10: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1: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2: 目指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1: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3: 联听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0: 导弹榴弹袭，经综合识别，它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反导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液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更新。

0: 作战计划，
1: 作战计划。
2: 作战计划。
3: 作战计划。
4: 作战计划。
5: 作战计划。
6: 作战计划。
7: 作战计划。
8: 作战计划。
9: 作战计划。
10: 作战计划。
11: 作战计划。
12: 作战计划。
13: 作战计划。
14: 作战计划。
15: 作战计划。
16: 作战计划。
17: 作战计划。
18: 作战计划。
19: 作战计划。
20: 作战计划。
21: 作战计划。
22: 作战计划。
23: 作战计划。
24: 作战计划。
25: 作战计划。
26: 作战计划。
27: 作战计划。
28: 作战计划。
29: 作战计划。
30: 作战计划。
31: 作战计划。
32: 作战计划。
33: 作战计划。
34: 作战计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1: K 减山洞。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2: 歼击机 K 减山洞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昨天，贵州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三结合转化推进会在贵阳举办。省药品监管局通过搭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制剂转化平台，连接供需，助推院内制剂向注册新药转化。目前，全省34家医疗机构拥有制剂资质，制剂批准文号及备案号近200个，其中中药、民族药制剂占比超90%。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 评书联播。
12: 他们偷偷的把国币躺银分批运回家里头。当然了，干这种事情是极其秘密，办的是滴水不漏。事先尤军达早都有所准备，在他这个大后院有个小花园，花园里有一片竹林，竹林里边有个地窖。这个地方你要不知内情的没法找，把这银子就藏到地窖里头了，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尤军达告诉程咬金，大哥，你先受点委屈，最近一个时期别抛头露面呐，最好你也藏在地窖里边，一日三餐我派人给您送吃的，您要闷得慌呢，您就在这地窖里头数数这银子，干点什么，等着风声过了没有事了您再露面。 嚯，那不得把我憋死吗？日期不会久了，大哥，请想，您已经跟官兵打过照面，您这五官貌相他们都记得清楚，倘若被官府的人查知，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嗯，说的有道理。那好吧，我就在地窖里待着，把程咬金也软禁到这儿了， 派专人供给他饮食。另外尤俊达呢，把抢来的东西，比如说骡子、马、车辆，分散到山沟里边，有人专管。他们家里的还没闲着，按照尤俊达的计划，高搭灵棚，把门槛子锯掉，

0: 把上亮子去掉，大车可以赶到院里头，请了名僧高道超度亡魂，假装说他母亲病故了，全家人都穿白挂孝啊。这谱子里的人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不少人拿着祭礼前来吊唁。尤俊达也身穿重孝，用这辣椒面把眼睛都揉肿了，不知道的他不定多伤心啊，哭得多难过呢。安且他们怎么准备咱且不提，单说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在长叶林小孤山把48万银子丢了，一口气跑回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的府，哥俩呀就得硬着头皮见靠山王请罪。杨林一看他们去得快回来得也快，而且如此狼狈，就知道出事了。等升了燕安宝殿这一问，杨林是勃然大怒，啪把桌案一拍，噔，罗芳、薛亮临行之时，本王是怎么告诉你们的，宴路之上是多加小心呐、啊。为了确保安全，我还给了你们3000军队，这么多人护送银子还给我丢了吗？哎，说，哎呀，王家千岁，爹，您是不知道那贼人太厉害，我们两个人已经使尽全身的力量，无奈无奈，别说了。杨林吩咐一声，拉出去砍。这靠山王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啊。那脸蛋子往下一沉，真叫人害怕。就这样，把两位太保头盔打掉，五花大绑推到辕门外边了。一共12家太保，现在捆出俩去，还剩10个的。另外总兵、副将、将军还有10来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能瞅着二位太保掉脑袋吗？大家一起跪倒，王家千岁圣明，罗芳、薛亮丢失杠银，罪该万死。不过呢，这两个人平日为国尽忠，为王爷办事一丝不苟，念他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请王家千岁恕罪吧。其实杨林呢也没心杀他们俩，这是在气头上才发出这样的命令。一看大伙跪前跪后苦苦的哀求，老王的这心呢就软了。好吧，看在你等的份上，就饶他们不死，退回来。这哥俩回来往上磕响头，多谢父王不斩之恩。起来吧，非是本王不斩你们，念大家给你们苦苦求情的份上，还不谢过各位将军，多谢各位将军，多谢各位弟兄。杨林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将你二人头上的功名革去，留在衙门听用，以观后效。这两个人是千恩万谢。杨林这才把他们叫到眼前，详细的询问在什么地方丢的银子，劫银子的是什么人，有多少，让他们把细节如实地讲一遍。那哥俩当然不能说瞎话了，说6月23的中午，我们走到山东济南府兖州府的交界，那个地点叫长叶林小孤山，时辰是正当午时，我们遇上响马了。这响马头啊是挺大个大块头，电脸红眉，长得真好像瘟神太岁相似，骑着一匹红马，手使车轱辘大斧子，一说话大嗓门哇哇的怪叫，哎呀非常厉害。而且这个人还通报了名姓，哦，他叫什么名字？据他说，他们弟兄二人是2个头头，他叫程达，他还有个帮手叫尤金。 不过呢，我们光看见这个程达了，没见着这个尤金什么模样。
1: 兄弟，我说的对不对？
0: 对，一点都不假。呵，靠山王一听，这响马有多大的胆子？劫了国家的黄杠银子，还敢通名报姓？烦了，烦了！靠山王又问：“他们手下有多少响马？”罗芳、薛亮一听，要说少了，那杨林非生气不可。反正也不能挨个数去，这两个人就说了瞎话了。回父王的话，漫山遍野都是响马，估摸着没有一万也得有八千。啊！杨林一听，这山东遍地都是贼了，这还了得吗？你们俩退下。这两个人退下去了。杨林左思右想，这事儿绝完不了。48万银子我要找不着，响马要抓不住，我在皇上面前没法交代，而且对我的名声有染。他立刻传下令箭，把山东90州10府108县72汤官全都调到登州府。当然这不是一天的事儿，后来72汤官到齐了，全都集中到延安宝殿。杨林就把这件事情通知了这些官员。说完经过之后，靠山王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是勃然大怒，这顿骂呀，你们吃着国家的俸禄，你们算干什么呢？在你们的眼皮底下有这么多的响马，难道你们都没有责任吗？济南府知府来没来？卑职在。知府孟洪公往前跪爬了几步，汗珠子往下直滴的呀。兖州府知府李九成在没在？在。他们俩在前边，因为这个事儿就出在他们俩的治下。靠山王就问：“在你们俩的治下有这么多的响马，难道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吗？”“
1: 要回王家千岁，卑职实在不知，要知道早就把他们擒拿了。”“
0: 哼，出了事儿了，你们才这么说呀？看来国家给你们开这种俸禄有什么用啊？本王应该把你们推出去斩首，不过呢，现在还不这么办，给你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限你们在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把这凶犯缉拿归案，超过一个月就提头来见。你们这72汤官一个也甭想活，下去吧。”这些官啊，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啊。等下去之后，大伙儿都埋怨孟洪公、李九成。就在你们那儿出的事儿，这响马肯定劫了银子远走高飞了。大隋朝这么大，上哪儿抓去？再说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推举孟洪公二次见靠山王，提出个要求来：“王爷，大太保、二太保见过这个响马头，可我们没见过，要想抓我们也得知道长得什么模样，能不能画影图形，我们好清楚清楚。”靠山王一听这个要求不过分，就把罗芳、薛亮找上来了，让他们俩口述这人多高个个，长得什么模样，然后找巧笔丹青在旁边画，比如说画胖了再改的瘦一点，瘦了再叫他胖一点，哎，一次一次的修改，最后差不多了。罗芳、薛亮一指，就这模样。靠山王把那巧笔丹青多找了几个，连夜加工，一共画了几十份，每个官给一份，你们拿回去再找人照这样画。此人就叫程达，他还有个帮手叫尤金，悬重赏严拿。孟洪公、李九成72汤官每人领到一张画像，
1: 这才分别回府。
0: 嗯。

0: 咱不说别人，单说孟洪公济南府的知府啊，等回到衙门之后是唉声叹气，眉头拧成个疙瘩呀。手下的师爷帮办，大家就问府台大人究竟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别提了，看我这个官啊也做的时候了，官星不旺，倒了血霉了，是这么回事。你想这么大个事情，省内人不知道吗？连外省人都知道了，老百姓街头巷议，何况是官府的人呢？大伙儿就劝呗，说大人着急也没有用啊，咱马上私访，一定得把这个凶手得抓住，要实在抓不住那也讲说不起了。孟洪公点头，找来人按着这张图像又复制了多少份，在城门洞热闹的地方粘贴，而且悬赏5000两白银。这还不说，孟洪公啊把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给找来了，心说上边叫我抓我就得叫你抓，那没办法。他告诉徐有德，响马就出在咱们的眼皮底下，必须限期破案，办得成也得办，办不成也得办，不然咱们俩人全都得掉脑袋。我给你半个月期限。知县徐有德没办法，回到县衙一琢磨，我能办案去吗？他就把马快班头樊虎联名给叫上公堂，限他们10天破案。这哥俩听完了一咧嘴，大人，小人有下情回禀。讲。大人，您慢说，给我们10天，您就给我们10个月，我们也破不了此案。哦，你们敢不听我的话？非也，大人的话我们怎么敢不听呢？不过请大人想一想，这可不是撬门压锁普通的凶杀案。您想想，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领着3000军兵都打不过这响马，就我们哥俩能抓得住吗？这不是笑话吗？这是大帮头的土匪，绝不能等闲视之。况且他们做完案还能在咱眼皮底下待着吗？早都远走高飞了，让我们哥俩上哪里去抓，哪里去找啊？大老爷，干脆您就处分我们吧，我们破不了此案。其实徐有德一听啊，他们说的也有道理，把徐有德急得直跺脚。那你叫我怎么办？我如何向府台大人交代？把几个人急得团团转。后来樊虎眼睛一亮，大人，我倒有个主意。哦，说什么主意？不过这个事儿啊为难点，快说吧，说出来咱们大伙想办法。大人，这个案子要叫我们破呀比登天还难，可有个人要破的话我看不费劲儿。谁呀？大人您忘了，就是当初在咱们衙门里当马快班头的秦琼，秦叔宝啊。人家多大的能耐，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熟铜简，简打山东3州6府半边天呐，司官两面人家认识的人多得很呐。如果让秦琼破这个案子，我看费不了什么劲。对呀，不过徐有德做了牙花了，可秦琼现在人家是节度使，衙门的旗排长啊，我现在比人家小得多呀，我怎么去跟人家张嘴呀？螳臂能不能允许？因此徐有德坐在那块把头耷拉下来了。樊虎说，大 大人，我看您也别为难，我秦二哥这个人最讲面子，最讲义气，那真是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啊。如果大人求到他眼前，我想他不会拒绝的。
1: 对，言之有理，我跟叔宝也有一定的感情，我想他不会驳我的面子。
0: 咱什么时候上他家去？今晚就去。
1: 好吧。
0: 这知县徐有德换好了便装，带着两名师爷反虎联名，买了四彩重礼，坐着小轿赶奔秦府。等砸开门呢，老总管秦安一看是知县大老爷，赶紧迎接，把他们让进厅房。等坐下之后，秦安就问呢，大人，这么忙的公务到我家有什么事儿吗？
1: 啊，
0: 老人家，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想见见叔宝，他回来没回来？
1: 哎呀，回大人的话呀，我二弟秦琼闹了病了。
0: 哦，本县一字不知啊，病了多少日子？
1: 五天了，
0: 水米不沾唇呐。
1: 那么看过没有？
0: 哎呀，郎中来过十几位了，光药也吃了不少副了，不过不见功效。
1: 哦，哎呀，怎么这么不巧啊？
0: 老人家，我想见见叔宝。
1: 不行，大人不是驳您的面子，他刚吃过药气，郎中让他好好休息，他发高烧，神志昏迷，无法跟大人谈话。
0: 嗯，好吧，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搅了，这有薄礼，请老人家笑纳。
1: 哎，
0: 大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不年不节的，您送什么礼？
1: 哎，
0: 将来你就清楚了，过两天我再来。这位知县大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回。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兴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兴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5: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到电波当中，和朱老师一起学。

0: 保证我们的细胞不缺氧，那我们一定可以乐活百年。那么在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知识的时候啊，老师呢也按耐不住心里的喜悦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可能大家伙从节目前面的片花里也听到了，就是这段时间我给大家介绍的我的另一个科研成果，也就是全球统一售价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如何真正实惠的让我们国内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啊，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呢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稳当一点了，因为这个父亲还原活水机的数量非常少啊，我答应过斯里兰卡中部的老村长帕格，绝对不会因为生产加工父亲还原活水机而过度去开采 Soritana 宝石，这也是我对他的承诺，这就使父亲还原活水机完全属于限量生产当中，一年下来最多也就只能生产出8000台左右，供全球所用。现在呢，我们很多的订单都排到了3年以后。虽然在刚研发父亲还原活水机的时候，我说过我有中国地区的销售权，但是没有父亲还原活水机，那不是空谈吗？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积极的协调，就在昨天晚上10点左右啊，终于有了结果，我给大家争取到了1800台父亲还原活水机，这一点呢让我感觉非常的激动。我昨天晚上为这个事儿啊失眠了，啊，人在遇上高兴事儿的时候啊，真的饭也不想吃了，觉也不想睡了，啊，那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当中，我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也很奇怪啊，人遇到高兴事儿的时候，如果失眠，第二天依然很有精神。但是因为烦恼事失眠的时候，第二天呢就没有精神劲儿了啊。我今天呢真的是满怀喜悦满怀能量，其实早在父亲还原活水机研究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决定，那就是我面向中国地区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啊，我会分文都不取，我要全部免费的赠送给咱们使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临床的研究当中，我发现在服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时候啊，咱们用父亲水来进行送服，尤其是氢含量达到700 ppb 的父亲水。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氧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氧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氧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氧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氧。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氧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氧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0: 大家听清了，是1000多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将近8000来块钱才能买到，而且呢必须要提前预定，哪怕预定之后呢要3个月左右才能拿到手里。在国外呀，朱老师研发的这款父亲还原活水机真的是属于一种奢侈品，不是寻常老百姓能够用得到的。

0: 所以这次我给大家争取的来之不易的免费领取父亲还原活水机的活动，因为数量极少，全国呢只有1800台，所以必须先报名才能够申请到。我呢给大家2天的报名申请时间，也就是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2天之后呢活动正式开始，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申请，把名额呢先占上。今天和明天这2天报名申请期间，凡是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大家呢依然可以享受每片2.9元的超低推广价，可以免费获得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1台。那老患者们都知道，这3个周期的药价啊非常实惠，不仅可以康复老慢病，而且呢还可以获得父亲还原活水机。那这样的话，全家人每天都能够用到父亲水，让我们男女老少呢每天可以喝到浓度在 700ppb 以上的高浓度父亲水，包括洗脸煮饭，所有日常需要用水的地方都可以用父亲还原活水机制出来的水代替我们平时喝的水。我一直讲好水养出好身体，那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全家人共享健康。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数量非常有限，报名呢仅限2天的时间，全国都是同步的。而且呢这1800台父亲还原活水机一旦订完，活动马上截止，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能不能得到这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能不能喝到浓度在 700ppb 以上的父亲水，能不能让全家都喝上好水，真的就要看缘分了。而且呢我送给大家的父亲还原活水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朋友们，它真的是目前市场上非常高端的一台拥有防病治病功效的高科技产品。只要大家拿到之后呢，就会明白啊朱老师说的是什么了。而且呢这台父亲还原活水机不但能够去除水中残留的余氯，更重要的呢就是能够保证制出来的水分子呢，它这个活性水其中的氢分子含量浓度都在 700ppb 以上。大家可以用专业的氢分子检测仪器进行检测，我呢也欢迎大家监督。这就确保了父亲还原活水机制出来的水跟斯里兰卡那个能治病的神秘泉水的水质是一模一样的。我送给大家的这台父亲还原活水机高浓度父亲水还可以日常用来敷脸啊，擦拭皮肤瘙痒的部位，因为呢高浓度的父亲水有效的还原功效，不但可以清除脏腑内的细胞自由基，还可以清除咱们身体表面细胞的自由基，清除细菌病毒。通过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我们再给细胞进行补养。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细胞就是坏死的细胞，就是休眠的细胞，这些细胞呢它吸收我们细胞补养疗法当中的血氧还原酶的能力相对比较弱。所以说啊有老慢病的朋友，还有呢身体逐渐衰老的朋友们，咱们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尽早的报上名。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燃心燃术，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铜然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铜然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铜然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铜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铜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铜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铜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0: 那么这复清还原活水机，我也跟大家伙说了，整个中国地区只有1800台。那咱们从现在开始啊，48小时之内接受全面的报名抢订。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铜仁延寿片，在享受每片2.9元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咱们可以免费获得一台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啊，既能够把咱们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扭转过来，又能给全家获得长久身体内外排毒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可以说啊是一举两得。而且呢，3个周期的药，说真的，咱们花费呀真的不多，也就是咱们老大哥老大姐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一点钱呢真的没有你一次住院费贵，是你一年医药费当中极小的一部分，可能也只是你每年需要送给医院庞大医药费的10%。但是呢，就是这一点点费用，却可以得到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铜仁延寿片，以及一台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最主要的呀，是帮助你的身体真正得到了健康，得到了真正彻底的健康。以后我们的身体健康了，不遭罪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因为疾病而花钱了呢？而且呀，咱们身体好了，多活10年，那得多得多少退休金呀？这笔账大家算的应该是特别的清楚。而且呢，我们每天可以喝到浓度在 700ppb 以上的高浓度的复清水。那么我希望大家呀，真的不要再犹豫。什么是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大的消费呀？是吃吗？是喝吗？都不是。是治疗我们身上老慢病的时候需要的时间和金钱。这才是我们老年人每年最大的一笔消费。当老慢病千言不愈的时候，我们或者躺在病床上，或者我们被疾病困在家里，我们没有办法陪着老伴儿出去散步，没有办法让孩子们带领着我们出去游山玩水，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的人生要虚度多少春秋，要痛苦多少春秋。另外，当我们得病千言反复不能治愈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养老钱都搭在治病上了。大家想想，平时我们买的米啊面啊油啊的都精打细算的，为的就是省下这些钱，要把这些钱花在刀刃上，结果呢都花在手术刀的刀刃上了，住一次院几万十几万，甚至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还不够，这还不算平时各种老慢病那样不需要大把大把的吃药啊。 你想想，一个简单的冠心病，一个月的用药都要在几百块钱，而很多的老患者都是一体多病，大把大把的吃药啊。你说我们一边吃穿上省着，那一边呢治病，都把这省下的钱花光了，这是图啥呢？想要治病啊，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我给大家讲了，任何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机体的细胞缺氧了。那么治疗疾病的关键呢，就是给细胞补充足够的氧气。给细胞补氧呢，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的第一步，更是康复疾病的必经之路。因为给细胞补氧，是我们最本源的生命力。让我们身体当中的坏死细胞，通过氢分子的还原作用啊，还原活力，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咱们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当中的氧分子。那这样，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恢复得更好？我们乐活百年的心愿，是不是就能够更容易完成了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肯定的。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五千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燃心燃术，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氧。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0: 所以朱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活动，让收音机前每一位有缘人，我们的身体早点好，快点好，身体利索，全家好。当然提示大家啊，预报名呢只有2天的时间，这2天时间当中啊，一次性咱们购买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朋友，就可以获得一台价值4180元的复氢还原活水机，名额是十分有限的，希望大家伙都很幸运。那我就说到这里吧，接下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2: 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讲解。那听众朋友们，在印度半岛的斯里兰卡深山村落，有一处神秘的泉眼，几百年来水源不断，相传啊，常年用这种神秘的山泉水喝水、洗脸、煮饭、泡脚，竟能身康体健，百病不扰，70、80不显老，百岁老人能小跑。生活在这个村落，仿佛置身于一处世外桃源，宛如人间仙境。那朱琦老师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历经6年深入研究，终于发现，原来这处神秘的泉水竟有着浓度在10亿分之700以上的高浓度富氢水。最终，朱琦老师和他的团队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的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终于研发而成富氢还原活水机。那为了收音机前的千千万万的被慢性病折磨的老慢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朱老师舍弃了高额的利益，决定免费把富氢还原活水机送给收音机前需要健康的有缘人。活动期间， 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既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那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豆蔻、忍冬藤、地黄等13倍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历经6年最终研发而成。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细胞补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 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朱老师啊，你好
0: 啊。啊、哦、你好，欢迎。
3: 我今天啊一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这天大的好消息啊，我就特别的高兴，也特别激动。
0: 大家伙也盼了很久了。其实这个消息啊，朱老师这儿得到之后啊，我的心里头啊也特别的高兴。所以啊、哦、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给大家把这个通知播报了。
3: 哎，我前两天你给打电话，你这个细胞培养疗法没有了，订不上。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山东各种地区能不能报上名啊，朱老师啊？
0: 哦，现在呢，各个地区啊，我们都打开了这个报名的通道啊。
3: 哦。
0: 这么大的一个好消息，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呢，这个活动今后啊，可能不会有啊、
3: 哦，
0: 所以我呢，就在全国各地啊。同时展开了，你们当地也有，只不过是德州地区啊不太大，可能名额不是特别多吧，抓紧时间报名就好啊。
3: 啊，这不是我听说现在可以提前报名了、啊、我就想朱老师麻烦你报上名给我报上吧。
0: 直播间没法给您登记啊。
3: 哦，
0: 对，全国呢咱们这个复清水机才8000多台，你想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这一分每个地区才有多少呀，所以大家伙一定通过当地的电话报名，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登记一个消一个名额。
3: 是你最新推广的细胞培养疗法同仁延寿片，我们还能按照推广价2.9元一片，这个基础上够药，而且还够3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台4180块钱最新研发生产的那种复清水机。哎呀，这真是天上的好事了，一家每个人能用得起，就算3个周期也花不了几个钱了。你现在还能得那个复清水机这么一个好的宝贝，最可使用，要通过这延寿片去除疾病，以后还能长期的喝这个，全家人也跟着受益啊。
0: 对，是个好事啊。
3: 对呀、
0: 啊。嗯。
3: 呀，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激动，我说话都有的磕巴了，朱老师。
0: 对，听出来了啊。您是新朋友老朋友啊？之前用过咱们细胞培养疗法吗？
3: 这不是，我是新朋友。
0: 嗯嗯，那说说您的情况吧。啊，我看看您的病症是不是在主治范围之内啊？
3: 哎，好好好。嗯，我这类风湿和风湿犯了我多年了，朱老师、
0: 嗯、
3: 现在不但那个手啊脚啊变形的厉害，
0: 嗯，
3: 每天早上起来啊沉浆啊都非常严重、
0: 嗯、
3: 我这手啊腿啊都慢慢的活动半个小时以后才能慢慢的伸展伸缩呢。
0: 哦，
3: 哎，要不然的话又僵又疼就根本都动不了啊。
0: 嗯，
3: 最要命的是啊，这段期间我的心脏也开始不舒服了，
0: 嗯，
3: 总是出现这心慌气短的情况，
0: 嗯，
3: 尤其是这个天儿一变化，这气压要是一压低了，哎呀，我就感觉憋得喘不上气儿来了，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呢，心绞疼也是频繁的发作，有的时候啊，
0: 嗯、
3: 3天2头就犯一次，有的时候1天就犯2次，
0: 嗯。
3: 现在啊，我是走在哪儿，把那个硝酸甘油啊，就给兜到哪里，一点儿都不敢离开呀。
0: 硝酸甘油啊，只能是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帮你缓解啊、
3: 哦，
0: 但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您这个身体情况啊，首先是机体的免疫细胞缺氧，风湿类风湿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机体免疫细胞的免疫功能特别弱，这时候呢，自然界当中的风湿因子才会入侵我们机体作威作福，而风湿疾病久了它会影响到心脏，比如或导致2/3间瓣关闭不全啊。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合并心慌气短，甚至呢产生心绞痛的。所以说你现在呢要治疗啊，第一呢给免疫细胞进行补养，第二呢给你的心肌细胞进行补养，这样的话才能把你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解决了，真正这个病发展到要命的程度。比如说很多人为什么说心梗一下人就没了呢，等到病情发作特别危重的时候，你连把硝酸甘油从口袋里头掏出来的劲儿都没有了，
3: 确实是，朱老师，
0: 所以不能把健康寄予这种应急的措施上，要从根本上解决病根，让我们从里到外的健康起来才可以。啊，
3: 是是是，要不说，走到哪儿住到哪儿，你住到哪儿，你。

0: 姨我三十这半辈子也不能交代了，关键是一犯病他来不及拿药啊，这人就随桌子就走啊。现在知道这个细胞不要疗法了，还有同仁严重病是从根上治病的，而且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加了周期的药也花不了多少钱，还能免费引起一台呼吸水机，我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协助老师，
1: 大家关注的呢是这次的机会很优惠啊，
0: 对，
1: 朱老师关注的是通过这个优惠活动让更多的朋友呢获得更大的健康利益，这是让我最欣慰的一点啊。就拿您的疾病来讲，通过细胞不一样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给你的免疫细胞心肌细胞进行补养之后啊，风湿类风湿疾病好了，心脏的功能恢复了，同时呢不清水机制出来的水咱们天天喝啊，它可以还原您已经被自由基破坏的细胞，所以说你配合起来的疗效会提速，疗效会放大，挺好的，抓紧时间报名吧，别错过机会了啊！
0: 是是，朱老师，我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告诉您一下。
1: 我直播间是实在没法帮您登记，还请你谅解。
2: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倍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4: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三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兴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1: 你好，欢迎你，我是朱琪，电话接进来了。
5: 哦，朱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5: 哎，我听你节目里讲了哈，说是现在啊，只要申请了三个周期的起这个细胞补氧疗法啊，同仁延伸片了，就能得到啊一台这个价值以4180元这个复清水剂嘛。而且啊，这个今年啊，还是按照就是2.9元一片的这个推广价。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真的是啊。
1: 不用谢，我希望啊，我给大家努力做的这些事儿啊。真正的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获得健康，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啊！但是各地区的名额啊是有限的，全国各地呢复清水剂只有8000台，你想这么多的城市和地区，分给8000台复清水剂，每个地区才能有多少呀？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抓紧时间报名，不要落在后面，落在后面就有可能咱报不上名了。
5: 嗯，那是，你看嘛哈，这样子算起来的话，既花不了多少钱呢、啊、这个药啊也够用了嘛，还能顶您的话，这个、花钱呢、啊、都买不到这么好的宝贝啊。我跟老伴啊说个实在的，盼这天啊盼了好久了呀、啊、今天啊总算是美梦成真了哈、这个事儿就是你看哈、我和老伴啊就说两个人啊都在用这个细胞疗法嘛哈、是不是可以啊申请两份名额啊，就说得到两台这个复清水剂啊。
1: 看你们两个人的病情吧，如果说每个人都需要用够3个疗程的话，的确可以得到2台的。说说你们的情况、我给你们诊断清楚啊。
5: 行，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哈。要说啊，这个细胞补氧疗法啊，同仁延伸片哈，还真的是好用哈。虽然说我和老伴呢，就是两个人呢、这个毛病不一样嘛哈。但是啊，我们两个人呢、用了这个效果呀、都特别的好啊。
1: 那就好。
5: 我这个心里啊，一直都很纳闷哈。你看哈，我就是啊，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冠心病嘛。导致了这个冠状动脉都要硬化了嘛哈。而且啊，这个3根血管了、都是已经堵到了，就是80%以上了。
1: 有、那
5: 虽然说，就是嘛，虽然说做了这个治疗啊，但是也常年在吃药啊，后期啊还是不行了，经常性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前胸后背啊都憋到了疼了哈。而且啊还在做这个左半边了、这个半个肩膀啊，还有这个胳膊、也特疼。别说啊，就是干点活了，拿点什么东西啊。有时候啊，就是啊，这个工作时候啊，上个二楼啊。哎呀，我都感觉到啊，憋得这个，这憋得我这个满脸啊通红啊，上不来气了。
1: 做完支架之后还是这个情况啊？
5: 就是嘛。
1: 那说明你又有堵的地方了啊。
5: 最后啊，我都是听别人介绍哈，才用上了这个同仁延伸片的嘛，虽然说是哈，最后啊，我都是听别人介绍哈，才用上了这个同仁延伸片的嘛，虽然说是哈，一个周期的治疗啊，这个钱呢、没花几个嘛哈，但是啊，这个关键是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啊，你看我现在哈。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血压控制到啊135到85之间了哈。现在啊这个头啊不晕了，眼睛也不花了。
1: 好。
5: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哈，不但哈、这个心慌啊、气短啊，还有这个憋胀啊、疼痛啊这些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哈。就连平常啊，你像提高什么10斤、20斤啊，那个里面呢、现在啊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哎呦，那您现在的健康状况是今非昔比呀、
5: 对，就是嘛，
1: 芝麻花也节节高了、很好啊。
5: 对，不光是我恢复得好哈，你看我老伴哈，哎呀，多少年的这个低血压呀，从年轻的时候啊就低啊，一直都是这个，低压呀40多，高压呀都上不了70了。经过、这一个周期的治疗哈，你看嘛，这个血压要上来了，高压都能够达到啊120啊130啊这个样子了。这个低压呀也上到了75了嘛。不但啊他说啊感觉到这个身上有劲了哈。就连过去啊那个眼睛啊总是发黑啊，这个情况啊也再也没出现过了。
1: 很好，过去他血压低呀、事实上呢他的眼底供血就不够，所以他眼前呢总会有一过性的黑芒。可能您一直想不明白的说，为什么我这高血压细胞补氧疗法能治，这低血压也能治啊？是因为啊，咱们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它不是降压药，也不是升压药，它是解决你疾病的根本之道。你比如说您这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首先就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缺氧之后啊，

0: 你血管内壁毛糙，血管腔狭窄，血液在进行流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有形物质包括一些脂类物质，它会挂在这个毛糙的血管内壁上，导致你这个血管这部分就堵了。堵的地方多了之后，心脑供血不够了，人体呢就把肾气打压在血管里头，通过二次加压的方式呢，力求你的心脑得到血氧濡养。因为心脑是司管我们生命的，人体要自保啊，要保命啊，你的血压就高了。你老伴呢，其实他同样血脉有瘀阻，只不过他心脑供血不够的时候，他的元气不如您足，所以说他这个二次打压都打不上来，他一直处于低压的状态。那咱们通过细胞补养疗法呢，首先你的血管内皮细胞补养之后，它恢复到圆润饱满，那你的血管内皮呢就光滑了，那些过去堵着的脂类物质呢就被运行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心脑供血完全充足的话，你的血压降下来了，老伴的血压呢就升上来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它是解决疾病的根本之道，也包括你过去的心脏不舒服，是长期高血压、心脑供血不够时候，你的心肌细胞缺氧，通过补养之后，心肌细胞正常的能够帮我们运化气血了，你的情况不就好了吗？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细胞补养疗法它是降压的，或者是升压的，或者是它是治心脏病的啊、治胃病的，不是，它是统一的解决我们百病的根源。通过细胞补养之后，让我们周身脏腑的细胞呢能够恢复到很有活力、很圆润、很饱满、有充足的免疫修复力，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
1: 哎呀，你看吧哈，哎呀，我老伴儿以前啊就是经常性的失眠，每天晚上啊最多只能够睡个3个小时，现在啊就说能睡上啊就说6-7个小时了。
0: 嗯，好。
1: 要说哈，我们两个就说，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呀哈，同仁也是听嘛，不但呢就说使用了，就说去医院的时间少了，就连呢吃药啊这些也少了，这个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对，我在国内推广细胞补养疗法，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像你们一样，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身体呢调理的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我们不是要实现乐活百年的心愿吗？
1: 就是嘛哈，特别是哈，你看哈，这次能够赶上啊这个这么好的个机会哈，再配合啊这么好的这个宝贝啊，父亲随家一起用的话哈，你看我们两老口哈，我们能就说老两口这个后半辈子啊，那真的是就等着享福了嘛。
0: 对，
1: 如果说哈，我们
0: 正是我们应该享福的时候啊。
1: 就是嘛，如果说我们啊两个都能够申请到这个两份的话哈，哎呀，那不但是配合这个治疗的，能够配合治疗治病嘛哈，这个父亲睡觉哈，还能够让孩子他们用啊，那以后要说的话，全家人啊这个身体不是都能够健健康康啊，多好啊，对不对啊？
0: 对，如果你们每个人申请一个名额的话，可以得两台，给孩子们用一台父亲水滴，这可是福音后代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这样吧，我也诊断了你们的病情了，的确呢你们每个人呢可以申请3个疗程的啊，但是我这儿啊帮不了您，我这儿就是给您诊断病情，您报名得拨打场内电话。因为各地区的数量有限，咱们必须通过你们当地的服务电话，报一个名额消一个啊。我这儿真的是帮不了您，好吧。
1: 那没事没事，真的是。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马上打电话找他们联系。争取啊，就说不是，就说报上这个名了。再也不能错过这么一个大好机会了。
0: 是的，尽可能不要错过啊，尽可能争取去吧。我就说到这里吧，再见。
1: 好，再见哈。
2: 那听众朋友们，在印度半岛的斯里兰卡深山村落，有一处神秘的泉眼，几百年来水源不断，相传啊，常年用这种神秘的山泉水喝水、洗脸、煮饭、泡脚，竟能身康体健、百病不扰，70-80不显老，百岁老人能小跑。生活在这个村落，仿佛置身于一处世外桃源，宛如人间仙境。那朱奇老师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历经6年深入研究，终于发现原来这处神秘的泉水竟有着浓度在10亿分之700以上的高浓度富氢水，是益寿延年、调病治病的水疗瑰宝。 最终，朱奇老师和他的团队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的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终于研发而成富氢还原活水机。那为了收音机前的千千万万的被慢性病折磨的老慢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朱老师舍弃了高额的利益，决定免费把富氢还原活水机送给收音机前需要健康的有缘人。活动期间，在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既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氢还原活水机一台。那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富氢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富氢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朱老师，我听你节目说，就是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延寿片，就是现在还是2.9元的低价，就现在只要病人订购3个周期，就能免费领取一台4180的不朽水机，而且现在就能提前报名，你能不能先给我把名报上啊？我先预定上，着急。
0: 哎呦，今天啊，大家伙都希望打进电话来能让我把名报上。我给大家说个情况啊，就是现在呢，全国8000台富氢水机，你想全国各地我们都在推广，每个地区啊数量都很有限啊，所以说为了我们这个名额统筹的方便，我们只能呢通过您当地的服务电话去报名。我这直播间没法给您登记，我这登记了呀，这后续的工作啊就乱了章法了。
3: 哎呀，你这给我说实话呀，哎呦，我是做梦都没想到啊，我不但能有机会用上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延寿片啊，这还是以每片2.9元的低价在用呢，比我当初啊，我们老板用的时候啊，整整低了10倍呢。
0: 哦，那如果你知道过去在国外的推广价的话，的确啊，他们之间的差距是很大。就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国外进行推广，啊，是4.2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30块钱，但是咱们在国内呢是2.9元，啊，为什么说回国之后2.9元啊？是因为十几年在国外推广，我们外汇是有创收的，再给大家进行补贴，这就是回国之后啊，实实在在的想为老百姓呢办一些实事儿。
3: 你这么说，我说现在还能得那个不朽水机这样的宝贝，反正我是这太高兴了。
0: 对，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的确是这样。
3: 是是是，你说朱老师啊，当初啊是我们老板呢，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身体完全不能动了，下不了床了那都啊，哎呀，连那个说话。连吞咽功能都完全丧失，他那非常重，这不是一直都靠那个鼻塞维持生命的，到最后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细胞补养疗法吞咽肉片，并且常年用这个富氢水杯里的水，不管是吃药啊还是喝水呀做饭都用，这不是后来再见的时候，不但人身体看出以前脑出血那个留下后遗症，感觉人比以前还精神还年轻了呢。
0: 其实啊，任何的疾病根本的原因呢就是细胞缺氧，就拿您这个领导，他这个细胞缺氧呢是因为脑出血之后啊，脑神经传导细胞缺氧了，他传导不力，就导致他肢体瘫痪，瘫在床上，吞咽功能、消化功能、语言功能、肢体的活动功能全部受限了啊。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把控住根本原因，及时的给细胞进行补养的话，它的功能还会回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解决问题要解决关键，而中医当中也讲了大道至简啊，就这样的方法服用起来很简单，但是却解决了大问题。
3: 是呀，这是到最后一打听才知道是通过细胞补养疗法从炎症片给治好的嘛。完了之后人家治好病之后人一直都在喝这个普京水机里面那个水的原因呀。但由于当时这个童颜寿片和这个宝贝啊，国内都没有，国内一般人也买不到啊，这后来也是因为这身体啊，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嘛，又是吃药又是打胰岛素的，但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好，最后还是合并了好多这个并发症啊，我这身体呀，不但是血压高，眼睛看东西也蒙啊糊了。再就是还合并了糖尿病肾病呀，这是最严重的。不但身体说这个出现水肿啊、腿肿，就连两眼泡也肿，就连尿尿也味儿大，有泡沫，那味儿才大呢。冲两遍厕所还有味儿呢。那蛋白也出现哪家伙了都？
0: 这
3: 是不是
0: 糖尿病合并肾损伤了？
3: 是啊，这不得已成天往医院跑吧，最后还是听我一个病友说起的呢，说朱老师啊，在国内推广细胞补养疗法从延寿片，而且每天呢才2.9块，这我当时啊我就打电话给用上了，结果现在啊通过2个周期的治疗啊，尿蛋白加号没了，我最担心的肾呐，现在没问题了，腿上那个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0: 浮肿了，
3: 就连过去打了胰岛素，也从38个单位减到现在每天打成16个单位了都。那个不但说一点没有头迷惑不舒服的情况，就连现在我吃点水果呀、饼干呢，都没有啥不良反应呀，你说？
0: 现在是用了2个周期啊。
3: 是啊，就包括跟眼睛，过去看东西不都模糊吗？现在呀，看啥东西都亮亮堂堂的。
0: 很好，您现在这个情况啊，就叫稳步前进，渐入佳境。过去可能被这些疾病折磨的，你都感觉到有点灰心了，但是现在通过细胞补养之后啊，身体机能一天天的好，对未来的生活就更有信心了，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说 啊，这次你报上名啊。你得到这个4180元的父亲水机，这给你全家人都能带来福气，因为他父亲水机制出来的水里面含有700 ppb 的氢分子，氢分子有什么作用啊？可以还原我们机体被自由基同化的细胞，这样的话全家人喝，全家人得福，对您来讲，你治病的效果呢，会更加的提速提升。对您全家人来讲呢，可以保健康，啊，所以说是一个人得福，全家都受益。
3: 是啊，哎呀，你说那个那朱老师，要说呀，能用上咱们细胞补养疗法从延寿片，那就相当知足了。现在你说又能不用花钱，只要买药就能在2.9块一下的低价基础上，这3个周期的童颜肉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得到一台那个4180的复星水机，这玩意可是打着灯笼也难倒好事儿啊，我可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么好大好机会呀。
0: 那您这样，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场外工作人员啊会帮助您给您进行预定的啊。
3: 那还得自己打电话去呗，
0: 必须自己打电话啊，各地区的名额都十分有限。
3: 那行、
0: 哎、
3: 那朱老师不跟你多聊了，我得先把名给报了再说呀。
0: 就说到这里吧，再见。
2: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块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氢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氢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 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兴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复兴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4: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解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5: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4: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5: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4: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某餐饮店负责人赵鑫：
8: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7: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9: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7: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10: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7: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11: 漂亮！
7: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3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12: 我是来自菏泽的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7: 从热度满满的考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 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七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

0: 孙英奇。
1: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蛤蜊、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0: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2: 自六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
0: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办节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chill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设置哈酒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十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打造可逛、可品、可玩、可艺的沉浸式老城啤酒盛会。湖南游客唐杰丽：
3: 这次啤酒节呢，方式很新颖，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景点喝着啤酒，看着美景。我们作为外地游客呢，觉得这个啤酒节越办越好了。这一期的呢，尤其有创意新颖。
0: 烧烤滋滋作响，海鲜炒锅翻炒声此起彼伏，杯盏碰撞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记。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4: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0: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一款以尺成沙、由尺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澜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2: 纸型沙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1: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 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3: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澜云浮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4: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列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列，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缝制线。因为我们每个衣架都有 RFID 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产线、哪一个环节。
3: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1: 在无锡红豆南庄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5: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1: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3: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南庄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6: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啊，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3: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两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四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地工作。一排排细沙机高速运转，雪白的沙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沙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紧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纱，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1: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沙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沙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 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7: 断头监测系统没装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1: 不只是沙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知沙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棉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8: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是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3: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棉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棉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10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9: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支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我们称它为高知纱。特别是到了120支或者140支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知纱线。
3: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伊棉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10: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3: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纺织企业，很多延续至今。而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红豆、海蓝也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如今的纺织巨头。如今在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无锡的纺织业正在续写新的辉煌。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很多年前，一位顾客把父亲写的几幅字送到宝汉轩来装裱，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字是父亲亲手写的，裱好了就挂在家里墙上。后来父亲在90岁时走了，那幅字还在。
12: 裱了几幅字都受到家人还有朋友的称赞。老父亲呢，其中有两幅字呢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两幅字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放着，作为传家宝。
11: 这位顾客告诉我们，裱好的字挂在家里，看到老父亲的字心里就特别欣慰，因为那两幅字是老父亲专门为他写的。
12: 也有伤感也有喜悦，伤感的是老父亲他走了，喜悦的是呢回来以后呢，有些时候看到老父亲的字呢，哎呀又比较欣慰。
11: 将近20年过去了，那幅字还和刚裱好时一样，纸没有褪色，画面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差别。一幅字能挂这么多年，是因为裱它的人认真。这份认真要从宝汉轩的创始人张宝善说起。 张宝善17岁从师学艺，拜当时昆明第一装裱师刘文藩为师。1938年，他在华山南路开了宝汉轩裱画店。1942年，大量文化机构迁到昆明。那一年，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来到了宝汉轩门口，他在门口站了一天，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又来看了好久，又走了。到了第三天，他推门进来了，
13: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
11: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我来这里办一个画展，我要请你裱画，有100幅，有大的，有小的。徐悲鸿要把100幅作品交给这个手艺人装裱，然后举办义卖画展。他对装裱的要求一丝不苟，每一幅画的临边配什么颜色，米色、白色还是草绿色，都要亲自定。张志宏回忆道：“
13: 徐悲鸿先生了吗？”
11: 徐悲鸿先生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这一幅画要怎么配它的颜色？我父亲的技术技艺也在飞速的发展，因为有高人指点。在约定的时间内，100幅画全部裱完。画展在昆明华山小学举办，刚挂出来就全部卖完，募集了大量义卖经费。徐悲鸿非常满意，让助手送来5块大洋作为奖励。张宝善说，这是义卖画展，自己是手艺人，不收1分钱。徐悲鸿听了很感动，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13: 新柳迎风
11: 新柳迎风舞，山茶冒雨开。对联里的雨字本来是4点，徐悲鸿特意多写了2点。张志宏说，那是形容父亲在这个行当里很不容易。这副对联宝汉轩保存至今。张宝善的技艺不止于为大师们装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于云南省图书馆，与同事共同修复了破损善本书籍50000多卷，后又为云南省博物馆修复历代书画藏品。近半个世纪中，经他装裱的书画作品不下30万件。他还将装裱过程整理成文，交由熊庆来之子艺术家熊炳明为法国学生讲授中国画装裱技法提供了基础素材。张宝善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串惊人的数字，更是一门独特的手艺——滇裱。昆明海拔高，空气干燥，紫外线强，传统装裱技术裱出来的画容易炸裂不平整。张宝善反复琢磨，开创了干净、平整、协调、柔软、结实的滇裱新风格。如今，张惠玲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是云南省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幼跟随父亲张宝善学习，掌握了宝汉轩复杂的62道工序，曾参与多项国际档案抢救项目。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这家老店。
14: 孙老师，请问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15: 我在磨画。磨画主要是装裱件从墙上干燥定型以后取下来，还要在背面给它用这个石头给它磨平，磨得光滑。
11: 孙元是张宝善的孙辈，云南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是回到了华山南路67号。他学的专业是生物技术，听起来和装裱没什么关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15: 学这个生物技术为的就是加强咱们家这个手艺，就是希望能把我们家这个手艺和现代的新兴的科学高科技找一个契合点。生物学的技术可能会跟我们家的这个专业的相关性更高一点。
11: 孙元说，以前做装裱更像中国厨师做菜，盐放少许，淀粉放适量，多少叫少许，多少叫适量， 他试图用科学的办法把祖辈的经验传承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过程。
15: 因为以前做装裱的话，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感性的一个流程，我们以前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搅面浆，什么水放少许，有一个做实验的这个过程，经验传承到了，然后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用科学的方法给它量化。
11: 孙元还热衷于推广一种叫纸浆补洞的修复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古籍的破洞上重新造一层纸。说起来简单，但细节一点儿也不少。修补用的纸浆必须和原纸张的质地、颜色、年代尽可能一致。他走进昆明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体验课。
15: 像纸浆补洞这种东西还挺好玩的，它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宣纸是怎么做的，纸浆补洞就是用同样的原理。
11: 有小学生体验之后说，
16: 数字储存还是不能完全代替纸质的东西，因为数字的让人感受不到汉字的情感。
11: 孙元觉得这堂课没白上。他说，
15: 字画其实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装裱它是一种艺术审美，修复它是对我们已经破损的文化传承的一种保护和抢救。
11: 从1938年到今天，宝汉轩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时光。张宝善那一代为大师裱画，为国家修古籍，张志宏、张惠玲这一代守着老店，传着手艺，孙元、张琳娜这一代带着科学的思维回来，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远。山茶花开了又谢，华山南路的梧桐黄了又绿，宝汉轩还在那里，刷浆糊的声音还在响。那些字画背后的人，有的已经走了，但字还在，手艺还在，宝汉轩还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上午11点，位于广州老城区同福西路的林氏凉茶开门了。这家凉茶铺开了20多年，而经营者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叫梁少芬，大家都叫她阿芬。几年前从妈妈手里接管下这家铺子。
18: 老板啊，这阿爷这个喉咙有点不舒服。
5: 会不会觉得容易屙气啊？
18: 会。
5: 会的，好的。你是想要一杯加樽还是要2樽呢？
18: 要1樽得了。
5: 好的。瞓得好不好呢？
18: 瞓得都真的是阿爷这个。
5: OK， 你而家係咪有啲牙肉腫痛先？
18: 牙肉腫痛冇。
5: 會唔會覺得個人比較疲勞啊、攰啊咁樣咧？
18: 一時時啦。
5: 好嘅，肩頸痛嗰啲都冇咩？
18: 會有啲。
5: 好嘅，咁就同你降下火就得啦，啲虛火比較犀利。
17: 阿芬一般會讓客人把舌頭伸出來，看看是熱氣還是濕氣，然後再問哪裡不舒服，接着根據客人所說的症狀，从几包不同材料的凉茶中调配出适合客人的一种，杯装10元，瓶装20元。广东凉茶铺的老板堪称半个老中医，你说得出病症，他就端得出凉茶。
5: 我们根据客人的具体情况啦，然后每一锅药材呢，我们都有加加减减这样子，然后就更加适合他们的具体情况。那打个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上火了，那我就喝一些降火的茶。那么如果我是真的是那个皮肤太猛了要爆炸了，然后我就会喝一些针对皮肤炎症的茶这样子。
17: 阿芬的店铺约10平方米左右，有着大大小小10几个瓦包，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中药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煲凉茶的全过程。阿芬说，煲凉茶要讲究火候， 文火包才可以熬出精华，一包凉茶要先煎半个小时，然

0: 后要焗，要三煎三焗，包几个小时是件辛苦活。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像凌氏凉茶这样的个体经营凉茶铺有不少，他们大多开在居民区附近，来光顾的主要是一些老街坊，很多人从懂事开始就有关于凉茶的记忆，来喝一碗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1: 我就是住在旁边的人，
2: 会经常后街后边买一杯凉茶吗？
1: 两杯了
2: 啊，两杯了
1: 啊，一杯不够力啊。
2: 有效果？
1: 有效果，没有效果，他几十年了，这样
2: 了。你喝了几十年了？
1: 我啊，几十年了，我一个礼拜六要喝一两次，小朋友都喝大了。
2: 哦，所以您就是从小
1: 啊，可从小就有很多都老字号了。广东人就是要喝凉茶，因为吃那个水啊比较液，要喝凉茶。
2: 那您这个不觉得苦啊？
1: 哎呀，好苦都要喝下去啊。
0: 在老广看来，用中草药熬制出来的这种苦令他们觉得有效，喝下去特别踏实，一碗苦苦的凉茶也成为老广们的味蕾记忆，可以坚持喝几十年，并且一代传一代。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凉茶，还有很多是年轻人。
3: 因为有一些小病小痛，你不可能就是去吃西药，不喜欢吃那种药，因为还不如喝凉茶。因为广东凉茶它其实最大的功效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回家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你出来就感觉整个人都就好很多了。
0: 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06年，也就是东晋时期，而广东人经营凉茶铺就有上百年的历史。2006年5月，凉茶作为唯一的食品文化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自粤港澳的21家凉茶生产企业的18个品牌、54个秘方及术语受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5国有关法律永久性保护。申遗成功，让凉茶被更多人认知。
4: 我们中医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们要唱广东，唱凉茶，同声同气广东人。
0: 在凉茶申遗的背后，原来有一段艰辛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振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富强。
5: 个凉茶文化咧就有千几年嘅历史，咁引证到而家嚟讲咧，好多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唔同嘅凉茶铺都不断咁样喺度系出现啊，同埋有啲系甚至屋企做嘅都有嘅，咁我冇规范冇规律，你有你做啊，咁啊啲行业之间咧都比较参差。即係冇一個好有完整嘅制度去管理。喺2003年、2004年之嗰個期間咧，我哋有一個涼茶品牌咧，就係喺北京被告上法庭，佢用咗一啲中藥喺個涼茶裏邊。咁其實我哋國家咧有3個唔同嘅一個牌子啦，一個咧就係我哋講係藥，一個咧就保健，一個係飲料。咁我哋係雖然有好多嘢都係藥食同源，但係就唔可以溝埋。但喺呢個過程中咧，我哋思考到咧，為涼茶行業已經敲起咗警鐘。如果我哋再唔去維護自己涼茶呢個行業咧，好容易咧就會流失，甚至會被淘汰。
0: 這件事讓他意識到，只有申遺才能把涼茶文化長久地保護下來。黃富強說，2003年剛開始申遺的時候，參與的企業少，也沒人願意出資。他出资支持凉茶在2005年成为广东省食品文化遗产，随后又参与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这个时候一起参与的凉茶企业多了起来，有超过20家。在粤港澳共同的努力下，200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凉茶这种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并传承下去。那是不是所有的凉茶 都是非遗呢？
5: 其实咧，唔系个个都系有非遗，非遗系我哋要申办嘅，你要有一定嘅资，即系个资质。你系点样通过非遗呢？当然我哋有验证，你有冇一个历史嘅底蕴，有冇事实上真系咧系做到呢个非遗一啲嘅吓要求？咁唔系话个个都有。
0: 所以王老吉、黄振龙、邓老等十八个凉茶品牌的54个配方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凉茶名录，而不在名录当中的就不属于非遗了。2005年，国内凉茶的生产规模不足100万吨，在经济统计中没有位置，而自从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凉茶行业就以成倍的速度发展。但是要将凉茶推广到更大的市场，黄富强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怎样出口。
5: 凡我们出口的东西都要非要提供我们的处方，特别是去美国。在这方面就其实我们在这里透露，就是是不愿意的。
0: 要想出口就需要公开自己的配方，而这是凉茶的核心。为什么每一家凉茶风味都不一样？看起来一样，喝起来的口感、香气、功效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用料配比不一样。比如说金银花多少克、菊花多少克、甘草多少克，这些都是商业秘密。
5: 那其实维护这个非遗呢是一个我们的责任来的，其实发扬到全世界亦都是我们的梦，即是梦想来的。其实一路呢，我自己个人来讲，是几开始做的时间我都已经是立心做我们的中国的可乐。所以中国可乐呢就是我们的饮料市场要冲出世界。
0: 讲了很多故事以后，黄富强带我们来到位于厂区楼下的一家门店，一定要让我们看一件旧物，这是他爸爸，也就是黄振龙先生留下来的。
5: 嗱，呢个就比较旧式嘅，就因为咧呢个系我哋好值得保留嘅地方，特别系呢个牌匾咧，呢个咧就系关山凉茶，适应呢啲周身骨痛、四时感冒、咽喉肿痛，即系喉咙肿痛啦，咁啊关山而毒。我到今日为止啊，已经70岁啦。所以又冇化妝，又唔需要有任何，我又唔食補品，乜都唔食，飲班沙涼茶得。
0: 這些有字號的涼茶，每一間都濃縮了一段家族歷史，記錄着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代變遷。
6: 爸爸，給你吸管。
7: 傻孩子，爸爸喝酒呢，用吸管干嘛？
6: 用吸管就能离得远远的喝了呀。
7: 你的酒杯轻一分，
8: 酒杯轻一分，
7: 家人牵挂少一分。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9: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7: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8: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9: 40-50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8: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9: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10: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9: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10: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4: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9: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
5: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大家聊聊青少年习练武术，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健身气功教学的9字金句，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3: 以武强体，练好筋骨，撑起少年底气。武术的根本在于强健体魄，淬炼筋骨，涵养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骨。青少年正值身心发育的黄金阶段，长期伏案求学，疏于户外运动，大多体魄稚嫩，耐力不足，容易陷入精神倦怠、心态浮躁的状态。而中华武术动静相宜，张弛有度，是最适配青少年成长的修行与运动方式。稳扎站桩，练就脚踏实地的沉稳定力，出拳踢腿，舒展筋骨形体，塑造挺拔身姿，辗转腾挪，锻炼肢体协调与灵敏反应。区别于碎片化、娱乐化的浅层运动，武术始终恪守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准则。每一次扎实的马步，都是对耐力与意志的打磨；每一遍成套的拳法演练，都是对体能与风骨的淬炼。正如14岁的少年马永清，常年坚持武术搏击训练，在日复一日的挥拳踢腿、反复集训中，褪去少年的单薄孱弱，练就强健体能与利落体态，凭借过硬实力拿下自由搏击金腰带，身姿挺拔，气场昂扬。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沉淀，让无数习武少年褪去孱弱单薄的体态，告别松散拖沓的陋习，练就强健挺拔的体魄，自律端正的仪态，眉宇间尽显朝气蓬勃、正气凛然的少年气象。这份由强健体魄筑牢的底气，是青少年逐梦成长、直面风雨最坚实的人生基石。以武修心，习得武德，沉淀少年心性。武术的内核在于修身律己、崇德明理，沉淀少年沉稳通透的本心。 自古武学便有真言，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武德是中华武术千年传承的立身根本，也是青少年习武修行中最珍贵的精神馈赠。武术从不是争强好胜、恃武凌人的工具，而是教人谦逊包容、克制守礼的修行之道。习武之人必先知礼向善，尊师重道，谦和待人，涵养立身之本，必先坚守自律，不畏寒暑，持之以恒，克服惰性散漫，必先沉心隐忍，耐得住基础训练的枯燥，扛得住招式突破的瓶颈，在坚守中沉淀自我，突破自我。18岁习武少年文国豪便是最好的例证。8年习武之路，无数次面对枯燥的基础训练、体能透支的疲惫与招式瓶颈的挫败，他始终恪守武德，尊师勤学，不骄不躁，不言放弃，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褪去年少浮躁，从迷茫懵懂的孩童成长为心性沉稳、意志坚定的少年运动员。在一招一式的反复打磨中，武术悄然重塑着少年的心性，褪去浮躁娇气，养成沉稳坚韧的品性。千遍重复方程章法，万般磨砺使得精进，一套行云流水的拳法背后是成千上万次的精准校准与反复练习，分毫松懈便会打乱章法，前功尽弃。这份严苛且枯燥的训练过程不仅锤炼青少年的专注力与耐心，更锻造其直面挫折、迎难而上的抗压韧性。昔日体重超标、略显怯懦的少年林柱祥，从零基础的武术小白起步，9年深耕，千锤百炼，一遍遍纠正动作，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熬过无人问津的枯燥训练，最终逆袭登顶世界武术赛场。习武教会少年成长从无捷径，所有的从容娴熟皆源于日积月累的深耕不辍。这份沉心专注、坚持不懈的习武品格同样适用于学业钻研与生活修行。不少文武兼修的学子将习武练就的自律与韧劲迁移到学业中，兼顾训练与学习，稳步精进。他让少年读懂，真正的强大从不是锋芒毕露、张扬跋扈的外在姿态，而是内心笃定、遇事从容的内在底气，是身处逆境不慌、处事进退有度的沉稳格局。以武成运，传承文脉，厚植少年情怀。武术的至高境界在于传承文脉、更续风骨，厚植少年根植心底的家国情怀。跨越千年岁月，中华武术早已跳出单纯肢体技艺的范畴，成为承载东方智慧与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它兼容儒家仁义厚德的处事准则，融汇道家中庸自然的人生哲思，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气度。太极虚实相生，圆融流转，诠释着包容谦和、张弛有度的处事格局。传统拳法刚正凛然，正气充沛，彰显着坚守本心、宁正不阿的民族气节。各类器械招式攻守有度、进退有据，蕴含着审时度势、知行合一的人生智慧。回望岁月长河，武术始终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古时将士以武守疆，保家卫国，近代人人以武立志，强身救国，让武术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前行的精神图腾。如今新时代习武少年接续传承，散打大满贯选手李月瑶出身普通农家，自幼深耕武术，坚守初心，带着中式武术的沉稳与韧劲征战国际赛场，横扫世锦赛、亚运会等多项顶级赛事金牌，以少年之姿向世界展现中华武术的磅礴风骨与文化底蕴。对于新时代青少年而言，习武是一场身心双修的成长历练，更是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在日复一日的习武修行中，少年沉浸式感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读懂仁者爱人的宽厚胸襟，体悟自强不息的奋斗真谛，传承文武兼备、德技双修的千年古训。身处安逸成长环境的当代少年，常囿于温室滋养，多有娇气，缺担当，少韧性，而习武恰好能够破除此般桎梏，淬炼心性，重塑风骨。江西学子张月凡自幼习武，深耕传统武术技艺，研习武术文化，不仅练就扎实功夫，更深耕武学文脉，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地方武馆一步步走进北京体育大学，攻读武术专业硕士，以学识传承武术文化，以初心更续传统文脉。习武不仅让少年拥有强身健体、自卫护身的本领， 更赋予他们挺身而出的勇气，坚守正义的初心，勇于担当的格局。这份根植于民族血脉的武术精神，助力青少年摒弃浮躁功利、懈怠萎靡的不良风气，树立积极进取、向阳向上的人生信念，让千年武术文脉在新时代少年的传承践行中生生不息、薪火永续。武润少年以韧为毅，奔赴山海成长。古语有云，少年强则国强，真正的少年之强，从不是蛮力的张扬、年少的轻狂，而是体魄强健的底气、心性端正的沉稳、风骨凛然的担当。武术赋予青少年的是贯穿一生、受益终身的成长力量，以硬核训练筑牢身心健康之基，以武德修行涵养谦和正直之心，以文脉传承笃定家国致远之志，让少年在成长路上兼具锐气与定力、体魄与格局。从习武逆袭夺冠的赛场少年，到文武兼修、圆梦名校的学子，无数鲜活案例印证，武术从不止于招式与体魄，更是滋养少年成长、成就人生的精神沃土。少年自有凌云志，习武力行赴山河。愿当代青少年深耕武运，不负韶华，在一朝一夕的淬炼中打磨自我，强健筋骨，在一朝一夕的坚守中沉淀心性，丰盈格局。以武修身，铸就挺拔体魄；以韧立志，涵养不屈风骨；以心向阳，笃行致远初心。努力成长为有强健筋骨、有道德涵养、有前行底气、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少年，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武术之魂滋养少年漫漫成长征途，照亮民族蓬勃未来。
1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健身气功教学的九字金句。健身气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是贴合大众需求、科学安全的全民健身项目，兼具养生健体、涵养心性、传承文化的多重价值。其教学理念朴实易懂、接地气，教学内涵深厚务实、有章法，为广大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实效化教学工作，清晰指明了实践方向，明确了教学成效的检验标尺。做好健身气功教学推广工作，关键要牢牢把握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三大核心标准，立足岗位职责，贴合教学实际，聚焦学员需求，真正把健身气功知识讲透彻，把动作技能教扎实，把养生理念传到位。一，听得到是初心底线，更是职责担当。普及推广健身气功，开展常态化教学指导，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康养文化、倡导科学健康运动方式的重要举措，更是每一位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随着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大众健身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单一的身体锻炼转向身心同健的多元化需求，健身气功舒缓柔和、老少皆宜、内外兼修的特点，恰好契合了全年龄段人群的健身养生诉求。作为一线教学传授者，我们的核心职责就是主动走出课堂，走进群众，积极开展公益教学、技能指导、知识宣讲和普及推广工作，让更多人认识健身气功、了解健身气功、爱上健身气功，帮助群众掌握科学的练功方法，树立正确的养生理念，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健身健康需求。与此同时，听得到不仅是对一线指导员的要求，更是对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健身气功社会组织的硬性要求。相关主管单位和行业组织应当主动扛起责任，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搭建学习交流、集中集训、技能展示、赛事比拼的优质平台，持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参与渠道，为广大健身气功爱好者提供更多切磋技艺、互通有无、提升自我的机会，让健身气功的声音传遍社区、乡村、广场、学堂，让优质的健身气功资源惠及更多群众。二，听得懂是教学根基，更是核心要求。 教学的本质是传递知识、传授技能、传递理念，听得懂是所有教学工作顺利推进的前提基础，也是健身气功教学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看似简单的一个懂字，落地到实际教学中却需要十足的用心与耐心。健身气功教学既要严守功法本源，遵循科学教学规律，不能脱离功法原理，违背运动科学常识，又要充分兼顾学员的年龄差异、文化水平、身体条件、接受能力，杜绝一刀切、模板化教学，精准对接不同学员的学习痛点，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精准施教。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从示范、讲解、理念把控三个维度抓实抓细。一、动作示范规范精准，直观传递动作要领。示范是健身气功教学最直观、最有效的教学手段，标准规范的动作示范，能让学员快速建立动作认知，找准练习方向。教学中必须做到目的清晰、内容规范、方式灵活、节奏合理。一、明确示范目的，分层递进教学。不同的示范方式对应不同的教学阶段和教学目标，精准选用才能提升教学效率。一是完整示范，也可称为认知示范，多用于课程开篇、新动作教学初期。通过全套完整的动作展示，让学员快速建立整体动作印象，掌握动作的整体流程、形态框架和节奏韵律，形成初步的整体认知，为后续细化学习打好基础。此阶段重点引导学员观整体、识全貌，无需纠结细节瑕疵。二是分解示范，主要针对动作难点、重点和复杂招式开展教学，将连贯动作拆解为单个步骤，分段招式，逐一展示、逐一讲解，引导学员聚焦关键细节，精准把握动作发力点、身体姿态、肢体配合等核心要领，有效降低学习难度，帮助学员逐个突破学习瓶颈。三是错误演示，主要用于纠错巩固环节，针对学员高频出现的共性错误动作，主动展示不规范动作形态，清晰点明错误特征、问题隐患，对比正确动作的差异，让学员直观辨别对错，认清自身问题，精准完成动作纠错，规避错误练功习惯。二、严守示范标准，坚守功法本源。健身气功历经数千年传承迭代，积淀了诸多经典功法，流派丰富，招式多样，但其中不乏一些脱离人体生理规律、违背科学健身原理的劣质招式。日常教学中，我们必须坚守科学底线，尊重功法本源，严格遵循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推广的标准化功法版本，以官方教材为唯一依据，规范每一个动作姿态、发力方式、节奏把控，坚决杜绝凭个人经验、主观喜好随意改编招式、简化动作、更改要领，确保传授的每一套功法、每一个动作都科学规范、有据可依，让学员练得正宗、练得安全、练得有效。三、灵活选用方位，适配教学场景。健身气功教学没有固定不变的示范方位，正面、背面、侧面、镜面四种示范面各有优势，需结合动作特点、学员熟练度、参训人数、场地视线灵活切换。对于初学者，大多优先选用背面示范和镜面示范，贴合学员模仿习惯，降低视觉偏差，方便学员同步跟随，精准模仿。当学员初步掌握动作框架后，可穿插正面示范、侧面示范，针对性纠正肢体角度、身体姿态、发力偏差，补齐动作短板。例如八段锦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初学阶段以背面、镜面示范为主，保障全员同步练习。学员熟练后，可通过正面、侧面示范，纠正开弓幅度、沉肩坠肘、马步姿态等细节问题，让动作更标准、更规范。四、合理把控速度，适配学员能力。示范速度直接影响学员的学习效果，教学中需因地制宜、因人调速。常规招式、基础动作可采用标准速度示范，让学员感受功法自然节奏。对于难度较大、肢体配合复杂、发力方式特殊的动作，或是面对年龄偏大、肢体协调性较弱、初学入门的学员，必须主动放慢示范速度，拆分节奏、慢动作展示，让学员看清肢体移动轨迹、发力顺序和身体变化，逐步适应动作节奏，稳步提升练习质量。二、语言讲解通俗生动，简洁高效传递知识。健身气功学员群体覆盖面极广，不同学员的文化素养、认知水平、人生阅历、身体素质差异较大，对功法知识、动作技能的理解接受能力参差不齐。 这就要求教学讲解必须坚守通俗易懂、简明精炼、生动实用的原则，摒弃晦涩生硬的专业术语，根据不同教学对象、不同学习阶段调整讲解方式，让人人听得明白、学得进去、用得起来。一、分阶段精准讲解，循序渐进提质。初学阶段的学员核心需求是会做，讲解语言必须清晰简练、直白准确，聚焦动作基础要领、身体姿态、基础禁忌，不讲深奥理论，不堆砌专业知识，用大白话讲清动作怎么做，哪里用力，注意什么，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基础招式。进入熟练提升阶段后，学员不仅需要会做，更希望弄懂练精，此时可适度融入中华传统康养文化、现代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心理学、经络养生等相关知识，解读功法背后的养生原理、文化内涵、健身价值，让学员不仅熟练掌握动作，更能领会功法精髓，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二、坚持精讲多练，深化学习成效。健身气功是实践性极强的健身项目，切忌重讲解、轻练习或只练不讲。过多的语言讲解会挤占练习时间，导致学员眼高手低、知行脱节，单纯机械练习缺乏理论指导，容易动作走形，不得要领。教学中必须坚守精讲多练、讲练结合的原则，核心要领重点讲，关键细节反复提，多余话术坚决删，留出充足时间让学员反复练习，沉浸式体会。学员在持续练习中消化讲解内容，感知发力细节，熟悉动作节奏，才能真正吃透要领，规范动作，实现懂原理、会动作、能坚持、有效果的学习目标。三、坚守科学教学底线，杜绝神话、玄化、虚化。千年传承的健身气功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了儒、释、道、武、医多家养生智慧，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其生生不息、广为流传的核心生命力。想要教好、练好健身气功，就需要持续深耕传统文化，研习养生知识，汲取传统经典中的科学养分，以传统理论指导练功实践，丰富教学内涵。但我们必须清醒认知，牢牢坚守科学底线。健身气功是科学的健身养生项目，绝非神话玄妙的养生秘术。其调理身心、强身健体、舒缓劳损的养生功效，是依靠长期、规范、持续的习练，通过调节气血运行、疏通经络、调理脏腑、舒缓身心逐步实现的，不存在一练就灵、立刻见效的神奇效果，更不可能包治百病。教学过程中，坚决不能无限夸大健身气功的功效，杜绝虚假宣传、过度神话，引导学员树立长期坚持、科学习练的正确认知。同时，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作为教学者必须具备甄别筛选能力，主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决摒弃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怪异隐秘的话术和理念，不传播封建迷信、玄虚虚妄的错误思想，始终以科学、务实、正向的理念开展教学，还原健身气功科学健身、正统养生的本质。
14: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15: 任何一武术动作都有自己的运动节奏，那么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武术运动的轻重强弱、蓄顿缓急、开合起伏等在时空中综合表现出的韵律称为武术运动节奏。轻重强弱指在力量方面的表现，可称为劲力节奏。蓄顿缓急指在时间方面的表现，是动作连贯持续。顿，是一段或一套动作中间的静顿；缓，是动作速度缓慢；急，是动作速度快急。开合起伏是在空间方面的表现，开是动作时肢体展开，合是动作时肢体合拢，起是架势高和跳起的动作，伏指架势低和伏地的动作。这三方面的节奏按照一定的组合在时空中有序变化，能形成多种多样的节奏特色。一定节奏是完成好动作、发挥动作的技击效用，增强动作艺术性的保 证。
14: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16: 习拳手重精气神，本末倒置徒伤身。
13: 此谚语强调习武者首先要注重精气神的练习。精气神理论对道家与传统养生影响深远，

0: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2: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3: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心静手才稳呐。
3: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4: 爸，手抖啦，
5: 深呼吸，落锤要定。
4: 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2: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3: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6: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7: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8: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7: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6: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9: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3: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10: 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1: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9: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12: 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0: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3: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您讲述从整脊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此外还将和您聊聊晨起养生七件事儿，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4: 从整脊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以太极阴阳思想为

核心指导，秉持内外兼修、平衡调和的养生理念，通过以脏通阴阳的系统性功法练习，调和人体内外机能，实现健内固外、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锻炼目的。太极养生杖的功法特色鲜明，核心可概括为五点：以杖导引，形神统一，杖形弧线圆转四方，杖身相融，按摩周身，腰围轴舒，身械协调，双手握杖相牵相系。其中腰围轴舒的核心技术要点，凸显出功法以腰部及脊柱整体运动为核心的技术特征。相较于其他徒手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借助器械辅助练习，动作形态具象，意境悠远，更易引导习练者专注意念，摒除杂念。同时杖具的导引作用能够规范肢体运动轨迹与方位，让习练者对意、气、形三者的配合有形可依，有迹可循，更易感知健身气功内外相应、动静相依的核心养生特质。笔者研读韦以宗先生编撰的《中国整脊学》后，获得诸多极具价值的理论启发与实践指导。该书摒弃碎片化、机械化、静态化的研究思维，以传统中医整体观、系统观、动态观为基础，融合脊柱解剖形态学、运动力学与生物力学的现代科学理论，以脊柱动力学为核心切入点，系统阐释了人体脊柱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养生功法的机理研究与技术规范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本文依托整脊学核心理论成果，从脊柱解剖结构与肌肉动力学机制出发，深度剖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进一步阐释功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运动原则。整脊学核心研究结论表明，其一，垂曲形态改变是影响脊柱运动的核心因素，对椎体旋转运动的制约最为显著，同时垂曲异常也是脊柱各类损伤病变的核心病理基础，其影响可辐射至全身肢体与脏腑机能。其二，头颅、胸廓、骨盆的姿态与运动变化直接调控脊柱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等各类活动，且头颈、颈胸、胸腰、腰底等关键枢纽关节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形成联动整体，一处变动即可引发全脊柱的连锁反应。当前主流健身气功功法中，颈椎、腰椎等脊柱部位的运动占比极高，作用关键，这意味着精准掌握功法中脊柱运动的规范技术，是提升练功质量、发挥养生功效的核心关键。练功技术的细节把控，直接决定整体锻炼效果，对于初学习练者夯实功法基础、突破练习瓶颈、提升练功层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头部运动技术对脊柱运动的核心影响。在太极养生杖全套功法练习中，所有动作均需遵循百会上领的头部核心要领，始终保持头部虚灵顶劲，以此为基础完成躯体转动、俯仰等所有运动，切忌头部歪斜、丢顶塌颈。头部姿态失准本质是颈部肌肉张力失衡、姿态控制不当所致，纠正核心方法为百会穴向上虚灵、下颌微收，同时配合沉肩、松腰、脸臀的下沉坠进，形成上下对拉的平衡态势，让颈椎周边对称肌群的收缩与拉伸处于均衡状态，保障头颈、颈椎在中立位基础上完成规范的转动、俯仰运动。整脊学圆筒枢纽学说明确指出，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状态直接决定脊柱整体的活动幅度与运动形式。在三大躯体单元带动脊柱运动的过程中，颈、胸、腰、底各段椎体的衔接关节承担着力的传导、调控与过渡核心作用，不仅主导对应阶段的脊柱运动，更能制约相邻椎体的活动状态。由此可见，头、胸、腰、骨盆任一部位的姿态微调，都会改变脊柱相邻阶段的运动关系与活动幅度，充分体现脊柱运动的整体性、联动性特征。因此，头部运动技术的细微偏差，都会直接改变全脊柱的运动模式。规范头部姿态是保障脊柱运动质量的首要前提。无论是预备式还是全套功法的站立姿态，均需做到头正身直，实现从头顶至尾闾的脊柱贯通舒展，可有效维持躯干协同肌与拮抗肌的张力平衡，稳固人体重心，助力周身放松，为整套功法圆活舒展、形神合一的练习效果奠定基础。

0: 如风摆荷叶的举杖抬头，船夫背肩的转头后视，探海寻宝的转体举杖抬头等动作，全程均需坚守虚灵顶劲，不可丢顶塌颈。若习练者头颈偏斜，下颌上仰，会直接引发脊柱运动轨迹的细微畸变，破坏肌群受力平衡，大幅降低甚至丧失招式本身的养生功效。二、腰围轴枢身械协调的核心技术要领。太极养生杖动作简洁易学，但招式细节的规范性直接决定练功成效。针对脊柱运动而言，全套动作需始终坚守头部百会上领的基础准则，精准把控胸腰转动角度，躯体联动节奏与身械配合细节。这与整脊学圆筒枢纽学说移动聚动整体联动的脊柱运动规律高度契合。练功过程中，躯体各部位的空间位置、运动轨迹、角度幅度均需规范标准。胸、腰、髋相对位置失衡或转动角度过大、不足，都会破坏脊柱受力平衡，削弱功法健身效果。除第八式气轨丹田外，太极养生杖其余所有招式均包含腰部转换运动。腰椎作为人体躯干承上启下的核心枢纽，上连胸椎，下接骶骨，骶骨与髂骨共同构成骨盆结构，而人体重心集中于脐下区域，这也决定了腰椎对人体重心调控、周身力传导的核心作用。因此，全套功法练习中需始终保持百会上领，同时做到松腰束脊，通过腰部规范的屈伸、转动与虚实转换，贯通脊柱上下气机与力学传导，发挥腰部的中枢调控作用。从解剖结构与肌肉动力学角度分析，人体脊柱整体呈海马状形态，站立行走的发育过程逐步形成生理性颈曲与腰曲，被适配地心引力，脊柱椎体呈现上小下大的塔形结构，其中腰椎椎体体积最大，椎间盘随垂曲发育与日常运动震荡，形成前后厚薄的适应性形态，保障脊柱承重与活动功能。从肌群分布来看，颈椎两侧分布斜角肌、肩胛提肌、斜方肌，肌群起止点分别连接椎体横突于肋骨、肩峰。腰椎两侧配有腰大肌与竖脊肌，一端附着于胸腰椎横突，一端连接股骨、髂脊。脊柱各椎体两侧均分布对称肌群，通过肌群有序协同的收缩与拉伸，支撑脊柱完成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等全方位活动。从肌群附着规律可见，颈椎运动与肩背联动，腰椎运动与髋腿相依，将脊柱、躯干、四肢紧密连结为有机整体，印证了人体运动无局部，皆为周身协同的核心特征，也为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规范练习提供了解剖学与动力学依据。综上，太极养生杖练习必须坚守腰围轴枢身械协调的核心原则，以杖距为导引，统筹周身上下、左右、前后的整体联动，腰部枢纽运动与身械配合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既契合脊柱解剖结构与运动力学规律，也贴合太极阴阳平衡、整体调和的核心思想。功法外形看似简约，但若细节失准，便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导致练功功效大打折扣。三、脊柱侧屈运动的技术要领：风摆荷叶式。风摆荷叶是太极养生杖中主打脊柱侧屈运动的核心招式，练习时需以杖为导引，在体前完成半圆滑弧轨迹，顺势引导躯干完成标准的脊柱侧屈动作，全程保持百会虚领、下颌微收，严格固定胸腰髋的相对姿态，杜绝胸廓、腰椎、髋关节的代偿扭转。当杖距运行至体侧定点时，上方大臂贴近耳侧，双肩保持水平对称，无前后偏移，确保手臂、胸腹、胯部处于同一立体平面，最大化激活脊柱侧屈拉伸效果，有效疏通人体任督二脉、冲脉与胆经，实现该招式的养生调理作用。在实际练习中，多数习练者易出现胸、腰、髋相对扭转的代偿问题，将标准的脊柱侧屈动作畸变成为旋转动作，直接改变胸、腰、骶椎周边肌群的收缩与拉伸状态，导致动作技术变形。这一问题会彻底破坏脊柱上下垂直侧屈的拉伸肌理，大幅削弱甚至丧失该招式疏通经络、调理脊柱的核心功效。四、脊柱拧转运动的技术要领：船夫背肩式。 船夫背肩是一套贯穿头颈、腰背、下肢的整体性脊柱拧转拉伸动作，核心锻炼全脊柱的旋转联动能力。实际练习中普遍存在胸腰髋拧转不到位、脊背舒展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诱因在于胸廓僵硬紧张、挺胸塌腰、翘臀仰合，破坏了脊柱的中立平衡姿态。依据整脊学理论，垂曲形态异常会直接制约椎体旋转幅度，挺胸塌腰会刻意增大腰椎生理曲度，大幅限制腰部拧转空间，而下颌上仰的头部姿态会进一步干扰颈胸腰的整体联动，阻碍全脊柱的顺畅拧转。因此该招式的规范练习方法为以杖具贴身立圆滑弧为导引，通过转腰带动转髋，遵循转头拧腰转髋的联动顺序，眼随杖走，一气呵成完成周身整体拧转。练习全程需放松胸廓，端正姿态，杜绝仰合、挺胸、塌腰等错误姿态，避免垂曲发生病理性微调，保障全脊柱上下贯通顺畅拧转，充分发挥招式的脊柱调理功效。五、规范脊柱运动的练习意义与实践价值。健身气功的练习分为初、中、高三个层级，不同阶段对意、气、形的练习侧重点各不相同，且因人而异。对于初学习练者而言，功法技术的规范性是首要核心，其依托太极养生杖以杖导引的独特优势，精准把控头颈、肩臂、手腕、腰背、腿脚、踝关节的每一处技术细节，这是最大化发挥器械功法养生价值的关键。太极养生杖对颈椎、腰椎具有良好的矫正调理与体态塑形效果，这一作用已在大众健身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当前颈腰椎劳损疼痛已成为现代人高发亚健康问题，且发病群体日趋年轻化，因此依托整脊学科学理论，厘清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规范与内在机理，指导习练者科学练功、规范动作，对改善脊柱健康、预防脊柱病变、提升大众健身养生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晨起七件养生小事，把健康装进日常。老话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漫漫长夜，人体完成休整，气血静待生发，清晨正是一天当中元气初生、身心状态最佳的黄金窗口。很多人热衷于寻找昂贵补品、复杂养生功法，却忽略了唾手可得的晨间时光。顺应天时，坚持几件简单易行的晨起小事，日复一日调和气血、养护脏腑，无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就能慢慢收获身心的安稳与舒展。这份传承已久的晨起七步养生法，兼顾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生活习惯，老少皆宜，普通人都可以坚持践行。一、推窗荡风尘，宽胸心舒畅。睡醒之后不必急于立刻整理被褥，第一件事不妨推开窗户，让清风穿堂而入，吹散密闭一夜居室里淤积的浊气。紧闭的房间容易积聚二氧化碳与异味，晨起通风就是给居住环境吐故纳新，也给身体创造清气滋养的外部条件。开窗之后顺势练习几组规范深呼吸，建议鼻吸口呼，缓缓吸气时昂首挺胸，舒展脊背，收腹敛臀，轻轻提肛，最大限度打开胸廓，吸纳天地清气，慢慢呼气时全身循序放松，含胸弓背，屈膝松腹，将肺内淤积的浊气尽数排出，一呼一吸节奏放缓，切忌急促换气。这套动作不只能够扩充肺活量，提升心脏供血能力，胸腹协同起伏，还能温和调动躯干肌群，避免久坐久卧带来的肌肉松弛，帮助减少腰腹脂肪堆积。长期坚持，胸中郁结烦闷也会随着气息消散，很多人晨起情绪低落，胸口发闷，都能借此得到舒缓。二、颠足伸懒腰，生阳振精神。一夜保持固定睡姿，经络气血运行偏缓，不少人醒来常常浑身僵硬，肩背酸胀，四肢发沉，这时千万不要猛地起身，好好伸一个舒展的懒腰，就是唤醒身体最简单的方式。标准做法，双臂向上高举过头顶，身体缓缓向后舒展后仰，同时点起双脚脚后跟轻轻颠足， 整套动作舒展腰背，牵引整条脊柱，胸腔。

当充分打开，心肺、肠胃都得到温和的舒展按摩，周身血液循环加快，大脑获得更多氧气供给。从中医视角来说，清晨旭日东升，人体阳气随之萌生，伸懒腰搭配颠足，能够疏通全身经络，助力少阳阳气顺利生发，驱散一夜积攒的疲乏。坚持晨起练习，可以告别晨起昏沉犯困，一整天精气神充足，不容易倦怠乏力。温馨小提示，中老年朋友醒来先在床上活动手腕脚踝，稍作缓冲再起身，避免猛然站立引发头晕体位性低血压。三、晨起一杯温白水，肺如常又润，经过整夜呼吸，皮肤蒸发，人体悄悄流失大量水分，血液相对粘稠，肠道津液不足。洗漱完毕，空腹饮用一杯温开水，是唤醒脏腑至关重要的一步。建议选取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温水，贴近人体体温，不会刺激肠胃。普通成人总量控制在400至600毫升，务必小口分次慢饮，切忌大口猛灌。猛灌水会骤然加重心脏负担，还容易稀释胃液，影响后续早餐消化。晨起温水可以及时补足整夜水分消耗，冲刷肠道代谢废物，稀释血液粘稠度，推动全身新陈代谢，提升自身免疫力。对于中老年群体，规律晨起补水有助于维护血管健康。对于女性而言，充足津液能够滋养肌肤，改善干燥暗沉，由内而外润泽气色。四、晨起就解便，不叫毒素流，尽量养成每日清晨定时排便的习惯。中医十二时辰理论记载，早晨5时至7时为卯时，正值大肠经气血最为旺盛之时。天明日出，天门开，对应人体肠道地门宜通畅，是排出宿便、清理代谢糟粕的最佳时段。现实里很多人习惯强忍便意，总要等到憋到难以忍受才奔赴卫生间，长期刻意憋便，肠道感知能力持续下降，便意慢慢减弱消失，久而久之极易诱发便秘、痔疮。不少常年受便秘困扰的人，根源就是从小没有建立晨起排便的生物钟。即便暂时没有明显便意，也可以每天晨起固定时间到卫生间静坐放松，不要玩手机，不要过度用力摒气，即身体建立条件反射，坚持一段时间，肠道就会形成规律，糟粕及时排出，不让代谢废物长久滞留体内，是养护肠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五、搓手干洗脸，容颜红润有光泽。完成基础洗漱之后，可以练习古法养生动作干洗脸。先将双手掌心反复用力揉搓，直至双手发热，借着掌心温热的气血开始按摩面部，从面部正中向下推至下颌，轻柔摩擦嘴唇、鼻翼，再向上推摩额头，随后双手分开，左右手掌轻柔揉搓两侧脸颊，持续操作直到面部微微发热，泛起红晕即可。这套面部按摩不限时段，清晨操作提神效果最为突出。手掌劳宫穴自带温热之力，循面部经络轻柔推按，能够疏通头面气血，引导五脏精气向上滋养肌肤。长期坚持，有助于改善晨起面部浮肿，气色暗沉，让肌肤紧致透亮，面容越则红润。日常工作疲惫，午后困倦时，也可以随时搓脸提神。六、撞动景阳钟，晨起勤叩齿。古人将叩齿称作撞景阳钟，是流传千年的固齿养生秘法。想要牙齿坚固，延缓松动脱落，不必单纯依赖牙膏护理，每日晨起叩齿简单高效。操作方法：双唇轻闭，上下牙齿有节律相互叩击，先轻叩两侧后槽牙，再叩击门牙，力度轻柔适中，不用用力磕碰。《陆地仙经》记载，睡醒时叩齿36遍，永无虫牙之患。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推崇晨起护齿，坚持叩齿搭配温水漱口，可令牙齿牢密坚固。中医认为，齿为骨之余，肾主骨，叩齿能够激发肾精，滋养牙根，同时刺激唾液大量分泌，口中津液古称津津玉液，缓缓吞咽，可以滋养脾胃，生津润燥。长期坚持，不仅牙周更稳固，还能改善晨起口干舌燥。七、清晨一碗养生粥，常年治神仙。清晨脾胃刚刚苏醒，运化能力偏弱，大多胃口清淡，重油重盐坚硬难消化的食物极易加重肠胃负担，一碗温润的粥品便是早餐的上乘之选。粥经过长时间熬煮，米汁充分融入汤水，质地柔润细腻，极易被胃肠消化吸收，可以快速滋养脏腑，补充骨气。
我们还能根据自身体质灵活搭配，气虚乏力是和

0: 和莲子扁豆粥，面色萎黄，血虚人群优选红枣桂圆粥。经常口干阴虚体质可常食百合银耳粥，腰膝酸软肾气不足适宜芝麻核桃仁粥。许多上班族没有充足时间现熬杂粮粥，也可以选用黑芝麻粉、核桃粉、红枣粉、黑豆粉搭配即食燕麦冲泡，简易复刻粥饮的温润滋养。自古文人一家都推崇晨起食粥，北宋张磊《粥记》写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骨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南宋诗人陆游更是深谙粥养之道，留下传世名句，世人个个学常年，不误常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所谓食粥治神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道出清淡和顺，顺应脾胃的饮食真谛。很多人觉得养生门槛很高，需要专门腾出大块时间，或是购置各类养生食材器械。事实上，真正长久有效的调养，从不是遥不可及的难事，就蕴藏在清晨一件件细碎日常当中。不必强求一天之内立刻完成全部七件事，可以循序渐进，先挑选两三样轻松坚持，慢慢形成晨间习惯，顺应晨光，跟随天地节律调养身心，日积月累，身体自会回馈安稳充盈的好状态。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武术拳种地躺拳。地躺拳也叫地弓拳，古代有九滚十八跌的说法，这种拳法以跌、扑、滚、翻作为主体，配合手法、腿法、步法和身法，擅长卧地进攻和倒地反击。现代地躺拳借鉴醉拳的摔打和猴拳跳跃翻腾的动作，使得地躺拳的高起翻腾、扑地滚转更加活泼。地躺拳的特点是腿法奇猛，跌法巧妙，腰身柔灵，随机就势。交手实战讲究行退时进，上惊下取，地术占先，败中取胜，注重一个巧字。地躺拳的腿法有蹬、踹、剪、脚、缠、绊、勾、扫、捆、踩等，尤其是以剪为最。剪腿又分为上风剪、中风剪和下风剪。跌包括摔法有扑跌、仰跌、侧跌、半跌、锁跌等数十种，而滚法有抢背、前滚、后滚、横滚等。
1: 本栏目由上海体育广播辛勤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
8: 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

0: 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出现了一股动物药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潮，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你像产鹿茸的养鹿的基地也好，你像产熊胆的养熊的基地也好，把今年的产量呢都在萎缩。那这就导致什么呀，像鹿茸，像鹿血，像金熊胆等等这些个动物药材呢，收购价格快速的飙升。那这原材料一涨价，包括近几年呢，饲养野生动物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一直都在上涨。那近期呢，在国际市场上，你像鹿茸，把鹿茸血制品，还有像熊胆制品，它们的价格呢，早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迫于成本压力啊，咱们熊广堂厂家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在下周起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零售价要上涨 50% 左右。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说金熊胆涨价，对于正在服用的这些个老病号，尤其是重病大病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那将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就给了咱们全国各地的听友留出几天的缓冲期，也就是目前呢，每天每个地区直接划拨了20个名额，由厂家总部直补药费啊，这个药费是由厂家总部直接给你补贴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仅花9.9元。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名额呀，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那真的叫缘分。那过几天一旦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原价都要上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

带有9.9块的低价呢。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还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或者是享用上金熊胆一直观望犹豫的家人们，赶快拨打场外电话，直接申请订购9.9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家。什么消息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厂家总部呀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给咱们举办优惠活动。由于呢这个鹿血精它是名贵药材，原价也很高，那么具体说能给咱们减免多少药费，因为明天到货，厂家总部啊明天才会公布啊。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天呢助力报名了，申请活动的人数越多，大家别忘了明天推出的活动力度那肯定是越大。正所谓呢，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还没有帮忙呢助力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次助力鹿血精活动的机会，稍后呢你也是记住场外电话，直接拨打助力，把您的诉求向场外老师呢直接说明白。那下面呢我就给那新朋友讲一讲这鹿血精。咱们老用户呢有的原价买过鹿血精，吃得特别好啊，但是新听众新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鹿血精。鹿血精呢就是从药用梅花鹿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的鹿茸血，经过高倍的浓缩炮制形成的一种精华成分，相当于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准字号的药品。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老用户呢这个都知道了，说老师啊我知道鹿血精这个药盒啊包括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呢药监部门批准的权威的治疗的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呢，它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能养骨、安胎、下气。我解释解释啊，它主治虚劳、洒洒如孽呢，就是一种呢又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得了疟疾啊，类似得了疟疾啊，不是说真得了疟疾，就这种症状吧。发作的时候啊，四肢酸痛无力，忽冷忽热，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用鹿茸血。它还有主治呢羸瘦，就非常非常瘦，皮包骨头了，没有免疫力，还有手术后啊大病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瘦，没有营养。再有这个鹿茸血呢还能治疗什么呀？骨蒸潮热。什么叫骨蒸潮热呀？你骨头啊就好比放到这个蒸笼里去蒸啊，又潮又热，非常难受，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关节里胀痛难受。它还能呢养骨骼。那么讲到这儿啊，老师我呀要把鹿茸血它的治疗机理我简单分析一下。它有解除人体九大毒素的作用。中医里的九毒包括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叫中医里的九毒。九毒都能用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去直接解除，一用一个准。我详细讲讲这九毒啊都引起什么疾病和哪些症状。我们先来看热毒啊，热毒就是热邪出盛导致人体的极烈的特点，就很急，突然呢你就中暑了，热毒就上来了，头也晕头也痛，身上呢很不舒服，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长疖子或者红肿起疙瘩
啊，皮肤肿老高，高热，发烧，小便赤短，你要到了火毒啊，高热昏迷啊，胡言乱语，鼻子流血，皮肤红肿化脓，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叫火毒，比如说重度烧伤感染，比如说单独带状疱疹一爆发，一串一串的疙瘩特别疼，缠舌腰也叫缠腰龙，哎呀特别难受啊，毛囊炎一爆发也不是小事儿啊，这个毛囊炎呢啊起了很多的疙瘩，还能传染。第三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比如说严重的风寒感冒，严重的冻疮，老寒腿，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一点都不能吃凉的，所以它能对抗寒邪。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鹿血精有个特点呀，无论是热邪、火邪、寒邪，它都能管用，既能治阴又能治阳，所以它是一味呢阴阳双治的药物。你再来看第四个湿邪，湿邪呢就湿气过重了啊，湿气长期淤结导致的病症，黏腻难除，伸出舌头来特别黏腻，难缠难愈，比如说皮肤的湿疹反复发作，大便黏腻总沾马桶，小便浑浊啊，男性呢泌尿系统总感染，女性呢带下黄臭，都叫湿邪。第五个虫毒，虫毒就是有寄生虫或者部分病毒的微生物侵袭人体形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严重的时候啊出现腹部的肿块，消瘦乏力，哎，比如说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了，积住食了，消化不了了，日久内热形成，就形成了内热湿毒。典型的症状脘腹胀痛，嗳气不断，一大格全是臭气，厌食恶心。第七个是淤血之毒，那血液呢它运行不畅了，它淤住了，停滞了，或者说呢形成血栓了，它就堵了经络脏腑了，淤血之毒。严重的导致冠心病、脑梗死，女的有痛经，有的跌打损伤关节淤血了，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等等，所以淤血越重病越多。第八个药物之毒，化学药吃多了啊，就导致呢毒素垃圾进入到身体了。第九个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或剧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衡形成的毒素。典型的症状胸胁胀满，就人一生气呀、啊，就感觉这个乳房这个地方哎呀非常疼，从腋窝到腰两胁，就是肋骨旁边胀痛，心悸失眠的，长期抑郁焦虑的啊，气机不畅的，生痰致瘀的，比如说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比如说失眠症抑郁了啊，甲状腺功能亢进了，神经性皮炎了，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哎，鹿血精能够给咱们呢解除九大毒素，而且它不但能解毒，大家知道鹿身上都是宝啊，什么鹿茸啊、鹿血呀、鹿茸血呀，对吧，都是宝，所以它含有什么呀，大量的营养物质，它对人体还有补益作用，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等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
特别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对人体呢有补益作用。所以你长期喝一段时间，我们的鹿血精就能起到呢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呢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的、术后康复的、免疫力低下的，咱们每天呢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克温水或者黄酒冲服就可以了。这个鹿血精呢，说白了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真空玻化瓶的包装，它跟熊胆粉一样，真空的玻化瓶打开之后里面是冻干粉，直接温水黄酒冲服都可以。那咱们远的不说呀，咱们再举几个症状，把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血精呢来得特别快呀，比如说麻、木、酸、胀、疼、痒，这六种最容易呢损伤人体组织机体的一些症状。咱们先说麻，有的人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尤其一个姿势坐久了，这个坐着呢腿麻，蹲着呢脚麻，站起身呢哎也走不了路，就跟自己的腿啊不是自己的，上肢也麻，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呢气能过来，但是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血氧，红细胞过不来，细胞缺氧了，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有的脸总麻啊，过了几天坏了，面瘫了啊，有的呢头麻坏了，中风了啊，就是血过不来，缺血缺氧，梗塞住了。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鹿血精是口服的，直接喝的中药饮片，一小瓶一小瓶，跟金熊胆一块喝也行，单独喝也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鹿血精一个星期我不麻了。因为鹿血精呢它就能够啊化解这些呢淤血的问题，它让血液细胞快速的疏通，生发血液细胞，让你红细胞赶紧流过去，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它就没有了。加上鹿茸血它本身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那个麻消除的特别快。再加上呢，有的朋友说我把金熊胆一块用上了，那你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一个的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呢？两个药一块打通血栓啊，温通经络，活血行血就特别快了。第二个是木，这个木啊它是麻的时间久了，比麻要重，就是木，是细胞严重缺氧后组织细胞损伤加重的表现。那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呢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刚才说了麻是血过不来了，这个木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老哥哥呀弯着腰搬花盆一用劲儿，把这个腰抻着了，说第二天整个腰大腿特别木，下不来床了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这个腿木站不起来了，扶着墙得待好一会儿，就气血啊过不来了，你的血脉堵了。那么还有啊，这个木的时间久了也容易发生血栓啊，心脏呢也能发生心梗，大脑呢也能发生脑梗。这个时候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你试试这一周的鹿血精，哎，我们感觉身上就不木了，因为每天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补充血氧，气血通了它就不木了。一个疗程下来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蹲厕所我这个腿再也不木了，气血流动了。有的时候呀我干家务活我弯腰啊，或者说扛煤气罐，我这个腰腿我也不木了，它不缺血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当然就不木了，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补益了气血。第三个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表明什么呢？经络不通，
啊，但是气血呢能过来，但是气血是不足的，虽然能过来，但是呢过得少啊，它就酸。这个时候啊，我们赶快用鹿血精，刚才说了鹿血精能补气血啊，把气血补足了，经络打通了，快速补了元气，修复细胞了，活络气血了，那咱们呢，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胀的感觉表明体内气过足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气儿多了，气球鼓了，这不胀了吗？叫做肝经不通，肝气淤堵。这个时候啊，鹿血精也能管用，金熊丹也能管用，你还可以把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上，因为金熊丹它能治肝胆，哎，就能解决你的肝气淤堵、身上胀的问题。有的患者爱发脾气，说老师啊，我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每次吵完我这个乳房胀啊、胀痛啊？那不就是肝气不舒吗？肝是主怒的，你大量的发火生气，肝火大了，那当然就胀了，时间久了呢，乳腺增生结节。这个时候啊，赶快把鹿血精包括金胸胆一块用上，一块用上特别快，二者合用，疏泄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几乎不超一周，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根本留不住。有的还说还有什么小症状呀，我再说几个。这鹿血精跟金熊胆配在一起呢，下面这些小症状我告诉大家，你体会体会，哎，不超一周好多就没有了。比如说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比如说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比如说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再比如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还有莫名其妙的左右肩膀疼啊，右上腹痛，这些小症状证明肝经闭阻不通，就适合用鹿血精加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是因为有血瘀。中医有一句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呢，关节疼痛，有的怕寒怕冷，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骨骼经络上的疼痛，叫做血不容骨啊，不能营养这个骨骼了啊，就让它繁荣了，血不容骨啊，骨骼里呢，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是需要新鲜血液滋养的，那么血液呢很脏了，不能带给他们新鲜的氧气和营养矿物质，那骨头就老化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当然发寒发冷，它最后就容易痛，落下风湿类风湿的问题了。你再看新鲜的鹿茸血，把它提取的鹿血精直接给血液呢补充了各种营养，送到你的关节里，对吧？这样的话呢，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再加上呢，它是解毒因子，解除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那解毒因子呢，它把自由基给解除了，又把血液送进去了，那你这个关节骨头还疼吗？那慢慢就不疼了。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自由基是人体得病摔倒的元凶，有人把它叫做身体内的血毒或者体锈，就好比苹果，你咬一口，你放在那儿，它就变黄了，啊，咬的这口的地方它就变黄了，又好比铁，它就生锈了，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自由基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血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
过多摄入油腻食物，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

0: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就慢慢的摆脱掉了。最后一个症状，就是第六个症状，是痒。这个痒啊，好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比如说得了糖尿病，血糖一高了，身上产生大量自由基了，腐蚀全身血管神经了，这儿一痒那儿一痒，皮下毛细血管网络都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抓破了的伤口还长不住，有的脚面抓破了坏了，因为离心脏远呢，气血过不来，没有免疫细胞啊，皮肤感染发黑了，最后流脓了，溃疡了，叫糖尿病坏疽，最后烂脚丫，非常可怕。这个痒啊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呢咱们有外伤或者做了手术了，这个伤口结痂的时候啊，哎，觉得这个伤口啊有点痒，不要去抓，表明呢气和血能过来了，伤口正在愈合了。但是糖尿病人的全身瘙痒不是好事，说明血毒破坏免疫系统，破坏全身的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解毒。用什么解毒啊？就是用鹿血精啊，鹿茸血的精华成分来解毒，而且对人体还有换心血的作用啊。你用呢一些抗生素没用啊，因为抗生素呢它属于药毒，大量抗生素吃完肝肾毒素反而高，所以一定呢要用大自然的鹿茸血的精华，鹿血精。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鹿血精呢现在没有活动，明天会出活动，到底给咱们什么价格，大家积极申请。但是现在呢金胸胆有活动，趁着活动呢赶紧把药拿够，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一支啊，9.9还能买什么呀，吃一盒盒饭9.9都吃不下来，买半斤牛肉9.9都买不了，但是吃上金胸胆粉啊，珍宝级的好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后啊大家拨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好啊。
0: 你好。
3: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这个熊广堂不是有一个那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胸胆粉，这个不是有个补贴吗？
0: 对，
3: 说9.9一支，原来是199一支，是吧？哦，这是真的是吧？
0: 对，咱们未来呢就要涨价了，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他深知咱们广大患者的不易，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不是说呢明天一涨价啊就突然宣布，不这样的，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大家趁那个过渡期。没有用过金胸胆的来体验，啊，正在用的呢，赶紧把药拿够，明白吧？
3: 啊，对对，那个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啊，我也已经助力了，因为什么呢？我也特别想让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
0: 嗯，
3: 因为我本人吧，就用着呢，就是也。

0: 用着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星胆粉，也用着这个鹿血精呢。
1: 哦，那你当时买的话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0: 对对，是的，我用了
1: 鹿血精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呢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是为咱们厂家呢量身定制的。为什么？因为鹿血精它是解毒因子，它要用到咱们的金熊胆去炮制，这样的话呢增加鹿血的解毒作用，所以它常常和金熊胆一块用。那么鹿血精搁到平时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因为这是云南白药厂家给咱们的药啊，没有活动。那么金熊胆呢搁到平时也很少有活动。您当时买是原价是吗？
0: 啊，对，是199。
1: 用的怎么样啊？
0: 挺好。要怎么说，这一说有活动我就挺着急呢。
1: 嗯，
0: 因为我本身用的效果不错。你看我吧，高老师年纪更不大，我刚55岁。
1: 嗯，
0: 但是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毛病特别多。
1: 嗯，
0: 你要说什么大病吧，它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哪哪都有毛病。首先你看我吧，有风湿啊。
1: 嗯，
0: 尤其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就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尤其这两个膝关节啊，都有的时候都红肿，上下楼什么的可费劲了。
1: 嗯，
0: 这个另外一个，我都多少年了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结肠炎。
1: 嗯，
0: 而且吧，有的时候这一天都不是一次上厕所。
1: 嗯，
0: 有的时候两次三次，反正就是出门什么的也特别不方便，就因为这结肠炎。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睡觉，就有这么大半年了，睡觉特别不好。
1: 嗯，
0: 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吧，睡着了也睡不实那种。
1: 嗯，
0: 就是稍微一动静就醒了，醒了就不睡了，总醒。
1: 嗯，
0: 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吧，然后也没什么精神。我也发现这两年吧，就是特别爱感冒。有点这个风吹草动，那就得肯定都得有我。
1: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气血比较虚亏，免疫力比较低下。
0: 嗯，
1: 这个失眠呢，其中有一个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
0: 嗯，
1: 那么气血亏虚呢，他从哪能看出来呀？就这个人的免疫力很差，别人不感冒，你感冒了；别人不怕风，你怕风，是吧？
0: 对。
1: 你再看你体内呢，有大量的寒毒和湿毒，从哪儿看呢？我们说结肠炎，好多人呢腹泻不止，五更泻，一到早晨就得跑厕所，是吧？不成形大便，这说明呢，咱胃肠道中有什么呀？寒毒，它寒冷啊。而且从哪能看出你有湿毒啊？那风湿类风湿就是湿毒啊，湿气过盛了，那咱就得什么呀？风湿类风湿，体内有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寒湿之毒在你体内是有的。嗯，
0: 但是我觉得啊，我就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我觉得我挺好。
1: 嗯，
0: 就是用的效果不错。
1: 哦，
0: 啊。
1: 嗯，
0: 我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结肠炎，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不说嘛，得上两三次厕所，而且都是特别啊，都不成形嘛，特别急，想上厕所马上就去。但是我现在啊，我就一天一次，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稀了，就有点成形了。
1: 嗯，
0: 啊，这点挺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我现在睡觉挺好，就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这一宿也睡不了三四个小时吧，现在我是一觉就天亮，这点挺好，只要睡着了。
1: 嗯，
0: 我就不怎么醒啊。
1: 嗯，
0: 哎，我觉得哎，这个特别有精神啊，早晨起来，然后就是我这个腿吧也见好，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怕风。原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我是必须得穿秋裤的。
1: 嗯，
0: 我不敢那个像别人说穿那个露着腿，我不敢，因为什么的腿疼，浑身是关节都疼。所以说，哎，但是现在啊，我都觉得不像以前摸着像那么凉了，是往里头灌风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就说哎，也能就是说穿个那个薄裤子呀什么的都可以了。哎，我觉得挺好。
1: 嗯，
0: 而且我上下楼，我们家就三楼嘛，这个腿脚利索多了，不像以前呀，这疼的时候就是搬着这个那什么把手那么往上走，不像那样了。走道就让我们邻居都说，哎，走道好像是感觉腿可轻松了那种感觉。
1: 嗯，
0: 挺好。
1: 这个一个疗程呢，虽然药量不多，咱们说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嗯，
1: 对吧？
0: 是。
1: 这一个疗程呢，才1/3个周期，是吧？
0: 嗯。
1: 但是呢，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很对你的症，啊，金熊胆呢是清毒解毒排毒， 大大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它有呢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那么鹿血精呢，它同样有解毒作用，它解的是人体九大毒素，包括我刚才讲的你体内的寒毒湿毒，它还能解什么呀？热毒、火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能解九毒。而且鹿血精跟金胸丹有个区别，它这个化解毒素的同时啊，能够补益，因为鹿茸根部的血，我们叫鹿茸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对人体补充很多呢鹿茸血中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营养物质也多了，骨头就有劲儿了，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既能补气血，又能解酒毒，它又叫解毒因子。你配着金胸胆一用，短短一个疗程十几天，你看变化多快，对不对？
0: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我想问问那个高老师，我现在我已经给鹿血精也助力了，然后这个金胸胆粉呢活动我也参加，我想问问鹿血精什么时候搞活动啊？我就
1: 鹿血精呢明天厂家总部啊会公布呢福利的活动，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大的力度啊，还没有定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助力。还是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熊丹粉能给这么大的力度，就9.9块拿原价199，就是大家呢不断的助力，全国那么多患者一块助力，哎，再加上未来要涨价，两项加一起才给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想要厂家给鹿血精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助力。
0: 行，好，那我就等咱们好消息了啊。
1: 好，
0: 明天是吧？
1: 那就等待好消息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
1: 好，再见啊。
0: 哎，谢谢你啊。哎，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啊，听我们小区老王头说呀，说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金星奶粉，说现在是有活动啊，说是平时是199一支，这个熊广堂的这个黄河进料金星奶粉，说现在有这个补贴价，它9.9一支，是不是？
1: 对，现在咱们9.9拿走原价199的金星奶，那未来呢，那肯定就要涨价了。一旦上涨50%药费，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9.9了，这是缘分呢。所以这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机会难得啊。
3: 这个我听老王头说是这个治这个早年这个好多这个慢性病效果都挺好。说是这个熊大粉活动期间说是还送这个什么这个鹿血精，是不是？
1: 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明天有活动，我也希望呢厂家总部啊说白送大家，那当然好了，但是目前呢是给咱们减费用啊，减多少啊，还是怎么办呢，还没有公布。那么如果你想让厂家赠送，你就把你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说，如果真的人多力量大，那真没准啊，那明天的活动就是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跟大概跟您聊聊这个情况吧。
1: 您说。
3: 这个我自己啊，就是是也心脏也不太好。就是呀，这个毛病有这个有好几年了，就是这个反正医院检查是叫有这个这叫什么心肌缺血。就是说经常就出现这个乏力，就是说是胸闷气短这个现象。弄得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好像这个发软。这个反正这个医院人家说了，这就是这种病，就是虽然说目前不太严重嘛，这以后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心梗的前兆，也就是哈。说是也得平时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吃着的药啊。这个还有这个因为这几年也吃药，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的也多了，吃的这个胃也老是不太好啊。 吃东西啊稍微或者不太合适一点啊，哎呀就感觉到胃啊特别难受，好几天过不了这个劲儿。
1: 嗯
3: 啊，就是说是你看我这种情况，我也想就是参加咱这个活动进行当粉一些想用用。
1: 嗯，
3: 您给看看知道这个这心脏啦、啊、这个老胃病啦、啊、这个能不能用咱们这一种啊广义熊胆粉或者还有鹿血精。
1: 嗯，
3: 想参加这个活动想
1: 建议你呢可以把金熊胆加鹿血精一块用上啊。
3: 哦，
1: 这个熊胆呢它给咱们呢疏通血脉，它最重要的是通畅。你比如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粥样斑块血中的血栓它能化掉，能清毒，能够把它通畅排出去，对吧？鹿血精是化解，你刚才讲了大量吃西药，药物毒素特别多，对吧？各种西药，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粘的、降糖的，在身体里呢它损伤肝肾的，这个鹿血精它就能解毒啊。我刚才讲了，它能解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还有药物之毒，对吧？药物之毒就是化学药物，相当于体内呢化学药产生的大量的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鹿茸血提取的，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啊，益身壮阳啊，祛瘀止血啊，美容养颜啊，对吧？它能补益作用，而且您呢身体还这么虚，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要排这些毒，另外一补虚，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这一个药啊，就其中一个药就治很多病，两个药加一起，那治的范围更广了，对不对呀？
3: 哦，那您说我这还是用正合适啊？
1: 哎，对，要用。这不明天呢鹿血精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熊胆的活动，才9.9元，为啥不趁着活动买呀？这是个机会呀，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呀。
3: 那你说我这个买，我现在先买多少啊？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啊，你报上名，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一旦公布鹿血精的活动，这样的话呢，明天呢场外老师会跟你联系这个鹿血精到底什么活动啊，如果特别优惠了，看你买多少。甚至说呢，如果大家能够呢直接申请下来赠送，那更好了。你今天订的金熊胆，对吧？明天连鹿血精一块给你了，那不更好吗？大家打场外电话，赶紧助力啊！
3: 那行，那您说这个我都明白了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嘞，好，谢谢高老师，再见。我抓紧时间再打场外电话联系一下。
1: 好。
3: 哎，好了，高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吗？
1: 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高老师你好。
1: 这
4: 电话真难打呀！我这邻居告诉我说，现在云南郑州金熊胆粉呢有活动了。哎呀，我着急呀，赶紧的打电话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说那个一共要涨价了，我得趁着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是不是这回事？有活动是不是？
1: 有活动，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到手价只花9.9元，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
4: 哎呀，太好了呀，这真的呀！我这也那个就先想那个助力这个鹿血精早点搞活动呢。这回啊，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因为啥呢？我都用了，我和老伴都用了，在那个云南正宗的那个金熊胆粉呢，还有那个鹿血精啊，我们老两口都用了，用的效果挺好的。
1: 我能听出来，老姐姐您着急啊。什么朋友着急呀？就是正在用的还挺好，手里药还不多，肯定着急呀。因为未来呢金熊胆要涨价了，用的又挺好，又要继续用，谁想涨价呀？都想把药拿够。而且这个鹿血精呢，它平时没活动，您过去是原价买的吧？
4: 对对，是
1: 不便宜吧？
4: 对，所以用的那时候没敢多买， 用的效果挺好，所以赶上这一次活动，我就想多。

0: 的，跟您说说情况好不好？
1: 您先别说多买，咱们先看看需要多少，对吧？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拿多了呢您用不上，那别人想拿还拿不到，说说情况吧。
0: 我老伴吧有那个三高，后来吧这一直吃药，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后来就那个脑血栓了，留下后遗症了。
1: 嗯。
0: 虽然没卧床不起吧，但是走道也不行了，说话也不行了，还老流口水。
1: 嗯。
0: 那个吃饭吧，那个吞咽困难，吃那个稀粥啥的，吃硬的东西就费劲了。嗯。
1: 嗯，
0: 这个用了两个月了吧，现在挺好的，口水不流了。
1: 嗯，
0: 他那个血压也平稳了，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1: 嗯，
0: 现在他自己说他这个活动比以前有的劲儿了，
1: 好啊，
0: 反正是有效果了，我们就想继续用。
1: 对，老伴儿呢，中风偏瘫多少年了呀？
0: 三年了，都一直治疗吃药，效果也不见好，就这一次看到效果了，挺好的。
1: 这次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跟这三年之中呢是最好的一次，对不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未来啊，老姐姐她呢正常行走，跟正常一样，上下楼啊，公园遛弯啊，买菜做饭指日可待啊。
0: 好，那太好了。哎呀，你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那个我再跟您说说我自己吧，我这自己就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哎呀，一直吃药，血糖也不稳，那个关键是这并发症都出来了，有一层雾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又干又涩，还怕光。还是流眼泪，肾也不好，就是那尿尿味大，那个还老憋不住尿，老拉了尿，还扎胰岛素吧，那血糖也不稳，忽高忽低的，也掌握不好。现在用了两个月吧，现在有效果了。现在尿尿吧，那个味儿不那么大了。那个。不那么能憋住人尿了，不老跑厕所了。那也不下坠的那个肚子疼了。现在那个眼睛吧，那个雾现在就是不干不涩了，眼睛那个雾吧也变薄了。比以前透亮多了，我觉得这效果真挺好的。
1: 恭喜你，因为老姐姐呢，您是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块用上了。其实对于呢年龄大的人啊，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像您常年的糖尿病，这个引起的眼睛模糊啊，糖尿病的病眼，包括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日久天长我们就叫重病大病了。这个重病大病呢，往往要下大力量的药，你要看老中医呢，你看开这个方子就比普通方子呢得高个两三倍的药材，但是它有个缺点啊，如果用某些药物过量的话，无形之中增加肝肾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用好药，而且呢还要配合着来用。一个金胸胆它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没有毒副作用，一个鹿血精又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它也没有毒副作用，两个药一块吃，重病大病那叫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而且它还不增加人体的肝肾毒性，再加上鹿血精它本身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能解酒毒，人体的药物之毒、情志之毒、淤血之毒，还有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积食之毒，它都能解。所以说老年人呢，把鹿血精加金胸胆一块用上，从头到脚好多病呢就好得特别快了。哎，恭喜你们老俩选对好药了啊。
0: 对对对，是。
1: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另外鹿血精呢最后一天助力，具体明天呢给咱们什么样的优惠就看人多不多了。老姐姐我问问你呢，这个鹿血精平时价格不便宜，明天要有活动，您觉得多么大的力度您就满意了呀？
0: 我就觉得现在你说的这个力度就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
1: 现代金胸胆是9.9元，就是您是明天觉得。

0: 血精给到咱们多少钱你满意啊？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你看那个熊大粉是9.9一只，那鹿血精也9.9一只不行吗？行不行啊？
0: 这个想让鹿血精降到9.9一只，跟熊胆粉一个价，您就满意了是吧？
1: 对对对对，是。
0: 好，您把您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讲。哎，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什么呀？说老师啊，如果这个鹿血精要免费送我们就好了。你看他呢，比你想的还要低啊，就免费送就成0元了。您是9.9就满意了。哎，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把自己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说，好吧？
1: 好的，好的，讲究的是效果，那便宜更好了，那么就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这个也感谢您呢，把你和你老伴用药的情况告诉我。哎，你们对咱们的熊胆粉和鹿血精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1: 嗯，是是是，好的。
0: 好，再见啊！
1: 打电话，哎，再见。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你们云南那个正宗金熊胆粉，原来的价钱199一只，这个我知道的，到现在说是补贴价只要9.9一只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鹿血精活动我已经助力了，麻烦你催催厂家，哎呦，我等了急了用啊！
0: 明天呢？厂家就会公布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给咱们这一批药，明天正式搞活动。另外您助力了，您跟咱们场外老师怎么要求的呀？这个鹿血精您觉得多少钱拿？您满意啊？
3: 哎呀，如果能跟那个金熊胆粉一样，9.9不就好了吗？
0: 好，好，好，您的要求就是跟金熊胆一样的价格啊。当然说还有的朋友呢，比您的要求还要高，希望呢订购金熊胆，直接赠送鹿血精。那不管大家什么要求吧，都跟场外老师那去助力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行，因为我姓陈，我今年63岁了。
0: 嗯，
3: 是这样。哎呀，我退休以后吧，这个身体啊，接二连三就出现毛病了。
0: 嗯，
3: 血压越来越高。哎呀，而且的话呢，我到医院检查吧，脑动脉还有硬化，特别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医生说我有那个腔隙性脑梗，我这样我细致跟你讲一下吧。血压的话，现在啊，就是吃了药都还是150以上，高压150以上，低压都超过90的，而且呢，现在的话，哎呀，我老感觉这个头啊经常晕，而且呢，有一种好像怎么说呢，这种就是一下子就是人没力气，发软。
0: 就怕什么呀？热毒攻盛啊！什么叫热毒攻盛啊？平时咱们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怕热毒火毒，一旦呢这个热邪上来了，突然血压高了，急性的来一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脑梗了，明白了吧？
3: 对对啊，我也是担心啊，现在血糖也高，血糖指标的话基本上餐前现在都还是7-8这个样子，主要是餐后高啊。稍微吃点东西就14-5，哎呀，真的，加上呢，我其他的毛病也是一大堆，包括什么两条腿的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哎呀，便秘的话要4-5天，甚至1个星期不解一次，我现在我就怕中风啊，就像您说的，那一脑梗啊，我只是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我就想，我说急了，把你们正宗的金熊胆粉给它用上。然后的话呢，鹿血精啊，我也能用上一起，双管齐下。我相信，因为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嘛，很多人用了效果都挺好的。那如果我也用的话，哎呀，能不让我得那个脑梗啊、脑中风啊，或者其他的，不让病情再恶化，我就万幸了呀。
0: 对，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中医治病呢，不但治现有的疾病，还要讲究治未来的疾病，就预防未来呢重病大病的发生。我今天讲了啊，这个鹿血精可了不得，它是鹿茸根部的血高倍浓缩的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而且还补益血液。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啊，热毒、火毒一上来，血压就蹭就上来了，就。

0: 会形成脑梗，已经梗了的叫淤血之毒，把淤血打通。那么寒毒和湿毒证明什么呀？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寒毒湿毒多，哎，恰恰适合你，又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又给你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再加上金胸胆，金胸胆提高免疫力，把这个血栓斑块给你化掉，一清一补，特别适合您的疾病，可以把这俩药一块用上。
1: 这样讲我就更加放心了。
0: 嗯，
1: 那就麻烦您，如果说是我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解决问题啊，对吧？
0: 您这不是也助力了吗？你助力了就等待一下吧。金熊胆粉这个名额你已经报上了是吧？
1: 啊，对对对，我报了。
0: 哎，等待明天呢，看看咱们这个陆雪晶给到什么样的优惠啊？如果给到9.9一支。您就按照9.9买，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说白送，那更好了，
1: 那更好，那
0: 对吧？
1: 更好更好。
0: 您今天订的金胸胆，直接给你送金胸胆的时候，就把陆雪晶就给你带去了，就不用二次报名了，我就不多讲了，你就等待吧，好吧？
1: 好好好的，那感谢您啊，葛老师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哎哎。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
2: 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

0: 竖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而成的精华，这就叫鹿血精。它相当于呢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呢直接

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拿出说明书你就能看到了。这个药盒上啊，包括说明书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症。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多的啊。这个血虚心悸失眠，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心脑血管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血虚引起的。这个心慌心悸，这就是心脏病的症候，包括失眠、脑动脉硬化呀啊，心脏的气血虚啊，都能引起失眠。那么重点解释呢，说明书上呢大家呢不经常见到的字眼，咱们先说什么叫消痈消肿。什么叫痈肿啊？啊，痈和肿其实是两种病，它是指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气血被毒邪痈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有的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呢气血受毒邪痈滞不通。那么肿呢，就局部胀起来了，胀满凸起，肿大了，它属于呢阳症热症类的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糖尿病的病足就是典型的痈肿，因为你气血不通了，脚上呢出现破口了，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经常呢这个脚啊腿啊怕冷怕凉啊，甚至有的发热发燥，就这种症状啊。发热发燥呢证明什么呀？有细菌病毒感染啊，这就叫痈，有的还肿。再比如说呀，外感邪毒入侵，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外面呢体表出现了痈，就烂疮什么的啊，内里呢还能出现内痈，比如说肺肠脏腑的内痈，就里面呢有感染，有溃疡，有发炎。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都叫痈，都能呢用鹿血精去解毒，因为它叫解毒因子。那初期病症呢，用它去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的症候，用它扶正，排脓毒，消溃疡；后期用它补足气血，促进创面愈合。哎，这是呢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消痈消肿的作用。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啊，哪个痘啊？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这个豆毒典型的猴痘病毒啊，就是痘毒。医学上认为啊，这个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双链 DNA 的病毒，它属于痘病科的病毒，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的亚科。多数呢它是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刚才举例子了，第一个猴痘病毒啊，这个非常可怕，它是当前全球重点防控的人兽共患的一个病原体。第二个呢叫天花病毒，它也属于一种痘病毒，是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不过呢天花这个呢已经呢灭绝了啊，过去呢在欧洲这叫什么呀，黑死病，非常可怕，人传人啊，这都属于痘病毒。还有传染性的软疣，就身上长一些软疣，它其实也属于痘科病毒。再有呢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包括呢
接触感染的动物啊，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叫解痘毒。用鹿血精，啊，身上长油的，长那些软疙瘩的，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这个好理解。咱们中老年人呢，大把大把吃各种化学药，是药三分毒，伤害肝肾的化学毒素，这叫药毒。喝鹿血精解药毒。你再看说明书，它能是中医的蛰伤。再看治疗范围里，它有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叫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肺脏慢性虚损导致肺叶微软不用，虚损的病灶。哎，换句话说，就是你肺的工作越来越差，你上几层楼呼哧呼哧喘，经常干咳或者吐一些黏痰，这都是肺里的病。痰中呢甚至带血，叫肺痿吐血。或者是呢胃热积盛，肝火犯胃引起的呢胃出血。哎，胃出血的人大家发现肺也不好，也喘，而且一吐啊，痰中带血，不光是肺里出血，胃里出血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有大量鹿血肽啊，是从鹿茸根部提取的呀，它能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血液血管的新陈代谢。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如果将鹿血精与鸡胸胆粉一同服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这鹿血精呢，从鹿茸血中来提取的精华，可以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这鸡胸胆呢，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呀都具有化瘀解毒，而且含有啊熊缺氧胆酸的鸡胸胆，还能辅助的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加上鹿血精呢它偏温性，鸡胸胆呢它偏寒性，二者药性一温一寒，正好一同服用，它就中和了，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大家看到了吗？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鸡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咱们中医里呢有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都能用着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那这中医九毒都会引起什么疾病和症状呢？咱们给大家也来讲一讲。咱们先看第一个，热毒。热毒就是热邪出盛来引起的毒，往往是急性烈性为特点啊，一着热特别的快，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疖疮、红肿热痛，再严重的高热昏迷啊，尿赤便干、舌红苔黄，往往呢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是热毒。哎，别忘了呢，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解九大毒，其中第一个就是热毒。第二

这个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热邪极致就持续热毒就成火了啊。好比说呢，温度升高，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着火了，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昏迷、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相关疾病：重度烧伤感染，属于火毒；单毒、脓毒、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都属于火毒，包括毛囊炎。毛囊炎也是体内火毒爆发，毛囊炎也不是小事，它是体内热毒爆发，用鹿血精给毛囊炎先灭火，火毒一消，疙瘩就全退了。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症状，会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相关疾病呢，风寒感冒、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症、血栓性疾病等等。啊，我们说万病从寒起，肺寒呢往往多痰，肾寒呢往往多尿，脾寒呢往往多泻，啊，包括心脏一寒，身上往往多肿。还有湿毒，湿毒是什么呀？湿邪长期淤结或与热毒相结合形成的病理的症状，啊，黏腻难除，缠绵难愈。典型的症状呀，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水泡糜烂瘙痒，大便黏腻粘马桶，小便浑浊，女性带下黄臭。相关疾病像湿疹、荨麻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妇科炎症、消化不良都跟湿毒有关。还有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人体内啊有寄生虫或者病原微生物来导致的毒害。典型症状：腹痛难忍，爱食异物，也叫嗜食异物。什么叫嗜食异物啊？就你看有的小孩啊，他爱吃土啊，有的呢就爱吃一些那纸片儿，总之呢他不是正经食物，他爱吃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呢？肚子里有蛔虫啊，有寄生虫。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呢出现腹部肿块啊，消瘦乏力。相关疾病有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食物停滞胃肠，日久化热生湿形成的毒害。其实糖尿病也属于食积之毒，就过食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身体过胖了，结果呢胰岛贝的细胞不够呢分泌胰岛素的了，慢慢呢就形成了糖毒。脘腹胀痛啊，嗳气很大，就口中异味，而且呢这个胃肠的反酸，厌食恶心，大便酸臭或者便秘啊，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糖尿病、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肠胃炎，都能由食积之毒导致。第七个是淤血之毒，就是你的血液呢运行不畅了，停滞或者淤久转化成了毒害，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身上刺痛，固定不移，有肿块，有硬块难以消散，有出血色暗的块，有出血点，肌肤干燥如鱼鳞，面色黧黑。像冠心病、脑梗死、痛经、跌打损伤，各类节节增生，淤血越重病越多。像失眠呢、腰痛、节节背后，其实都是淤血导致的。第八个药物之毒，药物偏性失控，过量吃一些啊有毒性的药材，比如说中药，有的有毒性。

的，炮制不当的。比如说西药，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产生的毒害，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每天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克，可以温水服用，可以用黄酒冲服。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吃起来很方便。那么说到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1980元一盒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厂家总部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今天给咱们举办一场特大的优惠活动。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拨打场外电话去助力申请活动，那正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加上黄河金标、云南正松金熊胆粉马上要迎来涨价。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听众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就特别举办了金熊胆粉9.9元加鹿血精直接赠送的特大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大家听好了，以下疾病是非常对症的。第一个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血小板计数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减少有回升作用。有的人呢放化疗得打这个生白针，还有的呢得输液人血白蛋白，那一小瓶好几百啊，比这个输人血白蛋白要快3倍。第三呢，鹿血精治疗贫血症效果显著，因为再障性贫血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叫解毒因子，包括体内重金属它都能够分解，所以对这个苯中毒引起的血病包括再障它有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减少症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些重病大病均有良好的疗效。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呢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它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第五呢，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了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呢，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服上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发现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还有一个，鹿血精不但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的精华，提纯的技术好，那市场上的普通鹿血制品大多采用了70到80摄氏度烘干法或者晾干，

这种传统工艺呢是有弊端的。咱们的鹿血精呢可不是普通药厂生产的，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啊，可以说是名厂名药。这个鹿血中主要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在加热或者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分解，导致活性降低。但是云南白药厂家它独创了一种提取技术，叫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用这个技术提取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和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再加上它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茸血，这就保障了解毒的临床效果，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解毒效果更好。我举几个例子吧。南京有一位高一的学生夏某，在2005年呢确诊为了强直性的脊柱炎。大家知道啊，强直啊爱找年轻人，这个孩子呢上高一，这个强直也被医学上称为不死癌症，这个病情发展很迅速，两年无法自主生活，孩子就辍学了，没法上高中了。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双打工挣钱，也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的母亲叫蒋玉莲，偶然就听到广播了，知道鹿血精呢能够温阳一身，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当时是原价购买的鹿血精，就为了给孩子吃上鹿血精，因为当时非常贵，他依然卖掉了市区的住房，先把外债还完，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坚持了一年之后，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不仅重新站立行走，人家后来还考上大学了，啊，走路啊跑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在2009年他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哎，这个病例还被

0: 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到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这个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这个病，掏空了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基础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辅助治疗，每天喝3次，每次2克，温水送服。结果呢，人家坚持服用6个月后再去复查，他的血小板稳步回升到了78/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牙龈也不再出血了，日常活动呢磕一下碰一下不再有出血风险，顺利的重返校园。2024年呢，江晓彤还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的项目，他特意给他主治大夫寄去了自己呢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能跑跳了。你看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这所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深受触动啊。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报名参加活动。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寒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咱这活动第一天，咱这个是怎么赠送的啊？
0: 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吧。你看近期呢，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啊、鹿血呀、熊胆呀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呢这个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上涨，所以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的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依赖此类动物药来治重病大病的患者大有人在，好多人就担心呢，说药价上涨面临吃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张厂长呢也深知大家每天需要啊这些动物药材啊，所以呢特在涨价之前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举办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首先是金熊胆， 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

0: 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送完为止，明白了吧？
1: 哦，那就是订的多送的多。
0: 哎，
1: 哎呀，那
0: 订的多送的多。
1: 是啊，那我可不能错过了。那我也想啊，赶紧参加这活动，既省钱，还能那个治病的好机会。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老朋友了，郭老师。
0: 哦，
1: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0: 是吧？
1: 哎呀，可是，那个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解决大问题了，
1: 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没用咱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可不行，
0: 嗯，
1: 那时候我这心脏病，犯过心梗，那个这个那个一年呢四季呀、得那个经常性的住院，输液、哎呀，这也不见好啊。反而越来越重，平时老是感觉到心口弯闷呐、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发慌，哎呀，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反正也没做啥亏心事儿，就反正心呢就是静不下来，再一个就高血压，血压吃降压药，硝苯地平还都在150，低压105、101那样，有的时候要高起来180的时候，脑袋太阳穴都蹦着疼，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那个走路都感觉到，就感觉脚底没根儿似的。
0: 那血压这么高，咱们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行，睡晚上睡觉，你看9点多钟睡觉，睡到有时候1点半，有时候2点，再也睡不着觉了，3个小时都睡不着啊。第二天那眼睛疼的不行。
0: 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1: 对对，吃那个舒兰定吧也是不行，糊涂糊涂糊涂睡一觉不能，但是在有依赖性，不吃的话呀就不行，睡不着觉。
0: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血管一方面有堵，第二个就是血虚。你看高血压呀，这个压力为什么大呀？血管上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很脆弱，这个弹性很差，所以压力就变大了，这是堵。再有呢，血液虚，正是因为血液脏了，新陈代谢慢了，血的颜色变深了，变粘稠了，它才出现这种情况。那正好熊胆干什么呢？熊胆是通血脉的，清毒解毒排毒，尤其是化痰通脉用熊胆。那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就咱们这个鹿血精呢，它是呢补气血的啊，尤其它也能解毒，解人体九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啊，像血虚的、心悸的、失眠的，都是鹿血精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1: 是啊，你看我那个之前用那么多药，哎呀，把肠胃都吃坏了，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那个老花眼，哎，而且还那个看东西不行。你看通过用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仅仅是这个用了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现在整个人呢就像大便一样似的。哎呀，心脏舒坦了，气儿够用了，哎呀，走走路啊就感觉脚底下有根儿了，走路啥的腿有劲儿了。感觉心脏也不但舒坦了，那个血压也稳当了，130，哎呀，80、85。那个脑袋也清灵不少，哎呀，不犯困了，白天不犯困，晚上能睡着觉了。
0: 好，
1: 那个一觉9点钟能睡到3点钟起夜以后，再还能接着睡。主要吃饭呢有食欲了，肠胃也得就舒服了，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不少，整个人呢别人看上去都简就感觉像我，哎呀，年轻了不少，不像那之前病不言殃似的了。
0: 我得问问你啊，你当时你是把这个金熊胆鹿血精一块用的，还是仅仅用的是金熊胆啊？
1: 我就用的是金熊胆，金熊胆
0: 鹿血精还没用过是吧？
1: 对对，没用过的。
0: 光熊胆呢，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效果就出来了，如果再把鹿血精把它用上，它跟熊胆配合特别好。

0: 因为都是动物药材，熊胆呢也是动物药材，鹿茸血也是动物药材，所以这俩能配在一起。因为鹿血精又叫解毒因子，它也能够解毒。金熊胆呢能清毒，清毒呢是排出去，解毒是分解。这俩一配合呢，咱们身体里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难以找到的毒素都能清理得干干净净。再加上鹿血精，我刚才讲了，能补血虚，让血液新陈代谢，特别适合心脑血管三高症的患者。您呢参加活动，因为是白送的鹿血精，搁到平时价值是1980一盒，这次送来特别多，明白吧？
1: 是啊，所以说机会难得，我不能错过了，给我订上60盒鸡血奶粉，是不直接能送送80瓶的那个鹿血精呢？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还得详细了解你的病情，因为呢根据每个人的病来定药。这60盒金熊胆可不少，一般重病大病病特别的难治的才让定这一档，您现在治的都差不多了，恐怕呢场外老师不会让你定最大的一档，第一档第二档倒是有可能。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呢都有你的病历档案，再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1: 好的，高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活动是不是第一天啊？
0: 对，活动今天第一天，啊。
3: 哦，那订购40盒能送多少呢？
0: 如果咱们订购40盒金熊胆，每一只呢是9.9元，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再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
3: 哦，那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用40盒够不够呢？
0: 你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我其实是咱们老客户了。
0: 嗯。
3: 用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这不用了快20天了。哎呀，原来我这一身的毛病，你不知道。风湿性关节炎。哎呀，这胳膊腿儿疼，一到变天啊就疼得厉害。而且肿也肿，肿着膝盖儿堆都堆不下去，起不来的。
0: 嗯。
3: 啊，脖子也颈椎病也是，这脖子疼的，一扭头还咔哧咔哧响。
0: 嗯。
3: 啊，脖子疼，你像低个头啊，那个这脖子疼的就不行，别在这胳膊都是麻的。
0: 嗯。
3: 啊，还有结肠炎，一天8-9次上厕所。
0: 嗯。
3: 啊，你说人家吃点东西吧，一天光上厕所了，人特别瘦。
0: 嗯。
3: 啊，失眠，然后晚上老是睡不着觉，你像睡着觉了吧，好不容易睡着了，就睡了2-3个小时就醒来了。
0: 嗯。
3: 但是睡不着了。
0: 嗯。
3: 一天呀，就是这病折磨的我这一天，哎呀，光吃药了，什么活也干不了。
0: 光靠化学药维持啊，
3: 嗯、
0: 咱们的身体血液中就有大量的药毒，越这样的话，你越睡不好觉，就被这个化学的西药给依赖了。咱们说安眠药就是这样，老吃它就依赖了，而且它最终的耐药了。你看咱们鹿血精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什么呀？明确的标注的，它除了能解9大毒素之外，能治疗什么血虚心悸失眠呀，包括术后康复补充的人体的气血精，它都能做到，明白吧？
3: 对对对，哎呀，这是后来还多亏了我那个表姐啊，
0: 嗯，
3: 她这是给我我家里有事儿嘛来了，就给我开我这病的不轻，就给我介绍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
0: 嗯，
3: 她用的挺好，正好是让我赶紧用。

0: 啊，我就买了，买了这不是用了快20天了。
1: 嗯。
0: 啊，这马上20天了，哎，我这现在这也是像和别人借了就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你看现在用了30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疼痛就明显减轻了，胳膊腿儿。
1: 嗯。
0: 啊，肿也慢慢往下消了。啊，现在这20天下来，哎，这胳膊腿儿也不疼了，肿也消了。
1: 嗯、
0: 就是一天吧，有点下雨啊什么的，还有点难受，啊，颈椎这脖子也不咔哧咔哧响了，哎，拽动也灵活多了，
1: 嗯，
0: 就是低头时间长了吧，还有点难受，
1: 嗯，
0: 我现在这哎上厕所也好了，现在一天2-3次，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一天一次，一天就最多就是2次，
1: 嗯。
0: 啊，晚上失眠的这情况也好多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呀，这白天也有精神了。哎呀，觉得现在，哎呀，干个活，你像村外的活啊，也能干点了，觉得活的也有意义了。
1: 多好啊！你看，
0: 嗯，
1: 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鹿血精用了吗？当时？
0: 嗯，也用着呢。
1: 啊，你看俩药用，就是比一个药还要快，是吧？
0: 是啊。
1: 这个血液的质量也在提升啊，血也不虚了，
0: 嗯、
1: 失眠也开始见好了。下一步呢，可以继续的巩固一段时间，好吧？
0: 哦，
1: 嗯，
0: 这40分够了是吧？
1: 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的话，
0: 嗯、
1: 咱们三档活动，场外老师呢，他们都有你的病历档案。
0: 嗯、
1: 咱们呢这个活动呢，因为数量特别少，你看好多人都想多订，但是呢没办法，拿够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不要多订，好吧？
0: 行，那我还得打那个电话是吧？
1: 对，咱们场外的电话，一会儿呢主持人还会播报。
0: 嗯，
1: 哎，咱们老用户记住那个送药电话，就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新朋友一会儿呢要听那个主持人播报，赶紧记录，好吧？
0: 嗯，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去。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欢迎你。
3: 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
1: 哦，你说。
3: 就是啥呢？我听你讲了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来的。
1: 哦。
3: 我这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76了。
1: 嗯。
3: 我想和我弟弟呢，我俩联合着买。
1: 哦。
3: 因为啥呢？都得需要这个药啊。
1: 嗯。
3: 你像我吧，本人吧，今年76岁，有这个腰椎呀、啊，第4节、
1: 嗯、
3: 第5节都骨质增生。
1: 嗯，
3: 因为啥呢？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冶炼厂工作，
1: 嗯，
3: 就抬那个铁矿石啊，给他们上垛上堆。
1: 嗯，
3: 哎，那时候体力好，也不在乎。到老了，现在不行了，都有点直不起腰了，不敢直腰啊，一直他。那骨头高出一块来，可疼了。
1: 这是因为咱们年轻时候出大力，这个腰椎的承受压力太大了。椎间盘呢，有的就膨出突出了，明白吧？
3: 嗯。
1: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走道都得弓个腰。
1: 你看看，
3: 它直不起来。
1: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眼睛也挺严重的。
1: 嗯。
3: 就是老年性那个白内障啊。
1: 嗯。
3: 哎呀，成熟了之后还做一次手术了呢。
1: 嗯，
3: 但是吧，这是我说这话得有2年多了，但是呢，过了能有1年半左右，这眼睛又不行了。
1: 嗯，
3: 我现在又有大半年来的了，这眼睛又看啥看不清了。
1: 你看看眼病
3: 吧，不敢往前迈脚，
1: 嗯、是吧？
3: 这总是低个脑袋，本身腰弓弓着。
1: 嗯，
3: 那有几次闹笑话，那小学生挺那啥，挺那个热心的问我，说老爷爷你啥丢了，找啥呢？
1: 嗯，
3: 哎呀，我这一听啊，还这哪是找啥呀，看道呢。
1: 对，因为咱们呢，很显然
3: 绊着摔了吧，
1: 是吧？很显然咱们这个脊柱啊、
3: 嗯、
1: 严重变形，就是按咱们现在讲，就是老年驼背非常严重，是吧？
3: 对，
1: 加上眼神不好，那走路呢、
3: 嗯、
1: 还容易摔着。
3: 啥呀？他要是不疼不遭罪，反正弓腰也就弓腰了。
1: 嗯，
3: 哎，再一个就是我弟弟啊，他比我小3岁。
1: 嗯，
3: 他是啥呢？脑出血的后遗症。
1: 嗯，
3: 左侧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勾了，这手指头伸不开，完了那个左腿还脱了。

0: 点，反正也能离开点地儿，他能走道。
1: 嗯，
0: 走吧，是右侧身子朝前边，左侧身子搁后边，那么往前带着那么走。
1: 嗯，
0: 哎呀，也是够遭罪了，反正人别有病，有病都遭罪。
1: 嗯，
0: 这不是我这个跟他一商量啊，他说话啥吃饭啥都不当啊。一跟他一商量，他说那咱这俩合着买吧，你联系一下子。我就问你，我联系您高老师。
1: 嗯，
0: 你看看我们哥俩，正好我也听着说现在搞什么活动挣重啥的，我还记不清楚了。那个
1: 你们两个确实都能用，
0: 怎么买，买多些合适。
1: 如果是两个人合着买也对，为什么？我给你讲那个活动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各买30盒金胸胆，因为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且读因子露雪晶是送20瓶，两份30盒，加起来也只送了40瓶。但是如果俩人合着买的最大的一档，如果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且读因子露雪晶是80瓶，远远比40瓶又多了一倍。所以两个人合起来买这一档是合适的，明白吧？
0: 哎呀，那行啊。
1: 对，
0: 那这个活动得到啥时候能结束？你们要啊？
1: 今天是第一天，一旦送完就结束，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听众啊，听到消息的都开始报名了啊。
0: 那我还得问一下高老师，你像我们哥俩得到底得用多少说能？我这个腰它要不疼就可以，眼睛呢能看着东西，看清东西就可以。
1: 首先这60盒金胸胆呢不少，平均下来一人给30盒，这就吃好长时间。咱们呢说一步一个台阶儿啊，一个月咱们就能上一个大台阶儿。一般呢一个大周期100天左右，啊，咱们说呢这个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基本就平稳了。有的100天左右眼睛就亮了。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腰呢，它主要是有炎症，所以这个压迫的坐骨神经造成水肿，你就发疼。你再看咱们的金胸胆，它有杀菌消炎、解毒，包括镇痛的作用。你再看露雪晶，它能清理人体的酒毒，尤其是骨病，包括寒毒湿毒。你这个腰是不是怕凉啊？一凉了就疼，一暖和它就好，对吧？
0: 哎，
1: 包括呢，这个骨病患者大多是体内有寒毒湿毒，糖尿病大多有热毒和火毒，所以它解的是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鸡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都能解。哎，露雪晶在解毒的时候啊，因为是鹿茸血啊抽取的冻干粉，它有补益血液的作用，这一排一解，再加上一个补，咱们这个身上的各个器官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0: 你这一说我真又明白不少啊。
1: 您去参加活动拿到药啊，你们两个就用啊，很可能呢，咱们这一个大周期下来呢，各方面问题就解决了啊。
0: 是这回事儿哈。那行，那我就告诉我弟弟一声，我俩赶紧把名报上。
1: 好，
0: 嗯，
1: 那你们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高老师。
1: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活动是这又是第一天是吗？
1: 对呀，咱们大型的订购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露雪晶的活动是第一天，而且订购金熊胆呢，它还有药费补贴，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明白吧？
3: 哦，那我想订那个最大量的能送多少呢？
1: 最大量就是订购60盒金熊胆， 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是送80瓶，啊。
3: 哦，那还好，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云南郑州健雄丹的一个受益者嘛，因为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笃定一些了。
1: 你是用过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露血精用过吗？
3: 哎，露血精没用过。
1: 没用过，这次真好啊，你可以订金胸胆的时候拿走咱们赠送的露血精，平时它一盒啊就1980，明白吧？
3: 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咱们那个云南郑州的金胸胆粉了。
1: 用的怎么样你给我说说吧。
3: 因为我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糖尿病，这个血糖嘛一直都控制的不好，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嘛，就说的血糖嘛还是那个没吃饭嘛都达到那个7.8左右嘛，吃完饭啊都达到10点多，后来就并发到那个眼睛嘛看东西嘛也不好了，就是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导致嘛心脏也不行，就是没干什么事啊，总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嘛慌慌的，稍微走几步路啊，一股气啊都喘不过来，那个脚趾头啊都变黑了，医生说啊，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要把那个脚趾头都给我要那个截肢了呢。
1: 你看看多么痛苦啊，是吧？
3: 对呀，你说这几年嘛也一直嘛都在积极治疗，但是治疗之际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1: 哦。
3: 后来嘛也是听朋友介绍嘛，说咱们这个云南郑州金胸胆粉嘛治疗各种那个疾病啊，说疗效挺好的，所以我就买了2个疗程呢来用吧，因为我记得我就也就用了3-5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嘛开始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眼睛看东西嘛明显嘛还稍微以前眼睛前面那个雾好像开始那个散一点的这样子，
1: 就是白内障也在开始减轻了，
3: 对，晚上那个睡觉嘛也睡得踏实一些了，嘴巴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1: 多好啊，
3: 是啊，你说用了没多少时间就看到效果吧，我就信心嘛继续用下来了，现在那个2个疗程用下来嘛，我把那个胰岛素啊现在已经没打了，就吃一些那个半糖品这样子，关键这个血糖现在也挺平稳的，一般嘛没吃饭嘛也在那个6点多一点啊，吃完饭嘛也在7左右就这样子，
1: 挺好的，
3: 对啊，晚上睡觉啊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关键第二天起来嘛整个人的精神气色都好起来的，
1: 不错的，
3: 有时候到外边啊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啊也比以前舒服一些了，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现在的脚趾头，以前那个脚趾头不是变黑了吗，现在慢慢不像以前这么黑了，也再也不用担心啊，你说到医院去截肢啊或许啥了，
1: 好，
3: 你说各方面嘛都明显看到效果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我就想订那个最大量的，
1: 其实老哥哥呀你看您现在呢各个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您现在呢大概啊我估计呢你这个病症恢复的得有一半了，对不对吧？
3: 对，
1: 那你没必要非得定最大量，最大量呢2个人用都可以了啊，你要是想呢报名订购，中间这一档足够你用，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再赠送你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这个熊胆呢它对咱们胰岛贝类细胞有一个修复治疗，让咱们的血糖平稳，对眼睛有治疗，但是露血精呢它是解毒因子，它也能解什么呀，我们体内的热毒火毒，我们的糖尿病叫什么，叫阴虚燥热体质，体内燥热就会产生热毒，包括呢咱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红肿啊，糖尿病的病毒啊，这些细菌感染呢都是属于热毒，而且露血精的同时呢它解热毒的时候它还能补益，因为鹿茸的血呢对骨骼对内皮细胞对血管细胞对血液细胞都有生发再造作用，它还能补益我们的气血，所以气血一足啊，我们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彻彻底底的让咱们呢不反应出来了，所以呢你呢参加第二档就差不多，明白吧？
3: 哦，就是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
1: 对，
3: 哎，我想就是说嘛，就是说这个活动力度那么大。

0: 他们，我想注定这个币值以后慢慢可以可以服用这样子。
1: 第二档呢，订购40盒啊金熊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9.9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但是过了这个活动，立刻就涨价了，一旦涨价9.9就拿不走了啊。
0: 哦，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上那个第二档的。
1: 好，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哦，好好好，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只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广告时间。
1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而成的精华，这就叫鹿血精。它相当于呢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拿出说明书你就能看到了。这个药盒上啊，包括说明书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症。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多的啊，这个血虚心悸失眠，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心脑血管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血虚引起的。这个心慌心悸，这就是心脏病的症候，包括失眠，脑动脉硬化呀啊，心脏的气血虚啊，都能引起失眠。那么重点解释呢，说明书上呢大家呢不经常见到的字眼，咱们先说什么叫消痈消肿。什么叫痈肿啊？啊，痈和肿其实是两种病，它是指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气血被毒邪痈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有的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呢气血受毒邪痈滞不通，那么肿呢就局部胀起来了。胀满凸起，肿大了，它属于呢阳症热症类的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糖尿病的病足就是典型的痈肿，因为你气血不通了，脚上呢出现破口了，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经常呢这个脚啊腿啊怕冷怕凉啊，甚至有的发热发燥，就这种症状啊。发热发燥呢证明什么呀？有细菌病毒感染啊，这就叫痈，有的还肿。再比如说呀，外感邪毒入侵，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外面呢体表出现了痈，就烂疮什么的啊，内里呢还能出现内痈，比如说肺肠脏腑的内痈，就里面呢有感染，有溃疡，有发炎。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 或多发性。

毛囊炎，这都叫痈，都能呢用鹿血精去解毒，因为它叫解毒因子。那初期病症呢，用它去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的症候，用它扶正，排脓毒，消溃疡；后期用它补足气血，促进疮面愈合。哎，这是呢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消痈消肿的作用。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啊，哪个痘啊？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这个豆毒典型的猴痘病毒啊，就是痘毒。医学上认为啊，这个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双链 DNA 的病毒，它属于痘病科的病毒，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的亚科。多数呢，它是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刚才举例子了，第一个猴痘病毒啊，这个非常可怕，它是当前全球重点防控的人兽共患的一个病原体。第二个呢，叫天花病毒，它也属于一种痘病毒，是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不过呢，天花这个呢已经呢灭绝了啊。过去呢，在欧洲这叫什么呀？黑死病，非常可怕，人传人啊，这都属于痘病毒。还有传染性的软疣，就身上长一些软疣，它其实也属于痘科病毒。再有呢，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包括呢接触感染的动物啊，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叫解痘毒。用鹿血精，那身上长油的，长那些软疙瘩的，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这个好理解，咱们中老年人呢大把大把吃各种化学药，是药三分毒，伤害肝肾的化学毒素，这叫药毒。喝鹿血精解药毒。你再看说明书，它能治中医的蛰伤。再看治疗范围里，它有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叫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肺脏慢性虚损导致肺叶微软不用虚损的病灶。哎，换句话说，就是你肺的工作越来越差，你上几层楼呼哧呼哧喘，经常干咳或者吐一些黏痰，这都是肺里的病。痰中呢甚至带血，叫肺痿吐血。

啊，痰中带血，不光是肺里出血，胃里出血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有大量鹿血肽啊，是从鹿茸根部提取的呀，它能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血液血管的新陈代谢。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如果将鹿血精与鸡胸胆粉一同服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这鹿血精呢，从鹿茸血中来提取的精华，可以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这鸡胸胆呢，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呀都具有化瘀解毒，而且含有啊熊缺氧胆酸的鸡胸胆，还能辅助的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加上鹿血精呢，它偏温性，鸡胸胆呢它偏寒性，二者药性一温一寒，正好一同服用，它就中和了，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大家看到了吗？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鸡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咱们中医里呢有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都能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儿。那这中医九毒都会引起什么疾病和症状呢？咱们给大家也来讲一讲。咱们先看第一个，热毒。热毒就是热邪出盛来引起的毒，往往是急性烈性为特点啊，一着热特别的快，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疖疮、红肿热痛，再严重的高热昏迷啊，尿赤便干、舌红苔黄，往往呢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是热毒。哎，别忘了呢，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解九大毒，其中第一个就是热毒，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热邪极致就持续热毒就成火了啊！好比说呢，温度升高，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着火了，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昏迷、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相关疾病重度烧伤感染属于火毒，丹毒、脓毒、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都属于火毒，包括毛囊炎，毛囊炎也是体内火毒爆发。毛囊炎也不是小事，它是体内热毒爆发，用鹿血精给毛囊炎先灭火，火毒一消，疙瘩就全退了。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症状，会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相关疾病呢风寒感冒、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症、血栓性疾病等等。

啊，我们说万病从寒起，肺寒呢往往多痰，肾寒呢往往多尿，脾寒呢往往多泻，啊，包括心脏一寒，身上往往多肿，还有湿毒，湿毒是什么呀？湿邪长期淤结，或与热毒相结合形成的病理的症状，啊，黏腻难除，缠绵难愈，典型的症状呀，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水泡糜烂瘙痒，大便黏腻粘马桶，小便浑浊，女性带下黄臭，相关疾病像湿疹、荨麻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妇科炎症、消化不良都跟湿毒有关。还有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人体内啊有寄生虫或者病原微生物来导致的毒害。典型症状腹痛难忍，爱食异物，也叫嗜食异物。什么叫嗜食异物啊？就你看有的小孩啊他爱吃土啊，有的呢就爱吃一些那纸片儿，总之呢他不是正经食物，他爱吃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呢？肚子里有蛔虫啊，有寄生虫。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呢出现腹部肿块啊，消瘦乏力，相关疾病有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食物停滞胃肠，日久化热生湿形成的毒害。其实糖尿病也属于食积之毒，就过食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身体过胖了，结果呢胰岛贝的细胞不够呢分泌胰岛素的了，慢慢呢就形成了糖毒。脘腹胀痛啊，嗳气很大，就口中异味，而且呢这个胃肠的反酸，厌食恶心，大便酸臭或者便秘啊，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糖尿病、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肠胃炎，都能由食积之毒导致。第七个是淤血之毒，就是你的血液呢运行不畅了，停滞或者淤久转化成了毒害，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啊，身上刺痛，固定不移，有肿块，有硬块难以消散，有出血色暗的块，有出血点，肌肤干燥如鱼鳞，面色黧黑，像冠心病、脑梗死、痛经、跌打损伤，各类结节增生。淤血越重病越多，像失眠呢、腰痛、结节背后其实都是淤血导致的。第八个药物之毒，药物偏性失控，过量吃一些啊有毒性的药材，比如说中药，有的有毒性的炮制不当的，比如说西药，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产生的毒害，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每天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克，可以温水服用，可以用黄酒冲服，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吃起来很方便。那么说到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1980元一盒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厂家总部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今天给咱们举办一场特大的优惠活动。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拨打场外电话去助力申请活动，那正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加上黄河金标、云南正松金熊胆粉马上要迎来涨价。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所以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听众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就特别举办了鸡胸单粉9.9加鹿血精直接赠送的特大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胸单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只，而且在9.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大家听好了，以下疾病是非常对症的。第一个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血小板计数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减少有回升作用。有的人呢放化疗得打这个生白针，还有的呢得输液人血白蛋白，那一小瓶好几百啊，比这个输人血白蛋白要快3倍。第三呢，鹿血精治疗贫血症效果显著，因为再障性贫血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叫解毒因子，包括体内重金属它都能够分解，所以对这个苯中毒引起的血病包括再障它有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减少症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些重病大病均有良好的疗效。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呢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它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第五呢，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效果好，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了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呢，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服上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发现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还有一个，鹿血精不但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的精华，提纯的技术好，那市场上的普通鹿血制品大多采用了70到80摄氏度烘干法或者晾干，这种传统工艺呢是有弊端的。咱们的鹿血精呢可不是普通药厂生产的，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啊，可以说是名厂名药。这个鹿血中主要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在加热或者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分解，导致活性降低。但是云南白药厂家它独创了一种提取技术，叫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用这个技术提取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和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再加上它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茸血，这就保障了解毒的临床效果，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解毒效果更好。我举几个例子吧。南京有一位高一的学生夏某，在2005年呢确诊为了强直性的脊柱炎。大家知道啊，强直啊爱找年轻人，这个孩子呢上高一，这个强直也被医学上称为不死癌症，这个病情发展很迅速，
两年无法自主生活，孩子就辍学了，没法上高中了。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双打工挣钱，也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的母亲叫蒋玉莲，偶然就听到广播了，知道陆雪晶呢能够温养一身，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当时是原价购买的陆雪晶，就为了给孩子吃上陆雪晶，因为当时非常贵，他依然卖掉了市区的住房，先把外债还完，剩下的钱购买陆雪晶。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坚持了一年之后，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不仅重新站立行走，人家后来还考上大学了，走路啊跑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在2009年，他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哎，这个病例还被当地医药报纸所报道过，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哎，这是第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一个感人的病例。患者呢是个小女孩，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女孩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

0: 它的血小板稳步回升到了78×10^94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牙龈也不再出血了。日常活动呢，磕一下碰一下，不再有出血风险，顺利的重返校园。2024年呢，江晓彤还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的项目，他特意给他主治大夫寄去了自己呢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能跑跳了。你看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这所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深受触动啊。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陆雪晶与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报名参加活动。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咱这活动第一天，咱这个是怎么赠送的啊？
0: 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吧。你看近期呢，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啊、鹿血呀、熊胆呀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呢这个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上涨，所以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的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依赖此类动物药来治重病大病的患者大有人在，好多人就担心呢，说药价上涨面临吃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张厂长呢也深知大家每天需要啊这些动物药材啊，所以呢特在涨价之前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举办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首先是金熊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送完为止，明白了吧？
3: 啊，

0: 那就是订的多送的多。
1: 哎
0: 呀，那
1: 订的多送的多。
0: 是啊，那我可不能错过了。那我也想啊，赶紧参加这活动，既省钱，还能那个治病的好机会。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我老朋友了，高老师。
1: 哦。
0: 哎，云南正宗鸡胸南粉，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1: 是吧？
0: 哎呀，可是，那个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解决大问题了，
0: 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没用咱那个云南正宗鸡胸南粉之前可不行。
1: 嗯，
0: 那时候我这心脏病，犯过心梗，那个一年呢四季呀、得那个经常性的住院，输液、哎呀，也不见好啊，反而越来越重。平时老是感觉到。心口吧闷呐、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发慌、哎呀，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贼踢心吊胆的感觉，反正也没做啥亏心事儿，就反正心跳就是静不下来。再一个就高血压，血压吃降压药，消本地平还得在150，低压105-101那样。有的时候啊又高起来180的时候，脑袋太阳穴都蹦着疼。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那个走路都感觉到，就感觉脚底没根儿似的。
1: 那血压这么高，咱们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行，睡晚上睡觉，你看9点多钟睡觉，睡到有时候1点半，有时候2点，再也睡不着觉了，3个小时都睡不着啊。第二天那眼睛疼的不行。
1: 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0: 对对，吃那个舒兰定吧也是不行，糊涂睡一觉不能，但是在有依赖性，不吃的话呀就不行，睡不着觉。
1: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血管一方面有堵，第二个就是血虚。你看高血压呀，这个压力为什么大呀？血管上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很脆弱，把这个弹性很差，所以压力就变大了，这是堵。再有呢，血液虚，正是因为血液脏了，新陈代谢慢了，血的颜色变深了，变粘稠了，它才出现这种情况。那正好熊胆干什么呢？熊胆是通血脉的，清毒解毒排毒，尤其是化痰通脉用熊胆。那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就咱们这个鹿血精呢，它是呢补气血的啊，尤其它也能解毒，解人体九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啊，像血虚的、心悸的、失眠的，都是鹿血精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0: 是啊，你看我那个之前用那么多药，哎呀把肠胃都吃坏了，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那个老花眼，哎呀，而且还那个看东西不行。你看通过用那个云南正宗鸡胸南粉，仅仅是这个用了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现在整个人呢就像大便一样似的。哎呀，心脏舒坦了，气儿够用了，哎呀，走走路啊就感觉脚底下有根儿了，走路啥的腿有劲儿了。感觉心脏也不但舒坦了，那个血压也稳当了，130，哎呀，80-85。那个脑袋也清灵不少，哎呀，不犯困了，不白天不犯困，晚上能睡着觉了。
1: 好，
0: 那个一觉9点钟能睡到3点钟起夜以后，再还能接着睡。主要吃饭呢有食欲了，肠胃也得就舒服了，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不少，整个人呢别人看上去都简就感觉像我，哎呀年轻了不少，不像那之前病不言殃似的了。
1: 我得问问你啊，你当时你是把这个金胸胆鹿血精一块用的？还是仅仅用的是金胸胆啊？
0: 我就用的是金胸胆，金胸胆
1: 鹿血精还没用过是吧？
0: 对对，没用过的。
1: 光熊胆呢，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效果就出来了。如果再把鹿血精把它用上，它跟熊胆配合特别好，因为都是动物药材，熊胆呢也是动物药材，鹿茸血也是动物药材，所以这俩能配在一起。因为鹿血精又叫解毒因子，它也能够解毒，金胸胆呢能清毒，清毒呢是排出去，解毒是分解，这俩一配合呢，咱们身体里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难以找到的毒素都能清理得干干净净，再加上鹿血精，我刚才讲了能补血虚，让血液新陈代谢，特别适合心脑血管三高症的患者。您呢参加活动，因为是

0: 白送的露雪晶，搁到平时价值是1980一盒，这次送来特别多，明白吧？
1: 是啊，所以说机会难得，我不能错过了，给我订上60盒鸡血奶粉，这不直接能送送80瓶的那个露雪晶呢？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还得详细了解你的病情，因为呢根据每个人的病来定药。这60盒金胸丹可不少，一般重病大病病特别的难治的才让定这一档，您现在治的都差不多了，恐怕呢场外老师不会让你定最大的一档，第一档第二档倒是有可能。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呢都有你的病历档案，再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1: 好的，高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活动是不是第一天啊？
0: 对，活动今天第一天。啊。
3: 那订购40盒能送多少呢？
0: 如果咱们订购40盒金胸胆，每一只呢是9.9元，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直接再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晶50瓶。
3: 哦，那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用40盒够不够呢？
0: 你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我其实是咱们老客户了。
0: 嗯。
3: 用云南正宗金胸奶粉啊，这不用了快20天了。哎呀，原来我这一身的毛病你不知道。风湿性关节炎。哎呀，这胳膊腿儿疼，一到变天啊就疼得厉害。而且肿也肿。肿着膝盖就堆都堆不下去，起不来的。脖子也颈椎病也是，这脖子疼的，一扭头还咔哧咔哧响。脖子疼，你像低个头啊，那个这脖子疼的就不行，别在这胳膊都是麻的。还有结肠炎，一天8-9次上厕所。你说人这吃点东西吧，一天光上厕所了，人特别瘦。失眠，然后晚上老是睡不着觉，你像睡着觉了吧，好不容易睡着了，就睡了2-3个小时就醒来了。但是睡不着了。一天呀、就是这病折磨的我这一天，哎呀，光吃药了，什么活也干不了。
0: 光靠化学药维持啊，咱们的身体血液中就有大量的药毒，越这样的话，你越睡不好觉，就被这个化学的西药给依赖了。咱们说安眠药就是这样，老吃它就依赖了，而且它最终的耐药了。你看咱们的露血晶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什么呀？明确的标注的，它除了能解9大毒素之外，能治疗什么血虚心悸失眠呀，包括术后康复补充的人体的气血精，它都能做到，明白吧？
3: 对对对，哎呀，这是后来还多亏了我那个表姐啊。他这是给我，我家里有事儿嘛，来了就给我开我这病的补气啊，就给我介绍的这个云南正宗金胸奶粉。他用的挺好，正好是让我赶紧用上。我就买了，买了这不是用了快20天了。这马上20天了，哎，我这现在这也是像和别人见了就换了个人似的，而且你看现在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疼痛就明显减轻了，胳膊腿。肿也慢慢往下消了，现在这20天下来，哎，这胳膊腿也不疼了，肿也消了，就是一天吧，有点下雨啊什么的，还有点难受，颈椎这脖子也不咔哧咔哧响了， 哎，拽动也灵活多了。
0: 嗯，
3: 就是低头时间长了吧，还有点难受。
0: 嗯，
3: 我现在这哎，上厕所也好了，现在一天两三次，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一天一次，一天就最多就是两次。
0: 嗯，
3: 啊，晚上失眠的这情况也好多了，现在一晚上睡五六个小时没问题了。
0: 嗯，
3: 啊，现在。呀，这你白天也有精神了。哎呀，觉得现在，哎呀，干个活，你像青总的活啊，也能干一点了，觉得活的也有意义了。
0: 多好啊！你看，
3: 嗯，
0: 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鹿血精用了吗？当时？
3: 嗯，也用着呢。
0: 啊，你看俩药用，就是比一个药还要快，是吧？
3: 是啊。
0: 这个血液的质量也在提升啊，血也不虚了，失眠也开始见好了。下一步呢，可以继续的巩固一段时间，好吧？
3: 哦，
0: 嗯，
3: 这40分够了是吧？
0: 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的话，
3: 嗯、
0: 咱们三档活动，场外老师呢，他们都有你的病历档案。
3: 嗯、
0: 咱们呢这个活动呢，因为数量特别少，你看好多人都想多订，但是呢没办法，拿够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不要多订，好吧？
3: 行，那我还得打那个电话是吧？
0: 对，咱们场外的电话，一会儿呢、
3: 嗯、
0: 主持人还会播报。哎，咱们老用户记住那个送药电话，就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新朋友一会儿呢，要听那个主持人播报，赶紧记录，好吧？
3: 嗯，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去。
0: 好，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欢迎你。
4: 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
0: 哦，你说，
4: 就是啥呢？我听你讲了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来的。
0: 哦，
4: 我就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76了。
0: 嗯。
4: 我想和我弟弟呢，我俩联合着买。
0: 哦。
4: 因为啥呢？都得需要这个药啊。
0: 嗯。
4: 你像我吧，本人吧，今年76岁，有这个腰椎呀、啊，第四节、第五节都骨质增生。
0: 嗯，
4: 因为啥呢？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冶炼厂工作，
0: 嗯，
4: 就抬那个铁矿石啊，给他们上垛、上堆。
0: 嗯，
4: 哎，那时候体力好，也不在乎。到老了，现在不行了，都有点直不起腰了，不敢直腰啊，一直他。那骨头高出一块来，可疼了。
0: 这是因为咱们年轻时候出大力，这个腰椎的承受压力太大了，椎间盘呢，有的就膨出突出了，明白吧？
4: 嗯。所以说我现在走道都得弓个腰。
0: 你看看，
4: 它直不起来。
0: 嗯，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眼睛也挺严重的。
0: 嗯，
4: 就是老年性那个白内障啊。
0: 嗯。
4: 哎呀，成熟了之后还做一次手术了呢。
0: 嗯，
4: 但是吧，这是我说这话得有2年多了，但是呢，过了能有1年半左右，这眼睛又不行了。
0: 嗯，
4: 我现在又有大半年来的了，这眼睛又看啥看不清了。
0: 你看看眼病呢，
4: 不敢往前迈脚，
0: 是吧？
4: 这总是低个脑袋，本身腰弓弓着。
0: 嗯。
4: 那有几次闹笑话，那小学生挺那啥，挺那个热心的问我，说老爷爷你啥丢了，找啥呢？
0: 嗯，
4: 哎呀，我这一听啊，还、哎、这哪是找啥呀，看道呢。
0: 对，因为咱们呢，很显然
4: 绊着摔了吧，
0: 是吧？很显然咱们这个脊柱啊严重变形，就是按咱们现在讲，就是老年驼背非常严重，是吧？
4: 对，
0: 加上眼神不好。那走路呢，还容易摔着。
4: 啥呀？他要是不疼不遭罪，反正弓腰也就弓腰了。
0: 嗯，
4: 哎，再一个就是我弟弟啊，他比我小3岁。
0: 嗯，
4: 他是啥呢？脑出血的后遗症。
0: 嗯，
4: 左侧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勾了着，手指头伸不开，完了那个左腿还拖了着点，反正也能离开点地儿，他能走。
0: 嗯，
4: 道走吧是右侧身子朝前边。左侧身子搁后边那么往前带着那么走。
0: 嗯，
4: 哎呀，也是够遭罪了，反正人别有病，有病都遭罪。
0: 嗯，
4: 这不是我这个跟他一商量啊，他说话啥吃饭啥都不当啊。嗯，一跟他一商量，他说那咱哥俩合着买吧，你联系一下子。我就这么的，我联系您高老师。
0: 嗯，
4: 你看
0: 看
4: 我们哥俩，正好我也听着说现在搞什么活动，正中啥的。
0: 嗯

0: 还记不清楚了。那个，
1: 你们两个确实都能用。
0: 怎么买？买多些合适。
1: 如果是两个人合着买也对，为什么？我给你讲那个活动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各买30盒金胸胆，因为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且读因子露血精是送20瓶，2份30盒。加起来也只送了40瓶，但是如果俩人合着买的最大的一档，如果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且读因子露血精是80瓶，远远比40瓶又多了一倍，所以两个人合起来买这一档是合适的，明白吧？
0: 哎呀，那行啊。
1: 对，
0: 那这个活动得到啥时候能结束？你们要啊？
1: 今天是第一天，一旦送完就结束。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听众啊，听到消息的都开始报名了啊。
0: 啊，那我还得问一下高老师，你像我们哥俩得到底得用多少？说能，我这个腰它要不疼就可以，眼睛呢能看着东西，看清东西就可以。
1: 嗯，首先这60盒金胸胆呢不少，平均下来一人给30盒，这就吃好长时间。
0: 哦，
1: 咱们呢说一步一个台阶儿。啊，一个月咱们就能上一个大台阶儿。一般呢，一个大周期100天左右。啊，咱们说呢，这个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基本就平稳了。有的100天左右，眼睛就亮了，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腰呢，它主要是有炎症，所以这个压迫的坐骨神经，造成水肿你就发疼。你再看咱们的金胸胆，它有杀菌、消炎、解毒。包括镇痛的作用，你再看露血精，它能清理人体的酒毒，尤其是骨病，包括寒毒湿毒。你这个腰是不是怕凉啊？一凉了就疼，一暖和它就好，对吧？
0: 哎，
1: 包括呢，这个骨病患者大多是体内有寒毒湿毒，糖尿病大多有热毒和火毒，所以它解的是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都能解。哎，露血精在解毒的时候啊，因为是鹿茸血啊抽取的冻干粉，它有补益血液的作用。这一排一解，再加上一个补，咱们这个身上的各个器官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0: 你这一说，我真又明白不少啊。
1: 您去参加活动。拿到药啊，你们两个就用，啊，很可能呢，哎，咱们这一个大周期下来呢，各方面问题就解决了啊。
0: 是这回事哈，那行，那我就告诉我弟弟一声，我俩赶紧把名报上。
1: 好，
0: 嗯，
1: 那你们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高老师。
1: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活动是这是第一天是吗？
1: 对呀，咱们大型的订购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的活动是第一天，而且订购金胸胆呢，它还有药费补贴，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明白吧？
3: 哦，那我想订那个最大量的能送多少呢？
1: 最大量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是送80瓶，啊。
3: 哦，那还好，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的一个受益者嘛，因为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多订一些了。
1: 你是用过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露血精用过吗？
3: 哎，露血精没用过。
1: 没用过，这次真好啊！你可以订金胸胆的时候。拿走咱们赠送的露血精，平时它一盒啊就1980元，明白吧？
3: 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了。
1: 用的怎么样？你给我说说吧。
3: 因为。

0: 我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糖尿病，这个血糖嘛一直都控制的不好，
1: 嗯，
0: 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嘛，就说的血糖嘛还是那个没吃饭嘛都达到那个7.8左右嘛，吃完饭啊都达到10点多，
1: 嗯，
0: 后来就并发到那个眼睛嘛看东西嘛也不好了，
1: 嗯，
0: 就是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1: 嗯，
0: 导致嘛心脏也不行，就是没干什么事啊总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嘛慌慌的，稍微走几步路啊一股气啊都喘不过来，
1: 嗯，
0: 那个脚趾头啊都变黑了，医生说啊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把那个脚趾头都给我要那个截肢了呢，
2: 你看看多么痛苦啊，是吧？
0: 对呀、啊，你说这几年嘛，也一直嘛都在积极治疗，
2: 嗯，
0: 但是治疗之际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2: 哦。
0: 后来嘛也是听朋友介绍嘛，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鸡胸蛋粉嘛，治疗各种那个疾病啊，说疗效挺好的，
2: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疗程呢来用吧，
2: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就也就用了3-5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嘛开始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
2: 嗯
0: 嗯，眼睛看东西嘛明显嘛还稍微以前眼睛前面那个雾好像开始那个散一点的这样子，
2: 就是白内障也在开始减轻了，嗯，
0: 对，晚上那个睡觉嘛也睡得踏实一些了，
2: 嗯，
0: 嘴巴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2: 多好啊，嗯，
0: 是啊，你说用了没多少时间就看到效果吧，我就信心嘛继续用下来了，
2: 嗯，
0: 现在那个两个疗程用下来嘛，我把那个胰岛素啊现在已经没打了，
2: 嗯，
0: 就吃一些那个半糖平这样子，
2: 嗯，
0: 关键这个血糖现在也挺平稳的，一般嘛没吃饭嘛也在那个6点多一点啊，吃完饭嘛也在7左右这样子，
2: 挺好的，嗯，
0: 对啊，晚上睡觉啊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关键第二天起来嘛整个人的精神气色都好起来的啊，
2: 不错的，嗯，
0: 有时候到外边啊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啊也比以前舒服一些了，
2: 嗯，
0: 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现在的脚趾头，以前那个脚趾头不是变黑了嘛，
2: 嗯，
0: 现在慢慢不像以前这么黑了，
2: 嗯，
0: 也再也不用担心啊，你说到医院去截肢啊或许啥了，
2: 好，嗯，
0: 你说各方面嘛都明显看到效果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我就想订那个最大量的，
2: 嗯，其实老哥哥呀你看您现在呢各个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您现在呢大概啊我估计呢你这个病症恢复的得有一半了，对不对吧，
0: 嗯嗯，对，
2: 那你没必要非得订最大量，最大量呢两个人用都可以了啊，你要是想呢，报名订购，中间这一档足够你用，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再赠送你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这个熊胆呢，它对咱们胰岛贝类细胞有一个修复治疗，让咱们的血糖平稳，对眼睛有治疗。但是鹿血精呢，它是解毒因子，它也能解什么呀？我们体内的热毒、火毒，我们的。糖尿病叫什么？叫阴虚燥热体质，体内燥热就会产生热毒，包括呢，咱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红肿啊，糖尿病的病毒啊，这些细菌感染呢，都是属于热毒。而且鹿血精的同时呢，它解热毒的时候，它还能补益，因为鹿茸的血呢，对骨骼，对。内皮细胞对血管细胞对血液细胞都有生发再造作用，它还能补益我们的气血，所以气血一足啊，我们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彻彻底底的让咱们呢不反应出来了，所以呢你呢参加第二档就差不多，明白吧？
0: 哦，就是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
2: 对，
0: 我想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活动力度那么大嘛，我想注定这个币值以后慢慢也可以可以服用这样子。
2: 第二档呢订购40盒啊金胸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但是过了这个活动立刻就涨价了，一旦涨价9.9块就拿不走了啊。
0: 哦，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上那个第二档的。
2: 好，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哦，好好好，谢谢您了高老师。
2: 好，再见啊。
0: 再见。
3: 云南正宗金胸腩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腩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腩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6: 机会可不等人。
1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9: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0: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1: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5: 别啰嗦，快上车。
21: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0: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2: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3: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 明天带咱

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忽然有一天，
2: 爸，爸，
1: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文本启恩第三集。
12: 岑文昭接旨。
13: 草民接旨。
1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岑文昭学识渊博，忠君爱国，特封教书郎一职，钦此。
1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2: 今天二公子进封教书郎，没想到又是老夫人您大寿之日，真是双喜临门呐。老奴恭祝老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5: 公公太客气了。
16: 公公在舍下喝一杯寿酒再走吧。
12: 老奴还要回复圣旨，不打扰岑大人了，寿礼改日补上。
16: 公公您太客气了，我送您出去。
12: 嗯，
16: 请。
13: 娘，孩儿终于也当官了。
15: 好孩子，你有了成就，也不枉你大哥对你的谆谆教导了。
13: 孩儿和大哥一样，一定做一个好官。
16: 文昭，你做了官，你的一言一行都将成为天下万民的表率，以后你要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才行。
13: 是，大哥。
11: 这一日，文昭在街上行走，见众人围拢在一起，他走过去一看究竟。
17: 全给我没收了！
18: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9: 下回我一定再也不敢了，
3: 绝对不行，
19: 我再也不犯了，好不好？求求你了，大人。
20: 妈，就是，怎么
21: 有
20: 这
21: 种
20: 话？
21: 您是这样，
20: 是
21: 不
20: 是？
21: 就是，太过分了，
22: 真人了。是。
13: 吴大人，哦，这是出了什么事啊？
23: 啊，您是？
13: 我是岑文昭啊。
23: 哦，我想起来了。您是教书郎岑大人，中书令大人的弟弟。
13: 不错不错，正是在下。
23: 岑大人，这两个人在这摆摊偷斤短两，多次被人投诉，我奉府尹大人之命没收他们的货物。
13: 做生意要讲究诚信，公平买卖，你们怎么可以欺诈客人呢？

0: 就是，对，怎么着？你是文昭，你们认识我？我是朱有德，他是张德利，你把我们给忘了。有德，德利，是你们？你们怎么会？哎，都怪我们糊涂，当初没有跟你一起去读书，如今。
1: 你当了大官，而我们，唉，就算是做小买卖，也不应该欺骗客人啊！你以为我们想啊？我们的生意不好，交了税，连温饱都成问题。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是啊，文昭，你现在衣食无忧，你是不会明白我们的处境的。
2: 岑大人，您认识他们？
3: 是啊，他们是我幼年时的朋友，吴大人能不能高抬贵手，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岑大人，不是我不想帮你，府尹大人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啊。
4: 吴大人，
3: 岑大人，这件事我真的做不了主。如果您要为他们俩求情，去找府尹大人吧，把他们的货物没收，带回府衙。
4: 应该没收，
3: 是，就是对，就是。哎，大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是啊，大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嗯，你们再啰嗦，连你们一块抓去府衙。
1: 啊！
4: 文昭，你倒是帮我们说几句话呀。
3: 啊！岑大人，在下有公务在身，告辞。
4: 文昭跟两位朋友来酒馆喝酒。有德，德利，先别着急，喝杯茶，慢慢想办法。
2: 我们能不着急吗？我们就那么点家当，被没收了，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文昭，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吧。这件事闹到府尹大人那里，我也没有办法呀。 你没有办法，那你大哥，吴大哥，是啊，
3: 文昭，你大哥是中书令，一定认识府尹大人，求你大哥为我们说几句话，给我们俩一条活路，求求你了。
2: 有德，你快起来，这是做什么？文昭。
4: 我们要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会这样求你啊！你就帮帮我们吧，求求你帮帮我们吧。好，这次我帮你们去求大哥。不过，你们两个以后可不能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哎，我们经过这次教训，哪还敢这样做呀？
2: 是啊，文昭，我们不敢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文昭，有事吗？
1: 哥，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文昭，到底什么事啊？
1: 哥，我有两个朋友，他们的摊子被府尹大人没收了。您能不能去府尹大人那儿说一说，求府尹大人放他们一马？
0: 他们的摊子为何会被府尹大人没收？
1: 是因为他们缺斤短两，欺骗客人。
0: 哦，我若去求府尹大人，岂不是因私废公？
1: 哥，有德和德利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他们有难，我不能不帮啊。
0: 你说的两个朋友是朱有德和张德利？
1: 是。
0: 你与他们二人还有来往？
1: 不是的，大哥，我们是日间在街上偶然遇到的。
0: 他们二人年幼之时德行便有缺失，如今又欺骗客人，你与这样的人交往有害而无益，你以后还是不要与他们再交往了。
1: 哥，他们欺骗客人也是受生活所迫呀，逼不得已啊。
0: 受生活所迫就可以骗人吗？
1: 这
0: 府尹大人没收他们的摊子是他们二人应受的惩罚。
1: 哥，他们要是没有那批货物，真的就走投无路了。毕竟朋友一场，我若是不帮他们，也太没有义气了吧。
0: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绝对不能够因为私情而置国家的法规于不顾。
1: 那就眼看着他们自生自灭。
0: 你把这些银子送给他们，虽然不多，可解他们燃眉之急，希望他们二人能够从此改邪归正。
1: 哥，
0: 文昭，我意已决，无需多言，你以后再也不要跟他们来往了。
1: 哥，您的银子我不会要，朋友是我的，我自己想办法帮他们。
2: 文昭摇摇头。
3: 文昭，怎么样？文昭，你再好好求求你大哥，
4: 没有那批货，真的会死人的。
1: 我大哥那人很固执，他认准的事情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1: 这是我的一点积蓄，你们先拿去用，以解燃眉之急。
3: 这怎么可以？
4: 是啊，我们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1: 你们要是还把我当朋友，你们就收下。
3: 这
1: 等你们以后有了钱再还我，不是一样吗？
3: 文昭，
4: 太感谢你了。
1: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还这么客气干什么呀？不过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
3: 一定一定，文昭，你对我们俩这么好，我们俩请你喝酒。
1: 喝酒？不好吧？
3: 喝一点没事的。走吧，
4: 走吧，走。
2: 皇宫大殿内，
5: 诸位爱卿，朕今天想听听你们对治国有何谏言。
2: 岑文本谏言。
0: 启禀陛下，臣以为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应从教育入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加以重用，国家方能富强。
5: 不错。
0: 如今教育偏重于理论和学说的培养，臣认为德行才是教育的根本。
5: 爱卿说的有理，德行才是根本。
0: 如今秘书省正在整理编纂圣贤之学，臣认为此项工程意义重大，不可掉以轻心呐。
5: 爱卿说的对，那就有劳爱卿监管此项工程，以免出错。
0: 臣遵旨。
6: 下官参见岑大人。
0: 免礼，我奉陛下之命检查一下你们的编纂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6: 启禀大人，编纂工作一切顺利，请大人放心。
0: 这是谁的座位？
7: 这是……
0: 到底是谁？
1: 大哥，
0: 你坐这里。
1: 是。
0: 办公时间，你去了哪里？
1: 我
0: 无故旷工，应如何惩罚？
7: 应罚俸半月。
0: 依例惩罚。
7: 是。
0: 将你编纂的书籍给我看看。这本书重新编纂。
2: 回到家中，文昭来找哥哥。
1: 哥。
0: 这些日子你都在干什么？
1: 我没干什么。
0: 那你为何工作迟到？
1: 我。
0: 你去喝酒了是不是？
1: 哥，我错了，我也不想。可是朋友盛情难却，我不好推辞啊。
0: 朋友？什么朋友？朱永德和张德利？
1: 是。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他们两个德行有失，让你不要再跟他们交往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1: 哥，我从小到大就这么两个要好的朋友，怎么能说断交就断交啊？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他们在一起，你的言行举止会受他们的影响，他们会害你一辈子的。
1: 哥，我以后不再饮酒，不再迟到也就是了，我真的忍不下心与他们绝交啊。
0: 这不只是饮酒和迟到的问题，你看看你编纂的书籍啊，里边有多少错误。子曰，无友不如己者，你整理的注解是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你告诉我，这是哪位先贤的注解？整理编纂圣贤之学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像你这样没有任何根据任意胡解，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不敬，更会误导后人，你知道吗？
1: 哥，我错了，我今后一定改。
0: 你整日与德行有失的人为伍，你怎么改呀？
1: 我
0: 看来今天我不执行家法，你是不会认识自己的错误。来人。老爷，取家法。
8: 是。
2: 文本刚刚举起一根长棍，母亲到了。
9: 文本，你在干什么呢？
0: 娘，打扰您休息，孩儿知罪。
9: 文本，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家法惩罚你弟弟。
0: 娘，弟弟他结交损友，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孩儿劝他远离损友，可他就是不听啊。
1: 娘，孩儿有错，孩儿不该饮酒，不该迟到，不该工作不认真，可这一切都是孩儿自己的错，孩儿不能将错推到朋友的身上，更不能因此跟朋友绝交啊。
9: 文昭别哭，你改正错误也就是了，不必与朋友绝交。
0: 娘。
9: 文本啊，文昭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他也大了，有他自己的交友方法，只要没犯大错，我们就不要干涉他了。
0: 是的，娘，但
9: 不用再说了。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文本夜间被召入宫。
0: 臣参见陛下。爱卿平身。陛下连夜召臣进宫，可是出了什么大事？
5: 文本呐，朕这次召你入宫， 是为了你弟弟岑文昭。
8: 啊，陛下，臣弟最近怠忽职守，编纂失误，是臣教导不严，请陛下降罪。
5: 爱卿啊，这件事朕已经调查过了，与你无关，全是因为你弟弟结交轻薄之人所致。正像你日间所说，整理编纂圣贤之学意义重大，不能有一丝的错误。朕想教书郎这个职务不适合令弟来担任。
8: 陛下的意思是，
5: 朕想将他调到边关任职。
8: 啊，臣请陛下收回成命，臣愿代弟受罚。
5: 哎，你弟弟失职与你何干？
8: 陛下，臣不想失去老母。
5: 朕只是将令弟调去边关任职，怎会让爱卿失去令堂？
8: 陛下有所不知，臣自幼丧父，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家母对舍弟非常宠爱。如果陛下调舍弟出外，家母一定会忧愁成疾。臣倘若没有了弟弟，也就没有了母亲。臣请陛下可怜微臣偌大年纪，尚未能孝顺老母，给臣一个孝顺母亲的机会，饶恕舍弟，臣愿意代弟受罚。
5: 爱卿言重了，朕不知你家有老母在堂，思念令弟，朕不是不孝之人，朕明白你的心意。
8: 谢陛下。
5: 那朕再给令弟一个机会，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8: 谢陛下隆恩，臣一定极言劝诫舍弟，让他改过。
5: 朕相信你。
2: 文本回到家中，下人急急来报。
11: 老爷，太夫人她
8: 太夫人怎么了？
11: 太夫人病倒了。
8: 啊，大夫，我娘她。
12: 老夫人感染风寒，病情不轻啊。
4: 我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
12: 熬过今晚当可无事，若熬不过今晚，怕是……
8: 文昭，
9: 文昭，
4: 娘，孩儿在这儿呢。
9: 文昭啊，娘快不行了，你打小就顽皮不听话，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呀。
4: 娘，你不会有事的。
9: 文本，
8: 娘，
9: 文本啊，你自小稳重，娘很放心你，你要照顾好弟弟，别让他出什么事啊。
8: 娘，您放心吧，孩儿一定照顾好弟弟。
9: 那我就放心了。
8: 娘，
4: 娘，
8: 娘。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0: 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7: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8: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7: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9: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8: 机会可不等人。
7: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0: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7: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1: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2: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3: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4: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3: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5: 别啰嗦，快上车。
14: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3: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6: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7: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8: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9: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2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9: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2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9: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2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1: 忽然有一天，
22: 爸，爸，
21: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2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文本启恩第四集。
24: 娘，
25: 您醒了。

0: 大夫，我娘她怎么样？
1: 两位大人不用担心，老夫人她没事了。
2: 娘，您吓死我们了。
3: 只要你们兄弟俩平安无事，娘就算走也走得安心了。
0: 娘，您安心养病，别想那么多。您啊，不会有事的，我和文昭也不会有事的。参见岑大人。
1: 啊，免礼。我让你调查的事可有结果？
0: 大人，小人已经调查清楚，那朱有德和张德利。
4: 文本的属下走上前跟他耳语。
2: 大哥。
1: 文昭，你跟我来，我有事跟你说。
2: 是。
1: 文昭，我上次要你跟朱有德、张德利二人断绝来往，你不以为然。
2: 大哥，从那以后我没有再饮酒，没有再迟到，工作也没有再犯错误，您为什么总是要我跟朋友绝交啊？
1: 因为他们二人德行有失。
2: 哥，您不能总是看人家的过去啊，他们已经痛改前非了。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已经痛改前非了？
2: 他们现在开了店面，生意特别的红火。
1: 是他们跟你说的吗？
2: 是啊。
1: 好，那你随我来，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5: 来看一看吧，都来看一看，上好的货呀。
6: 这位客官，您可真识货呀，您手上拿的正是当今皇上小时候佩戴过的。
7: 什么？你说这块玉石是当今皇上佩戴过的？
6: 是啊。
7: 这皇上佩戴过的玉石你们是怎么拿到的？
6: 不瞒您说，我们有个朋友能够自由出入皇宫，这玉石、这字画，包括这个夜壶，都是皇宫里边的东西。
7: 真的假的？你们那个朋友是干什么的？
8: 我们这个朋友啊，可是大有来头。他呀，官拜校书郎，名字叫岑文昭。
7: 岑文昭？
9: 是啊，岑文昭，他的大哥就是中书令岑文本大人。
7: 岑文本大人的弟弟是你们的朋友？
8: 如假包换。
7: 如此说来，这玉石真的是皇上佩戴过的了。我要了。
6: 客官，您还要点什么？
7: 今天先不要别的了，以后再说吧。
4: 朱有德和张德利认出了站在街对面的文昭和文本。
2: 你们竟然欺骗我。
9: 文昭，你听我解释。
2: 你还解释什么？你告诉我你们开了店面，做了正当的生意，你们是在做正当的生意吗？
9: 文昭，你听我说呀，我们做正当生意得需要大量的资金呢。
2: 于是你们就接着欺骗客人，而且是用我和我大哥的名义去骗人。
10: 文昭，我们这是迫不得已呀。这样吧，我们赚的钱咱们五五分账。
2: 你们犯了错误死不悔改，还要用钱来贿赂我，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9: 文昭，
2: 不要再说了，咱们从此恩断义绝。
4: 文昭扯下衣服的一角，以表决心。
9: 文昭，
1: 不要再骚扰我弟弟了，望你们好自为之。
4: 文昭来到小溪边，跪在地上，愧悔交加。哥哥来到了他的身边。
2: 大哥，我错了。
0: 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只要过而能改，你仍然是我的好弟弟。
2: 大哥。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给您。娘，大夫说了，您喝完这碗药就会痊愈了，您感觉怎么样啊？
2: 我已经没事了，这些日子你们每天都陪着我，辛苦你们了。
3: 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娘，您只要没事就好。
1: 娘，您再休息几天，我们兄弟俩呀，陪您外出散心去。
2: 好好，你们真是孝顺。
4: 老爷，德龙钱庄的赵掌柜前来拜访，说要见您。
1: 德龙钱庄？我与这家钱庄并无关系啊，请客人去客厅相见。
4: 是，老爷。
5: 参见岑大人。
1: 赵掌柜免礼。不知赵掌柜找本官有何贵干啊？
5: 草民此番来见岑大人，是请岑大人还债的。
1: 啊，还债？本官似乎并没有向贵钱庄借债吧？
5: 岑大人，您是没有借债，可是另一位岑大人……
1: 你是说我的弟弟文昭？
5: 嗯，正是。
6: 那本人岑文昭向德龙钱庄借贷白银5000两，以此为据。
1: 赵掌柜，舍弟借债一事，本官并不知情，待本官问明舍弟之后，欠债一定归还。
5: 有岑大人这句话，草民也就放心了。草民告辞。
7: 文昭正在给母亲捶背，哥哥走了进来。
1: 文昭。
3: 大哥。
1: 文昭，你随我来，我有事跟你说。
2: 文本，看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1: 没事，娘，孩儿有些工作上的事要跟文昭说。
2: 哦，文昭啊，快跟你大哥去吧，不用管我。
3: 是的，娘，孩儿马上就回来。
1: 文昭，去把门关上。
3: 是。
7: 文本从衣袖里掏出借据，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这……
1: 文昭，你怎么解释？
3: 哥，这字是我签的，可我不知道这是张借据啊。
1: 这话怎么说？
3: 我记得有一回我喝醉了，有德和德利让我帮他们签一份担保书，我当时神志不清，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画了押。后来我问他们，他们说没事了，原来他们是在骗我。
1: 这二弟呀，你太糊涂了。
3: 大哥，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为今之计，只有找到朱有德和张德利，方能证明你的清白。
3: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1: 他们就住在这里？
3: 是的。有德、德利，你们在家吗？有德、德利，我是文昭啊。
7: 旁边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妇女。
8: 你们找朱有德和张德利吗？
3: 是啊，大嫂，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8: 你们不用在这儿等了，他们前几天就搬家了。
3: 搬家了？大嫂，您知不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
8: 不知道。
7: 回到家中，文昭跪在文本面前承认错误。
3: 大哥，都怪我不好，不听您的劝，和德行不好的人交往，才会有今天的恶果。大哥，我该怎么办呢？
1: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明日我试试求其他的同僚帮忙，希望能够筹到5000两白银。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娘知道。
3: 我知道，大哥， 我对不起您。
1: 我们兄弟之间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你能够从这件事中真正汲取到教训也就是了。
3: 大哥，
1: 时候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
3: 是大哥。
7: 掀开门帘，母亲站在门外。
3: 啊，娘。
1: 啊，娘，您想见孩儿，让下人通传也就是了，怎么您……
2: 你们兄弟俩还想瞒我到几时？
1: 孩儿不孝。
2: 我知道你们不把事情告诉我是怕我担心，可这么大的事你们俩隐瞒我就不会知道了吗？
3: 娘，是孩儿不孝，是孩儿连累了大哥，连累了咱们岑家，孩儿真后悔没有听大哥的话。
2: 这一切都是娘的过错。在你小的时候，你大哥就反对你跟那两个人来往，可娘一直没有重视，才会酿成今天的大祸。
3: 娘，你是爱护孩儿，可孩儿却害了您。
1: 娘，事情已经过去了，您不要难过了。
2: 事情已经过去了，温昭欠下的债如何偿还？
1: 娘，明天孩儿求同僚帮忙，相信能够筹到银子的。
2: 文本，你不能这么做。
1: 娘的意思是，
2: 你这样做会影响你的清誉，况且这是咱们自家的事，没有理由去麻烦别人。
1: 那我们，
2: 我们卖了大宅。
3: 啊，娘，我们卖了大宅住哪儿啊？
2: 随便一间茅屋便可以居住。
1: 娘，万万使不得，您的身体。
2: 我没事，古人说无债一身轻，你去求同僚帮忙同样是欠人家的债，就算住在大宅里也不会心安。什么是福？心安是福。
3: 可是娘，我这……
2: 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我了。
3: 是
1: 娘。
7: 兄弟俩从外面回到简陋的新家，推门进屋，但见母亲在抹泪哭泣。
3: 娘，
1: 娘，
3: 我们回来了。
1: 啊！娘，
3: 娘，您怎么了？
2: 娘，对不起你们兄弟俩。
1: 娘，您何出此言呢？
2: 为娘，我一直溺爱文昭，孰料爱之不以其道，世所以害之。如今你们兄弟俩住在如此简陋的茅屋里，都是为娘的错呀。
3: 娘，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孩儿，您如此自责，孩儿实在没有脸再活在这个世上了。
2: 文昭，你要是有什么意外，让娘怎么活呀？
3: 娘，
1: 娘，事情已经过去了，您不要再去想了，咱们一家人都平安无事，夫复何求啊。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9: 这是岑大人的家吗？岑大人，您搬来了这里，可真难找啊。

0: 公公，您这是？
1: 洒家奉皇上之命前来宣旨，岑文昭接旨。
0: 臣岑文昭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教书郎岑文昭德行有失，致使家人流离失所，大逆不道。今贬岑文昭去边疆任职，静思己过，钦此。
2: 听闻此消息，岑母当即晕倒在地。
3: 娘，您醒了。
4: 文本，你一定不能让你弟弟有事啊。
3: 娘，您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让弟弟有事的。
5: 众爱卿，今日有何事启奏？臣岑文本有事启奏。启禀陛下，臣代舍弟来赴京请罪。
6: 这是
5: 岑爱卿，犯错的是你弟弟，你何罪之有？陛下，舍弟德行有失，全是因为微臣教导无方，臣请陛下宽恕舍弟，臣愿意代舍弟受罚。
2: 岑文本使劲叩头，额头青黑，流出血迹。
0: 大哥，您不要这样。大

0: 庆，这件事与你无关，你不许如此。
1: 陛下，微臣这样做不单单是为了设弟，更是为了家母。
0: 爱卿，你与朕说过，令堂特别关爱令弟，可令弟的行为实在让朕无法忍受。由于他欠人钱债，害得爱卿和令堂流离失所。不孝之人必是不忠之臣，这样的人让朕如何放心将他留在朝堂之上呢？
2: 陛下，一切都是微臣的错，微臣愧对陛下，愧对母亲，愧对大哥，微臣受罚罪有应得。微臣只想恳请陛下不要将微臣调离京城，微臣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
1: 陛下，家母今日卧病在床，嘴里喃喃叫着舍弟的名字，如果舍弟此时离开京城，家母命不久矣。臣请陛下可怜家母年迈，宽恕舍弟吧。
2: 陛下，只要不将微臣调离京城，微臣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您可以罢微臣的官，削微臣的职，您不要让微臣离开老母亲。陛下，求您了。
1: 陛下，臣也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求您了，不要让舍弟离开家母。陛下，求您了。这，
3: 陛下，岑大人母子情深，您就饶恕他们兄弟吧。
4: 是啊，陛下，教书郎大人也已悔过，您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5: 求陛下开恩，
0: 众爱卿平身。爱卿请起，朕答应你。
1: 谢陛下。
0: 朕看在你们母子情深，你有心改过，满朝文武又为你求情，朕饶你这次，下次若再犯错误，朕断不轻饶。
2: 谢陛下开恩。

0: 文昭，你没事了？
1: 娘，孩儿没事了，孩儿让您担心了。
2: 自此以后，一家人过着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幸福生活。文本其恩的感人事迹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而且流传至今。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而成的精华，这就叫鹿血精。它相当于呢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你就能看到了。这个药盒上啊，包括说明书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症。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多的啊，这个血虚心悸失眠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心脑血管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血虚引起的，这个心慌心悸这就是心脏病的症候，包括失眠，脑动脉硬化呀啊，心脏的气血虚啊都能引起失眠。那么重点解释呢，说明书上呢大家呢不经常见到的字眼，咱们先说什么叫消痈消肿。什么叫痈肿啊？啊，痈和肿其实是两种病，它是指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气血被毒邪痈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有的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呢气血受毒邪痈滞不通。那么肿呢就局部胀起来了，胀满凸起，肿大了，它属于呢阳症热症类的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糖尿病的病足就是典型的痈肿，因为你气血不通了，脚上呢出现破口了，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经常呢这个脚啊腿啊怕冷怕凉啊，甚至有的发热发燥，就这种症状啊，发热发燥呢证明什么呀，有细菌病毒感染啊，这就叫痈，有的还肿。再比如说呀，外感邪毒入侵， 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外面呢，体表出现了痈，就烂疮什么的。啊，内里呢，还能出现内痈，比如说肺、肠、脏腑的内痈，就里面呢有感染，有溃疡，有发炎。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都叫痈，都能呢用鹿血精去解毒，因为它叫解毒因子。那初期病症呢，用它去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的症候，用它扶正、排脓毒、消溃疡；后期用它补足气血，促进疮面愈合。哎，这是呢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消痈消肿的作用。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啊，哪个痘啊？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这个豆毒典型的猴痘病毒啊，就是痘毒。医学上认为啊，这个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双链 DNA 的病毒，它属于痘病科的病毒，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的亚科。多数呢，它是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刚才举例子了，第一个

猴痘病毒啊，这个非常可怕，它是当前全球重点防控的人兽共患的一个病原体。第二个呢叫天花病毒，它也属于一种痘病毒，是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不过呢天花这个呢已经呢灭绝了啊，过去呢在欧洲这叫什么呀，黑死病，非常可怕，人传人啊，这都属于痘病毒。还有传染性的软疣，就身上长一些软疣，它其实也属于痘科病毒。再有呢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包括呢接触感染的动物啊，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叫解痘毒。用鹿血精啊，身上长油的，长那些软疙瘩的，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这个好理解。咱们中老年人呢大把大把吃各种化学药，是药三分毒，伤害肝肾的化学毒素，这叫药毒，喝鹿血精解药毒。你再看说明书，它能治中医的蛰伤，再看治疗范围里它有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叫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肺脏慢性虚损导致肺燕微软不用虚损的病灶，换句话说就是你肺的工作越来越差，你上几层楼呼哧呼哧喘，经常干咳或者吐一些黏痰，这都是肺里的病，痰中呢甚至带血，叫肺痿吐血。或者是呢胃热积盛，肝火犯胃引起的呢胃出血，胃出血的人大家发现肺也不好，也喘，而且一吐痰中带血，不光是肺里出血，胃里出血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有大量鹿血肽呀，是从鹿茸根部提取的呀，它能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血液血管的新陈代谢，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如果将鹿血精与鸡胸胆粉一同服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这鹿血精呢从鹿茸血中来提取的精华，可以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这鸡胸胆呢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呀都具有化瘀解毒，而且含有啊熊缺氧胆酸的鸡胸胆还能辅助的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加上鹿血精呢它偏温性，鸡胸胆呢它偏寒性，二者药性一温一寒正好一同服用，它就中和了，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大家看到了吗？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鸡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咱们中医里呢有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都能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儿。那这中医九毒都会引起什么疾病和症状呢？咱们给大家也来讲一讲。咱们先看第一个，热毒。
热毒就是热邪出盛来引起的毒，往往是急性烈性为特点啊，一着热特别的快，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揭疮，红肿热痛，再严重的高热昏迷啊，尿赤变干，舌红苔黄，往往呢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是热毒。哎，别忘了呢，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经解九大毒，其中第一个就是热毒，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热邪极致就持续热毒就成火了啊，好比说呢温度升高，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着火了，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昏迷，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相关疾病重度烧伤感染属于火毒，单毒脓毒，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都属于火毒，包括毛囊炎，毛囊炎也是体内火毒爆发，毛囊炎也不是小事，它是体内热毒爆发，用鹿血经给毛囊炎先灭火，火毒一消，疙瘩就全退了。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症状，会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相关疾病呢，风寒感冒，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症，血栓性疾病等等。啊，我们说万病从寒起，肺寒呢往往多痰，肾寒呢往往多尿，脾寒呢往往多泻，啊，包括心脏一寒，身上往往多肿，还有湿毒。湿毒是什么呀？湿邪长期淤结或与热毒相结合形成的病理的症状，啊，黏腻难除，缠绵难愈，典型的症状呀，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水泡糜烂瘙痒，大便黏腻粘马桶，小便浑浊，女性带下黄臭，相关疾病像湿疹、荨麻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妇科炎症、消化不良都跟湿毒有关。还有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人体内啊有寄生虫或者病原微生物来导致的毒害，典型症状腹痛难忍，爱食异物，也叫嗜食异物。什么叫嗜食异物啊？就你看有的小孩啊他爱吃土啊，有的呢就爱吃一些那纸片儿，总之呢他不是正经食物，他爱吃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呢？肚子里有蛔虫啊，有寄生虫，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呢出现腹部肿块啊，消瘦乏力，相关疾病有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后味过量，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食物停滞胃肠，日久化热生湿形成的毒害。其实糖尿病也属于食积之毒，就过食呢肥甘后味的食物，身体过胖了，结果呢胰岛贝的细胞不够呢分泌胰岛素的了，慢慢呢就形成了糖毒。脘腹胀痛啊，嗳气很大，就口中异味，而且呢这个胃肠的反酸，厌食恶心，大便酸臭或者便秘啊，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糖尿病、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肠胃炎，都能由食积之毒导致。第七个是淤血之毒，就是你的血液呢运行不畅了，停滞或者淤久转化成了毒害，阻塞了经络脏腑，
典型的症状呢，

身上刺痛，固定不移，有肿块，有硬块难以消散，有出血色暗的块，有出血点，肌肤干燥如鱼鳞，面色黧黑，像冠心病、脑梗死、痛经、跌打损伤，各类结节增生，淤血越重，病越多，像失眠呢、腰痛、结节背后其实都是淤血导致的。第八个药物制度，药物偏性失控，过量吃一些啊有毒性的药材，比如说中药，有的有毒性的炮制不当的，比如说西药，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产生的毒害，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每天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克，可以温水服用，可以用黄酒冲服，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吃起来很方便。那么说到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1980元一盒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厂家总部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今天给咱们举办一场特大的优惠活动。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拨打场外电话去助力申请活动，那正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加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马上要迎来涨价。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听众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就特别举办了金熊胆粉9.9元加鹿血精直接赠送的特大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大家听好了，以下疾病是非常对症的。第一个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血小板计数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减少有回升作用。有的人呢放化疗得打这个生白针，还有的呢得输液人血白蛋白，那一小瓶好几百啊，比这个输人血白蛋白要快3倍。第三呢，鹿血精治疗贫血症效果显著，因为再障性贫血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叫解毒因子，包括体内重金属它都能够分解，所以对这个苯中毒引起的血病包括再障它有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减少症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些重病大病均有良好的疗效。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呢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它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第五呢，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了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呢，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

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服上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发现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还有一个，鹿血精不但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的精华，提纯的技术好，那市场上的普通鹿血制品大多采用了70到80摄氏度烘干法或者晾干，这种传统工艺呢是有弊端的。咱们的鹿血精呢可不是普通药厂生产的，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啊，可以说是名厂名药。这个鹿血中主要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在加热或者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分解，导致活性降低。但是云南白药厂家它独创了一种提取技术，叫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用这个技术提取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和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再加上它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茸血，这就保障了解毒的临床效果，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解毒效果更好。我举几个例子吧。南京有一位高一的学生夏某，在2005年呢确诊为了强直性的脊柱炎。大家知道啊，强直啊爱找年轻人，这个孩子呢上高一，这个强直也被医学上称为不死癌症，这个病情发展很迅速，2年无法自主生活，孩子就辍学了，没法上高中了。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双打工挣钱，也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的母亲叫蒋玉莲，偶然就听到广播了，知道鹿血精呢能够温阳一身，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当时是原价购买的鹿血精，就为了给孩子吃上鹿血精。因为当时非常贵，他依然卖掉了市区的住房，先把外债还完，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坚持了1年之后，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不仅重新站立行走，人家后来还考上大学了啊，走路啊跑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在2009年他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哎，这个病例还被当地医药报纸所报道过，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哎，这是第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一个感人的病例。患者呢是个小女孩，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女孩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到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这个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这个病，掏空了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基础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辅助治疗，每天喝3次，每次2克，温水送服。结果呢人家坚持服用6个月后再去复查，他的血小板稳步回升到了78/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牙龈也不再出血了，日常活动呢磕一下碰一下不再有出血风险，顺利的重返校园。2024年呢江晓彤还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的项目，他特意给他主治大夫寄去了自己的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

0: 正宗精雄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精雄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赥。活动一，订购30盒精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精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精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高老师。
3: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咱这活动第一天，咱这个是怎么赠送的啊？
3: 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吧。你看近期呢，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啊、鹿血呀、熊胆呀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呢这个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上涨，所以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的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依赖此类动物药来治重病大病的患者大有人在，好多人就担心呢，说药价上涨面临吃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张厂长呢也深知大家每天需要啊这些动物药材啊，所以呢特在涨价之前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举办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首先是金熊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送完为止，明白了吧？
2: 啊。那就是订的多送的多，
3: 哎
2: 呀，那
3: 订的多送的多，
2: 是啊，那我可不能错过了。那我也想啊，赶紧参加这活动，既省钱，还能那个治病的好机会。
3: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老朋友了，高老师。
3: 哦，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3: 是吧？
2: 哎呀，可是，那个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3: 解决大问题了，
2: 身体呀、啊
3: 哦、
2: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没用咱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可不行。
3: 嗯，
2: 那时候我这心脏病，犯过心梗，那个一年呢四季呀、啊，得那个经常性的住院，哎呀也不见好啊，反而越来越重，平时老是感觉到心口吧闷呐、啊，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发慌，哎呀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反正也没做啥亏心事儿，就反正心脏就是静不下来，再一个就高血压，血压吃降压药，消本地平还得在150，低压105、101那样。有的时候要高起来180的时候，脑袋

0: 太阳穴都蹦着疼。
1: 嗯，
0: 哎，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那个走路都感觉到，就感觉脚底没根儿似的。
1: 那血压这么高，咱们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行，睡晚上睡觉，你看9点多钟睡觉，睡到有时候1点半，有时候2点，再也睡不着觉了。3个小时都睡不着啊！第二天那眼睛啊，眼睛疼的不行。
1: 嗯，
0: 哎呀，
1: 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0: 对对，吃那个舒兰定吧也是不行，糊涂糊涂糊涂睡一觉不能，但是在一有依赖性，不吃的话呀就不行，睡不着觉。
1: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血管一方面有堵，第二个就是血虚。你看高血压呀，这个压力为什么大呀？血管上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很脆弱，把这个弹性很差，所以压力就变大了，这是堵。再有呢，血液虚，正是因为血液脏了，新陈代谢慢了，血的颜色变深了，变粘稠了，它才出现这种情况。那正好熊胆干什么呢？熊胆是通血脉的，清毒解毒排毒，尤其是化痰通脉用熊胆。那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就咱们这个鹿血精呢，它是呢补气血的啊，尤其它也能解毒，解人体九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啊，像血虚的、心悸的、失眠的，都是鹿血精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0: 是啊，你看我那个之前用那么多药，哎呀，把肠胃都吃坏了，
1: 嗯，
0: 哎，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那个老花眼，哎，而且还那个看东西不行，你看通过用那个云南正宗鸡血暖粉，仅仅是这个用了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现在整个人呢就像大便一样似的。
1: 嗯，
0: 哎呀，心脏舒坦了，气儿够用了，哎呀，走走路啊就感觉脚底下有根儿了，走路啥的腿有劲儿了。
1: 嗯，
0: 感觉心脏也不但舒坦了，那个血压也稳当了，130，哎呀，80、85。
1: 嗯，
0: 那个脑袋也清灵不少。也不犯困了，那不白天不犯困，晚上能睡着觉了。
1: 好，
0: 那个一觉9点钟能睡到3点钟起夜以后，再还能接着睡。
1: 嗯，
0: 哎，主要吃饭呢有食欲了，肠胃也得劲舒服了，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不少，整个人呢别人看上去都简就感觉像我，哎呀年轻了不少，不像那之前病不言殃似的了。
1: 嗯，我得问问你啊，你当时你是？把这个金熊胆鹿血精一块用的，还是仅仅用的是金熊胆啊？
0: 我就用的是金熊胆，金熊胆
1: 鹿血精还没用过是吧？
0: 对对，没用过的。
1: 光熊胆呢，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效果就出来了，如果再把鹿血精把它用上，它跟熊胆配合特别好，因为都是动物药材，熊胆呢也是动物药材，鹿茸血也是动物药材，所以这俩能配在一起。因为鹿血精又叫解毒因子，它也能够解毒，金熊胆呢能清毒，清毒呢是排出去，解毒是分解，这俩一配合呢，咱们身体里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难以找到的毒素都能清理得干干净净，再加上鹿血精，我刚才讲了，能补血虚，让血液新陈代谢，特别适合心脑血管三高症的患者。您呢参加活动，因为是白送的鹿血精，搁到平时价值是1980一盒，这次送来特别多，明白吧？
0: 是啊，所以说机会难得，我不能错过了，给我订上60盒鸡血奶粉，这不直接能送80瓶的那个鹿血精呢？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还得详细了解你的病情，因为呢根据每个人的病来定药，这60盒金熊胆可不少，一般重病大病特别的难治的才让定这一档。您现在治的都差不多了，恐怕呢场外老师不会让你定最大的一档，第一档第二档倒是有可能。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呢都有你的病历档案，再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0: 好的，高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高老师。
1: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

0: 解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1: 啊，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这活动是不是第一天啊？
2: 对，活动今天第一天。啊。
1: 哦，那订购40盒能送多少呢？
2: 如果咱们订购40盒金熊胆，每一只呢是9.9元，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再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
1: 哦，那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用40盒够不够呢？
2: 你说说您的情况吧。
1: 我其实是咱们老客户了。
2: 嗯。
1: 用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这不用了快20天了。哎呀，原来我这一身的毛病你不知道。风湿性关节炎。呀，这胳膊腿疼，一到变天啊就疼得厉害。而且肿也肿，肿着膝盖就堆都堆不下去，起不来的。脖子也颈椎病也是，这脖子疼的，一扭头还咔哧咔哧响。脖子疼，你像低个头啊，那个这脖子疼的就不行，别在这胳膊都是麻的。还有结肠炎，一天8-9次上厕所。你说人这吃点东西吧，一天光上厕所了，人特别瘦。失眠，然后晚上老是睡不着觉。你像睡着觉了吧，好不容易睡着了，就睡了2-3个小时就醒来了。再睡不着了。一天呀、就是这病折磨的我这一天，哎呀，光吃药了，什么活也干不了。
2: 光靠化学药维持啊。咱们的身体血液中就有大量的药毒，越这样的话你越睡不好觉，就被这个化学的西药给依赖了。咱们说安眠药就是这样，老吃它就依赖了，而且它最终的耐药了。你看咱们的鹿血精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什么呀？明确的标注的它除了能解9大毒素之外，能治疗什么血虚心悸失眠呀，包括术后康复补充的人体的气血精，他都能做到，明白吧？
1: 对对对，哎呀，这是后来还多亏了我那个表姐啊。他这是给我，我家里有事儿嘛来了，就给我开我这病的不轻，就给我介绍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他用的挺好，正好是让我赶紧用上。我就买了，买了这不是用了快20天了。这马上20天了，哎，我这现在这。呀，是像和别人借了，像换了个人似的。而且你看现在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疼痛就明显减轻了，胳膊腿儿，肿也慢慢往下消了。现在这20天下来，哎，这胳膊腿儿也不疼了，肿也消了。就是一天吧，有点下雨啊什么的，还有点难受。颈椎这脖子也不咔哧咔哧响了，哎，拽动也灵活多了。就是低头时间长了吧，还有点难受。我现在这哎，上厕所也好了，现在一天2-3次，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一天一次，一天就最多就是2次。晚上失眠的这情况也好多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现在呀，这白天也有精神了。哎呀，觉得现在呀，干个活，你像现在的活啊，也能干一点了，觉得活的也有意义了。
2: 多好啊！你看。这个金熊胆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鹿血精用了吗？当时，
1: 也用着呢。
2: 啊，你看俩药用就是比一个药还要快，是吧？
1: 是啊。
2: 这个血液的质量也在提升啊，血也不虚了，失眠也开始见好了。下一步呢，可以继续的巩固一段时间，好吧？
1: 这40盒够了是吧？
2: 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的话，咱们3档活动，场外老师呢，他们都有你的病历档案。咱们呢这个活动呢因为数量特别少，你看好多人都想多订，但是呢没办法，拿够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不要多订，好吧？
1: 行行， 行，那我还得打那个电话是吧？
2: 对，咱们厂外的电话，一会儿呢主持人还会播报。哎，咱们老用户记住那个送药电话，就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新朋友一会儿呢要听那个主持人播报，赶紧记录，好吧？
1: 嗯嗯，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去。
2: 好，再见啊。
1: 哎，好好，再见。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高老师啊。
2: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2: 欢迎你。
3: 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
2: 哦，你说。
3: 就是啥呢？我听你讲了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来的。
2: 哦。
3: 我就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76了。
2: 嗯。
3: 我想和我弟弟呢，我俩联合着买。
2: 哦。
3: 因为啥呢？都得需要这个药啊。
2: 嗯。
3: 你像我吧，本人吧，今年76岁，有这个腰椎呀、啊，第4节、
2: 嗯、
3: 第5节都骨质增生。
2: 嗯。
3: 哎，因为啥呢？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冶炼厂工作。
2: 嗯。
3: 就抬那个铁矿石啊，给他们上垛上堆。
2: 嗯。
3: 哎，那时候体力好，也不在乎。到老了，现在不行了，都有点直不起腰了，不敢直腰啊，一直他。那骨头高出一块来，可疼可疼了。
2: 这是因为咱们年轻时候出大力，这个腰椎的承受压力太大了，椎间盘呢，有的就膨出突出了，明白吧？
3: 嗯嗯嗯
2: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走道都得弓个腰。
2: 你看看，
3: 它直不起来。
2: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眼睛也挺严重的。
2: 嗯，
3: 就是老年性那个白内障啊。
2: 嗯。
3: 哎呀，成熟了之后还做一次手术了呢。
2: 嗯，
3: 但是吧，这是我说这话得有2年多了，但是呢，过了能有1年半左右，这眼睛又不行了。
2: 嗯，
3: 我现在又有大半年来的了，这眼睛又看啥看不清了。
2: 你看看眼病
3: 呢，不敢往前迈脚，嗯、
2: 是吧？
3: 这总是低个脑袋，本身腰弓弓着。
2: 嗯，
3: 那有几次闹笑话，那小学生挺那啥，挺那个热心的问我，说老爷爷你啥丢了，找啥呢？
2: 嗯，
3: 哎呀，我这一听啊，还这哪是找啥呀，看道呢。
2: 对，因为咱们呢，
3: 要不然他有个砖头，
2: 很显然
3: 绊着摔了吧，
2: 是吧？很显然咱们这个脊柱啊、
3: 嗯、
2: 严重变形，就是按咱们现在讲，就是老年驼背非常严重，是吧？
3: 对，
2: 加上眼神不好。那走路呢、
3: 嗯、
2: 还容易摔着。
3: 啥呀，他要是不疼不遭罪，反正弓腰也就弓腰了。
2: 嗯。
3: 哎，再一个就是我弟弟啊，他比我小3岁。
2: 嗯。
3: 他是啥呢？脑出血的后遗症。
2: 嗯。
3: 左侧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勾了着，手指头伸不开，完了那个左腿还拖了着点，反正也能离开点地儿，他能走。
2: 嗯。
3: 道。走吧是右侧身子朝前边。左侧身子搁后边那么往前带着那么走。
2: 嗯，
3: 哎呀，也是够遭罪了，反正人别有病，有病都遭罪。
2: 嗯，
3: 这不是我这个跟他一商量啊，他说话啥吃饭啥都不当啊。嗯，一跟他一商量，他说那咱哥俩合着买吧，你联系一下子。我就问的，我联系您高老师。
2: 嗯，
3: 你
2: 看
3: 看我们哥俩，正好我也听着说现在搞什么活动正中啥的。
2: 嗯，
3: 我还记不清楚了。那个
2: 你们两个确实都能用，
3: 怎么买，买多些合适。
2: 如果是两个人合着买也对，为什么啊？我给你讲那个活动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各买30盒金胸胆，因为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20瓶，2份30盒。加起来也只送了40瓶，但是如果俩人合着买的最大的一档，如果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远远比40瓶又多了一倍，所以两个人合起来买这一档是合适的，明白吧？
3: 哦哦，哎呀，大行啊。
2: 对，
3: 那这个活动得到啥时候能结束？你们要啊？
2: 今天是第一天，一旦送完就结束。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听众啊，听到消息的都开始报名了啊。
3: 啊， 那我还得问一下高老师，你像我们哥俩得

0: 到底得用多少，说能我这个腰它要不疼就可以，眼睛呢能看着东西，看清东西就可以。
1: 嗯，首先这60盒鸡胸胆呢不少，平均下来一人给30盒，这就吃好长时间。
0: 哦，
1: 咱们呢说一步一个台阶儿啊，一个月咱们就能上一个大台阶儿。一般呢一个大周期100天左右，啊，咱们说呢，这个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基本就平稳了。有的100天左右眼睛就亮了，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腰呢，它主要是有炎症，所以说压迫的坐骨神经，造成水肿你就发疼。你再看咱们的金胸胆，它有杀菌、消炎、解毒，包括镇痛的作用。你再看鹿血精，它能清理人体的酒毒，尤其是骨病，包括寒毒、湿毒。你这个腰是不是怕凉啊？一凉了就疼，一暖和它就好，对吧？
0: 哎
1: 哎，包括呢，这个骨病患者大多是体内有寒毒、湿毒，糖尿病大多有热毒和火毒，所以它解的是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都能解。哎，鹿血精在解毒的时候啊，因为是鹿茸血啊抽取的冻干粉，它有补益血液的作用。这一排一解，再加上一个补。咱们这个身上的各个器官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0: 你这一说我真又明白不少啊。
1: 您去参加活动拿到药啊，你们两个就用啊，很可能呢，哎，咱们这一个大周期下来呢，各方面问题就解决了啊。
0: 是这么回事哈。那行，那我就告诉我弟弟一声，我俩赶紧把名字报上。
1: 好，
0: 嗯，
1: 那你们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高老师。
1: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活动是这又是第一天是吗？
1: 对呀，咱们大型的订购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活动是第一天，而且订购金熊胆呢，它还有药费补贴，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明白吧？
3: 哦，那我想订那个最大量的能送多少呢？
1: 最大量就是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80瓶，啊。
3: 哦，那还好，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个受益者嘛，因为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多订一些了。
1: 你是用过咱们的金熊胆，这个鹿血精用过吗？
3: 哎，鹿血精没用过。
1: 没用过，这次真好啊，你可以订金熊胆的时候拿走咱们赠送的鹿血精，平时它一盒啊就1980元，明白吧？
3: 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
1: 用的怎么样，你给我说说吧。
3: 嗯，因为我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糖尿病，这个血糖嘛一直都控制的不好，
1: 嗯，
3: 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嘛，就说的血糖嘛还是那个没吃饭嘛都达到那个7.8左右嘛，吃完饭啊都达到10点多，
1: 嗯，
3: 后来就并发到那个眼睛嘛看东西嘛也不好了，
1: 嗯，
3: 就是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1: 嗯，
3: 导致嘛心脏也不行。就是没干什么事啊，总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嘛慌慌的，稍微走几步路啊，一股气啊都喘不过来，
1: 嗯，
3: 那个脚趾头啊都变黑了，医生说啊，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把那个脚趾头都给我要那个截肢了呢。
1: 你看看多么痛苦啊，是吧？
3: 对呀，啊，你说这几年嘛也一直嘛都在积极治疗，
1: 嗯，
3: 但是治疗之期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1: 哦。
3: 后来嘛，也是听朋友介绍嘛，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嘛，治疗各种那个疾病啊，说疗效挺好的，
1: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2个疗程呢来用吧，
1: 嗯，
3: 因为我记。

0: 得我就也就用了三五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嘛开始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眼睛看东西嘛，明显嘛，还稍微以前眼睛前面那个雾好像开始那个散一点的这样子，
1: 就是白内障也在开始减轻了。
0: 对，晚上那个睡觉嘛也睡得踏实一些了。嘴巴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1: 多好啊。
0: 是啊，你说用了没多少时间就看到效果吧，我就信心嘛继续用下来了。现在那个两个疗程用下来嘛，我把那个胰岛素啊现在已经没打了。就吃一些那个半糖平这样子。关键这个血糖现在也挺平稳的，一般嘛没吃饭嘛也在那个六点多一点啊，吃完饭嘛也在七左右这样子，
1: 挺好的。
0: 对啊，晚上睡觉啊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关键第二天起来嘛整个人的精神气色都好起来的啊，
1: 不错的。
0: 有时候到外边啊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觉得那心脏这部位啊也比以前舒服一些了。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现在脚趾头，以前那个脚趾头不是变黑了吗？现在慢慢慢慢不像以前这么黑了。也再也不用担心啊，你说到医院去截肢啊或许啥了。
1: 好。
0: 你说各方面嘛都明显看到效果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我就想订那个最大量的。
1: 其实老哥哥呀，你看您现在呢各个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您现在呢大概啊我估计呢你这个病症恢复的得有一半了，对不对吧？
0: 对。
1: 那你没必要非得定最大量，最大量呢两个人用都可以了啊。你要是想呢报名订购，中间这一档足够你用，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再赠送你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这个熊胆呢它对咱们胰岛贝类细胞有一个修复治疗，让咱们的血糖平稳，对眼睛有治疗。但是露血精呢它是解毒因子，它也能解什么呀，我们体内的热毒火毒。我们的糖尿病叫什么，叫阴虚燥热体质，体内燥热就会产生热毒，包括呢咱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红肿啊，糖尿病的病毒啊，这些细菌感染呢都是属于热毒。而且露血精的同时呢，它解热毒的时候它还能补益，因为鹿茸的血呢对骨骼、对内皮细胞、对血管细胞、对血液细胞都有生发再造作用，它还能补益我们的气血。所以气血一足啊，我们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彻彻底底的让咱们呢不反应出来了。所以呢你呢参加第二档就差不多，明白吧？
0: 就是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
1: 对。
0: 我想就是说嘛，就是说那个活动力度那么大嘛，我想多订一个币子，以后慢慢可以服用这样子。
1: 第二档呢订购40盒啊金胸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但是过了这个活动立刻就涨价了，一旦涨价9.9块就拿不走了啊。
0: 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上那个第二档的。
1: 好，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好，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块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而成的精华， 这就叫鹿血精，它相当于呢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拿出说明书你就能看到了。这个药盒上啊，包括说明书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症。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多的啊，这个血虚心悸失眠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心脑血管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血虚引起的，这个心慌心悸这就是心脏病的症候，包括失眠，脑动脉硬化呀啊，心脏的气血虚啊都能引起失眠。那么重点解释呢，说明书上呢哎，大家呢不经常见到的字眼，咱们先说什么叫消痈消肿。什么叫痈肿啊？啊，痈和肿其实是两种病，它是指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有的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呢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么肿呢就局部胀起来了，胀满凸起，肿大了，它属于呢阳症热症类的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糖尿病的病足就是典型的痈肿，因为你气血不通了，脚上呢出现破口了，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经常呢这个脚啊腿啊怕冷怕凉啊，甚至有的发热发燥，就这种症状啊，发热发燥呢证明什么呀，有细菌病毒感染啊，这就叫痈，有的还肿。再比如说呀，外感邪毒入侵，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外面呢体表出现了痈，就烂疮什么的啊，内里呢还能出现内痈，比如说肺肠脏腑的内痈，就里面呢有感染，有溃疡，有发炎。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都叫痈，都能呢用鹿血精去解毒，因为它叫解毒因子。那初期病症呢用它去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的症候用它扶正排脓毒，消溃疡，后期用它补足气血，促进创面愈合。哎，这是呢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消痈消肿的作用。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啊，哪个痘啊，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这个痘毒典型的猴痘病毒啊，就是痘毒。医学上认为啊，这个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双链 DNA 的病毒，它属于痘病科的病毒，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的亚科。多数呢它是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刚才举例子了，第一个猴痘病毒啊，这个非常可怕，它是当前全球重点防控的人兽共患的一个病原体。第二个呢叫天花病毒，它也属于一种痘病毒，是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不过呢天花这个呢已经呢灭绝了啊，过去呢在欧洲这叫什么呀，黑死病，非常可怕，人传人啊，这都属于痘病毒。还有传染性的软疣， 就身上长一些软油，它其实也属于痘克病毒。再有呢，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包括呢接触感染的动物啊，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叫解痘毒。用鹿血精，啊，身上长油的，长那些软疙瘩的，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这个好理解。咱们中老年人呢，大把大把吃各种化学药，是药三分毒，伤害肝肾的化学毒素，这叫药毒。喝鹿血精解药毒。你再看说明书，它能治中医的蛰伤。再看治疗范围里，它有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叫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肺脏慢性虚损导致肺叶萎软不用，虚损的病灶。换句话说，就是你肺的工作越来越差，你上几层楼呼哧呼哧喘，经常干咳或者吐一些黏痰，这都是肺里的病。痰中呢甚至带血，叫肺痿吐血。或者是呢胃热积盛，肝火犯胃引起的呢胃出血。胃出血的人，大家发现肺也不好，也喘，而且一吐啊，痰中带血，不光是肺里出血，胃里出血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有大量鹿血肽呀，是从鹿茸根部提取的呀，它能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血液血管的新陈代谢。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如果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服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这鹿血精呢，从鹿茸血中来提取的精华，可以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这金熊胆呢，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呀都具有化瘀解毒，而且含有啊熊缺氧胆酸的金熊胆，还能辅助的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加上鹿血精呢它偏温性，金熊胆呢它偏寒性，二者药性一温一寒正好一同服用，它就中和了，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大家看到了吗？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咱们中医里呢有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都能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儿。那这中医九毒都会引起什么疾病和症状呢？咱们给大家也来讲一讲。咱们先看第一个，热毒。热毒就是热邪出盛来引起的毒，往往是急性烈性为特点啊，一着热特别的快，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疖疮、红肿热痛，再严重的高热昏迷啊，尿赤便干、舌红苔黄，往往呢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 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是热毒。哎，别忘了呢，咱

那么解毒因子路血经解九大毒，其中第一个就是热毒，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热邪极致就持续热毒就成火了啊。好比说呢，温度升高，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着火了，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昏迷，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相关疾病重度烧伤感染属于火毒，丹毒、脓毒、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都属于火毒，包括毛囊炎，毛囊炎也是体内火毒爆发。毛囊炎也不是小事，它是体内热毒爆发，用鹿血精给毛囊炎先灭火，火毒一消，疙瘩就全退了。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症状，会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相关疾病呢，风寒感冒、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症、血栓性疾病等等。啊，我们说万病从寒起，肺寒呢往往多痰，肾寒呢往往多尿，脾寒呢往往多泻，啊，包括心脏一寒，身上往往多肿，还有湿毒。湿毒是什么呀？湿邪长期淤结或与热毒相结合形成的病理的症状，啊，黏腻难除，缠绵难愈。典型的症状呀，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水泡糜烂瘙痒，大便黏腻粘马桶，小便浑浊，女性带下黄臭。相关疾病像湿疹、荨麻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妇科炎症、消化不良都跟湿毒有关。还有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人体内啊有寄生虫或者病原微生物来导致的毒害。典型症状腹痛难忍，爱食异物，也叫嗜食异物。什么叫嗜食异物啊？就你看有的小孩啊他爱吃土啊，有的呢就爱吃一些那纸片儿，总之呢他不是正经食物，他爱吃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呢？肚子里有蛔虫啊，有寄生虫。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呢出现腹部肿块啊，消瘦乏力。相关疾病有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食物停滞胃肠，日久化热生湿形成的毒害。其实糖尿病也属于食积之毒，就过食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身体过胖了，结果呢胰岛贝的细胞不够呢分泌胰岛素的了，慢慢呢就形成了糖毒。脘腹胀痛啊，嗳气很大，就口中异味，而且呢这个胃肠的反酸，厌食恶心，大便酸臭或者便秘啊，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糖尿病、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肠胃炎都能由食积之毒导致。第七个是淤血之毒，就是你的血液呢运行不畅了，停滞或者淤久转化成了毒害，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身上刺痛，固定不移，有肿块，有硬块难以消散，有出血色暗的块，有出血点，肌肤干燥如鱼鳞，面色黧黑。像冠心病、脑梗死、痛经、跌打损伤，各类结节增生。淤血越重病越多，像失眠呢、腰痛、结节背后其实都是淤血导致的。第八个药物制毒，药物偏性失控，
过量吃一些啊有毒性的药材，比如说中药，有的有毒性的炮制不当的，比如说西药，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产生的毒害，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每天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克，可以温水服用，可以用黄酒冲服，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吃起来很方便。那么说到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1980元一盒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厂家总部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今天给咱们举办一场特大的优惠活动。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拨打场外电话去助力申请活动，那正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加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马上要迎来涨价，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听众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就特别举办了金熊胆粉9.9元加鹿血精直接赠送的特大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大家听好了，以下疾病是非常对症的。第一个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血小板计数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减少有回升作用，有的人呢放化疗得打这个生白针，还有的呢得输液人血白蛋白，那一小瓶好几百啊，比这个输人血白蛋白要快3倍。第三呢，鹿血精治疗贫血症效果显著，因为再障性贫血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叫解毒因子，包括体内重金属它都能够分解，所以对这个苯中毒引起的血病包括再障它有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减少症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些重病大病均有良好的疗效。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呢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它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第五呢，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效果好，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了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呢，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服上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发现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还有一个，鹿血精不但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的精华，提纯的技术好，
那市场上的普通

0: 通路雪制品大多采用了70到80摄氏度烘干法或者晾干，这种传统工艺呢是有弊端的。咱们的鹿血精呢可不是普通药厂生产的，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啊，可以说是名厂名药。这个鹿血中主要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在加热或者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分解，导致活性降低。但是云南白药厂家它独创了一种提取技术，叫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用这个技术提取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和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再加上它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茸血，这就保障了解毒的临床效果，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解毒效果更好。我举几个例子吧。南京有一位高一的学生夏某，在2005年呢确诊为了强直性的脊柱炎。大家知道啊，强直啊爱找年轻人，这个孩子呢上高一，这个强直也被医学上称为不死癌症，这个病情发展很迅速，两年无法自主生活，孩子就辍学了，没法上高中了。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双打工挣钱也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的母亲叫蒋玉莲，偶然就听到广播了，知道鹿血精呢能够温阳一身，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当时是原价购买的鹿血精，就为了给孩子吃上鹿血精，因为当时非常贵，他依然卖掉了市区的住房，先把外债还完，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坚持了一年之后，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不仅重新站立行走，人家后来还考上大学了啊，走路啊跑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在2009年他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哎，这个病例还被当地医药报纸所报道过，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哎，这是第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一个感人的病例。患者呢是个小女孩，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女孩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到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这个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这个病，掏空了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基础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辅助治疗，每天喝3次，每次2克，温水送服。结果呢人家坚持服用6个月后再去复查，他的血小板稳步回升到了78/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牙龈也不再出血了，日常活动呢磕一下碰一下不再有出血风险，顺利的重返校园。2024年呢江晓彤还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的项目，他特意给他主治大夫寄去了自己的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能跑跳了。你看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这所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深受触动啊。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报名参加活动。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

0: 行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落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落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高老师。
3: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咱这活动第一天，咱这个是怎么赠送的啊？
3: 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吧。你看近期呢，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啊、鹿血呀、熊胆呀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呢这个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上涨，所以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的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依赖此类动物药来治重病大病的患者大有人在，好多人就担心呢，说药价上涨面临吃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张厂长呢也深知大家每天需要啊这些动物药材啊，所以呢特在涨价之前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举办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首先是金熊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送完为止，明白了吧？
2: 啊、哦，那就是订的多，送的多。
3: 哎，
2: 对呀，那
3: 订的多，送的多。
2: 是啊。那我可不能错过了，那我也想啊赶紧参加这活动，既省钱还能那个治病的好机会。
3: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老朋友了，高老师。
3: 哦，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3: 是吧？
2: 哎呀，可是那个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3: 解决大问题了。
2: 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没用咱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可不行。
3: 嗯，
2: 那时候我这心脏病犯过心梗。那个一年呢四季呀、得那个经常性的住院输液、哎呀也不见好啊，反而越来越重。平时老是感觉到心口慢闷呢、气得晚上不来气儿，心发慌。哎呀，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反正也没做啥亏心事儿，就反正心跳就是静不下来。再一个就高血压。血压吃降压药，消本地平还得在150，低压105-110那样。有的时候要高起来180的时候，脑袋太阳穴都蹦着疼。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那个走路都感觉到，就感觉脚底没根似的。
3: 那血压这么高，咱们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2: 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行，晚上睡觉。你看9点多钟睡觉，睡到有时候1点半，有时候2点，再也睡不着觉了，3个小时都睡不着啊。第二天那眼睛疼的不行。
3: 一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2: 对对，吃那个舒兰定吧也是不行， 葫芦葫芦。

0: 度睡一觉似的，但是在一有依赖性，不吃的话呀就不行，睡不着觉。
1: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血管一方面有堵，第二个就是血虚。你看高血压呀，这个压力为什么大呀？血管上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很脆弱，啊，这个弹性很差，所以压力就变大了，这是堵。再有呢，血液虚，正是因为血液脏了，新陈代谢慢了，血的颜色变深了，变粘稠了，它才出现这种情况。那正好熊胆干什么呢？熊胆是通血脉的，清毒解毒排毒，尤其是化痰通脉用熊胆。那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就咱们这个鹿血精呢，它是呢补气血的啊，尤其它也能解毒，解人体九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啊，像血虚的、心悸的、失眠的，都是鹿血精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0: 是啊，你看我那个之前用那么多药，哎呀，把肠胃都吃坏了，
1: 嗯，
0: 哎，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那个老花眼，哎，而且还那个看东西不行。你看，通过用那个云南正宗鸡胸脑粉，仅仅是这个，用了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现在整个人呢，就像大便一样似的，
1: 嗯，
0: 哎呀，心脏舒坦了，气儿够用了，哎呀，走走路啊，就感觉脚底下有根儿了，走路啥的腿有劲儿了，
1: 嗯。
0: 感觉心脏也不但舒坦了，那个血压也稳当了，130，哎呀，85，
1: 嗯，
0: 那个脑袋也清灵不少，哎呀，不犯困了，那不白天不犯困，晚上能睡着觉了。
1: 好，
0: 那个一觉9点钟能睡到3点钟起夜以后，再还能接着睡。
1: 嗯，
0: 哎，主要吃饭呢有食欲了，肠胃也得劲舒服了。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不少，整个人那别人看上去都就感觉像我，哎呀，年轻了不少，不像那之前病病殃殃似的了。
1: 嗯，我得问问你啊，你当时你是把这个金熊胆鹿血精一块用的，还是仅仅用的是金熊胆啊？
0: 我就用的是金熊胆，金熊胆。
1: 鹿血精还没用过是吧？
0: 对对，没用过的。
1: 光熊胆呢，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效果就出来了。如果再把鹿血精把它用上，它跟熊胆配合特别好，因为都是动物药材，熊胆呢也是动物药材，鹿茸血也是动物药材，所以这俩能配在一起。因为鹿血精又叫解毒因子，它也能够解毒，金熊胆呢能清毒，清毒呢是排出去，解毒是分解，这俩一配合呢，咱们身体里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难以找到的毒素都能清理得干干净净，再加上鹿血精，我刚才讲了，能补血虚，让血液新陈代谢，特别适合心脑血管三高症的患者。您呢参加活动，因为是白送的鹿血精，搁到平时价值是1980一盒，这次送来特别多，明白吧？
0: 是啊，所以说机会难得，我不能错过了，给我订上60盒鸡血奶粉，这不直接能送80瓶的那个鹿血精呢？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还得详细了解你的病情，因为呢根据每个人的病来定药。这60盒金熊胆可不少，一般重病大病病特别的难治的才让定这一档，您现在治的都差不多了，恐怕呢场外老师不会让你定最大的一档，第一档第二档倒是有可能。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呢都有你的病例档案，再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0: 好的，高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高老师，
1: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 你好。
3: 啊，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这活动是不是第一天啊？
1: 对，活动今天第一天。啊。
3: 那订购40盒能送多少呢？
1: 如果咱们订购40盒金胸胆，每一只呢是9.9元，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直接再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
3: 哦，那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用40盒够不够呢？
1: 你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我其实是咱们老客户了。
1: 嗯。
3: 用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啊，这不用了快20天了。哎呀，原来我这一身的毛病你不知道。风湿性关节炎，哎呀，这胳膊腿疼，一到变天啊就疼得厉害。而且肿也肿。总是膝盖上堆都堆不下去，起不来的。脖子也颈椎病也是，这脖子疼的，一扭头还咔哧咔哧响。脖子疼，你像低个头啊，那个这脖子疼的就不行。别在这胳膊都是麻的。还有结肠炎，一天8-9次上厕所。你说人家吃点东西吧，一天光上厕所了，人特别瘦。失眠，然后晚上老是睡不着觉，你像睡着觉了吧，好不容易睡着了，就睡了2-3个小时就醒来了，但是睡不着了，一天呀、就是这病折磨的我这一天，哎呀，光吃药了，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光靠化学药维持啊，咱们的身体血液中就有大量的药毒，越这样的话，你越睡不好觉，就被这个化学的西药给依赖了。咱们说安眠药就是这样，老吃它就依赖了，而且它最终的耐药了。你看咱们的露血精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什么呀？明确的标注的，它除了能解9大毒素之外，能治疗什么血虚心悸失眠呀，包括术后康复补充的人体的气血精，它都能做到，明白吧？
3: 对对对，哎呀，这是后来还多亏了我那个表姐啊。他这是给我，我家里有事儿嘛，来了就给我开我这病的不轻，就给我介绍的这个云南正宗金胸奶粉。他用的挺好，正好是让我赶紧用上。我就买了，买了这不是用了快20天了。这马上20天了，哎呦，我这现在这呀是像和别人借了就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你看现在用了30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疼痛就明显减轻了，胳膊腿。肿也慢慢往下消了，现在这20天下来，哎，这胳膊腿也不疼了，肿也消了，就是一天吧，有点下雨啊什么的，还有点难受，颈椎这脖子也不咔哧咔哧响了，哎，拽动也灵活多了，就是低头时间长了吧，还有点难受，我现在这哎上厕所也好了，现在一天2-3次，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一天一次，一天就最多就是2次。晚上失眠的这情况也好多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现在呀，这白天也有精神了，哎呀，觉得现在呀干个活，你像清洁的活啊也能干点了，觉得活的也有意义了。
1: 多好啊，你看。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露血精用了吗？当时，
3: 也用着呢。
1: 啊，你看俩药用就是比一个药还要快，是吧？
3: 是啊。
1: 这个血液的质量也在提升啊，血也不虚了，失眠也开始见好了。下一步呢，可以继续的巩固一段时间，好吧？
3: 哦。这40盒够了是吧？
1: 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的话，咱们3档活动，场外老师呢，他们都有你的病历档案。咱们呢这个活动呢因为数量特别少，你看好多人都想多订，但是呢没办法，拿够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不要多订，好吧？
3: 行，那我还得打那个电话是吧？
1: 对，咱们场外的电话一会儿呢主持人还会播报。哎，咱们老用户记住那个送药电话就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新朋友一会儿呢要听那个主持人播报赶紧记录，好吧？
3: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去。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欢迎你。
4: 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
1: 哦，您说。
4: 就是啥呢？我听你讲了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来的。
1: 哦。
4: 我就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76了。
1: 嗯。
4: 我想和我弟弟呢，我俩联合着买。
1: 哦。
4: 因为啥呢？都得需要这个药啊。
1: 嗯。
4: 你像我吧，本人吧，今年76岁，有这个腰椎呀、啊，第4节、
1: 嗯、
4: 第5节都骨质增生。
1: 嗯，
4: 因为啥呢？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冶炼厂工作，
1: 嗯，
4: 就抬那个铁矿石啊，给他们上垛上堆。
1: 嗯，
4: 哎，那时候体力好，也不在乎。到老了，现在不行了，都有点直不起腰了，不敢直腰啊，一直他。那骨头高出一块来，可疼可疼了。
1: 这是因为咱们年轻时候出大力，这个腰椎的承受压力太大了。椎间盘呢，有的就膨出突出了，明白吧？
4: 嗯嗯嗯
1: 嗯。
4: 所以说，我现在走道都得弓个腰。
1: 你看看，
4: 它直不起来。
1: 嗯，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眼睛也挺严重的。
1: 嗯，
4: 就是老年性那个白内障啊。
1: 嗯。
4: 哎呀，成熟了之后还做一次手术了呢。
1: 嗯，
4: 但是吧，这是我说这话得有2年多了，但是呢，过了能有1年半左右，这眼睛又不行了。
1: 嗯，
4: 我现在又有大半年来的了，这眼睛又看啥看不清了。
1: 你看看眼病
4: 呢，不敢往前迈脚，嗯、
1: 是吧？
4: 这总是低一个脑袋，本身腰弓弓着。
1: 嗯，
4: 那有几次闹笑话，那小学生挺那啥，挺那个热心的问我，说老爷爷你啥丢了，找啥呢？
1: 嗯，
4: 哎呀，我这一听啊，还、哎、这哪是找啥呀，看道呢。
1: 对，因为咱们呢，
4: 他有个砖头，
1: 很显然
4: 绊着摔了吧，
1: 是吧？很显然咱们这个脊柱啊、
4: 嗯、
1: 严重变形，就是按咱们现在讲，就是老年驼背非常严重，是吧？
4: 对，
1: 加上眼神不好。那走路呢还容易摔着。
4: 啥呀，他要是不疼不遭罪，反正弓腰也就弓腰了。
1: 嗯，
4: 哎，再一个就是我弟弟啊，他比我小3岁。
1: 嗯，
4: 他是啥呢？脑出血的后遗症。
1: 嗯，
4: 左侧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勾了着手指头伸不开，完了那个左腿还拖了着点，反正也能离开点地儿，他能走。
1: 嗯，
4: 道走吧是右侧身子朝前边，左侧身子搁后边那么往前带着那么走。
1: 嗯，
4: 哎呀，也是够遭罪了，反正人别有病，有病都遭罪。
1: 嗯，
4: 这不是我这个跟他一商量啊，他说话啥吃饭啥都不当的。嗯，一跟他一商量，他说那咱这俩合着买吧，你联系一下子。我就问你，我联系您高老师。
1: 嗯，
4: 你
1: 看
4: 看我们哥俩，正好我也听着说现在搞什么活动挣重啥的。
1: 嗯，
4: 我还记不清楚了。那个，
1: 你们两个确实都能用。
4: 怎么买？买多些合适？
1: 如果是两个人合着买也对，为什么？我给你讲那个活动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各买30盒金胸胆，因为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20瓶，2份30盒。加起来也只送了40瓶，但是如果俩人合着买的最大的一档，如果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远远比40瓶又多了一倍，所以两个人合起来买这一档是合适的，明白吧？
4: 哦哦，哎呀，那行啊。
1: 对，
4: 那这个活动得到啥时候能结束？你们要啊？
1: 今天是第一天，一旦送完就结束。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听众啊，听到消息的都开始报名了啊。
4: 那我还得问一下高老师，你像我们哥俩得到底得用多少？说能，我这个腰它要不疼就可以，眼睛呢能看着东西，看清东西就可以。
1: 嗯，首先这60盒金胸胆呢不少，平均下来一人给30盒，这就吃好长时间。
4: 哦，
1: 咱们呢说一步一个台阶儿。啊，一个月咱们就能上一个大台阶儿。一般呢，一个大周期100天左右。啊，咱们说呢，这个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基本就平稳了。有的100天左右眼睛就亮了，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腰呢，它主要是有炎症，所以这个压迫的坐骨神经， 造成水肿。

0: 你就发疼。你再看咱们的金胸胆，它有杀菌消炎解毒包括镇痛的作用。你再看鹿血精，它能清理人体的酒毒，尤其是骨病，包括寒毒湿毒。你这个腰是不是怕凉啊？一凉了就疼，一暖和它就好，对吧？
1: 哎
0: 哎，包括呢，这个骨病患者大多是体内有寒毒湿毒，糖尿病大多有热毒和火毒，所以它解的是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都能解。哎，鹿血精在解毒的时候啊，因为是鹿茸血啊抽取的冻干粉，它有补益血液的作用。这一排一解，再加上一个补，咱们这个身上的各个器官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1: 你这一说，我真又明白不少啊。
0: 您去参加活动，拿到药啊，你们两个就用，啊，很可能呢，哎，咱们这一个大周期下来呢，各方面问题就解决了啊。
1: 是这么回事哈、啊。那行，那我就告诉我弟弟一声，我俩赶紧把名报上。
0: 好，
1: 嗯，
0: 那你们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高老师。
0: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活动是这又是第一天是吗？
0: 对呀、啊，咱们大型的订购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活动是第一天，而且订购金熊胆呢，它还有药费补贴，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明白吧？
3: 哦，那我想订那个最大量的能送多少呢？
0: 最大量就是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80瓶，啊。
3: 哦，那还好，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个受益者嘛，因为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多订一些了。
0: 你是用过咱们的金熊胆，这个鹿血精用过吗？
3: 哎，鹿血精没用过。
0: 没用过，这次真好啊！你可以订金熊胆的时候。拿走咱们赠送的鹿血精，平时它一盒啊就1980，明白吧？
3: 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
0: 用的怎么样？你给我说说吧。
3: 嗯，因为我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糖尿病，这个血糖嘛一直都控制的不好。
0: 嗯，
3: 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嘛，就说的血糖嘛还是那个没吃饭嘛都达到那个7.8左右嘛，吃完饭啊都达到10点多。
0: 嗯，
3: 后来就并发到这个眼睛嘛，看东西嘛也不好了。
0: 嗯，
3: 就是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0: 嗯，
3: 导致嘛心脏也不行，就是没干什么事啊，总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嘛慌慌的，稍微走几步路啊，一股气啊都喘不过来。
0: 嗯，
3: 那个脚趾头啊都变黑了，医生说啊，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把那个脚趾头都给我要那个截肢了呢。
0: 你看看多么痛苦啊，是吧？
3: 对呀、啊，你说这几年嘛，也一直嘛都在积极治疗，
0: 嗯，
3: 但是治疗之期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0: 哦，
3: 后来嘛也是听朋友介绍嘛，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嘛，治疗各种那个疾病啊，说疗效挺好的。
0: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2个疗程呢来用吧。
0: 嗯，
3: 因为我记得我就也就用了3-5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嘛开始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
0: 嗯
3: 嗯，眼睛看东西嘛，哎，明显嘛还稍微以前眼睛前面那个雾好像开始那个散一点的这样子。
0: 就是白内障也在开始减轻了。嗯，
3: 对，晚上那个睡觉嘛。也睡得踏实一些了。
0: 嗯，
3: 嘴巴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0: 多好啊。嗯，
3: 是啊，你说用了没多少时间就看到效果吧，我就信心嘛继续用下来了。 现在那个两个疗程用下来嘛，我把那个胰岛素啊现在已经没打了。就吃一些那个半糖品的样子。关键这个血糖现在也挺平稳的，一般嘛，没吃饭嘛也在那个六点多一点啊，吃完饭嘛也在七左右这样子啊。
0: 挺好的。
3: 对啊，晚上睡觉啊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关键第二天起来嘛，整个人的精神气色都好起来的啊。
0: 不错的。
3: 有时候到外边啊，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啊也比以前舒服一些了。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现在的脚趾头，以前那个脚趾头不是变黑了吗？现在慢慢慢慢，不像以前这么黑了。也再也不用担心啊，你说到医院去截肢啊或许啥了。
0: 好。
3: 你说各方面嘛都明显看到效果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我就想订那个最大量的。
0: 其实老哥哥呀，你看您现在呢各个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您现在呢大概啊，我估计呢你这个病症恢复的得有一半了，对不对吧？
3: 对。
0: 那你没必要非得订最大量，最大量呢两个人用都可以了啊。你要是想呢报名订购，中间这一档足够你用，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再赠送你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这个熊胆呢，它对咱们胰岛贝类细胞有一个修复治疗，让咱们的血糖平稳，对眼睛有治疗。但是露血精呢，它是解毒因子，它也能解什么呀？我们体内的热毒、火毒。我们的糖尿病叫什么？叫阴虚燥热体质，体内燥热就会产生热毒，包括呢，咱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红肿啊，糖尿病的病毒啊，这些细菌感染呢，都是属于热毒。而且露血精的同时呢，它解热毒的时候，它还能补益，因为鹿茸的血呢，对骨骼、对内皮细胞、对血管细胞、对血液细胞都有生发再造作用，它还能补益我们的气血，所以气血一足啊，我们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彻彻底底的让咱们呢不反应出来了。所以呢，你呢参加第二档就差不多，明白吧？
3: 就是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
0: 对，
3: 我想就是说嘛，就是说那个活动力度那么大嘛，我想都定义这个币值，以后慢慢可以可以服用这样子。
0: 第二档呢，订购40盒啊金胸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但是过了这个活动立刻就涨价了，一旦涨价9.9块就拿不走了啊。
3: 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上那个第二档的。
0: 好，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3: 好，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块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2: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7: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8: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9: 什么号码？
0: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8: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9: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8: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0: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9: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10: 窗口只能挂今明2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9: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0: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8: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9: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8: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0: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10: 我们在，
0: 我们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

0: 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上一期节目呀，我们探讨了孔老夫子对《易经》九四的注解及其深远含义。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尽德修业、把握时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千变万化的时局之下保持初心不变。一起进入访谈环节，开启我们今天的学习之旅吧。
1: 你像太极拳，我们在修炼太极拳的时候啊，我的老师杨家桑老师当初给我们讲过一句话，我们就听不懂吗？慢慢悟啊，就悟懂了。他就是说呀，要想修炼太极拳，你得首先修炼无极。太极者无极而生，就是那个太极是什么？太极实际上是一种功夫的状态，或者是一种心的状态啊。这个心的状态呢，就称之为太极态。那么这个心和身心结合了以后，身心合一以后产生的这种状态，我们称它为叫太极态。那这种太极态是从哪里产生的？它从无极状态产生的。那什么是无极呢？这个无极就是不可言说相，你不能用言语去描述它，没法描述。这个要去慢慢来悟。然后呢，我们慢慢就悟啊悟啊，有的时候就站着觉得感觉挺好，老师就说不错，放松的不错，说啊不错，你这有点无极了。说我们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无极，自己也分不清楚嘛。
2: 对。
1: 后来有一段再练呢，就感觉到好像真进入无极态了。一进到往昔呼吸，浑存的是吧？无上无下，无前无后，无左无右，就练这个无分别心。就找到无分别心这个状态以后啊，很舒服，就老在那里头出不来。就老师又讲了，无极也要放下。先要修无极，最后说你无极也不能执着，无极也要放下，说我要放松，说最后连放松的想法都要放下。原来我就明白了啊，它就是什么呢？叫做无分别、无执着，然后你要得到中道，是吧？最后叫中道不存，中道要放下，中定也不守了啊。你得到中定了，中定也不守了，然后慢慢的就回归到什么呢？回归到《易经》所讲的，叫做这个既然不动，感而遂通
2: 、
1: 然后是应机，是吧？随机应变啊，然后呢这个应机而动，这个就是，但是这个呢是要慢慢修炼。我觉得每个人啊也都有自己的修炼方法，而我呢，我是比较喜欢用太极拳的方法，就是古武嘛，传统的太极拳。
2: 我也比较喜欢，
1: 我用的这个
2: 对，
1: 是这个吴图南老先生他们所传的这个吴氏太极拳，包括杨氏太极拳呢，汪永荃先生传的啊，这个汪脉杨氏太极拳，吴老先生所传的吴氏太极拳，我们都是在学习和修炼，觉得很受益的。
0: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图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2: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顺带着就给我们的太极拳，我们传统的功法打了个广告啊！我想大家一定是觉得非常有收获。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进退无恒，非离群也，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1: 这个话也很有意思，因为上下是指上下变化了，

0: 那进退无恒，进退无恒什么意思？就是你或者进或者退，找不到什么规律啊。恒就是没什么规律嘛。但是他有一句话，你虽然没有规律，但是我没有离开群体。哎呦，这个话很厉害了。这个话又给我们揭示了一些重要的人生的智慧。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对健康的其中有一个定义嘛，健康不健康呢？它有，我当时学习以后也很震惊，就四大标准。第一个是身体健康，第二个是心理健康，第三个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健康，第四个是道德健康。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人生活在社会当中，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社会当中是不能离开群体的，这不讲就这个意思吗？你离开了群体，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它就不健康。我们想想也有道理。你说这个，你说这个两个人是吧，老吵架，他能健康吗？肯定健康不了。我在工作关系里头是吧，我和上下级的关系，我和我领导关系没处理好，我见着领导我就害怕。领导见着我就讨厌，那你说这上班这日子多难过呀、啊？这心理扭曲，这身体能好吗？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们的神比较敏感，然后经常为这些小的人际关系啊、上下级关系烦恼，所以老跳槽。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人际关系不健康。
0: 所以你看他这里是出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他老跳槽等于是变 化，对吧？
1: 对，他
0: 但是
1: 老
0: 他离开
1: 变。
0: 群体了嘛？
1: 哦，甚至有的干脆不上班了。
0: 那个不上班就更离开群体了嘛？所以，孔老夫子这段话里头讲了非常高明的度世哲学、人生的智慧啊，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要和群体在一起。说那我不在国内待，我到国外去。你到国外去一样的，因为国外也有群体，对吧？我们都在国外待过呀，你在国外也得加入一个群体。你或者是留学生，你就是留学生群体；或者你是华人，你就是华人群体。结果你在国内讨厌的一群华人，你在国外还得相见，对不对？大家都对吧？说那好，我现在想融入当地的这个文化群体里头，那你就不容易了。你怎么融啊？你结婚了是吧？跟一个外国人结婚了，然后外国人把你带入到那个外国人群体里，否则我们进去呀，首先语言上都说不到一起。说我都会外语了，语言怎么
1: 说不
0: 能
1: 到
0: 说
1: 一
0: 到一
1: 起。
0: 起？你说不到一起，为什么？因为人家说的是从小打小就在那里生活的语言。是吧？因为我去留学，我就有感觉啊。我在国外留学了好多年，但是只是留学期间那些流行语言我都会了。可是我小的时候是并不是在那生长的。当他们说他们小的时候穿着开裆裤的时候说那些耳语，我根本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在那里做，在土地生长的，所以总是有隔膜的。所以要想真正融入，总得到第二代、第三代。那我们在中国其实也一样啊。你说我离开了家乡。我离开家乡，我看我村里人不喜欢，是吧？我就讨厌我村里的那些环境。那村里的，你别看村庄小，事儿特别多，特别麻烦。哎呀，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又没赶上一个好的村书记，是吧？两口子又不好，我赶紧溜了吧。我到大城市去了，你到大城市去了，又得加入一个群体啊。说我不加入群体，我现在就是我就住在出租房。你住在出租房，你出门你还得跟邻居在一起啊，是吧？然后你上班还得挤地铁啊。总而言之，你离开不了这个群体。
1: 你别想着逃开这个人际关系，是逃不开的。
0: 也有方法，就是我们不要肉体就行了，对吧？
1: 那还是不
0: 对
1: 可
0: 呀，
1: 能。
0: 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这里头，孔老夫子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就是不离群。那么这个不离群里头有包含着很深的东西。这个不离群什么意思呢？你去仔细思考它，是吧？它这里不仅仅是个情商高的问题。因为群体啊，它是公心形成的基础。我们经常讲公和私嘛，什么是公啊？公就是指的我以外的群体，其实就是公。所以，如果我离开了群体，我为什么不愿意和群体在一起呢？你再仔细观察，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公心比较弱，私心比较强，所以不愿意和人家在一起。因为和人家在一起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多付出，多帮助别人。对不对？那我不想帮助别人，又不想付出，还想让人家帮助我，谁帮助我呀？对吧？所以说，这没人帮助我，我们就孤独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进退其实呢都是有风险的。这不是孔老夫子讲这话，给我们很高的提醒。所以呢，实际上说白了是，我们要有一点点利他之心，要有一点点公心，这样一来就能合群了。 你和这个群体干什么呢？共同成长，共同向上，共同向善，共同向好，共同向内。这样一来，大家共同成长，我们一起来成长的时候，这个过程产生的进退变化，它就不会有风险。
2: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 对，老师，你看，现在我就想问您，现在在职场当中，您看，其实我觉得这个时空点发展到了我们要抱团取暖的时候，就是自己再在你的行业里做很难突破，这个时候需要联动，谁都要借别人的力，大家共同连成一个互相帮助的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谁都又想用别人，又想防着别人，这样一种心，我觉得没办法做事儿。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说，首先呢，希望获得别人的帮助也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个人的力量就是有限的，甚至个人的团队也是有限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民非组织，我们叫北京图南太极文化研究院啊，我们是一个体育系统的一个民非组织，但是我们本身也在做文化呀，做经典的宣讲，我们也在做环保啊，做大地美容啊，所以我们就申请，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再申请一个文化的民非组织，我们再申请一个环保的民非组织。然后呢，这个有关的主管部门和专家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不要啊，干点啥事儿你都成立一个组织，说那你多辛苦啊，一个组织运营要投入成本，要有各种要财务管理，一系列制度管理，你多累啊。他说有这么多的民非组织，你们合作做吗？你搞国学的时候就找一个国学的团队，大家一起来做，你搞环保的时候就搞一个环保的团队，大家一起来做，然后你要搞太极搞体育的时候就以你们团队给大家都提供平台，大家共同来做嘛。哎呀，一下子给我们开窍了，说我说哎呦，这不就是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啥呢，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1: 人人为我，
0: 因为我们自己确实需要别人帮助，但是如果我老想获得别人帮助，我不去帮助别人行不行？有的人行，有的人不行。为什么说有的人行呢？因为他以前或者他的父母长辈是吧，上辈子帮助过人家的父母长辈，对吧？这辈子抱在子孙，
1: 他就愿意
0: 这辈子抱在子孙，人家子孙看着咱，那就看着好，说你看看，你看你祖先，他也不知道有缘分，见着就亲，人愿意帮咱们，对不对？但是很多情况下呢，他没这个缘啊。咱们以前没有帮助过别人，咱们上辈子没有帮助过别人，祖先上辈子没帮助过别人，这辈子你上来就让人家帮助你，人家凭什么呀？所以所有来帮助我们的团队个人都是曾经我们或者我们祖先帮助过他。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他是有善有善报嘛，轮回嘛，赚回来的。所以我们要想获得今生今世是吧，现在这个时空点上获得别的专业团队的帮助，我们首先要想我能给人家干什么。这不就是方法很简单，
1: 对
0: 吧？所以有成人之美之心，别人一定会成我们之美，所以我们要去成他之美。那么比如说他需要什么，在他的工作领域里头，他肯定有很多需要，但是呢不是我们都能参与的，因为我们不擅长啊。但是有我们擅长，比如说我现在擅长的，我擅长太极拳，那么你各个团队只要需要太极拳的学习，你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精力允许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肯定全心全意的愿意帮助他，因为这是我擅长项，做起来呢轻车熟路，也是我发愿愿意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太极拳我帮助别人，那我们可能有其他的领域啊，那就获得其他的领域，再获得人家的帮助，这样一来不就是属于一个叫做交换吗？叫做什么，叫做物物交换是吧，物物交换，等价交换。我觉得用这种方法可以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啊，我们也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迷失自我， 什么意思？因为他比如说他需要我们获得帮助的，可能是我们不擅长的，那么我们为了帮助别人，用我们的不擅长，可能就迷失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是用我们的擅长想去帮助他。那同样的，我们获得别人帮助的时候，也要考虑是不是他的擅长。如果我们为了让别人帮助我们，强逼迫着让他配合我，他的擅长要丢掉，却要用他的不擅长来帮助我们，我觉得呢，于心不安。应该将心比心，在让别人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时候，同时也成就他，这样人就乐意，是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我们成就我们事业的同时，也给别人成就事业一个机会。别只是我来做，你们都来配合我。你只要成就了我的功名，一将功成万骨枯，你们都是万骨，就我是一个将，这缺德呀，这不行的。互相成就，哎，你帮助我成就我们的事业，我帮助你呢成就你的事业。我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成就我们的事业，别人在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成就他的事业，这就叫一，不是二了。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对，我们不要老想着，哎呀，他做的那个，我们把他拿过来，我们自己做，完了以后学习他的经验，吸取他的精华，这种想法我觉得就是不太好。
0: 这个呢，有时候也可以理解，比方也可以理解，就是这要看情况、看市场。你比如说，人家别人做的这个领域做得很好，但是在一个新的领域里头，可能他不愿意来，是吧？他有各方面的原因条件，那我们有资金、有能力、有体力、有热情，愿意做这件事情，那也可以向人家学习。但是呢，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破坏人家，对吧？最起码我们不要去破坏人家。人家如果说他愿意来跟参与，甚至愿意把他的整个的技术啊、知识产权都拿出来配合我们来做，那我觉得我们要给他创造机会，这个就心量大了，叫成人之美。
1: 对，是。好的，我们这一集啊，我们讲了四句话，但是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事例举出来，请李老师给大家结合现实，结合我们当下的时代来分析经典当中的妙用，我觉得受益无穷，也受到了点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呢，是对《易经》九四这一爻的讲解。九四它原话是这么说的：“或跃在渊，无咎。”这个渊指的是深水，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在深渊跃动，没有灾难。孔老夫子注解是这样说的：“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李老师结合“上下无常，非为邪也”，给我们讲了什么叫邪。如果是私心太重、情绪太重，基本上就是邪无疑了，也得分情况看啊。就是说呢，我们一切的这个心呀，要摆在中定、中道的位置上，才能守得住，这才不怕无常的困扰。那进退无恒呢，就是当我们的进也好、退也好，没有恒定的时候，心里不要慌，也不要觉得自己离群所居。如果这个时候是用公心来做事儿，其实你不会有一种离群所居之感，也不会被众人所抛弃的。因为你的这个进退没有恒定，是因为随着天道而走，随着大环境而走的，是与众人协行的状态，所以进退无恒，非离群也。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

孔子说，一个人的行为要先遵循六个根本准则，而后才为君子。立身应合乎道义，而孝是立身的根本。丧事要有礼仪，而哀是丧事的根本。处理政务有法则，而农是政治的根本。安定国家有办法， 而及时立嗣是安国的根本。生财是有机会，而付出劳力是扩大财源的根本。根本树的不牢固，就无法从事于农桑。亲密的人都不高兴你，就无从和外人打交道。做事不能有始有终，就无法从事多种行业。道听途说，知识浅薄，就不要勉强多说。 连近边的人都安定不下，就不要考虑远方的人来依附你。所以回到本源，整顿近处，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行己立身的方法呀。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凡事有根本，只有抓住根本，才能与道相应。 如果本末倒置，则事情不容易办成，也容易偏失本意。比如丧礼，以哀戚为本，如此则知不需要大张旗鼓铺张浪费，因为不是办得越大，就显得伤感，越显亲情。过分的追求外在的形式，内在的真诚反而淡薄。 而失去内在真诚去追求外在的形式，便会渐渐失去丧事的本意。因此，当究其根本，以表达内心伤感、怀念、敬重为主，如此才契合丧礼的本意。同样，生财有时则利为本。生财并非来自投机取巧、欺骗大众，需要脚踏实地、努力发奋，所以要知道 勤劳才是根本，这样得来的财也是正财，受用自然安心。所以能明白本末的道理，不仅事情可以做得圆满顺利，于自身也能提升道德，依循正道，心安理得。《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懂得根本，与生活中敦伦尽分，自然符合道德， 与道相应，也与圣贤相近。所以夫子说，凡本修耳，君子之道。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图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

0: 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接触的患者挺多，给大家伙看病一点不夸张的讲，那不比行军打仗轻巧。您看，过去行军打仗看上去挺简单，往上一冲一打，分出个胜负完事儿。但您看到的那都是表面，真正打起仗来里面的说头多了去了。怎么排兵布阵，怎么用计呀、啊、那都是智者们的较量，就看谁更有智慧，更懂得用兵。您看诸葛亮和司马懿，司马懿多厉害的一个人，不也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了吗？火烧博望坡，差一点儿被烧死。打仗打的是什么？不是靠人多，最终就是谁更有智慧，更有办法。只要是脑袋够用，招想得多，那就没有打不赢的仗。看病也是一样啊，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病，只不过看你用什么方法，方法对了，那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您看很多人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一看就五味药，心想这五味药怎么就能治大病呢？这和用兵布阵是一样，不是说用药越多越好，您用40味中药治不好病，那也多了去了。很多药其实是浪费了，好的东西不在多，在于精，配物好。咱们不说别的，您看咱们这些知名的中药，您比如说速效救心丸里边就川芎冰片这两味中药，您能说这个药

不好用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用的人多了去了，效果好不好？您心里肯定知道。咱们吃药治病啊，不用看方子大小，有的时候就是一味中药也治大病。为啥？方子对症了。其实啊，您关心的这个问题，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为啥能治病，还专门治大病，完全没有必要把精力用在这上面。别去揣摩，您揣摩也揣摩不透胡家老高这个方子里面蕴含的东西，您是揣摩不透的。您如果是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风湿骨病、肺心病，吃上一段时间胡家老高给您都解决利索了就行了。您就记住一点，胡家老高传承了上百年，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别说传承上百年了，就说传个二三十年，那就是好东西。这胡家老高，我爷爷、我父亲和我都揣摩了一辈子了。我爷爷那辈儿改，我父亲那辈儿又改了多少次。我今年都快九十岁了，这一辈子都在干啥？都在揣摩胡家老高，还在研究不断改良。所以现在胡家老高才有这么精准的疗效。咱们胡家老高用的药量啊，怎么炮制啊，熬膏熬到什么火候啊，里面加多少水啊，这里面随便一个小环节您看上去好像挺简单，但我们老胡家可能就得研究那么几年。吃一口胡家老膏里面有多少药效，包括多少东西，您知道吗？您这一口膏就是半斤参。所以别去想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病，别去揣摩，您用就行了。老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您什么事情夸大也没有用，时间去检验去。药如果没有效果，那早就被淘汰了。这么长时间，胡家老高我从来没有夸大过。您说吃胡家老高有没有没治好的病呢？有，1%、2%能数得过来。任何药能达到这个标准就不容易了。我不去评判我自己的东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行，让大家伙去评判。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能不能把病治好？您不吃，您咋知道能不能治好啊？您吃了，自己去感受，还用我说吗？看改善就行了。路遥知马力，马好不好，有没有劲儿，得跑起来才知道。药好不好，您吃上才能知道。您问我胡家老高能把病治到什么程度，我就问您一句话，您要治到什么程度？您最后是不是要求哪也不疼了，不难受了？那就是我们胡家老高能治到的程度。您吃胡家老高，给胡家老高一个展示的机会，您把病解决利索，我验证胡家老高的疗效，您满意，我满意，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治病啊，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复杂在哪儿呢？病太多，症状也多，一个个解决起来不容易。简单在哪儿呢？
简单就在于找到根源了，找到好方法了，病就好解决了。得了病就和钻进一个笼子一样，找不着出路。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就相当于这笼子里全是锁，一个套一个，不全打开了您出不去。您吃一种药能打开一把锁，想要彻底解决，想把锁全打开，那药就得吃一大堆，药吃多了人受不了啊，人不是机器，把肝肾啊全吃坏了，就相当于又在这笼子上加了几把锁，您就陷入恶性循环了。胡家老高是啥？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药，是来开锁的，它可不是普通的钥匙，是一把万能钥匙，一把金钥匙，把这所有的锁全都打开。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恢复本源。身体为啥会得病？就是本亏了，源没了。老百姓常说缺啥补啥，咱们胡家老高就是干这个活的，把你身体各个地方都给你调得舒舒服服的，能量、气血、精髓呀，都给你补齐了，那病想不好都难。好的东西还得靠口碑，很多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是朋友介绍来的，同事介绍来的，甚至上街买菜卖菜的给介绍的也有。吃胡家老高把身上的病都调好了，这种患者多不多？去查数去，那可不是五位数啊，是六位数七位数啊。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您别瞧它是一瓶膏，那里面蕴含的东西可太多了，用不用您自己选择吧。很多人看病犹犹豫豫的，为啥？说白了，怕被骗，怕白花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顺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进我们的心里了，听得多了也就分不清楚了，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别说您，我快90岁了，我也分不清。现在人们都总爱玩手机，那一天全国哪哪的事儿，哪怕一个县城的事儿都知道，但是里面真真假假，恐怕他们都没有辨别能力，很容易就上当了。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去正经治疗，就信偏方，从手机上查说鱼胆能明目清火，这下子就像找到了救星，马上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鱼鳞刮干净了，收拾内脏的时候就直接把胆抠出来了，也没告诉谁，一口就吞了，还没等吃上鱼呢，肚子受不了了，翻江倒海，疼得直冒汗，到医院一看是鱼胆中毒，也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就说鱼胆能明目去火，这根本就是没有啥依据。鱼胆是什么了？那是解毒的东西，胆汁里全是毒，我们吃鱼第一件事就是把鱼胆抠出来扔掉，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儿，但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一代代传下来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
自己不明白，可以问问家里老人，老人没一个不知道的。鱼的胆汁说轻了能让您中毒，说重了吃了肝肾全会坏死，弄不好会死人的，不能吃。这个患者就这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这想起来还是得正规治疗，不能走什么歪门邪路，这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几个月眼睛亮堂了，直拍大腿，早点用上就好了。为治病差点把命搭进去，治病心急路就容易走偏。您看很多老同志治病治了一大圈，最后听我胡家老高的节目，听我胡老给你们讲知识，我不怕您转了多少圈，十圈八圈一百圈，最后到胡家老高这儿，我可以和您说就是最后一站终点。如果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再出去转圈去，那您就不要想别的方法了。但话说回来，我们胡家老高最终能达到您要求的标准，给您实现这个标准是需要时间的，您千万记住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说您吃胡家老高吃三天想治好心脏病，那您别吃风湿类风湿，您想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好利利索索的，您也别吃了。您白内障，您肺心病，或是眼睛上的毛病，想一个月两个月完全解决掉，我也劝您别吃，这不现实。治病一定要给医生时间，给药时间，给病往回返的时间，给恢复本源时间。您不给我时间，那我也没招，那您就干脆别吃。我也不是老神仙，用手一指您就好了，那是不可能啊。但是最终我告诉您一句话，大家都记住，您只要给我们胡家老高时间，他就会给您好的结果。得了病很多人害怕治了没有好的结果，也确实是，都是治了一圈也没得到啥结果，自然而然心里就没底了，感觉治不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心脏病、心律不齐、早搏、风湿、类风湿、白内障啊，您可能感觉是大问题，成天愁眉苦脸的，但其实用上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些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解决。在真正的好药面前，这些病都是小问题。有的大病您觉得是大问题，但是医生最后给您治好了，在高手医生面前，这病就是小问题。不是病严重，是您自己心里面把它想得严重。同样在一个好药的面前，那大病都是小问题，有的根本不算问题，问题存在都是表象。您只要塌下心来想把它解决掉，那就一定能解决掉，这一点您不用怀疑。老虎再厉害他也怕猎枪，别看他张牙舞爪的，好的猎手一枪就让他撂倒。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物克一物的，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您病没治好是因为您没找到克制它的方法。您看过去治不好的病，就说急性心肌梗死，《黄帝内经》里都说了，
珍

阴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这里提到的真心痛，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早上得病，晚上就死了，晚上得病，命也过不了早上了。这病过去治不好，但您看现在，快点送到医院，支上心脏支架，人马上就过来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您要是生活在古代，那您也肯定认为这种病治不了，因为当时没有这些手段和这些好的方法，您的认知就那样。到现在这方法有了，这病就不可怕了。您得了病总觉得治不好，那是因为您没用好方法把病给它彻底解决掉。在好药面前，什么病都是纸老虎，一点就破。所以咱们有病别灰心丧气，成天耷拉着脑袋，想点辙，用点好药。用啥药我管不着，用胡家老膏我欢迎，不用那是您的自由。关键是得把病治好了，找一个好的方法去治，别浪费时间和精力，谁也浪费不起。您如果想用胡家老膏，那就早点用，您早一天用就少遭一天的罪。心脏早搏，我让您不搏；心律不齐，我让您齐了。风湿不是疼吗？我让您不疼。白内障您看不清吗？我让您看清。您就记住了，任何病在一个好的大夫、好的药面前都不是病。咱们什么都不要怕，身上的病已经来了，那咱们赶跑他不就完了吗？有的患者着急，总想着早点把病治好，想吃上药病就好起来。这个事儿今天我也和大家讲一讲，大家就记住一条，其实治病快了就是慢，慢了就是快。啥叫快了就是慢呢？比如说身上长了个瘤子，切掉了还长啊，看上去是挺快，但解决不了根本呐。怎么叫慢了就是快啊？就是把根儿去掉了，再也不长了，这叫慢了快。慢中求快，慢中出巧匠。咱们现在很多人身上得的都是慢性病。啥叫慢性病？它是慢慢来的，它也得慢慢走，不要指望什么灵丹妙药，今天吃药明天就能把病治好。大家伙都是明理的人，都明白。但灵丹妙药有没有？也有。吃上之后用一段时间把病解决利索，这就可以称得起是灵丹妙药了。好药不好找，因为它一定是稀缺的，不是说产量少，一定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产量跟不上了。大家伙都懂，稀缺的才是珍贵的。您看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咱们看那皮影戏，用梨皮剪好晒干，往上涂色，拉个大幕，点上灯，那边弦一拉上，这边大幕上的皮影左右翻飞，四周都黑的，就那么一块大幕是亮的，看皮影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都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为啥呀？少啊，现在唱皮影的人太少了，都赶上大熊猫了，所以才显得珍贵。咱们胡家老高
那也不是。

0: 想吃就能吃上的，有时候也会断货呀。胡家老糕这么长的历史和传承，这么好的药，会不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将来说不上哪一天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时间去检验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您。
2: 你们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0: 是吗？
2: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胡老啊，说真的呢，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0: 啊，
2: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都在105。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麻将啊我全都戒了，天天吃药。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0: 那可不是吧。
2: 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被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就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5: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 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0: 嗯，
2: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椒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0: 嗯，
2: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0: 嗯，
2: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0: 嗯，
2: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0: 嗯，
2: 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0: 哎呀，
2: 特别的
0: 范围。
2: 嗯嗯，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0: 嗯，太好了。
2: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胡椒老膏。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啊，
2: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0: 嗯，那很正常了啊。
2: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哈哈，
2: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椒老膏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2: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0: 你看多好。
2: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椒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着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0: 嗯，没错。嗯
2: 嗯，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椒老膏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0: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呐、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椒老膏，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2: 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啊，用胡椒老膏会得到必然的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再见再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椒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

0: 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4: 您好。
5: 哎呀，胡老您辛苦了。
4: 别客气。
5: 胡老，我呀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4: 哦，秦皇岛的朋友。
5: 秦皇岛的朋友。听胡家老高讲座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呀，胡家老高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呢不用上医院了。咱们呢，直接咱就买胡家老糕就行了。他总这么说。我说呢，我呀，我爸他跟我在一块儿过，他今年90了。
4: 哦，那个老人。
5: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啊，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4: 啊。
5: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4: 哦。
5: 后来就是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只眼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咋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他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这一红啊，我就没不脉，我就怕他眼那个眼底在出血，
4: 那可不是了，
5: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胡家老糕吧，就喝上胡家老糕了。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那。

0: 的。
1: 啊，
0: 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
1: 啊啊啊！
0: 这眼睛也是大事儿啊，你这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啊。
0: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
1: 哦，
0: 那个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那呼哧呼哧，就跟拉风侠似的。经过那个胡家老高，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的。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
1: 嗯，
0: 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1: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
1: 嗯嗯嗯，
0: 这比上医院还管事，上医院回来到家还不行啊。完了，我再说个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完晚上都六七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1: 是
0: 吧？这个胡家老高吧，早起喝一遍，下午4:30喝一遍，完盯到帮睡觉9点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俩月了吧。哎呀，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就没有。
1: 你看看，
0: 呀，
1: 啊，好的多快呀，啊，是吧？
0: 这好这快，这胡家老高，你说要逮到听这个节目了，
1: 嗯，
0: 要不别的台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
1: 嗯， 嗯， 嗯，
0: 你可以吃了它这么立竿见影呢，你吃了它就好病呢。
1: 哼，
0: 嗯，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他睡不好觉，我陪着他我也睡不好。
1: 那可不是吧？
0: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一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一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
1: 嗯，
0: 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胡家老高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胡家老高喝的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一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就这么快呢？
1: 嗯嗯嗯。
0: 这胡家老高真是不白花钱呢，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咋早就想啊，跟那胡老通电话，我也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啊。
1: 嗯，
0: 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1: 那可不是。
0: 那什么，谢谢胡老啊，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简直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1: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呐，啊。为什么这么好？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那么胡家老高这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
0: 太好了，真是。
1: 嗯，
0: 也快谢谢胡老啊！你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剂？
1: 哈哈，是的，啊，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呢，
1: 嗯，太好了。
0: 还有啊，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啊，您讲。
0: 说了，他要就吃饭，那就往上也酸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回吃胡家老高，他不那样种情况了，吃饭可顺当去了，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办，就一天一遍，那有这还忘说了，
1: 你看看
0: 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1: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0: 太好，这一整个人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1: 这是这位老朋友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1: 哎，
0: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老健康专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的，我是公主岭去，我姓曹啊。哎、
1: 啊，好，欢迎你。
3: 今年我都72了、啊，今天打电话就是来谢谢你的。
1: 好，非常感谢您呐 啊，只要您病好起来，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的胡家老膏、啊，我现在效果太好了，现在呀、啊。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
1: 啊，哦，
3: 一个是、啊、这个风湿啊。
1: 嗯。
3: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1: 哎，
3: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点了，可邪乎了。
1: 嗯
3: 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直不起腰来。
1: 嗯
3: 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都不行了，连弯腰我这腰都疼的不行啊，受不了啊。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
3: 是呀，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但是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哎呀我就猫着腰啊，就不敢直腰啊，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3-5分钟。
1: 嗯，多厉害呀，是吧？
3: 是的，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有一个是风湿的。
1: 啊，
3: 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肿呢。
1: 总
3: 觉得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嘛还有这个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抗生。
1: 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啊。
3: 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胡家老膏，刚开始我寻咋的？我你寻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再加上吧，就是哎呀，对我这个症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
1: 哦。
3: 哎，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
1: 嗯。
3: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十多天的时候，哎，就见效果了。
1: 嗯。
3: 我就觉着身上。有点力气了，走道腿呀、
1: 啊，
3: 哎，早以前就清楚了，哎，尤其吧，这腿一下不都凉吗？哎，现在就这腿，哎，用了这天，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1: 血脉周流了、活跃起来了，是吧？
3: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10天8天我就犯一回，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这胡家老膏吧，哎，这一个月我这腰，哎，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
1: 嗯嗯，
3: 比原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就哎，这脚的疼也减轻不少。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
1: 啊。
3: 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哎呀，我就不敢再穿衣服啊，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碰点凉水更不行。哎呀，但是这胡家老膏我吃到了一个多月吧，手的关节哎就好了不少，哎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啊疼啊，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了，我可高兴了。
1: 嗯嗯嗯，
3: 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1: 没错啊，
3: 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我吃了3个月的时候，哎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哎我这洗小件衣服啥的。也不用热水了，温水就行了。哎，直接有双凉水冲都行。哎，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哎呀，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哎呀，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那时候真难受啊，咋受了呢？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还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4节，哎，有一节就多1岁了，就是。 遇到好多都不太好的，
1: 啊、
3: 说实话。
1: 嗯。
3: 哎呀，我寻思这，你说能好了吗？哎，完、
1: 啊、
3: 我就是你看吃胡家老糕以后，哎就见好了、
1: 啊，
3: 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了，给、
1: 嗯、
3: 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1: 嗯。这个转变是太大了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嗯，完我寻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拍个片子啥的。完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说你这基本恢复挺好。
1: 嗯，
3: 后来呀，哎，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哎，让我坚持吃胡家老糕。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现在这胡家老糕啊五个多月了，哎，前几天我就上医院去查了，大夫说的，哎呀，你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就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哎不在话下了，干活啊也可撒了呢。哎呀，
1: 转变多大呀，是吧？
3: 嗯，转变太大了。
1: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腰托啊，你看我算起了二十多年了。公司也有40多年了、
1: 啊嗯、
3: 你说这俩人们折我大半辈子了，你这么、
1: 啊、
3: 这么短时间，你说胡家老糕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
1: 啊、
3: 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 嗯， 嗯，
1: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嗯，确实啊。嗯
1: 嗯，那么这次胡家老糕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所以一句话咱总结起来，胡家老糕是主骨生髓，祛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啊，我们这些方面都能通过胡家老糕的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啊，这是肯定的、
3: 嗯、对，
1: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您坚持用胡家老糕吧、
3: 嗯、
1: 有问题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的。 好吧，嗯
3: 嗯，好的，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
3: 哎、
1: 老朋友
3: 吧、哎、啊，好，再会。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给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

0: 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

0: 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4: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3: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4: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3: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5: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3: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6: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3: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7: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8: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9: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8: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0: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8: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1: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2: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1: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

0: 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

0: 但更要通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2: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5: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 新秋自此入甲。

0: 境，天地间，藻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起新梁，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死的关键期。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稻田抓鱼享乐趣，非遗工坊学手艺，特色研学长知识，兴义万丰林解锁新场景，丰富新业态，成为暑期亲子游热门目的地。
4: 今年贵州新培育省级龙头企业219家，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质量与数量双提升。
3: 贵州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优化出行，切实为民减负，增进民生福祉。
4: 贵州省国家助学贷款20年累计发放486亿元，托举起207万名学子求学梦想。
3: 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贵州营商环境温度吸引苏商抱团扎根，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4: 把观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演艺经济带动贵阳夏日文旅市场。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处暑。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流量的关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丰林景区过去以观光为主，看风林，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一大早，贵阳北直达兴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底开通的盘星高铁将贵阳至兴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带动省内外游客大幅增长。黑龙江游客刁女士
5: 想带孩子到万丰林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到这来比较方便。
6: 这是盘星高铁开通后的第一个暑假，兴义南站每天要接待的游客量大概在1.5万人次左右。贵州铁路也是增开了多趟列车，可以看到仅仅是从贵阳北始发到兴义南的列车每天就有8趟，而且是从早上的6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覆盖了全天。
3: 高铁带来了客流，而真正把人留下来的是万丰林日渐丰富的亲子友好新业态。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万游客打卡万丰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万丰林为何能获得亲子家庭的喜爱？轻松带娃是关键一招。四川游客刘女士，
7: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带他捉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3: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兴义市万福村村民宋宪勇。
8: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
3: 黔西南州委宣传部派驻万福村驻村干部徐峰，
9: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3: 在万峰林，传统文化正变成可触摸的体验。90后木雕匠人徐查清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工房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四川游客雷女士，
10: 这个木雕可以做多久？
11: 大概要做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峰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3: 贵州工匠名师徐查清山地文化馆负责人徐查清，
12: 有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草编、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一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
3: 除了小孩能玩，馆内还打造了能容纳100人的休息区，让家长坐下来喝喝茶。目前万峰林景区已经有近50家咖啡店，各类慢体验吸引着游客放慢脚步。安徽游客汤先生，
13: 大人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小孩有他自己的乐趣，不挺好的吗？我媳妇刚才还说了，说明年问小孩愿不愿意再来，他想来。
3: 嗅到亲子游的商机，景区周边400多家民宿纷纷推出特色研学项目。岳西里民宿今年围绕喀斯特文化打造亲子沙龙，1个多月前房间就全部订完了。民宿主理人吴英杰，
14: 通过幻灯片来给他讲解万峰林它的由来，它的这个地貌的形成非常受欢迎，暑期入住率能达到100%。
3: 瞄准亲子赛道，当地引进了长短结合的研学项目。今年7月，景区内的山生研学营地新建了万峰林图书馆，2个研学团队入驻，计划将研学时间从半天延伸到多天。爱压板万研学项目负责人梁婷，
15: 做一些主题，怎么去染成5色的花米饭，布依族的酒怎么去酿出来的，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蒸馏的这个过程，把它变成一天的课程活动。
3: 木兰咖啡主理人莫东森，
16: 贵州呢，咖啡很出名，我们庄园离这边大概1个小时，咖啡怎么种的，怎么样去加工出来，到我们的杯子出来给大家喝上，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体验啊。
3: 目前万峰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99.7%，客诉处置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兴义市万峰林旅游集团营销负责人邓成宇，
12: 很多游客会在万峰林住3-5天甚至1周，万峰林里面有8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6: 用亲子的方式打开万峰林，你会看见孩子在稻田里抓鱼，家长在岸上吃鱼，孩子在手工作坊体验手工，家长在旁边得闲放松。如果说6000多亩的稻田万峰成林的美景是万峰林的特有资源，那景区内近50家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店，就让这一份资源更有魅力，吸引大家留下来坐一坐。在万峰林的旅程中，孩子有了趣，家长得了闲，自然愿意来了再来。
2: 贵州新闻联播，
4: 记者从贵州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狠抓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1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分3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制造业增长7.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持平，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0%和1.0%。1至6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1%。
3: 今年贵州强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培育工作，新培育省级龙头企业219家，全省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总数达1154家，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质量与数量双提升，有进有出，成为龙头企业培育的鲜明导向。今年我省开展省级龙头企业运行监测认定工作，在新增219家省级龙头企业的同时，淘�汰不合格龙头企业143家，打破只进不退的惯性，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动态管理机制。目前全省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中，国家级龙头企业有62家，带动能力持续增强。 在企业上市和梯度培育方面，除南方乳业 IPO 申请获得北交所上市委审核通过外，45家农业企业纳入2025年度贵州省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此外，农产品加工主体持续壮大。上半年，全省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97家，其中已投产56家，成为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新生力量。
4: 为民造福，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近期，我省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深化基层治理，优化出行政策，一项项务实举措落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3: 眼下，遵义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园进入了试运营阶段，一大早园里就热闹起来，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做手工、玩游戏，家长邹亚。
17: 像我们双职工家庭带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成立这些托育对我们来说是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
3: 作为全市第一家公建公办的托育园，这里一共设置了150个托位，而且托育园还借助妇幼保健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推行医育结合的新模式，把健康管理融进了日常照护，给孩子们提供了更专业的健康保障。遵义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园园长王美文。
17: 我们开设的有

0: 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针对0到3岁的孩子建立一娃一案的个体档案，在饮食生活上进行营养的搭配和调整。
1: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走进贵阳市关水路社区，不少居民正在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社区居民王称，
2: 以前娃娃放假就只晓得在家里面看手机、看电视，现在我们社区组织很多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扎染啊、做手工啊，很多变化我们家长都是看到眼里面。
1: 关水路社区有15个居民院落，165栋居民楼，以前是个典型的老旧社区，但现在面貌焕然一新，邻里活动成了家常便饭。社区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收集居民诉求，不断优化工作方式，带着大家一起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社区老党员志愿者刘安义，
3: 社区有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去都会给社区反映，跑到外面的来看到这小区不出来啊，做起非常熟悉。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办实是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最近这样的民生实事在贵州各地不断涌现。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3岁县的公共充电站，一些电车司机发现充电后能享受到专属的电价优惠。3岁县汇成汽车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梁习明，
4: 我们跑营运的天天都需要充电，之前每个月电费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现在有了专属优惠，尤其是凌晨古段电价很划算，每个月能省不少钱。
1: 这项优惠是当地运营公司专门针对运营类新能源车推出的，通过分时段阶梯定价的方式，实实在在降低从业者的成本。目前优惠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县的网约车、出租车和新能源货运车。贵州峰汇发展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张水英，
5: 持续做好站点运营维护，优化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及时回应车主诉求，不断提升充电服务质量。
6: 自2007年我国正式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贵州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超486亿元，惠及20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年来，贵州积极构建多层级全覆盖的基层服务网络，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目前全省已累计设立192个助学贷款受理点，99个基层下沉服务机构，实现群众家门口办贷，材料齐全，最快10分钟即可办结。同时大幅提升助学贷款授信额度，拓宽资金使用场景，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年度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从6000元提升至2万元和2.5万元，贷款资金使用范围覆盖学费、住宿费及在校生活费。此外，贵州还延长贷款期限与毕业还本宽限期，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助学贷款配套制度，针对特殊困难学子建立还款救助机制。截至目前，贵州累计为1431名困难学生代偿贷款本息2139万元。2022年以来，累计为助学贷款毕业生减免利息12.93亿元，切实减轻家庭与毕业生还款压力。
1: 入前兴业正当时，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越来越多的江苏商人跨越山海，在贵州寻找发展新机遇，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今天我们听听几位在前苏商扎根贵州的故事。
6: 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朝良的瑞森农业基地位于贵阳清镇市暗流镇。1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连路都走不进去的荒山。一次偶然的贵州之行让这位江苏商人决定留下。
7: 当时全是荒山，路是走不进去的，满山的树啊、草木啊，散发出来的那种植物的香味让我心旷神怡。当时我就说不跑了，就在这里了。
6: 如今3000多亩荒山已变身农文旅一体的森林康养基地，园区里有了30万株苗木、20多个品种，天马每年种植200到300亩，并建起了从烘干到包装的全产业链加工厂。这些年朱朝良的总投入已接近1元。一个外省商人为什么敢在异乡持续投入？朱朝良有着自己的考量。
7: 起码亏了180万，技术也不到位，结果呢，农业局帮我申报了省里的补贴，补贴了我90万，年底就到账了。我想自己都没做好，政府还有这么大力度支持，给了我很大的投资信心。还有一次，我在修园区的路，他说这条路不应该我自己花钱修，应该由他们来修。他说让我把钱用在产业链上，这句话很触动我。
6: 同样被

0: 贵州留下的，还有深耕苗药产业的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副会长、贵州苏苗堂负责人李正。今年是他来到贵州的第26年，几经创业探索，最终锁定苗药赛道，并在安顺建立全产业链的苗药公司。眼下他又计划在关岭布局新的生产基地，并配套发展中药材仿野生种植。
1: 政府还给我们匹配了大概的1500亩地，给我们种植中药材，对我们扶持很大很大，厂房前3年都是免租。
2: 所以把所有的精力资金全部投入在贵州，我还是比较看好贵州民族医药苗药的发展，让我女儿也一直报考贵州中医药大学，我希望她能在这个行业当中更好的传承下去。
0: 2017年，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成立，从最初的20多家会员企业发展到如今102家，分布在工程、农业、制药、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来贵州找机会到把贵州当家，越来越多的苏商正在把自身优势与贵州的资源产业连接起来，在共同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朝良：
3: 商会的目的就是保证取暖，江苏人在贵州大家形成一个氛围，互相交换资源，信息互通，共同发展，把企业做强做大。但归根到底，我们不是来做生意，是要在贵州真正的扎根下来的。
0: 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会长陈乐群：
4: 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商机，我们更愿意把江苏的经验带过来，和贵州共同成长。
5: 报道里的几位苏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来了就不走了。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这背后体现着贵州营商环境的温度。朱朝良遭遇困难时，政府补贴帮了大忙。李正扎根26年，他鼓励女儿报考了贵州中医药大学。帮在急处，扶在实处。商人的选择从来都是用脚投票，敢持续投入，敢把家安在这里，敢把孩子的未来也托付在这里，这比任何的招生承诺都更有说服力。从20多家到100多家，苏商在贵州抱团扎根，把根扎实，才能枝繁叶茂。
6: 我省紧抓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落地，全方位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遵义市绥阳县务川自治县和铜仁市松桃自治县3个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渔政执法能力建设项目已顺利落地，总投资2280万元，建成3个渔政指挥中心，现代化装备投用，显著提升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等重点水域巡查管控能力。同时，执法监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农村、公安和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全方位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行为，累计立案查处295起，有力震慑破坏水生生态违法行为。下一步，我省将持续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推进渔政执法装备升级，本土种植资源保种繁育，常态化开展非法捕捞专项整治，久久围攻守护长江贵州段水域生物多样性。
7: 贵州新闻联播。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近日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16部佳作集中亮相，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位列其中。创办于1992年的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本届将于8月23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启幕，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
0: 这个暑假，贵州各大红色景区热度持续，许多游客在实地寻访红色足迹后，再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实景游历与光影学史中回望峥嵘岁月。来听报道。
6: 遵义娄山关是电影《四渡》的重要取景地之一，暑期以来，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临潼关探访战斗遗址，实地感悟峥嵘岁月。福建游客戴志波：
8: 在电影里面有看到很多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今天站在实地感受更加真切，所以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孩子感受当年红军的艰苦不易，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贵阳花溪高坡也是影片重要外景取景地，凉爽的山地气候，真实的影视取景场景，让游客实现避暑休闲与红色研学双向融合。四川游客陈博：
9: 原本我是冲着避暑来的，偶然得知

0: 那种冲击力完全不一样了。
1: 暑期以来，贵州演艺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全省计划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超60场次，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最近，贵阳奥体中心一场个人演唱会吸引超8万人次观演，带动相关消费近3亿元。来听报道。
2: 数据显示，本次演出超75%的观众来自省外，跨城而来，不仅为奔赴精彩演出，也为深入体验爽爽贵阳。从黔灵山到黄果树，从酸汤鱼到街头小吃，观演流量被有效导入日间文旅场景。上海歌迷江然：
3: 上次来是2023年，贵州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尝到那个酸汤，有太多好吃的等着我去探索。
2: 台湾歌迷贝贝：
4: 第三次来贵阳了，前两天有去罗湖，有去黄果树瀑布，千户苗寨这个娃娃就是当地的特色。
2: 重庆歌迷周七：
3: 拿着演唱会的票根去一些景点打卡，就是享受到了一些免票的政策。
2: 跨城客流也带动周边商圈同步升温，商圈适时推出主题快闪店等业态，推动客流营收显著增长。贵阳市关山湖区美的悦然时光企划负责人黄磊：
5: 8号9号这2天的客流数据来看，整体的提升大概是50%，尤其是8号客流达到了12万，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餐饮和水吧带动比较大，我们有一些水吧直接排队排到200多杯。
2: 城市各项服务保障同步升级，交通方面，70辆摆渡车保障场馆与城区无缝衔接，贵阳地铁延时运营30分钟，铁路部门精准匹配跨城观影返程需求，凌晨加开12趟夜间动车，保障观众高效安全归家。广东歌迷张女士：
6: 从贵阳回深圳的特意有0:50的那一趟车，我们好多都买了这趟车回去。到深圳的时候是5点多，就可以赶上早班的地铁去上班了，都不影响的。
2: 去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超60%，贵阳以79.4%的跨城观演占比位居全国第8。跨城观演平均停留2天以上，人均消费近2000元。持续深挖独特优势，贵阳正持续放大演艺加避暑叠加效应，把短期演出流量沉淀为稳定长效的文旅消费增量。贵阳市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文体事业部部长赵前：
7: 今年截止目前，我们�贵阳体育场已经累计办了8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举办10场以上的演唱会。旅游经济、演唱会经济、避暑经济等全方位流量持续攀升，不断擦亮爽爽贵阳这张文旅名片。
1: 近日，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焕新亮相，来前参加2026年现代5项世界锦标赛的运动员在这里感受到多彩贵州的热情好客。2026年现代5项世界锦标赛匈牙利运动员亚诺什·贝拉克：
8: 一下飞机就看到这样的欢迎仪式，非常惊喜。贵州的气候很凉爽，希望我们能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贵州的美景和美食也很想去体验一下。
1: 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由贵旅集团和民航集团联合打造，在 T2、T3 航站楼原有游客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改造升级，空间设计充分融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人工加智能协同服务。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负责人丁义超：
9: 重点从环境面貌、便民设施、智慧服务、服务标准4个方面全面提质，对接知识串飞、小车小团产品服务，游客落地就能咨询预约省内特色旅游出行产品，全面提升空港窗口整体形象。
1: 近日，随着48006次货运列车缓缓驶出大水沟站，1100余吨化肥顺利发送至贵阳市改贸站前置仓，标志着贵州铁路农资物流运仓配新模式正式落地实施。据介绍，传统铁水联运周期长、响应慢，针对这一痛点，铁路部门创新推出运仓配模式，通过取消港口中转环节，打通直达哈尔滨、广州等市场的铁路直发通道。新模式下，运输时效从50天大幅压缩至10天，提速超80%。这一模式让企业实现了按需灵活发货，快速响应市场，有效化解了库存积压风险，降低了运营成本。
2: 全国2026青年反诈再行动之守护资金安全、严守账户红线专项行动近日在贵安新区举行。活动设在企业生产车间，通过情景舞台剧、快板说唱等形式，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现场同步举行贵州省反诈志愿者总队授旗仪式，该支队伍目前已集聚近4万名。

0: 社会志愿者。本次活动共吸引500多名金融部门代表、企业法人、财务人员、青年职工等群体参与，全网直播观看量超300万。
1: 贵州省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近日在贵阳举行，其中展示2025年贵州省体育彩票责任建设工作成果。2025年，贵州体彩全年销售90.66亿元，筹集公益金22.12亿元，留存地方公益金11.52亿元，为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依托体彩公益金支持，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71平方米，村 BA、村超等群众特色赛事蓬勃开展，累计吸引19万人次参与赛事，带动消费26亿元。在第15届全运会上斩获历史最佳奖牌成绩，足球青训、冰雪产业、户外运动等新兴产业发展稳步推进。关注一组简讯，毕节市将药号集中带量采购制度改革纳入全市医保改革重点任务。针对医疗机构采购资金紧张难题，毕节市按上年度医保结算资金比例，为医疗机构预付集采款项，全市累计拨付集采预付款5.23亿元，保障重选药号稳定供应。
0: 多彩秘境，一路前行，贵州避暑旅居主题自驾活动近日走进遵义。来自川渝湘三地的100余名游客自驾游览清溪峡、双河洞、娄山关等景点，切身感受遵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红色文化。
1: 2026至2027赛季全国冰壶 U21 比赛近日在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冰上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六盘水市的运动员赵泽源和杜玉轩两人代表贵州队在混合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8度。都匀多云，22到32度。凯里晴，24到33度。铜仁多云，25到34度。七星关多云，19到27度。水城阵雨，17到28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风，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

0: 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3: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4: 才起飞呢。
5: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6: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7: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8: 苏里士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6: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5: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8: 南京前往香港。
7: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9: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0: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7: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0: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6: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7: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1: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震撼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接下来一起来听东风浩荡。
14: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他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十多年来我们牢记核常舰备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三、两、幺，停火！
1: 军队注意，左架完成打击，背背架撤回待命。
2: 发射，
3: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考核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将弓弦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地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厕所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影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4: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3: 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4: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5: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6: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7: 也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6: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4: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备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8: 明白，
9: 各位注意，今天发射，车上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3: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10 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9: 待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7: 环境温度多少？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10: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排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吧，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
11: 前面他们
10: 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经常去讨论。
12: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真的是比较长，
10: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正是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3: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10: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
9: 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
10: 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
9: 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4: 5 4 3 2 1哟！
3: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方向奔赴。
14: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3: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15: 对，好。
1: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16: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架前出。
17: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
18: 来，我们压阵二十。
15: 好。
1: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19: 下面开始测试。
1: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
19: 照明点呀，
1: 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19: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16: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2: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
0: 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3: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根据还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4: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5: 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6: 九五幺报告，九五幺报敌破袭，有所谓的人民警电话，及时阵亡。
7: 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8: 九五幺报告，张杰，你干啥？非常正准。
9: 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一号阵地。
10: 收到。
11: 九五四号，请讲。
12: 九五四号报告，九五四号，
13: 着急警戒第一，架上所有
14: 好。干什么？
11: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9: 收到，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15: 我是王宝黄，前面是堵死，我们先跑过去。
16: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4: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源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上流。
1: 到。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1: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的存活。端末导台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2: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导航正确，导航正确。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人员撤离。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时候人舰合一的境界。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说话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消息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

0: 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是。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它365天全年无休。